0: 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 向国旗争礼。
2: 爸爸，国旗上的五颗星星有什么含义啊？
3: 这五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2: 哦，我知道了。
3: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2: 那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4: 祖国生日快乐。
5: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7: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8: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9: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4: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六个月以上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适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适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

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
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的本科生啊，
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
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1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
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二类、三类、四类人员的标准。

0: 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你愿意请先换个音乐。你愿意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吗？你愿意通过读书让阳光住在你的心里吗？你愿意让书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吗？你愿意让书成为你的朋友，陪伴左右吗？
11: 我愿意，
12: 我愿意，
13: 我愿意，
14: 我愿意，
15: 我愿意，
16: 我愿意，
17: 我愿意，
18: 我愿意。
2: 书香中国，有你有我。今天你读书了吗？
9: 贵州新闻联播。
19: 巧做生态加减法，打造更多漫游旅居新选择。今天的直击旅游，探索梵净山让游客一留再留的旅居密码。
20: 点燃乡村消费热潮，国庆假期贵州各地村字号活动精彩纷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9: 贵阳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以烟火气息与年轻活力持续激活假日消费。
20: 用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今天一起聆听普通人讲述生活里的幸福，分享最真切的家国心声。
19: 贵州出台10条措施，推动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建设，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
20: 前山公卖家国情，贵州工业历史展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
19: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0: 我是静怡。
19: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19: 贵阳市今天阵雨，15到18度。
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0: 如果说旅游是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旅居则是灯火可亲亦是家。这种兼顾长期居住、深度体验与康养休闲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在贵州铜仁落地生根。 当地围绕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巧做生态加减法，在一加一减中为游客打造更多漫游旅居的新选择。今天的直击旅游，我们走进梵净山。
7: 国庆期间虽然伴随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来到梵净山登顶的游客们。大家穿着雨衣，撑着伞，在云雾缭绕间打卡奇峰，感受梵净山的独有意境。
11: 挺好的，整体的生态环境都很不错，还会来，
12: 感觉就是空气非常非常的清新，就洗了个肺一样。
13: 我们还是会玩到3到4天再回去。
14: 这风景特别好，还是比较向往纯自然那种慢生活，住一住，多待一段时间。
7: 作为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的森林覆盖率达97%，富氧离子含量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18万个，是天然氧吧。坐拥优质生态资源，景区没有盲目扩容，而是主动做好减法。同仁是梵净山景区管理公司董事长姚江平。
15: 山上做减法就是减开发，减少人为干扰，减环境负荷，守住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原生态。
7: 这并不是一句口号，从去年开始，梵净山景区每日总接待上限控制在9000人左右。按照主管部门测算，梵净山生态旅游区核定的单日接待量本来是10000多，但景区坚持长期主义，选择减少游客量，增加服务，来换取生态和口碑双提升。深圳游客龙凤英，
16: 我感觉还是很完善的，就是从入门到现在到登顶，今天下雨的话也有这样查体温，风景也很好，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来。
7: 姚江平，
15: 在景区准备了 NPC 展演、互动游戏，确保游客舒心畅行。山上观山，山下旅居，这样的布局改变了过去游客当天往返的一日游模式，停留的时间明显拉长。
7: 有了梵净山这个世界级 IP， 山下旅居产业发展更有底气。但如何做好加法，跳出同质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距离梵净山景区7公里的江口县梵净山村，来自福建的民宿主理人刘兴奇将18栋土家族吊脚楼打造成精品民宿，去年营业额增长80%。民宿主理人刘兴奇：
17: 我是24年来到贵州旅游嘛，铜仁这个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生态这么好。我们整个团队其实是修旧如旧，在做设计，又做了一些禅修房，不断去丰富它的内容体验感。
7: 依托山林资源，民宿开发了禅修疗愈、诵诗点茶等活动，引导游客慢下来，感受梵净山的生态之美。贵阳游客胡卫红：
18: 每次隔2-3年吧，我们都会选择这边，不像原来很单一，内容很多的，住在山上又可以看到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
7: 刘兴奇：
17: 前2年那个时候的游客几乎是特种兵似的奔着爬山来的，我就觉得很遗憾，我这么好的生态他们都没有体验到。这2年呢，像我们国庆都有住5天的，他们愿意停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今年国庆我们几乎都是满房的状态。
7: 今年8月，梵净山脚下新开业了一家度假村，主打森林康养疗愈，开设了中医课堂、音疗等体验项目，让游客在登山之后可以舒缓身心。重庆游客彭山：
21: 就是住到这里真正体会到大隐于山的感觉，爬完梵净山回到度假村是很难得的一些放松的体验。
7: 度假村王森：
22: 疗愈项目的话，我们目前围绕是身体调理和心灵板块去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草本拓印晨练舒缓的 SPA， 基本上在这个空间当中一天下来是玩不完的。
7: 度假村共有23栋建筑、61间客房，配套了中西餐厅、抹茶工坊、康养活动室等功能空间。度假村项目负责人龙勇：
23: 打造成环梵净山周边的一个睡眠中心，来的客人最少得住2天以上，有住1个星期以上的，准备开发种茶叶、农副产品，让客人深度参与进来了嘛。
7: 目前江口县共有民宿181家，等级民宿总量达70家，民宿等业态不断丰富，游客停留时间明显提升。今年前8月，江口县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1%，不少旅居客选择常住半月到数月。同仁是江口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李前南。
24: 环梵净山旅居格局初步形成，立足中国睡眠康养小城，推动民宿从住宿空间升级为体验目的地。
7: 目前铜仁作为贵州康养疗愈旅居带核心区域，重点发展了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加民族医药康养。今年前8月，铜仁省外游客占比达28%，过夜游客同比增长8%。
20: 铜仁市锦江宾馆营销部总监陈章维：
0: 因为咱们酒店是离中龙门古镇比较近嘛，客房这一块呢比去年呢上升了30%左右，国庆的话平均的出租率达到已经85%了。
20: 铜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和交流合作科善奇，
1: 持续做强登山泡泉、逛古城、康阳旅居到铜仁以及旅居梵净山品牌，全力打造高品质康阳旅居目的地。
20: 当一日登山客变为半月山居人，山上做减法，减的是开发，守住的是生态底线；山下做加法，加的是业态，增添的是人间烟火。加减法让梵净山不再只是相册里的打卡风景，而是可以深呼吸慢下来的康阳旅居家园。
19: 国庆假期，贵州各地村字号活动精彩纷呈，村马奔腾，村 BA 争霸，村梯走秀，一场场乡土赛事与文化展演轮番登场，将传统非遗与假日文旅深度融合，点燃乡村消费热潮，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来听报道。
1: 在黔南州三都县赛马城，第四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80余名骑手、145匹良驹同台角逐。陕西西安骑手孙可可，
3: 现场的氛围太让人热血沸腾，在国庆佳季驰骋现场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
1: 山东游客张笑笑，
4: 今天是我第四次来到贵州村马的现场，深深的被三都的贵州村马的这个比赛氛围吸引。
1: 赛场上极速竞速、马背特技等轮番上演，赛场外大众马背体验、非遗手工等沉浸式项目满足游客多元需求，依托非遗加赛事加文旅融合模式。国庆假期前两天，当地旅游总接待人数23.42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旅游总花费1.84亿元，同比增长10.33%。广东游客王柳，
5: 自己来亲自体验，能够近距离地感受我们乡村的特色的体育文化，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国庆体验。
1: 贵州赛马城公司总经理秦云峰，
25: 国庆期间我们将以全国速度赛马邀请赛为主线，结合女子骑射邀请赛、马术特技，晚上我们将在县城有江边音乐会等各种不一样的节目，来款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 村马奔腾，村 BA 同样激情四射。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来自全国27个赛区的23支代表队在可容纳20000人的球场展开对决。澳门黑皮体育会代表队球员林永刚，
26: 都打了很多年篮球的，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壮观的这种气氛，特别好。
1: 香港游客陈美轩，
27: 台盘这里景色很美，然后美食也很好吃，比赛打完了以后国庆就在这边游玩一下。
1: 依托村 BA 赛事 IP， 台江县打造观赛事，游苗寨、品民俗、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沉浸式体验，让乡村赛场成为鲜活的红色课堂，带动地方餐饮、住宿等业态增收。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党支部书记台海东，
28: 我们记住村 BA 这个老百姓喜爱的，通过红色艺术党课、万人齐唱红歌这些形式，让现场群众和外地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厚植爱国情怀。
1: 赛场之外，民族风情同样吸睛。凯里苗洞风情园里，国庆历时庄周精彩上演，苗绣、蜡染等非遗服饰依次亮相 T 台，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图景。北京游客马莹莹，
29: 刘总，你办得太棒了，又是免费的，群众也可以上台来参加，我觉得非常的好。
1: 北京游客胡杨，
30: 文化的传承做得很好，看到小朋友在上面跳舞，甚至都已经热泪盈眶了。希望56个民族都能坚持自己的文化传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9: 贵州新闻联播。
19: 今年贵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早咖午茶晚精酿的贵阳消费文化新图景。随着咖啡、新茶饮、精酿啤酒不断出圈，国庆假期不少外来游客就循着这一杯饮品走进街巷、商圈，感受贵阳的城市烟火与年轻活力。来听报道。
20: 上午10点，位于贵阳太平路的这家咖啡店已经排起长队，不少游客选择用咖啡唤醒味蕾，开启一天的闲事。广西游客段怡君，
31: 大概排了半个小时，火爆程度还是有点惊讶的，是想和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这个咖啡，看看它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名。
20: 浙江游客何宁，
32: 听说贵阳就是很多咖啡做的都很不错，先闻起来就有股果香，然后尝完之后也有一种柑橘的香甜味，就比较清爽的口感。单杯是48， 价格跟它的口感还是比较匹配的。
7: 咖啡店店长祖明粉，
2: 国庆想喝一杯堂食的咖啡的话，大概的排队时间是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国庆期间的出单量的话，比平时会多出大概是20%左右。外地的朋友大概是在70%到90%。
7: 目前，贵阳拥有超3000家咖啡品类店，业态密度位居全国前列。不同规模、不同风格的咖啡馆，也让喝咖啡从单一消费成为游客慢下来、静下来、品味城市文化、感受生活气息的一种方式。兼备所店长宋雪萌，
6: 我们是自己烘豆子的店，所以客人可能也想要尝说它跟别的烘焙师、别的品牌有什么区别。而小的社区店就是它的人情味会更足，所以经常有老客人来这边，我们也是跟很多老客人处成朋友了。
7: 上海游客董超，
8: 我是专门来这家店的。贵阳的一些社区店对咖啡都有自己很独到的理解，而且对于品控上来说会把握的会比较这种客厅式的，会比较安静一些，慢慢悠悠点一杯咖啡坐一会儿发会儿呆嘛。
7: 午后的一杯前味茶饮是慢享时光的不错选择，不少本土品牌选用抹茶、刺梨、香河糯等山野风味进行融合，让游客品尝到贵州味道的焕新表达。贵阳区域经理陈丽，
10: 国庆的第一天，我们门店的单量大概达到1600杯，平常的话呢，大概是800这样子。那我们90%以上的这个产品系列都是用到了贵州本土的原料，比如说贵州绿茶、普洱抹茶、贵州的刺梨、麻香的一个蓝莓等等。
7: 主理人陈小雪，
6: 我们最开始主打的话是卖这个名优茶，后面发展到抹茶啊，到现在的话我们包括有这个新潮饮对我们很多的这些抹茶食品。来到我们贵州的话，我们这个抹茶食品哈比较健康，游客他会买很多的一些伴手礼回去送给朋友啊跟亲戚啊。
7: 上海游客李想，
11: 朋友给我推荐的就说这家店是贵阳的特色，是以抹茶为特色的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想来还是想来逛一逛。我对新茶饮的理解也是更加注重健康，还有没有
12: 糖，
11: 然后口感上可能比较清新，然后是这个是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7: 入夜后，一杯本土精酿让游客更真切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轻脉动。目前，贵阳已有1300余家精酿啤酒经营主体。今年前七月，全市夜间消费达到493.19亿元，同比增长6.5%。湖南游客马鱼，
13: 贵州的精酿早就听说过，非常有名。我喝了这个杨梅精酿，就是口感非常清爽，很特别，在其他地方我没有喝到过这种味道。
7: 酒吧品牌经理阮志文，
14: 我们最近上新的一款冰江江野树莓，采用了我们贵州乌蒙山上面的一个野生莓果啊，还加了我们新任县的野生的黄杏，以贵州本土的一些元素来做酿造的一些产品。
7: 从市民的松弛日常到游客的专程奔赴，贵阳正用早咖、午茶、晚精酿串联多元消费新场景，一杯杯特色饮品诉说城市故事。
20: 安顺市关岭县花江镇柯立寨依托花江峡谷大桥绝佳观景区位，把观桥流量转化为发展动能。一年间，咖啡馆、民宿、餐饮等业态不断落地，看桥人气正加快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生意。来听报道。
15: 我现在是在花江峡谷大桥旁边的柯立寨。一年前大桥刚通车的时候，大家来到这里最关心的是在哪儿看桥最好看。一年后的今天，答案找到了，这里就是现在很多游客公认的最佳观桥点之一。咖啡店、民宿店、餐馆和小吃摊，这一年因为这座桥，山里的这个小村寨也跟着火了。
16: 很多人像北京啊、上海啊，甚至于国外的，他都会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第一高桥嘛，人流也比较大。
17: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边了，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只能远远的看看桥，但是现在打卡点也变多了，路也好走了，还有咖啡、纪念打印，丰富的玩法，很适合慢慢逛慢慢体验。
7: 一杯咖啡背后是极致独特景观带来的吸引力。大桥开通以来，花江镇及周边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8万人次，进柯立寨这个最佳观桥点就接待了超过128万人次。今年暑期高峰时，每天有超过6000人来到这里。游客来了，村里也开始想办法把这些看桥的人变成留下来的人。
15: 以前的村民要出去找工作，现在有人呢把自己家的房子改成了民宿，有人开起了餐馆，就在家门口就做起了生意。
1: 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柯立寨小吃店铺老板万女士，
0: 大桥开通去年嘛，10月国庆开始，最多的时候2-3千吧。

0: 最佳的打卡机位，拍照看日出，体验文旅项目。
1: 从一个观桥点到一杯咖啡、一桌饭菜、一间民宿，再到越来越多留在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世界第一高桥把游客带进了山里，也把新的生意带到了村民家门口。
2: 国庆假期，喜庆氛围洋溢在街头巷尾，这份喜庆更来自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发展的成色真真切切落在每个人的幸福感里，人们也用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今天我们把话筒交给普通人，听他们讲述生活里的幸福，分享最朴素也最真切的家国心声。
3: 踏实，
4: 那您觉得这份踏实来自哪里？
3: 来自祖国的强大。搬到移民社区过后，我上班也有啦，小孩上学也方便啦，去医院也方便啦，买东西也很方便。
5: 今年迎来了我人生中第二次最珍贵的礼物，我怀有小宝宝了哟，我很开心很开心。祝愿我们所有全国的小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6: 我两夫妻开店，开得很开心的，生意还可以，希望我的顾客也像我的面条一样细水长流。
7: 国家有就业的政策，我们在这里可以守小孩读书，可以方便照顾老人。最幸福的就是楼上就是家，楼下就是我们务工的地方，生活很稳定。
8: 孩子上学有好的条件，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幸亏有了搬迁的好政策。
9: 村子变美，路变通畅，产业越来越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红火。看到花茂村的老百姓收获了幸福，我们基层干部也幸福了。
10: 开心就是我考上大学，努力没有白费，国家发展非常的迅速，高铁、飞机、火车都非常的便利，我们学生感受到了福利。
11: 感谢祖国为我们创造了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能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12: 我享受国家就业创业补贴，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日子越过越红火。
13: 希望我们这些小生意呢，能够稳稳当当，一家人健健康康的。
14: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们年轻人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
15: 国家强大了，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蒸蒸日上。
16: 作为新青年一代，我也应当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不负时代，不负祖国。
1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8: 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2: 这个假期，凉都六盘水串联喀斯特峡谷、三线建设博物馆和特色美食，让自然风光、工业记忆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为八方游客带来多元文旅体验。
19: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我现在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奢渡河峡谷，在这里峡谷飞瀑、碧潭溶洞交织成了一幅雄奇秀美的喀斯特山水长卷。这个假期，景区还特别推出奢渡江湖峡谷柔情，邀您共赴一场人间仙境。
3: 峡谷风光太震撼了，到六盘水旅游，来奢渡河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19: 看罢山水再读历史，我现在在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走进展厅，藤条箱、老师工作证、运煤车，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者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的故事。
16: 来六盘水旅游，一定得来三线博物馆参观，知道这个城市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这个城市现在有多么的了不起。
19: 最后一站一定交给味蕾，合成的烙锅，一口锅吃了300年，是六盘水夜晚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10: 我们一帮朋友借这个机会到这里来，今天我们边吃边闹，非常的开心，吃的非常的满意，确实很不错。
7: 贵州新闻联播。
2: 黔南州杜云市强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机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生态产业，积极探索互绿、活绿、用绿的两山转化路径。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5: 在都云毛尖集团，一批新加工完成的产品即将发往杭州。企业从4月底起持续满负荷生产夏秋茶，产量预计达150吨。2026年，都云毛尖区域公共品牌价值提升至58.55亿元，跻身全国绿茶第一方阵。当地牵头搭建茶产业联盟平台，进一步拓展市场。

0: 空间。
1: 都云毛尖集团产业发展部负责人张罗忠，
2: 我们公司和几个产茶大的乡镇，从种植管护一直到茶青采收，我们就形成一个联盟，就保证高质量的茶青原料。
0: 茶产业实现了生态价值向市场效益的有效转换，森林资源同样也蕴藏着可观的发展潜能。在都匀市国有平浪林场，护林员常态化开展巡山护林工作。2024年4月，平浪林场成为贵州省首批碳票持有人，登记林业碳票面积727亩，碳减排量5200多吨。截至目前，林场碳票交易金额超47万元。
1: 黔南州都匀市国有平浪林场厂长郑平：
3: 未来我们还将通过持续开展造林增绿、深度挖掘林业碳汇潜力，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0: 生态资源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金融支撑必不可少。针对村集体发展产业缺抵押物、融资难的痛点，都匀农村商业银行推出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产品益林贷。当地两个村以公益林补偿收益权作为质押，获得234.9万元贷款，为村级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1: 黔南州都匀市小围寨街道马尾村村委会主任、合作社理事长刘清勇：
4: 获得益林贷资金支持后，我们重点发展高粱特色种植产业，将示范种植基地从300多亩扩大至700多亩，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村集体经济增至350万元，群众人均收入增加了1500多元。
0: 从做强茶叶特色产业，到释放森林资源综合效益，再到绿色金融激活生态权益，都匀持续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生态优势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优势。
5: 近日，贵州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新闻出版局、团省委、省妇联六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推进无障碍阅读的10条措施》。此次出台的10条措施涵盖供需联动、资源供给、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措施明确，将无障碍阅读工作融入积善前行助残公益行动，依托残疾人专职委员队伍和线上诉求平台，常态化收集残疾人阅读需求，优化资源供给。其中，在资源供给方面，贵州将督促出版机构同步做好纸质图书及读屏适配、字幕显示等配套设施设备建设，鼓励开发盲文、有声读物及本土民族题材无障碍读物。公共场馆方面，将推动市县图书馆建成盲人阅览室，升级云上贵图书香高原数字阅读综合服务平台的语音朗读功能，并为乡镇综合文化站、景区游客中心配置电子导览自助讲解设备。
6: 近日，黔山公卖家国情贵州工业历史展在贵州省博物馆4号展厅开展，展期持续至11月30号。本次展览共展出60余件展品，设置4大篇章，全景铺开贵州工业从深山走向全国的壮阔历程。第一篇章《黔工溯源：山地孕育千年匠造》，将呈现万山970公里矿洞、世界唯一朱砂神庙等展陈内容。第二篇章《风雨立功：烽火铸就工业利刃》，聚焦清溪铁厂、天字一号钢锭、抗战时期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从无到有，以及煤红、煤绿、盐驼峰航线出口化作前线枪炮弹药的历史。第三篇章《成型筑基：群山铸就工业脊梁》，讲述爱国拱为第一颗原子弹立功的761矿，以及三线建设时期动111、动61、动83三大军工基地的故事。第四篇章《改革腾跃：转型推动产业突破》，展现贵州从西电东送到6大产业基地，再到6大产业集群的工业版图刷新。展览特设遗产新生单元，呈现老旧厂房如何变身朱砂古镇、1964文创园等文旅新地标。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5到18度；遵义阵雨，15到17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4到19度；都匀阵雨，13到17度；凯里中雨，14到17度；铜仁阵雨，15到18度；七星关阴天，13到16度；水城阵雨，14到17度；兴义小雨，18到22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

0: 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评书联播。
2: 在黑太岁马刚他们家后院里，众人是混战成了一团。二爷韩章盯着这花蝴蝶，那个妖怪会战那个马刚，蒋平和丁兆慧会战他们这十几个家丁。这十几个家丁跟这丁兆慧和蒋平这一交手，那哪是个啊，让这二位把他们打的是东倒西歪，带伤的带伤，逃跑的逃跑。可是这二位没把他这家丁杀一个，因为他们也考虑到人命关天，不能随便杀人的。此时刻的韩章盯着这花蝴蝶，花蝴蝶呢一边跟韩章打着，一边用他的眼睛的余光还关注着这黑太岁马刚。因为花蝴蝶想，马刚别出了事儿，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可是此时刻就看这个妖怪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马刚把自己的双鞭摆动，砰砰砰砰砰砰砰，左右开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个妖怪把这个刀从底下照着这个马刚的脚脖子就扫过来了，碎，这一刀由打底下往这一扫，这马刚双足一蹬，嗨，噌，他蹦起来了。他往高这么一蹦，这口刀由他脚下扫过来了，没砍上。虽然是没砍上，这刀已经到他身后了。这马刚双足刚一落地，立足未稳的时候，就看这个妖怪把这口刀一翻手，奔他后脖梗子一刀就砍下来了。他这一刀往下一砍，这马刚马上把自己这个双鞭，左手在上边，右手在下边，两个鞭往快就一碰，把这脖子就给护住了。这一招叫苏秦背剑，嗨，他往这这么一躺，他以为这双鞭往脖子后边这么一护，完全可以把他这口刀给挡住。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口刀的锋利程度，这口刀下去耳畔边就听见咔嚓，鞭呐，两把鞭一块给削断了，噗的一声，刀砍到脖子上了，咕噜的一声，脑袋掉了。这黑太岁马刚那脑袋咕噜出去有一丈多远，你说这刀劲头得多大，咕噜，尸身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可把花蝴蝶花冲给吓坏了。花冲在这跟韩章打着，一看，哎呦，这黑太岁脑袋没了。花蝴蝶不可久战，他忽然喊了一声看镖，他跟韩章打，他说看镖，他拿手那么一比划，韩二爷当时就一愣。因为韩二爷对花蝴蝶这毒药镖那是惊弓之鸟，他曾经挨过他一镖，所以今天他对花蝴蝶这个镖加着格外的小心。他看他一抖手，以为这镖就出来了，可是没想到花蝴蝶的镖没出来，他这是一个虚招虚晃。这一下子韩二爷略一停顿，就跟那花蝴蝶一转身形，噌，他上了房了。花蝴蝶上了房一转身，啪，就抖手出来一镖。这镖出来呀，韩二爷还真加了小心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上他。旁边那个妖怪呀，手中把刀一合，转身行，纵身上房，这快跟一阵风一样，嘖嘖嘖嘖嘖嘖嘖。蒋平一看花蝴蝶跑了，应该追，但是花蝴蝶跑得也非常之快，他跟那妖怪是两个方向。他往那一走，蒋平一看，行了，这小子有毒药镖，又是晚上，我们还真别追他。他不是走了吗？我知道他上哪去，下一步咱接着抓他，咱们走。 这哥三个返回头来往回走，回店房，他一看那妖怪就在前面跑，跟他们跑的是一个方向，一口气跑回店房。蒋平一瞧，哎，这妖怪跟咱们都住在一个店里了。您瞧您这病装的，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糊弄了，闹了半天，您这不是装病，您这是来帮忙来了。欧阳春说，你想我跟着丁二侠来喽，我什么事都不办，光跟着看热闹，这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也干点事儿呗。其实吧，我不想杀这马刚，我把那个马头杀了啊，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以为他们可以把那八箱子丝绸给交出来，可是没想到这帮小子心太黑了，不但不交，还往这是较劲。第二天又弄一马鞍去了，我一想这个马鞍无名小辈，我用不着杀他，拉一耳朵让他知道知道。没想到第三天里马刚又来了，跟我叫板，他说我不敢去了，我有什么不敢去的，你就花蝴蝶跟他一块在那儿，我照去不误。我今天这一刀杀了个痛快，这个小子他不知道我这是宝兵器，他那对钢鞭他觉得那是硬兵器，苏秦背剑双鞭一挡能把脖子护住，他哪知道我手腕一使劲，鞭给他砍断了，脖给他抹平了，这下子他就不折腾了。蒋平说，北侠客服了您了。蒋平把大拇哥一伸，您是这份儿。哎，有什么这份那份的，在江湖上混碗饭吃吧。哎，您可别这么说呀，北侠客，您可一定得跟着我们上开封府见见包大人。北侠说我不去。您放心，我帮着丁二侠把这个事儿办完喽，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别去。蒋平说，您得帮着把这花蝴蝶逮着啊，您这身功夫我们谁也取代不了啊，您要是给我们帮个忙，那等于我们如鱼得水，如虎生翼呀。北侠您得跟着我们。北侠说，好吧，这两天呢我正闲下有空，我就跟着你们在这玩一玩。好，咱就玩玩。咱现在说吧，这花蝴蝶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欧阳春说，你们说他上哪儿去了？蒋平说，据我观察，这小子十有八九在这儿跑了之后找那蹬车去了，因为他跟那马刚喝酒的时候说得好，说那个蹬车后天过生日，没有这个事儿他明儿也走了，有了这个事儿他提前今晚上走了，肯定找那蹬车去了，他要找那蹬车帮着给那蹬车过生日，那咱们下一步就得上那蹬家铺，咱们也给邓车过生日去，咱们到得邓家铺，只要是发现了这个花蝴蝶，就在他的寿堂上咱把他逮住。北侠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你想啊，邓车办生日肯定都是他的朋友各路的豪杰，他所谓的各路豪杰吧，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些个不三不四的人等都聚集到那里，人那么多，我们这几个人到那儿好下手吗？啊，必须得摸准了底，暗地里摸清情况，最后瞅准了花蝴蝶在什么地方，如果走单路我们把它再逮住。蒋平说，对，这个事儿说的有理，我们这样，我们都装成给邓车送礼的，这行不行？丁兆慧说，这样的话可以，只是花蝴蝶到在那里，万一把咱们大伙都发现了呢？蒋平说，他能把我们都发现了吗？他能认识谁呀？他没见过北侠，也没见过你，只能说见过韩二哥，而是都是在黑夜中见着的。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有给他送礼的，有在外边听消息的，一旦里边打起来，我们就里外呼应，这样怎么样？北侠说可以，只是我们不能成帮结队的往那儿走， 我们呢得单独行进，一个一个的去。蒋平说这样，明天开始我一个人，我就是算卦的老道，化妆成老道，我先到邓家铺，到邓家铺我看看这个邓车他们家的宅院怎么个情况，前门怎么走，后门怎么出，左右有多大的范围。另外呢，我让龙涛和李七您二位马上快到县衙里边去，告你们县衙里边多派一些官军随后赶到，真要是在那屋里边打起来，你们官军一到给我们助威，我想啊，这个花蝴蝶他就是泪生双翅他也跑不了了。龙涛和李七说好啊，那么着我们两个马上就回去告诉我们县太爷，派着官军到了邓家铺，在外边先埋伏着，听到您里边打起来，我们再往里边去追剿花蝴蝶。蒋平说好，就这么着。不过这个地方咱这事还没完呢，您这八箱子丝绸他明天得给了吧，明儿咱就找他要去。丁兆会是好，明天咱就找他要。睡了一夜，转过天来，丁兆会和几位弟兄直接来到马刚的宅院门外。现在马刚这宅院里面前前后后可就都乱成了一团了，马刚这一死，主心骨就没了，现在谁说了算呢？仆人不能说了算，那些马尾啊什么马蹄啊那都不行啊。马刚的媳妇儿，按说马刚的媳妇儿有十好几个呢，他这正方夫人也姓马，这马氏还行，马上张罗着给马刚办后事，方方面面的事情他都张罗着做呢。这个时候丁兆会一来，叩打门环，这个门一开，个门一瞧，又是这位，哎呦，您今个又来了。丁兆会假装昨晚事儿不知道，就说我来见马庄主。这门役就说了，您甭见马庄主了啊，那个我给您通禀一声，您不说就是您那个丝绸的事儿吗？丁兆会说对，这个事儿还没出头呢，哎，您等着，那当然，哎，接着就出头了。这门役赶紧往里边去见了马夫人，跟他一讲，说这个事头两天人家就找到门上来了，咱们平白无故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接到咱家来了，咱想要做这个买卖赚笔钱，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到今天这主事的人都没了。这马夫人一听没别的说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人家抬出去让人运走。于是原来谁把这八箱子丝绸给抬回来的，现在就由这些人又给抬出去，跟着丁兆会到了河边上。丁兆会呢，这船只在这儿等着呢。为什么？丁兆会往这儿一来的时候就带着这只船来的，吩咐手下人这船在这儿等着，一旦有了眉目就拉着走啊。所以这八箱子丝绸弄到船上运走了，丁兆会回来了。丁兆会这一回来，蒋平就说了，兆会，您这事儿可是办完了，您办完了下一步就得接着帮我办了，得捉这花蝴蝶。丁兆会说那是当然，我不但帮着您办这件事，北峡欧阳春这是我请来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帮着您办这事儿，要不怎么叫朋友呢？好，这个事儿办完了之后啊，我说赵会，这可不白办。丁兆会说不白办怎么的？蒋平说要把花蝴蝶逮住之后有赏钱呢，包大人说了1000两雪花银呢。哎呀，丁兆会说这1000两雪花银您跟我提这个干嘛？蒋平说这1000两雪花银是咱们几个人捉住的啊，你说我二哥韩章加上我再加上你再加上北峡，咱四人啊，1000两咱四人分呢，正好1人250啊。嘿，丁兆会说得别提这数，咱们捉住这花蝴蝶啊是为民除害，咱不要那个赏钱。蒋平说你那份不要了，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可就接着。丁兆会说可以，您愿意要给您啊。可是下一步咱们怎么上这邓家铺呢？您不说了吗，您扮成老道，您先行一步，我们随后赶到，再接着官军就到，就这么走法。蒋平说好了， 于是蒋四爷这阵做了一下安排，这次安排比较认真。

0: 了这原有的这身旧道袍之外，他这对兵器分水峨眉刺，他想这边我不能在身上带着，要在身上带着，到了邓家铺，这邓车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万一要一摸我的身上有这兵器，这多不少话，干脆把这对分水峨眉刺啊，他就放到那个打的那个布招牌那个竹竿里头了，竹竿是空膛的，他把这个支打布招牌那竹竿底下捅空了，把这峨眉刺伸到那里头了，伸到那里边之后，用一个纸团团吧团吧往里边一塞，这东西就掉不了了。蒋平拿着这竹竿上面挑这布招牌，就这个样子奔着邓家铺就来了。蒋四爷一到在邓家铺，发现邓家铺这个庄子可没有那个太岁庄那么大，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小，邓家铺这邓车感情在这儿也是一个大户人家，这片宅院不小，一看这个宅院的门楼赶不上那黑太岁马刚他们家那门楼，虽然是黑漆的大门，有三凳台阶，这台阶就少着不少呢，门口有两个小石狮子，比人家那个石狮子小一圈。蒋平一看他这还是不行啊，哎，拿着这个布招牌，手里边拿着这毛竹板，一边走着一边敲，梆梆梆梆，他敲这个毛竹板，在邓宅门口来回走动，他观察这个邓宅都哪些人往里边来给他祝寿。今天来的人还真不少，有骑马的，有坐车的，有步行的，屡屡行行的往里走。门口这有人照应着，这门始终是开着，门口好几个人迎接客人，处处进进互相打招呼。蒋平呢拿着毛竹板一边敲着，嘴里边一边叨念，梆梆梆，婚丧嫁娶，丢东西没底，经商没钱，借钱难还，经我一算一目了然，梆梆梆梆梆梆，走过去又走回来，嘴里边还不停的在念，人生如同梦里悬，功名利禄几时存，东海年年添新水，西山层层起浮云，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洛阳文盲坟，诸君不信郊外看，地下埋的地上人，算灵卦算灵卦，梆梆梆，他在门口这左右这么一转悠，门口这个门一瞅着，这蒋平就觉得挺有意思，嘿，你瞧这瘦老道啊，过来过去的嘴里不闲着，还一套一套的词儿。是啊，人家干什么呢，人家干这个这都跟师傅学的，那不学这个谁能会呀、啊、正这个功夫里边花蝴蝶出来了，花蝴蝶来了没有，真来了，花蝴蝶今天到邓车这儿给他祝寿来了，没有空着手来，昨天晚上你别从那儿跑了，半夜还做了一案，到一个大户人家偷了一盏八宝珍珠灯，这灯挺值钱，提溜这灯来的，他这送礼不用花钱，偷别人的，提溜这灯一来，一见邓车圣手戴王，一看花蝴蝶到了，哎呦，曾经是磕头的马兄弟，不过他这个马兄弟跟吴蜀可不一样，磕完了之后过后就忘了，今天一见面又想起来了。邓车一瞧，哎呦，你怎么来了，花蝴蝶说，我记着您生日呢，给您送了一灯，这叫寿灯，嘿，好嘞兄弟，谢谢您。这邓车把这灯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告诉花蝴蝶，今天我这个寿诞之日，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人手特别多呀，但是大家伙呢互相关照着点，来送礼的也多，拜寿的也多，有关照不周的地方，兄弟你可多担待。花蝴蝶说，咱们是谁跟谁了，客言不当。花蝴蝶开始坐在寿堂上，想着帮着忙活忙活，一看太乱，所以花蝴蝶想上外边啊转悠转悠散散心，他有打这邓车的家里边就出来了，他也不想远走， 不想离开这个邓家堡。可是刚一出大门，就看见蒋爷在这敲着毛竹板来回溜达，棒棒棒，一套一套的嗑在那说着呢。他一说这花蝴蝶倒的时候，一看蒋平，哎，这个老道我怎么瞅着他有点面熟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
4: 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当我看见老年夫妻相互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我总是会有很多感慨。两个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支撑，竟然在一起过了40-50年、50-60年，这事儿仔细想想看，其实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 最大的恩情就是陪伴，除了陪伴之外，其余都是容易的。给钱很容易，给买衣服、买金子、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难，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给了对方，这是最大的恩情。所以对待老伴儿应该当恩人看待。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是个伴儿，很难得，很不容易的。不论任何人，不管身体好到啥程度，哪怕您天天喝老高，喝的身体倍儿棒，一点毛病没有，但是人到晚年七八十岁了，您的身体能力就是差，这个必须得承认，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老年人身边能有一个人互相帮衬一下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只有老两口是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您搀扶着我，我搀扶着你，互相搀扶着。除了老伴儿之外，别人都白扯。现在的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志趣相投，能尿到一壶去。但是到了老年就不一样了，老年人是结伴走向死亡，随时随地面对死亡时才真正是相依为命。什么人能够与你同呼吸共命运呢？只有老伴儿，儿女都差得很远，老伴儿和老伴儿之间才是同呼吸共命运，别的都是瞎扯。所以老伴儿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别嘴损没事总呲的老太太，也别手欠拿那个硬拳头总捅咕老头。有的老两口相处模式就这样，一个是铁勺，一个是锅沿，一个是盆，一个是碗，就这样叮当想着过日子，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最终打也打不散，骂也骂不散，这就叫缘分。这辈子该着你俩在一起。说到老夫老妻，我想到了我家的亲戚，我九叔和我九婶。我九叔实际年龄只比我大三岁，比我二哥的年龄还小，但是萝卜长在辈儿上了，我们哥仨都得管他叫九叔。我九叔从十二岁开始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胡家大院，专门投奔我父亲来的。我九叔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爷爷的孩子。我父亲虽然跟我九叔平辈，但是父亲待我九叔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九叔不爱念书，他就一直帮我父亲打下手，我父亲真心实意地教他，从不留手。九叔也长脸，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他熬胡家老高的手艺是一等一的。我和我哥都自认为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艺高超，但是他医术一般，医术跟我父亲学的少，他也不爱往这方面钻，他就喜欢摆弄药材，熬药他太在行了，目前算是我们国内在世的老药工种最权威最顶尖的存在。他亲自参与监督熬制的胡家老膏，质量等级绝对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没得说。无论您得了多难治的病，心脏漏血，脑袋里长血栓， 你就去用吧，喝上我九叔亲自监制的胡家老膏，不敢说是起死回生，但结果也是没差多少，这一点不服不行。胡家大院的老宅子后来被征用，被占了，修成立交桥之后，以前在胡家大院住着的人也都四分五裂了。我九叔在那之后就去了东北，因为东北有地种，别的地方人多地少没有地，我九叔在东北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了大半辈子。后来到晚年了，也没闲着，被我请到了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做了技术指导。我总觉得他的一身本领要是不施展出来纯属浪费，就好像是一袋金子砸到脚面上了，那脚丫子都砸肿了，你都不知道低头捡一样。九叔对于中医中药来说就是一块宝，他的熬膏手艺要是失传了太白瞎了。说来也怪，正常的熬老膏的步骤和顺序我早就烂熟于心，我父亲跟我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下了，但是换成我九叔熬老膏时，他能把自己的技巧加到里边去，这些特殊技巧我希望新政药业的负责熬老膏的年轻药工们一点一滴都吃透都学会了，不仅要学会还要记扎实了，还得活学活用，将来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胡家老高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同时见效也比之前要快。一般的老高喝三瓶五瓶才能见效，而优质的老高喝半瓶不到就出效果了。像有的人咳嗽不止，喝上之后立马止咳，上不来气的喝上几口之后马上这个气道从上到下就能贯通了，一通了就顺了，就不觉得堵得慌。还有脑袋嗡嗡响的，喝上老膏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清亮亮的，还有浑身疼的，喝上老膏之后个把小时就不疼了，止疼非常快，还没留后遗症，这多好啊。虽然胡家老膏现在已经足够好，但是还能变得更好，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九叔。所以我前几年请九叔出山的时候没少费唾沫星子，我说我请您都快赶上刘备请诸葛亮了，九叔说我可比不上诸葛亮，哪有那么大本事，而且我都九十多了你还折腾我干啥。我说我请您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是为您好啊，您在农村没劳保，我给您找一个营生干，您不用干活就看着就行，负责管控质量，顺便带徒弟，不累，这事儿还挺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我得说，我没比你小几岁，我还折腾着呢，你闲着没事干嘛，天天跟我九婶子吵架，给人家老太太都气生病了。我九叔听完这话 不好意思地笑了。实际原因不是气的，我九婶太节省，啥好的都可着我九叔，最后自己闹出病来了。但是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说服我九叔让他进药厂上班。我说你与其在家糗着，不如干点实在事儿。说来说去，他最后被我说动了，这才有了后来出现的更高品质的胡家老糕。极品老糕我今后找机会专门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的数量太少了，产量极低，所以我很少讲它。我们一年就能攒出那么一丁点，以后找机会吧，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介绍。回头再说我九叔和九婶子的事儿，他们俩感情很好，互相都惦记着对方，但是他们俩的相处模式也挺特别，故意不往好道上赶，好话不好好说。举个例子，就拿夫妻间相互的称呼来说，全国各地夫妻之间叫啥的都有，有称呼我们那口子的，有人习惯叫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妈，还有的直接就叫一个字嗨。而九叔和九婶习惯管对方叫冤家，人前人后说起家长里短，九叔说到九婶时就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婶说到九叔时也会说一句我家那个冤家。九叔和九婶这一对冤家就像真假美猴王，碰一起就干架，但是他俩干架就是吵嘴仗，很少动手。干架的起因也很随便，都是日常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小事儿。比如九叔干农活多劳累，喝粥盯不到时候，熬粥时九婶会从粥里搭出一罩里，把干饭单独给九叔一个人吃，九叔吃不得黑食，自己吃干饭，孩子老婆喝粥，他哪里咽得下去呢？九叔会赌气把干饭倒在粥盆里，还拿饭勺搅和搅和。为这九婶时常刺得我九叔，说我九叔不知好歹。冬天做棉衣，九婶考虑到九叔整天在外风里雪里挨冷受冻，那可不行，就把九叔的棉衣多续了棉花。九叔摸摸自己的棉衣，又摸摸九婶和孩子的棉衣，发现薄厚不一，九叔眼珠子一瞪，喝令九婶说都是一家人，要厚一起厚，要薄一起薄，不能偏心眼子。他知道九婶心疼他，却非得说出来，搞得九婶子在孩子们面前下不来台。再有九婶有时做饭夹上了，九叔就指出来，九婶会拿起羹匙拐一口放嘴里嚼一嚼，发现果真是夹上了，可九婶却硬说不夹生。有时熬菜放盐少了，九叔指着菜没滋味，九婶就会叨一口菜放嘴里吧唧吧唧，果然是淡了，九婶却不承认是淡了，还理直气壮说我吃着正合适。结果俩人为这咸了淡了也争个 没完没了，九叔九婶也不能一起去地里干活。一起去地里干活，干着干着，两个人也会拌嘴。比如去田里薅苗，九叔是干力气活的人，干手头活，就好比张飞拿起了绣花针，有劲儿使不上。九婶薅苗是拿手活，十个指头像小鸡啄米一样麻利快，九婶就磨叨：“你是号脉呢，照你这样号脉，一亩地谷子得薅到老秋啊。”九叔没念过书，说话时以荤素不忌，有时候话说的难听，能气死人。九叔说：“感情你是蹲着尿尿，练就了蹲功，我可蹲不下来。等站着躺地时，你试试。”躺地确实是九叔的拿手活，一杆锄头耍得溜，就像熬胡家老高时一样。九叔躺地时也会绝活，他躺头遍谷苗时，哈下腰身能半个小时不直腰，速度一步一挪，那叫个快。躺二遍三遍时，九叔会两顺撇，骑着笼左一锄右一锄，嗖嗖嗖赛小跑。九婶当然追不上九叔，但是九婶嘴上从来不服输，尤其是跟九叔，他说：“我要是不裹这个小脚，我能处理。”九婶裹过小脚，走道本身就慢，一步一挪正行，干脚上的快活干不了。九婶84岁时生过一场重病，因为岁数太大，没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是从症状上很容易能判断出他得了呆病。呆病是我们家自己的叫法，俗称老年痴呆，学名阿尔斯海默症。九婶得这个病的时候，我是最早知道的。有一天，九叔给我打电话，管我要5样药材，并且特殊强调了一定要拿质量最好的。我说：“你很少求我办事儿，这次您既然张嘴了，我肯定给您拿最好的。”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特等中药在民间根本买不到，在药房里买的话，能买到二等药材就算不错了。再好一点的药材在哪儿呢？在医院里，在三甲级的中医科，但是多数都是成品，都打成粉了，变成冲剂了，拿出来没法加工。真正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里，在国家管控的药厂，民族医药企业的内部有这种特供的特级中药。我跟我九叔讲，我说：“您想要啥药跟我说，我想方设法肯定能给您提供一些，但是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我也办不到。”九叔说：“不要太多，够我熬一锅胡家老高就行。”我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害怕他家里谁出事了。我说：“你想熬老高给谁用啊？十来年了，头一回听说您又要亲自熬老高。”他说：“你九婶子现在状态不太好， 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说九婶儿她怎么了？九叔说她最近不爱吱声，而且记忆力特差。最近这一个来月，九婶儿把家里钥匙弄丢了好多次，最后不得不让她像小孩子一样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另外还有，最近她经常把洗好的衣服放回洗衣机重洗，到点了之后又经常忘了晾。炒菜呢，不是忘了放盐，就是重复多次放盐。这毛病不算什么，他以前也犯过，但是最近发现他连煮米饭都不会了，掌握不好水量，煮出来的大米饭不是粥就是锅巴，没有一次正常的，也是连着有一个来月了。还有一次炒菜炒到一半人就走开了，忘了，结果厨房冒烟起火，还好我九叔在家及时发现把那火扑灭了。九叔说从那天起就不让九婶儿做饭了，生怕他把家烧了。这还不算，以前九婶儿特别能说，特别爱跟九叔掰扯吵架，现在呢最近这阶段连声都不爱吱了，经常一个人呆呆的坐着，不出门也不理人，跟他说话他心情好回你一两个字，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你。家里好多东西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看见油笔知道这东西是写字的，但是说不上名字，不知道叫啥。用这笔画画，不会画圆形，也不会画正方形，就知道瞎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另外还有家里头养鸡养大鹅，这鸡和鹅它分不出来，脾气也很大，但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开心，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痴呆的表现。我跟我九叔讲，我说你还熬啥老高啊，不赶趟了，自己熬得等50天才能出高，50天之后我九婶病到啥程度不知道呢，您赶紧给我婶子喝现成的吧。我说我今天就给你邮寄过去，邮30盒，你先喝着，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患者赶早喝胡家老膏效果越好，早一分一秒都要争取，因为脑组织的损伤有的部位是不可逆的，吃仙丹妙药也回不去了，所以趁早治，第一能有效控制病情的恶化，第二有一部分患者吃胡家老膏之后，如果吃得很及时，有大约20%-30%的患者吃上老膏之后完全恢复了，跟正常人一点差别都没有，反应速度、记忆力、智力和身体素质都回来了。但是如果疼得太久太长时间没管它，就需要费很大的周折，花很长时间才能换来一丁点改善。我们都不希望身边的人得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趁早治，尤其是家中就剩老两口的，如果哪一天突然觉得老伴儿变得很反常，记性不好了，性格变了，这时候你赶紧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上就盯过来了。我九婶儿 刚犯病时记忆力下降非常明显，记不

0: 说话了。有一天，他跟我九叔坐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九叔怕惹他生气，不敢张嘴，就闷头吃。但是我九婶儿突然间来了兴致，就问我九叔，你咋不说话呢？是不是因为菜做的不好，怕我呲的你？我九叔说，哪有，我这菜做的挺好吃的。九婶说，你这豆角和土豆炖的味道还行，就是颜色淡点，没食欲，你咋不淋点老抽呢？九叔说，我没找着老抽，咱家有老抽吗？九婶说，咋没有啊？那不就在西屋的窗台上吗？我没放在碗架子里，你就不用。就这两句话，我九叔听完激动坏了，他到平时不住人的西屋去看了一眼，果然在窗台上不显眼的位置有一瓶老抽，说明九婶的记性又回来了。从那天往后，九婶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30瓶老高喝没时，大概半年左右，他一点也不迟，一点也不呆了，跟往常一样，继续跟我九叔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打着嘴仗。我九叔说，以前打嘴仗爱生气，现在打嘴仗是一种享受，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这种熟悉的家庭氛围，竟然成了我九叔和九婶长命百岁的秘诀。现在这俩老人都90多了，体格子一个比一个好，现在都搬到南方江西去了，在一楼住，有个小园子，90多了还能自己种菜呢，自己打水，自己浇菜，享受生活，活得有滋有味的。我也祝愿大家像这二老一样，到老了有一个伴儿，相互间有个照应，即使老伴走了，就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么也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活着，就该享受生活，好好活着，少遭罪，死了爱咋地咋地，不要想太多，活到这把岁数都不怕死，就怕活着遭罪。现在好了，有老高帮衬着，把这个最大的困扰疾病的难题解决了，好日子眼瞧着就来，那还等什么呀？该怎么做不用我说，大家自己去争取吧。好了，说到这儿吧，您要是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我在电话的这头随时恭候大家。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

0: 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你好。
4: 好，欢迎您、
5: 我是陕西西安的
4: 啊，
5: 我今年62岁了。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感谢、真的谢谢您。
4: 好，
5: 因为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都想、想着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可是一直没排上号。哎呀，今天这回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4: 嗯，好，这是咱们医患之间的最大的缘分，您说对吧？哎，
5: 是是，哎呀，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哎呀，病可多，心脏、颈椎还有腿啥的，反正都有病。我这个心脏病啊是最严重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这心脏病吧。这都说来有个，二十年之前，我们县里有一个老中医给我号脉。就说我这个心脏有问题，这也是怪呀、有病之前啥事没有啊，一摸出来有病，我就感觉哎，我这心脏真是堵得慌，也不舒服了，我就赶紧上城里的大医院看了，这一查，哎呀，还确实有冠心病，但是当时也不算很严重，大夫说让我吃点那个冠心舒和丸。给我开的，回去之后啊，说实话，我也没按时吃药，没把这个病啊放在心上，没吃多长时间，我就不吃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直到2年前，我这一干活啥的，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心也扑通扑通跳的可快，浑身都没有劲儿，呀，这下可好，啥也干不了了。老伴儿就让我上药房给我买那个冠心舒和丸，就让我吃，但是我吃了也没啥效果，我就又去医院，当时都严重到啥程度了啊？就大夫就劝我说让我拔支架，哎呀，我一听啊我就害怕啊，我就没支。哎，回家以后我就一难受啊，憋不上来气，疼的时候我就含点舒效救心丸。哎呀，没想到后来啊，我听见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啊，我就听了大伙反馈，说是 这反馈这病还都跟我这病挺相似的啊、
4: 哦，
5: 人家都好了，哎，我就说那胡家老膏我得用啊，
4: 啊，
5: 一下子这就买了半年的量，啊，
4: 哦，
5: 我吃上后，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吃上感觉挺得劲儿了啊，
4: 啊，
5: 我老伴儿也说，哎，得劲儿就好，他瞅着我这两天有精神了，他说那照着吃吧，啊。这又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哎，就有效果了。
4: 嗯。
5: 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4: 嗯。
5: 我以前就能睡啊三四个小时，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4: 你看多好。
5: 啊。
4: 睡眠好很关键的是吧？
5: 是的，这喘气比以前要均匀了，也顺溜了啊。
4: 嗯嗯。
5: 心也没那么慌了。就是、
4: 你看多好。
5: 哎呀，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吓一跳，哎，
4: 嗯嗯嗯。
5: 再一个，我这个颈椎啊也有变化，以前就是经常疼，哎呀，一晃动脖子呀就咔咔响，有时候就是连着后背一起疼，啊，我就老是用那个拳头敲，哎呀，我当晚拿筷子都没有力气啊，我当晚，头还迷糊，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后啊，哎，头也不迷糊了。拿碗拿筷子也有劲儿了，脖子也不怎么疼了，哎，总的说舒服多了，反正这个颈椎好的挺快。
4: 是的是的。
5: 啊，我就这么说吧，吃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颈椎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我这心跳啊也比之前平稳了，也能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了。
4: 你看多快呀、
5: 啊、
4: 是吧，
5: 不像以前啥也干不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有的活都是老伴儿干。
4: 就是过去您都搭不上手了、啊，自己身体这样的状态是不是？
5: 啊，哎，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我这腿啊也好像好多了啊。我以前腿啊、
4: 嗯、
5: 都不能打弯儿，哎，就跟两根那个钢筋似的，哎呀，根本盘不上。
4: 啊，
5: 哎，在炕上坐着可不得劲儿了，我只能在地下椅子上坐着。
4: 啊，
5: 啊，走路也不敢走时间长，不然就麻。哎呀，累得慌，可现在好了，我都能在炕上盘腿啊，吃饭呢、
4: 啊，
5: 哎呀，可软和了啊！
4: 哎，你
5: 一点儿不像以前，
4: 改变多大是吧？
5: 改变挺大的，就是，哎，真是挺好的
4: 啊啊！
5: 总的来讲，这个胡家老膏吃了半年的时候，我这颈椎和腿都好利索了，干啥都行。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八个月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啊、
5: 都能下地干活了、
4: 嗯、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嗯、是不是？
5: 是的是的，上周我还去复查了一下啊，本来我都不想去，哎、我这恢复的这么好我还去啥呀，但是老伴儿跟我说、
4: 嗯、
5: 你去看看看到底好啥样，哎呀，我一想也是，我就去查了，那一查，那大夫一查完说，哎呀，你这变化可这么大，一是这说变化大，我这感觉身体好了，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啥变化，我就问他，他说我现在基本上那个什么房颤啊，有什么堵的那块啊，恢复的都挺好啊。
4: 过去心率相当不好，房颤都出来了，是不是？
5: 嗯，他给我指了一下，我也不太识字，也不认识他呢，现在反正全都好的差不多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出医院的时候人都飘了。
4: 嗯嗯嗯，好，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4: 好，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啊，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啊，采用了这个本源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哎呀，这回跟你通上话我也乐呵也高兴，能听见你说话我真是太知足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没事活动活动、走走路，干点家务活啥的都能啊，还能做饭了。我老伴儿说我就跟好人一样，大伙儿也都说我这变得年轻了，我这脸呀、也有光泽了，头发也黑了。哎呀，真是好，太感谢您了，胡老。
4: 好，别客气，您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那个本源疗法给您最大的支持了。
5: 嗯，
4: 所以说本源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免疫力。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了。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

0: 所以把本源回归了啊，他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咱们很多的中医的方法，还有特别是一些西医的方法不能及时解决的。过去认为支架就最好了，搭桥的这些都不是好办法。
1: 是是，
0: 你比如支架最多用1到2年，这个支架就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它血管又闭塞了，又狭窄了。我经过的病人有一个11个部位这个血管做了这个支架，
1: 哎呦妈，做那么多，
0: 最后对花了多少钱，一个比一个最后还是严重，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难得的。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我听您说话整个是心情非常舒畅的，我相信您的心情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1: 呀？心情也好了，人身体好了，真的心情变得特别好。
0: 太好了啊，咱们坚持吧啊。
1: 好的，
0: 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天两口来溜着它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还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一些个老慢病啊，来解决咱们这个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好，祝贺您啊，坚持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我再一次的祝福您，好吗？
1: 谢谢，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
1: 您保重。
0: 好，好，谢谢您。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
1: 好的，
0: 再会，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胡老师，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啊。
3: 您别客气，
4: 我这个这么年你说这走了不少的弯路，也没治好的病，你说完就从吃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完了你说这回把我这风湿治的差不多了，腰间盘也挺好，现在治的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呢，治的挺好，治的啊。
3: 哦，
4: 那个我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她是那个他是浑身得的癣，他的癣呢，这个那呢也没少花钱，也没看好。完就打吃咱的胡家老膏吧，这回癣好了。还有这个有糖尿病啦，再加那个就是那的，反正这回这都挺好，效果都挺好。这回，
3: 太好了，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是不是啊？啊，我为你高兴啊！
4: 是啊。郭老师啊，我天天听你的讲座呀，天天晚上听啊。这个我最严重的就是静脉曲张，就是静脉曲张吧，静脉它就是一凉喽，它总抽，俩腿都抽，俩腿。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总也一夏天也不敢脱这个秋衣啊，总穿着秋衣大衣就总穿着，要不穿着吧。不穿的吧，他抽的你受不了，疼一上了那劲儿，你好比说今天把你假如说你凉了，凉了呢，你当时不抽，非得在睡醒一觉了就开始抽了，把你疼的啊都受不了，我都有时候疼哭了，把你疼抽不起来都抽啊，
3: 痛苦啊是吧？
4: 完赶这回就打吃老膏呢，你看这同样的这回。你凉点这回也没事了，也不抽了，就是好了。
3: 多少啊是吧？
4: 假如说以前 以前这个这一年就是就说抽，假如说抽二十回，那现在来说吧，这一年连五回也抽，也五回也到不了了。现在都这意思，
3: 你看
4: 就能看
3: 改变多大呀，是吧？
4: 是呢，
3: 嗯，
4: 胡老师啊，我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太谢谢
3: 您
4: 了，
3: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嗯，
4: 我们说以前你说走那些弯路，哪个也没开好，你说，都吃咱这老高吃好了啊。
3: 嗯，
4: 你们学校小刘啊，总给我打电话，挺关心我，总问呐、啊，总打电话。
3: 嗯，
4: 小刘，
3: 这是应该的
4: 啊。
3: 那我问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3: 哎哎
4: 啊！我还想听的啊。
3: 嗯嗯，好的。
4: 胡老师，给我高兴，给我高兴坏了。嗯。
3: 哎。
4: 嗯。
3: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啊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4: 对，对，
3: 哎，坚持用胡家老膏啊，您的健康状态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咱是有把握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对，那我是
3: 啊的。您也高兴、大家听着也为您高兴、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您说对不对？太好了，老朋友。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
4: 胡老师啊，胡老师，我祝愿您长年百岁啊。
3: 好，谢谢您，祝您健康快乐啊，好吧。
4: 谢谢你，胡老啊。
3: 好，别客气。
4: 哎，好了，我也不会说了，好了。哎、
3: 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啊。
5: 你好，欢迎你啊。
6: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5: 是
6: 呀、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5: 好。哎，
6: 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呀！
5: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6: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好了。
5: 嗯，
6: 你看从原来呀、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 喘就是一个病瓤子呀。
5: 可不是吗，
6: 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5: 嗯嗯嗯。
6: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5: 嗯，
6: 你看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 可呢、
0: 啊、
6: 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嗯、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0: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6: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十几天呢、
0: 啊、
6: 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啊、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0: 你看
6: 慢慢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啊、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0: 嗯、
6: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0: 啊。
6: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
0: 嗯，
6: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五六天的时间吧
0: 啊，
6: 这个头啊它慢慢慢慢的它不疼了，
0: 嗯，
6: 这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拥护的这种情况。
0: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血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6: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
0: 啊、
6: 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哎，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哎，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啊
0: 嗯？
6: 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啊，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啊
0: 哎，
6: 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0: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
6: 哎、
0: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
6: 哎，
0: 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6: 是啊，这现在
0: 另外我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
6: 啊？
0: 所以回归本源他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6: 是
0: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 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
6: 嗯、
0: 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
6: 嗯、
0: 啊，
6: 哎呀，
0: 所以
6: 胡老
0: 啊，
6: 我觉得呀、
0: 啊、
6: 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
0: 嗯、
6: 这个身体呀、啊、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0: 好
6: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
0: 啊、
6: 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
0: 哎、
6: 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
0: 啊、
6: 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0: 好，谢谢您啊，也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的了。好，
6: 嗯，
0: 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
6: 哎、
0: 好吧。
6: 好的，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
0: 哎、好，再见，再会、
6: 哎、谢谢
0: 啊，
6: 再见再见。
0: 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

0: 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7: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6: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7: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8: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9: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0: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1: 祖国妈妈，我爱你。
12: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3: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4: 越来越好。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向国旗站！
16: 爸爸，国旗上的五颗星星有什么含义啊？
17: 这五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16: 哦，我知道了。
17: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16: 那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15: 祖国生日快乐。
0: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评书联播，
18: 四爷蒋平装扮成了一个算卦的老道，在邓家铺、邓车他们的宅院门外来回的走动。恰恰在这个时候，花蝴蝶出来了。这花蝴蝶站在门口一看这算卦的老道，他心里想，哎，这个人好面熟啊，我在哪儿见过他？想不起来了。这花蝴蝶站着不动。蒋平呢，蒋平认识花蝴蝶，因为他见花蝴蝶的时候，花蝴蝶在明处灯光下，他在暗处房上，所以今天他认识花蝴蝶，花蝴蝶有点认不准他。可是花蝴蝶看着看着，突然间他脑子中一闪，哎呦，花蝴蝶心想，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在那个三塔观里头见过他。那天晚上吴道成出去说小姐小姐，半天没回来，结果从外边回来的就是他。他一进来，我从旁边夺路而走，回身他拿个什么东西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边的衣裳给我划开了，把我这后脊梁上给我划了一道口子，到现在刚定杆。是不是他？太像了，很难找到这么瘦的老道，我估计是他。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怎么死死的跟踪盯着我呢？这一定是官府中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今天他来到这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在这算卦，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我呀，我得把他弄进来，弄进来 我然后对他严加拷问，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好免去我自己的祸灾。对了，想到这里，花蝴蝶假装不认识，在门口冲着蒋平一招手：“哎，我说大爷，请过来，请过来。”蒋平一看花蝴蝶叫他，蒋平就走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您叫我吗？花蝴蝶说：“对，大爷，您这卦算得灵吗？”蒋平说：“灵不灵，这怎么说呢？那得您先算一把，算完了之后，我这一说，是灵还是不灵，您自然就知道了。”嗯，大爷，我问您这卦是什么卦呀？是蚂蚁神像啊，还是揣骨像啊？还是六爻啊？还是大流年小流年呢？哎，我听您这一说呀，您对这算卦好像还真明白点。我跟您说，我会不了那么多，我呢算这卦呀，就是批八字、看面相，还有测字。您要想图快，咱就测字。花蝴蝶说：“好，那您给我算一卦，我写个字，您给我测测，怎么样？”蒋平说：“好啊，这不能在这儿测呀，这大门外边算什么卦呀？请到里边吧。”蒋平心中暗想：“今天我们可是商定好的，我先行一步到在这儿，随后我的二哥韩章，还有丁二侠，再加上北侠欧阳春，以及这龙涛和李七带的那数百名官兵，可就一齐相继而到了。我先进去探探虚实。”蒋平说：“好吧。”于是蒋平跟着花蝴蝶就进来了。花冲把他领进这院子，直接够奔大厅。大厅里边现在这人来了老多了，好几个圆桌面都在那摆上了，大家伙先坐在那圆桌面的旁边等着上菜吃这寿宴。今天到这儿来的人可以说是各界的人都有，这里边啊有什么大道边小道眼儿、打闷棍套白狼的，有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还有官府里边底层的小官员，还有这邓车八竿子打不着论着事的那个亲戚。邓车这个人呢，光棍一个，没有妻子老婆孩，所以跟他交接的这些都是一些社会上的不三不四的，个别的也有不错的，为数极少。大家坐在这儿都等着吃这寿宴，邓车呢在正面坐着，关照着方方面面的朋友。蒋四爷进来一瞧，一看正面这邓车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蒋平一看这邓车呀，这张脸面如熟蟹盖，熟蟹盖就是那螃蟹煮熟了那盖那个色儿，就是红扑扑的，面如熟蟹盖，青眉重眼。什么叫青眉重眼呢？这邓车长的那眉毛啊，你看不着，没有眉毛，就是两道肉领子，那上边稀稀拉拉的长了几根，下边这眼睛可突出，眼睛长得非常明显，可以说他叫眉不清眼不正。怎么叫眉不清眼不正呢？眉不清就是轮廓不清，眼睛不正的，他这两个眼睛啊，有一个比较正常，另一个眼睛这个眼球多多少少的有点往鼻梁子这边靠，一看东西的时候往里头歪。他要俩眼都往里头歪呢，这就叫豆眼儿；可他呢就一个眼往里边歪，这叫单豆眼儿。所以他这个眼睛你要不仔细留神还看不出毛病来，所以这叫眉不清眼不正。啪啪鼻子，厚嘴唇，这俩耳朵，他说话的时候这耳朵自个儿还会动弹。你这耳朵要动弹可不是人人都会动啊，有的那个人耳朵他自个儿会动，有的人你想动他都动不了。这邓车耳朵会动弹，旁边立着他一对兵刃，巨翅飞镰双刀，腰里边别着铁弹弓，旁边挎着个东囊， 东廊里边是32

0: 立铁蛋门，这邓车在正面坐着，旁边就是他些弟兄。跟邓车对过谈话的这位啊，岁数不算太大，多说不到三十，你瞅长得那模样，那个脸姜黄，黄里有一种病态，你瞧他那个样子，就好像得了肺结核，吐了三年血，吃药吃的刚把血止住一样。这个人是谁？您别看他长得像病态，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他可没病，人送外号他叫病太岁张华。这个张华正跟邓车在这聊呢，花蝴蝶进来了。邓兄，邓兄。这邓车一回头，哟，兄弟，有什么事儿吗？
1: 邓兄，跟您说啊，我找了一个算卦的来，他会测字算卦。
0: 怎么样，
1: 今儿个是您的寿诞之日，咱们请他给咱算算行吗？
0: 邓车一听，哎呦，算卦的，好啊，那咱们算一卦。花蝴蝶说，咱别在这屋啊，这屋的人太多，多少人一块在那说话乱糟糟的，咱上旁边一个清净屋子里边去怎么样？好。邓车站起来跟着花蝴蝶蒋平就到旁边测试。这西配房有一间清净的屋子，进来了。
1: 进来之后，这个屋子里边有桌子椅子，旁边还有床。邓车进来之后，让蒋平坐在那椅子上，花蝴蝶就坐在蒋平的对过。花蝴蝶说，道爷，先给谁算？
0: 蒋平坐那一看，想给谁算都行啊，您二位谁先写字，我就先给谁算。邓车一听，
1: 那我先来，这儿没有纸没有笔啊。
0: 蒋平说，不要紧，我这兜囊里边有。蒋平一伸手，又打他兜囊里边掏出纸来，还有砚台，还有墨，还有笔，弄点水，拿那墨研了研，把这笔告了告，来吧，您写个字吧，把那纸铺在那儿。这邓车拿起笔来，自己思考了一会儿，提笔就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平字。他写了一个平字啊，把蒋四爷吓一跳。蒋平一看，耶，怎么写个平字啊？他认识我。又一转念，他不能认识我，这邓车怎么会认识我呢？他这是信手写出来的。
1: 写完这个平字之后，邓车把那笔一撂，
0: 他瞅着蒋平，
1: 大爷，您说我这个字怎么解释？
0: 蒋平一看这平字，嘿，您这个字写的可太好了，今儿个是您的生日吗？邓车说，对，今天是我35岁大寿。蒋平一听，你奶奶个孙子，35还算大寿啊？啊，35过寿，你这是瞎折腾。但是他嘴里不能说呀。蒋平说，今天是您的大寿。好好好好，您写这个字儿太有讲究了，从这个字儿上就看出您的寿命来了。邓车一听，啊，我这一个字儿能看出我的寿命来，我能活多大？蒋平说，您这个字儿啊，哎，这叫60不够，80有余。邓车说，怎么讲？蒋平说，您看呢，您这个平字上边一横下边一横，当间两点中间一竖，要说60，写60两个字上面多一点，就是您这60不够。可是80呢有余，两点加上底下一横一竖，这就是80。可是上面还多一横，这不80有余吗？这个就说明60岁您都挡不住，花甲子您照样健康的活着，您得到80多岁才是您的寿命。去，这几句话说的邓车心里边这痛快，就好像吃了8副顺气丸一样。这邓车今天正好过生日半寿，今天才35岁，
1: 这家伙一听自个儿能活到80多岁，能不高兴吗？日子还长着呢，人生道路还远着呢。邓车当时就笑了，
0: 有你的，道爷你算得准啊！冲您给我这一卦，我先得给您赏去。
1: 这就往兜里要掏银子，花蝴蝶一伸手，哎，大哥，您别，您不用掏钱，咱还没跟他算完呢，我让他给我再算一卦，咱们全算完了之后一块给他钱。
0: 邓车说：“好好好好，来，你也写个字。”花蝴蝶提起笔来，
1: 就在这纸上也写了个字。他写个什么呀？花蝴蝶心想：干脆我就写我这姓，写了一个花字。这花写完了，把这笔撂那儿了。邓车心想：冲这时候，这老道刚才给我算的那个60不够80有余，准，肯定准。这邓车心里边偷着高兴，可这几句话花蝴蝶听完了之后心里不高兴了。花蝴蝶一听：你这个测字测得准吗？讲评说准不准您自个儿说，我要说对了您就点头，说不对就算我没说。花蝴蝶说：你胡说，我从来没杀过人。蒋平说：那是，您从来没杀过人，这到现在没杀过人，恐怕您将来要杀人。
0: 哼，我问你，你从哪儿来？
1: 蒋平说：我从哪儿来？我从我老家来啊，我老家是南京的金陵。你老家是金陵的？你姓什么？
0: 我姓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弛。张弛。蒋平说：对啊，一张一弛嘛。有紧有慢，就这意思。
0: 你住在什么地方？
1: 蒋平说：我四海为家，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到处给人家打板算卦呀，哪有钱买房子？不光说没钱买房子，连媳妇都耽误娶了，我就空姓一个人啊。
0: 小子，我看你不像一个专业算卦的。
1: 蒋平说：那您看我像干什么的？花蝴蝶说：我看你像官府中的人。哎呦，爷，谢谢您，您这句吉言最好我能借上劲，就凭我这两下子，我还能上官府当中去当官去吗？哎呦，您上官府里给我说两句，让我去多好啊，
0: 少跟我装蒜。我问你，
1: 三塔观你去过吗？
0: 蒋平一听：什么
1: 三塔观？三塔观？三塔观在哪儿啊？这个三塔观，我听这个观，这是老道住的地方啊，我应该上那去啊，我正找不着住处呢，没去过。
0: 小子，你给我装糊涂。哎呀，给我拿条绳子来。
1: 说着话，这花蝴蝶向他们手下人要了一条绳子。他要过这条绳子了之后，邓车站在旁边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呀？你跟这个老道较什么劲呢？可是花蝴蝶把这个绳子接过来之后，过来就来捆蒋平。此时此刻，蒋四爷心中在想啊，他要捆我，我怎么办？蒋平心想，如果我要不让他捆，我们俩肯定这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北侠、双侠他们还都没来，我二哥再加上那些官府中的人还都没到，这等于打草惊蛇了。花蝴蝶肯定照我们这事不好，还行，他提前逃跑了。这个我就让他捆上，我喝出去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蒋四爷假装什么都不会，就跟那邓车说：哎，我说这位爷，您看这怎么着？这因为什么呀？干嘛把我捆上啊？说着话，花蝴蝶把蒋平就捆上了。
0: 捆上之后，花蝴蝶告诉邓车手下人：给我拿条鞭子来。
1: 有人就递过来一条鞭子。
0: 这条鞭子花蝴蝶提在手中，看着蒋平：哎，小子，我问你，今天你给我说实话，我见过你。
1: 蒋平说：您见过我？是啊，现在您这不见着我了吗？少说废话，不是现在， 当初几天前，在你三塔观里边，深更半夜，你曾经上吴道成那屋里边去了，你跟我见过一面，是不是你？蒋平说：“三塔观这地方我都不知道，您怎么说会是我呢？我上那儿找谁去？”哼，找谁去？你小子手里边还有一件兵器，我一不小心被你在后边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脊背给我划到口子，我还不认识你吗？蒋平听他说这话，心里在想：这小子他认识我吗？他未必认识我。蒋平心想，他真要把我认准了，就不至于把我捆上又拿鞭子抽我，让我说实话了，这说明他心里还没底。蒋爷心想，既然这样的话呀，我就卖把骨头肉给你看看。蒋平说：您认错人了，您肯定是认错人了，我绝对没去过三塔观，您可别说我手里边还有什么兵器，我跟您讲，我没有什么兵器，我这个老道，您看我瘦的这样，哎，嘿，花蝴蝶说那天晚上那个老道就像你瘦的这样。蒋平说：天底下人长得一样的有的是，有的胖的，有的瘦的，有的黑的，有的白的，有的本来不是一奶同胞，长得就跟亲兄弟一样，这事您怎么说呀？您不能因为这个就要打我呀。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你要不说实话，今儿个我就鞭子炖肉。别，你要那样的话，那可太不讲理了。邓车在旁边就瞧了，我说：贤弟，别跟他动真的，你要瞅他像谁的话，细问问，要不是就拉倒吧。花蝴蝶说：大哥，您上正房屋招待那些客人去，你把他交给我，这儿的事儿您别管。邓车说：要是这样的话，那好吧，上房屋那么多朋友呢，我上上房屋去了，一会儿开寿宴的时候我过来叫你。好好好好，您去您的。邓车一转身奔了上房屋了，在屋里边可就剩花蝴蝶跟蒋平两个人了。花蝴蝶把这鞭子一举，说不说？蒋平说：我说什么呀？花蝴蝶啪就是一鞭子打上来，说不说？蒋平说：我不知道。花蝴蝶啪又是一鞭子，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鞭子雨就抽打到蒋平身上了。蒋平心想，不管怎么着，我也不能说。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6: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 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6: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4: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7: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2-9599 400-152-9599。
7: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6: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我来干什么啊？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7: 嗯，李老师，昨天啊您一说到在全国将要发起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还有700多种的活性肽，一克只需1.5元，大家就能用得上。那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真的是1.5元就能用上生物肽疗法吗？
6: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啊，为的就是要让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有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就算是有好的治病方法，他们呢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啊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什么意思呢？你像血糖高了那么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啊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好，造成患者呢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 越治啊这个身体越差。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

0: 老慢病啊，你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记住了，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可是大家知道吗？长春生命肽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啊，售价99美元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真的比黄金都贵呀、啊！啊，你想一想，就算是这个疗法再好，说治病的效果再好，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生物肽药物。非常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长春生命肽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药物，只需要1.5块钱，一克1.5块。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咱们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啊，就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其实说起来呀，现在这个社会，1.5块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呢，现在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够让咱们的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是这个时候，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特别对于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尤其是心脏病患者。因为就在前几天呢，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我叫他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啊，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哭声啊整栋楼都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够早点用上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李老师，
0: 没错，以前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啊，人就没个好，兜里啊常年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怕什么呀？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可挡住悲剧发生了吗？啊，挡没挡住啊？你看看这些年多少名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吧。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全都用上了，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两大招，就两招，一招是什么呢？溶栓，第二招，扩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啊，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人不就完了吗？啊？所以啊，咱们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远离心梗猝死。那怎么才能治好心肌细胞呢？通过活性肽药物。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人呢，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啊，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这个呢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

0: 们呢对16名心梗的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已降到了 30.3%， 但是呢在接受了肽的治疗之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了，升至到 38.5%。 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是在2013年做的啊，2013年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肽类药物还很初级。11年之后的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听懂了吗？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啊。要不咱们总讲啊，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思想不能守旧，守旧就等于自己放弃希望。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但是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呢可能真的没有，现在有了。全国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才1.5块钱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咱们用上长春生命肽，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1: 嗯，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钱，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啊，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都没好，那这个长春生命肽呀，不开刀不手术的，真就能给他治好吗？
0: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说什么，说支架，说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这种方法再好，它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啊，这个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啊，到了后来啊，重度心衰了，他们就直接就换心。可是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就算您心脏病重到非得换心这个地步，你手里的钱能够支付这个费用吗？啊，而且这个器官的移植啊，它第一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随时停跳的风险。对比来看，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啊？打个比方，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干不了活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但是呢还没干劲儿啊，没有效率。大家伙想一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您必然会出现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肽进入人体以后啊，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啊，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新生的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您换心呢。您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有心脏病啊？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72岁老人家，他叫李志民，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呀，将近40%， 心律失常非常严重啊，快的时候心跳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形成了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支架，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啊，我们当时在做这个长春生命态的临床，他听说了啊，就报名参加。结果用上长春生命态之后，4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 3.52 降到了 2.28。血管堵塞由原来的40%啊缩小到30%。又过了40天啊，甘油三酯降到 1.85, 血管堵塞缩小到25%啊，再过40天，甘油三酯降到 1.32, 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见不到堵塞点呢。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饱满有力，心率稳定，一分钟心跳72下，非常健康。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呀？记住了，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呐。
1: 太好了，有了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元，就能让大家享受到相当于上百万的换心术的治疗效果，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要知道啊，很多患者呢，经济上连做支架的费用都得要考虑再三的。
0: 的确啊，我们就以这位李志民为例啊，咱们说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肽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国产的要10000多块，进口的要4-5万啊。而支架之后呢，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又是要上万元呢。如果说心血管再堵，那支架做不了了，怎么办呢？那就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10几万呢。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高达上百万呢。可以说1克1.5元的长春生命态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呢，那还有其他疾病呢，是吧？你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它不是无底洞啊？长春生命态的到来都会把他们一一解决掉，因为长春生命态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生命态疗法，就它而言，当中含有700多种态啊，一种态针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态、链激态、溶酸态，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乙酰四肽、1T8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肽、胰蛋白肽，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等等，700多种肽啊，相当于700多个器官的医生。你想一想，这个钱你能计算得了吗？能算明白吗？还是那句话，朋友们，生物肽治病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我们要改一改，要变一变。现在呢，有了全国长春生命态的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元，1.5元一克，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呢，我要提醒各位，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期限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 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益智，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啊
4: 李老师啊，我是湖北的，我刚才听到啊，您说现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呀，就1.5元一克就能用上，这个机会一错过的话呀，就要恢复到1000多克一克了，所以我刚才赶紧给打电话，我就想申请上这个名额呀。
0: 哎呀，您这下手啊，真的比较快呀，啊，多好啊！我跟各位讲，1.5元一克，这个绝不是说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明白吗？
4: 嗯。
0: 而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的努力之下，才促成了这个价格呀。我告诉各位，一定听好啊！一旦活动结束，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所以呢，赶上机会我们就要用，而且用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您这下手啊很快，说明您呢很精明啊，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了，真的是太好了。
4: 是啊，这申请上啊心里就踏实了。李老师啊，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这么好的方法，为了让我们都能用得上，您到处争取啊，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哈。
0: 哎呀，这位朋友您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我呢是个科研人员，我是个医务工作者，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啊，就是要把这个好的科研成果让你们都用上，没有任何门槛，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压力，都把它用上啊。你这样的，
4: 谢谢。
0: 咱呢话不多说，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行，李老师啊，我跟你说一说啊，我用长春生命肽呀，就用了半个月了，你呢再给我再指导指导行吗？
0: 啊，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嗯，
4: 哎，半个月了，我原来睡觉吧，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就这半个月的功夫，就把我这些年失眠的毛病呢，给我解决了。你这个小分子剂型呢，效果太好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生命肽之后，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那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

0: 知道吗？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被人体吸收利用，见效非常快，快速的改善现状啊。
1: 确实好，像我原来呀，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老毛病了，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一个都跑不了，还串着疼，这疼那疼，哎呀，一大早上一起来给我沉降的，动都动不得。沉降我可以啊，就是说一直延续到下午，慢慢的好点了，身上有点热气了，然后缓过来一点，活动活动啊，左动一动啊，右动一动呢，慢慢的才能够下床。但您看我现在用你这个药啊，才15天，我手上的肿啊消下去了，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0: 好，
1: 早上吧，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我就能下地走动了。关节啊轻松多了。另外李老师啊，就我的心脏啊，因为之前呢也有那个心肌炎，没有你这个之前呢，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我这一发烧啊，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但是我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了，还有我这个烧啊都退了。哎呀，我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个生物肽这么神奇，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一下都给我解决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呢，给我治的比我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效果还好。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但这个是生物科学，真管用。
0: 嗯，是的，咱们呢是生物医学啊，效果非常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用了长春生命肽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啊，我很开心。长春生命肽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您刚才呢对于我的科研给了很多的肯定啊，您很认可我，我听了之后呢也很高兴啊。说实话，
1: 我的体会呀，是吧，
0: 就你讲了这么多，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您看您啊补充的700多种生命肽之后，那么为什么效果好啊？你风湿性关节炎，你浑身关节窜着疼，那么现在呢咱们用了15天就告别了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心肌炎退烧了等等，包括睡眠改善了，这一切都是在补肽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当中所含有的溶菌肽，它就能够啊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啊，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得到解决，甚至于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菌肽来解决，修复心肌。特别是啊，咱们谈到治疗你的骨病啊，骨基酯肽啊，可以说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跟您讲啊，咱们通过使用之后，让您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咱们达到了全面的康复。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个比方啊，我讲了之后你一听就懂啊，说在没有给您呢换心的前提之下，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就这个意思，您明白吗？啊，
1: 哦，明白了。
0: 哎，就不用换心啊，但是让您呢等同于换心，治疗咱们风湿骨病就相当于什么？脱胎换骨，把你身体的骨骼呀、关节、软骨重新换一个遍儿啊，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啊，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肽的作用非常大，很大。你看看， 补钛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如果说咱们不补钛呢，在治病这个方面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怎么治。所以啊，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补钛很重要，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我替您高兴。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跟您讲，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哈。你看我这个药啊，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我呢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就能好得更快了。我就想着说我现在吧，我早晚各一次，然后中午呢我再加上一次，你看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0: 这么用完全可以，可以中午加一次吧。咱们这么说啊，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没问题啊。
1: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呢，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话，然后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0: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1: 行行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0: 哦，您好。
4: 嗯、啊，哎，您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0: 此话怎讲啊？您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了吗？啊？
4: 嗯，是的，是的，嗯、我用呢，李老师，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呢，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以前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到就是你这个吧，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治好大病重病。嗯，我这才用上的，没想到呀，这效果真好
0: 啊。效果好啊，这就是新医学呀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我告诉您，这是必然的啊。听你这么高兴啊，我就知道你收获了很多。这样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
4: 嗯，好的好的。嗯，是这样，我老伴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在市中心医院吧，就我们这的怡康吧，我们宝鸡怡康住了有42天。回家以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啊，眼睛都歪着耷拉着，就是整天流口水吧，左手抬不起来，右手拿不住筷子，两条腿都不能走路，说话也不清楚，挺严重的嘛，因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嘛。然后就是吃药吧，哎呀，开的药可多了，一大堆呀、啊。嗯，后来就是孩子外面买了好多进口的药吃，根本就不见效。最主要呢，就是这个血压哦控制不住呀，标本济平啊，整天吃了一顿也没落下呀。可是这个血压还150下不来呢，整天就提心吊胆的，他那脾气可大了。嗯，但是他用完你这边这个药之后啊，他完全不一样了，用了几天啊。他这个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吧，这个压差小了，我们这个心里这石头就落地了嘛。嗯，真没想到见效会这么快。
0: 嗯，所以说这个选对方法很重要啊，这位朋友，我再讲一遍，不是空话，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为什么在国际上都评价说长春生命肽是新时代的生命魔术师？为什么呀？就是因为长春生命肽抓住了疾病的本源，他用中医保密级 他运用了中医保密级别的五大方剂，方中方，药中药融合，又配以六神曲发酵工艺，提纯出来了700多种生命态啊！通过700多种生命态的补充，恢复细胞活力，新生死亡细胞，它都能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长春生命态享有很高的声誉啊！您看您用上之后，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想了解一下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现在用了1个半月了。
0: 1个半月，血压恢复的怎么样？
4: 现在血压最高是130，怕这个头不用了，而且脾气也小了呀。胳膊呀、都腿呀，比以前就是感觉有劲了啊。这个脸色也好了。嘴子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歪了，起码你喝水它不漏了，能喝下去了。我就感觉啊，这眼睛都比以前大了，真的啊，也不怎么发脾气了。
0: 好，
4: 这一改善呀，我这边我轻松多了，我心情也好了，孩子也不用操心了吧？家里面就是也有孝顺了，不光是其实他得病之后啊，我跟你说，不光他遭罪，啊，我们全家都跟着遭罪，这下好了，都不用遭罪了。
0: 是的，是的，您说这话我能理解啊。您说这心里话，你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不容易，您伺候他更不容易，是不是？哎，咱们呢不能光感叹，我们更要相信科学。记住这句话：科学改变命运。你看，长春生命态作为2025年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补钛质细胞。啊，不光是老伴改变了命运，全家呀都跟着好起来，你看多好啊！啊，
4: 是啊，李老师啊，这一回啊，不光让老伴就是接着用，这个推广价一克就是1.5块嘛，我也就是花不了多少钱吧，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啊，伺候老伴，我这呀、也是一身老病。你想我这颈椎啊、颈椎也有问题的，感觉脖子僵硬的啊、转头都疼呢，头还晕呢啊、有时候还恶心呢，就想吐吧，就是难受得很。你就带着我这个左手，我这个左手边就是好像都是麻的，另外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吧，肩膀老是哎呦凉，疼到胳膊也抬不起来，你梳个头都费劲呢，晚上睡觉。这个胳膊这个肩膀嘛，我都有点毛巾嘛它包上，哎呀还睡不着觉。我不能和我老伴就那样吧，就不能自己要才治病，那多后悔啊，对吧？我趁着我现在起码呢还能对吧，各方面自由着了，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我也想赶紧用上了。
0: 也着急了，想赶紧用上，是不是啊？
4: 对呀、
0: 你看这个老伴的病啊好了，自己呢也想通了，我告诉您一句话，完全可以抓住机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啊，在国际上一克的价格是99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块钱，接近1000元呢，比黄金都贵啊。咱们说实话，就这样的价格，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啊？而这次呢，非常好。赶上了，你们两口子一起用，一起啊收获健康，咱们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是不是？您这样的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
4: 哎，好好好，我挂了电话我就打，谢谢您，李老师啊！
0: 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祝您呢晚年生活幸福。好，我们再会。
4: 哎，好，老师再会。
2: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先了解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齐齐哈尔的啊，您多大年？

0: 年纪了？今年呢？
1: 我今年63了。
0: 我给朋友们介绍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长春生命肽，您用没用？
1: 哎呀，我用了有20多天了都。
0: 20多天了，那我想问一下啊，实话实说，您对这个疗效满意不满意？
1: 哎呀，满意满意，太满意了！我现在这个腰都不疼了。
0: 腰不疼了，那您过去是腰椎病吗？
1: 对，哎呀，腰腿肩周都不好。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轻微的脑梗呢，前列腺也不好，有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反正这么说吧，一身的毛病啊。
0: 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做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啊，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还有轻微脑梗，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些都有啊。
0: 那好，咱们接下来呀，长话短说，您详细的讲一讲，用了长春生命肽之后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啊？
1: 好好好，现在大便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那哎呀，个大便可畅快了，哎，哎呀，这个药吧，这是好药啊。我爸以前吧，那用药用的也多，也上过当，用了那么多药，但是吧，这个它跟那个比可真不一样，比那些药都强啊。
0: 就比其他的药，你过去用的药效果都要好，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长春生命肽啊，它和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截然不同，它是围绕发病的根本原因进行治疗的，其他的药物都是围绕症状去治病的，可以这么讲吗？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长春生命肽是更高级的治疗，不可同日而语。长春生命肽它是国家批准的保密级别的配方啊，而且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肽来完成啊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呢过去用的药有本质的区别。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腰怎么样了？恢复得如何？
1: 我原来吧是在饭店切墩儿的。这个吧也可能是属于职业病吧。我在没用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前吧，就是我一猫腰，哎呀，那个腰吧就酸的你，酸疼酸疼的，你都受不了都。但是现在你看用完之后，现在就没事了。这腰吧也不那么疼了。而且吧，这个肠胃方面改善的也挺好。原先吧，哎呀，总是打嗝啊，胃胀啊，哎，现在这些个，你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另外呢，现在吧，我这个眼睛也不疼了。
0: 眼睛是什么毛病啊？
1: 我原来吧是这个虹膜炎、角膜炎。我原来吧在这个同仁医院看过。他也没说啥呀，他说你就回去慢慢养吧。
0: 你上这个北京的同仁医院看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眼睛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啊？
1: 对，现在它不疼了，眼睛啊。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疼是什么啊？其实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我告诉你，眼睛就出现疼痛。您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呀？眼压正常了。眼压只要正常了，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应该说这效果非常不错。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啊，我告诉你，这当中含有一种肽，叫做眼神经元肽，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的，啊，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像您这个眼压能够下降稳定，那就是小蓝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啊，健康的小蓝网组织形成了。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内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降稳定，啊，而且它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解细胞，来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个视力肯定提高。我跟您讲啊，在这个方面我做了大量的临床，针对于任何的眼病来讲，只要用够3个周期，视力至少能够提高啊3行以上，啊，不管原来视力是什么情况，咱们这么讲吧，0.2到0.5，你之前0.5的，咱们就达到0.8，啊，就这样提升3行。

0: 长啊，您这个我觉得效果不错啊，那我想了解一下，您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这个病得了多少年了啊？
1: 哎呀，这个得有十来年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有。
0: 那您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吗？
1: 主要吧就是这个膝盖，还有这个腰这块，还有腰肌劳损嘛。再有就是有的肩周炎。
0: 哦。
1: 还有啥呢？我这个胆固醇也高，哎，但是我用了之后吧。这些情况吧，这些症状啥的都减轻了。另外吧，我以前我这个耳朵吧还有点响呢，哎，这回这耳朵也不响了。
0: 啊，好啊。
1: 嗯、
0: 所以说啊，咱们解决的是一体多病的问题、
1: 嗯。
0: 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说句心里话啊，我发自内心非常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长存生命态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
1: 是是，
0: 我们常常讲科技改变命运呢、啊，啊，
1: 嗯，
0: 这么说吧，您是齐齐哈尔的，啊，那今年这个亚冬会在黑龙江举办的，是不是？嗯，
1: 对对对，在哈尔滨，
0: 啊，在哈尔滨，啊、好好好，哎呀，说实话啊，这个亚冬会胜利的召开啊，这不仅仅呢是黑龙江哈尔滨人的骄傲，更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你像啊，据我了解，咱们这个哈尔滨的亚冬会运用了多项高科技的手段，你包括什么智能自动化切冰设备、8K 超清长幅立屏、裸眼 3D 全景地屏、AR 沉浸式视觉、5G 毫米波试验频率、智能超表面技术等等。啊，你说这个开这个会运用的这些设备是不是都是高科技呀？啊，
1: 是是，确实是。
0: 你像这个开幕式上使用了这个 8K 超清长幅立屏，还有这个裸眼 3D 全景地屏，它就给我们营造出战役当中身临其境的视觉盛宴，你的感受不一样。
1: 对对，
0: 咱们实话实说，你现在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才有了这样的设备啊。你过去你敢想有这样的技术吗？
1: 嗯，
0: 咱们说不好听的，四十年前你能看个黑白电视就不错了，对不对？
1: 那可不，确实。
0: 对呀、啊，是啊、
1: 哎。
0: 你看我刚才、啊、讲这些啊，我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让大家了解高科技的魅力啊。科技确实改变生活，开个亚冬会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不是？
1: 是。
0: 你看高科技呀、啊。你看这个新医学，这都是什么呀？这些，这一切都是改变我们生活、拯救我们的手段呢、啊。
1: 嗯嗯嗯。
0: 您像咱们坚持使用的话啊，40天血液净化，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讲。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生命态，您一定记住，目前正在举行推广。啊，举行推广啊、
1: 哦、
0: 就是现在是一克一块五，一块五一克，就是啊、
1: 嗯、
0: 等到这个推广结束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就是一克99美金了，就恢复到国际的价格了、
1: 哦、
0: 所以啊，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定啊一次性买够，明白吗？
1: 哎，明白了明白了，这次我一定啊一次性给他买够了。
0: 好，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我在这儿祝您呢，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吧？
1: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老师。
0: 好，好，好，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
3: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4: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态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3: 补态补健康，就用生命态，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2-9599，400-152-9599， 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啊，我是咱长春德惠的。我这一听说这么好的药，一克就要1.5块，那家给我乐坏了。哎呀，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那都得好几块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治好病，那简直太好了。这我心里啊，别提我多高兴了。我这回想多备点药啊。
0: 您说的没错，这位朋友，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钛补健康，补钛寿百年。这样的，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嗯，
6: 李老师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钛呀，用25天了。哎呀，效果呀是真快真好啊！我原来这不有肺炎症吗？
0: 嗯，
6: 慢阻肺，这慢阻肺都10几年了，卡痰，
0: 嗯，
6: 有时候啊是白点的泡沫痰。这气候稍微变一点，你说我就上不来劲儿啊，一犯病啊，哎呀，我就怕挺不过去啊。这长春生命钛，你说这回把我给救了，我这嗓子眼里啊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呼噜响了，我气不够用了。原来啊，我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么多话呀，原来那心跳都没劲儿，心慌，完了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你说现在不疼了，自己感觉呀心跳有劲儿了。哎呀，我这回呀，真的可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那老多药了，但长春生命钛就不一样啊，里面700多种钛哈，一下子我就把我的几种毛病，你说就都给治了，你说？
0: 嗯，真的，这位朋友，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激动啊！哎呀，把自己的好转呢，这个变化都说了。一个人呢，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受，才能够历久长新，啊。我听您讲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到您呢对我的肯定，我呀也替您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记住，就是咱们治病啊，咱们找准了方向，是不是？哎，现在呀已经进入到一个太健康的时代了，知道吗？换句话讲，我天天在讲，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啊，您刚才也谈到了，过去用了很多的药，很多的方法，但是我告诉您呢，那些药能解决一时的痛苦，但是它不治病，它不去根儿。就您的咳喘的问题啊，您很多时候吃上的都是什么止咳药、平喘药，包括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咳痰喘能缓解，但是呢，它不去根儿，它不治病。我告诉您，就您这病啊，都得了10几年了，能治好的话呀，传统方法不早就治好了吗？还有你心脏不好，你心脏不好，现在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啊，
6: 是啊，哎呀，这不是这个吃的西马他汀片，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这都是人大夫给开的，人开啥咱吃啥的。
0: 哎呀，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您扩血管啊，血管扩张之后增加了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呢，药劲儿过了之后，血管又收缩了，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呢，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它的不足，它的缺点。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啊？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长春生命钛是什么？它是新时代的生物新药，是新医学，它是利用了700多种生命钛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的。当700多种生命钛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您说我们的病能不好吗？啊，能好。在国外啊，人家用这个钛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病例，解决了很多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的病算什么呀？啊，一体多病、常见病。啊，高发病，所以说咱们有信心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啊， 多一天都不用，一定让您重获健康。
6: 是啊，李老师啊，你就真没想过呀，你就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用咱们长春生命态这么短时间能好这么快。哎呦，我真是啊，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推广价一克一块五，这是我遇见的呀，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药了。我在您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啊。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咱们这个全国推广啊，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一克一块五毛钱，就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的获得健康。啊，所以说呢，我是真诚的希望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成功申请，好不好？嗯。
6: 哦，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不耽误宝贵时间了，我赶紧打产卫电话报名去了。
0: 好的好的，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6: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5: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5: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7: 评书联播，
8: 四爷蒋平被花蝴蝶给捆上了。花蝴蝶手里面提着这皮鞭子，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蒋平的身上。他要让蒋平说实话，报真名，讲明你的来路。蒋平心想，此时此刻我可不能说我的真名实姓。蒋平就跟这花蝴蝶说了，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算卦的，我就叫张弛，您还让我说什么呀？花蝴蝶说，你是算卦的，你是算卦的，为什么老尾随着我？一鞭子，你叫张弛，这肯定是个假名。啪，又一鞭子。蒋平最后就装怂，在那就说，哎呦哎呦，花大爷花大爷你饶命啊。一鞭子，哎呦花哥们儿你饶命啊。花蝴蝶又一鞭子，蒋平说，哎呦，我说花痴子你饶命啊，哈，我还像辈儿了。啪，又一鞭子，花孙子你别打了。你说这还能饶得了他吗？这花蝴蝶越听越来气，心想，这小子冲你这个嘴这么厌恶，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通抽啊，蒋四爷调动了内功，运足了自己内里的这层气息的修养，绷住了血脉，挨着他这鞭子。蒋四爷按说是内功不错的啊，绷住了浑身这个劲头，这鞭子打到身上，他自个儿嘴里边吵吵，但是心里边有底。蒋四爷当初的时候曾经练过金钟罩来，这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13太保的横链，但是蒋四爷呢没练成，虽然没练成，但是内里运气，怎么样的气血循环，怎么样子能够气血凝住，这个他还是练过一阵子的，所以今天这点功夫就给这花蝴蝶用上了。蒋四爷绷足了劲，花蝴蝶这个鞭子一劲往下打，这通打把花蝴蝶打的都累了。蒋四爷呢后来就不吵吵了，什么也不说了，假装快打死了， 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在屋里这一打人，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有这邓车手下人知道啊。邓车手底下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田石。这两个人开始听见这屋子里边喊花大爷花什么花爷什么花侄子花孙子，听着越喊辈儿越小。这两个人呢到门口这儿扒着往里看了一下，一看是花蝴蝶在那打人呢。哎呦花爷您这干什么？你别管，这鞭子呸呸呸还打。可是这两个人一看呢，一看那个瘦老道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这俩人赶忙的到上方屋里边见了邓车，就跟邓车说，我说邓爷您瞧瞧，这花爷在那边打那瘦老道呢，那老道我看快打死了，这您不管的话，这您受难之日别再打死一个，这大不吉性啊。啊，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有点不像话，今天是我过生日啊，这是吉庆喜日，你老远奔这来了是给我送来一个灯，我感谢你，你不能在这再给我打死一个人呢，一个算卦的老道你打他干嘛呀，有本事别跟他使啊。嘿呀，邓车心里边有点不痛快，所以邓车二番就又到这房子里来了。邓车进来之后一看花蝴蝶在那还一鞭子一鞭子的打，再看那个瘦老道在那被绑着在那椅子上坐着脑袋耷拉下来，邓车赶忙过来用手一拦花蝴蝶，哎兄弟息怒降火啊，别打了别打了，歇会儿，别把你累着。花蝴蝶说这个老道他不是东西。干嘛不是东西啊？刚才您没听着啊，我打着他他都不服啊，他一会儿管我叫花大爷，一会儿管我叫花侄子，一会儿管我叫花孙子，你说他给我老降辈儿。邓车说你一鞭子一鞭子那么抽他，你说他能有好话吗？得了兄弟，今儿个是我受难之日，你再来两下子他就没气儿了，他要是一死这就是一条人命，官面上知道了我还得打人命官司，这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大哥，您要不说我还忘了，今儿个是您的喜庆日子，好了我不打他了，但是我总琢磨着这个老道来路不明。邓车说来路不明，你说他从哪来？花蝴蝶说正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来，所以我得把他打出来。可是你打了这么半天了，打出来了吗？哎呀，花蝴蝶说没有啊。花蝴蝶过来就要给他松绑，没松绑的时候他就把蒋爷这个不招牌那猪肝子拿过来了。哎死了吗你？他那么一说话，其实蒋平啊绷着气儿在那忍着呢。蒋平听邓车一来给他一讲情，蒋平假装的睁开眼睛，哎呦怎么着我还有一口气儿。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邓员外爷给你讲情，我就要你这条命。哼，你拿那个药饭棍子，帮他使劲往地下那么一蹲，走吧，现在这世道这么乱，我也得有点兵器啊，我不会什么别的兵器，你说拿个刀拿个剑我往哪搁呀，那边也显眼，别人一看见都以为我怎么着了呢，我就用这么个短兵器，我把它塞到这竹竿子里头，下面再堵上，本来是谁也看不着的事儿，结果今儿个您给我这么一蹲，给我蹲出来了，你说这个玩意儿犯什么歹呀？ 啊我们这个老道虽然是出家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但是我们这个老道也得保护自己的命啊，甭干我使这个，就是那八仙之中的吕洞宾，那不身背后还背着个宝剑吗？吕洞宾背着宝剑干什么？那也是为了防身，也是为了抵抗外来侵身之物。这位蒋四爷说了这几句话之后，邓车在旁边听着，邓车觉得也有道理，是啊，这老道到处算卦也有点防身的兵器呀，万一要碰见坏人呢，要拦路打劫呢，他也得保护自己的性命。所以邓车就跟花蝴蝶说，贤弟，这个东西啊他随身带着也情有可原， 甭跟他较这个真儿啊。我看呢、啊、把这个东西给他顺到那里头，把那个纸袋给他堵上，让他走得。花蝴蝶说不行，

综合到一起，我认定他就是官府中的密探。蒋平在那一听，我密探，我探什么？我问你，你刚才自个儿不是说了吗？你从来没杀过人，你从来没犯过案，我密探，你怕我探吗？啊？花蝴蝶说，你少说这些废话，说你到底是从哪来。这花蝴蝶把这鞭子又捡起来，鞭子捡起来照着蒋平，啪又一鞭子，啪又一鞭子。这邓车一看呢，心里好不高兴，一转身出去了。邓车心想，这花蝴蝶你有点不通情理，这是在我家，不是在你家。哦，人家给你算卦算得不好了，你写了个花，人家说你吃刀害命，贪花乱色啊，你就不愿意听了。你不愿意听，你就那么打，你这叫什么话？邓车转身出来了，在院子里边站了一会儿，一琢磨，我不能让他打了，我让他再打的话，这个老道有可能让他给打死。所以邓车一转身又回来了，贤弟，贤弟，正屋里边我的寿宴可就开了，今儿个你是给我拜寿来的，这寿酒你喝不喝？这寿面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喝这个寿酒，不吃这个寿面，怎么讲给我来拜寿？你因为这么一个老道你就这么认真吗？跟他是什么？你不是觉得他来路不明吗？先甭打，你缓缓劲儿，再喝完了酒，吃完了饭，你把这个劲儿攒足了，回来再接着打。我给你安排俩人在这看着。来呀，王信、天池，你俩过来看着那个老道，别让他跑了，让花爷上上面喝酒去。哎，这王信和天池两个人就进来了。他俩人进来之后就跟花蝴蝶说了，花爷，您把这个人交给我吧，您去痛快的喝酒去，跑不了了。花蝴蝶说，好吧，可别让他走了啊。这个小子你别看在这假装搭了，我瞧见了，这小子身上有点内功，不然的话我这顿鞭子就居然没征服他。是是是是是，您去吧您去吧。花蝴蝶就跟着邓车两个人奔上房屋去了。上房屋里边这酒菜可就上来了，花蝴蝶跟邓车在上房屋陪伴着大伙各路的朋友，酒在那祝寿。这儿王信、天石两个人进的屋，瞧了瞧蒋爷，哎呀，我说这位道爷呀，您可也真是，您干嘛那么实在呀？有什么说什么呀？刚才肯定您那一卦呀，把这花爷呀给算恼了，所以他这一肚子气都在那卦里呢。哎呀，像今天这个日子，您什么好听讲什么说，您别老说实话，说实话挨打了吧？怎么样？蒋平说，是啊，我就知道啊，说实话得不了好。您二位贵姓？这时候我姓王，我叫王信。您呢？我姓田，叫田石。嘿，您二位这名起的就不好，您讲信用，您讲实在，这王信跟田石就冲这名，您二位啊这运气未必怎么着。哎，王信说，您是真会算卦吗？蒋平说，那什么话呀，不真会算卦，我能把他算的拿鞭子抽我吗？嘿，哈哈，那您给我们哥俩算一卦。那行，你算我看看，我就给你算。这王信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个王，就写他自个儿这个姓。哎，蒋平这就冲你写的这个字，您就错不了。怎么个错不了？蒋平说，你看吧，王，这个王字点点为主，没点为王，所以你这一辈子吃喝不愁。哎，我瞅你这个王字啊，哎呀，怎么说呢，生活道路很顺，嗯，而且最近呢就要有步桃花运。嗨，这王信说，我有什么桃花运呢？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蒋平说，你别看今天没媳妇儿，

0: 明年你这个运就动，后年不到你就结婚。哎，
1: 是吗？
0: 对，您可别说，您这卦算得贴点谱。你别看我没媳妇儿，家里边正给我张罗着说媒呢，说不定啊，明年我就结婚了。
1: 江平怎么样？
0: 怎么样？这姓田的在旁边一听，那您给我也来一卦，你写个字儿。这姓田的提起笔来就写了个田，这田字写完了，蒋平一看，你这个命更不错呀，你这个田字是横看也是王，竖看也是王，这吃喝不愁，到老坐在床，我到老坐在床干嘛？老太爷呀，儿女满堂啊。哦，我这怎么横看是王，竖看是王？这田字你看，横着看它是王字，竖着看它也有个王字，无非就两边堵上了吗？就这个意思啊。道爷你还真有两下子。蒋平说，就是啊，正因为我有两下子说实话，所以才挨着这打了。哎呀，你说人家都在上房屋里边都在那喝酒吃这个寿宴，咱们哥俩在这儿就瞅着你。蒋平说，你们二位呀、啊、多余在这瞅着我，你看他这绳子给我捆着，这都是死扣，我自个儿解都解不开，您二位干脆就上上房屋啊，您去喝酒去。这俩人一听，我们俩呀没资格到上房屋去，我们是下边的仆人，我们得上那个东配房，那里边有我们一帮伙计都在那划拳行令喝酒呢。蒋平说，就是啊，这玩意儿很难逢着的，这样的寿宴呢、啊、这么好日子，那个饭菜肯定都是上等的，都是讲究的，那东配房一伙子人都在那喝呢，你们俩干嘛不去啊？你们俩去，你们两个连吃带喝，什么事都别耽误，我在这屋我绝对不跑，待一会儿的话你们俩回来再看我，保证还在这儿呢。可也是，这个瞧瞧那个，那个瞧瞧这个，要不咱俩上东配房。正这功夫，东配房那屋里过来一个，在这儿扒着门一探脑袋，哎，我说你俩在这干嘛呢？我们等着你花拳呢。嗨，我告诉你，这不是那花爷告诉我们俩看着这老道吗？来的这位就说了，看那老道干嘛呀？啊，那老道怎么的？他能跑喽？就说的呢。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位花爷也是无事生非，他今个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啊，你看把弄一老道来了，还把他捆上，还不让人家走，干嘛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喝完酒回来再看着他。那行吧，我说行就行，走走走走走，这也不是邓爷安排的事，你干嘛那么尽心竭力？哎，可也是，王信天使两个人一听，我说道爷，你要够朋友的话，你可就在这老身待着，哪儿也别去啊，我们俩到那屋喝点酒就回来。蒋平说，你们就去吧，没事儿。说这两个人跟着这个人就到东配房屋里边去了，这屋子里边可就剩着蒋平一个人了。蒋平自己在这屋里坐着，心想，嘿，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来吗？啊，该来了。刚刚想到这儿，就看这个房门轻轻的一开，有打外边转身行进了一人。蒋平仔细一瞧，正是北侠欧阳春。欧阳爷这身块也大，长得相貌也与众不同啊，碧眼紫然呢、啊、那眼珠子是绿的，那胡子是紫的。就这欧阳春为什么长这模样，他是不是在这遗传基因上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事咱没研究，反正这欧阳春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欧阳春一进来，一眼就看见蒋平了，走到跟前，低低的声音，蒋四爷，您这是怎么了？蒋平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为了把花蝴蝶给稳住啊，我要不挨这顿打，这小子说不定感觉事不好还行跑了呢，他对我有点多心，可能他想起我在哪儿见过他了，这顿打就要我的真名实姓，我就不说，我说我叫张弛，所以把我捆上了。我说您别在这看着，给我解开。北侠欧阳春探背

0: 等抽出这口七宝刀，啪啪啪几下，这绳子就挑开了。这绳子一挑开，蒋爷马上从那个竹竿里边往外一倒，就把这分水峨眉点钢刺倒出来了。他手中一拿，怎么着，官兵都来了吗？北侠欧阳春说，官兵已经到了，把他整个宅院外围都给包围了，这帮小子他是跑不了了。现在他们正在上边喝酒呢，正热闹着呢，瞧这意思啊，大概喝的都差不多了，该醉也都醉了。欧阳春说，这个时候动手正是时候。这个时候接着外边门一开，又进来俩人，蒋平一看，这是二爷韩章，再跟着丁兆慧。丁兆慧跟韩章进来之后一看，蒋平，你怎么挨打了？蒋平说，别的话咱别说，快点就奔上房屋，这样你们把这房门一堵，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咱们几个人把周边看住，让他谁也别跑。好嘞，几个人马上来到上房屋，这个地儿北侠欧阳春把宝刀一横，堵住了房门。蒋平腾了一步跳进来了，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晃，小子们谁也别跑。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
12: 上车。
11: 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 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今热点我们来聊聊绿色奇迹，生长在治沙人的坚守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11: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16: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11: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17: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阙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18: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 500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18: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11: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16: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11: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19: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11: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20: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11: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20: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1: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16: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11: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0: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11: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21: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22: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21: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他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22: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23: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24: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苔，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23: 最起码1000块钱个人。
22: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 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梗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黄湖北侧的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22: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 回到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三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四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21: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22: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旱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22: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2: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鸡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3: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22: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4: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就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22: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鸭、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真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22: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5: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22: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 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6: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爷爷，什么是传奇？

0: 传奇呀、啊，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0: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2: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3: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4: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5: 祖国妈妈，我爱你。
6: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7: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8: 越来越好。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9: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5: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9: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6年前，在毛乌素沙地的沙窝里，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想拥抱殷玉珍，他害羞地躲开了。26年后，塞考斯的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殷玉珍快步迎上，主动伸出双臂，牢牢抱住了他。这场动人的重逢，既是治沙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一扇窗口，照见中国治沙人的坚守，折射出中国荒漠化治理的绿色奇迹。1999年，正值壮年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漠里种了14年的树。当时在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用一把铁锹向漫天黄沙宣战的故事，深受触动，筹集了$5000捐款。次年，他来到了毛乌素沙地，与他一起种树，此后再未相见。26年后，那笔钱换来的约50000棵树苗已经长成树林，而种树的人在岁月深处彼此惦念。从黄沙漫天到绿洲连绵，殷玉珍用数10年的坚守兑现了对一国友人的郑重承诺。他的故事也牵引出了一段更长更动人的传奇，一代代中国治沙人扎根沙海，护绿成荫，用双手为地球家园织就绿色屏障。从宁可治沙累死也不让风沙欺负死的时光银，到生命不息治沙不止的王有德，从绿化将军张连印到八部沙林场六老汉，几10年如一日，中国无数治沙人以一代接着一代干的韧劲儿，用一把铁锹，一双手奋力拼搏，在荒漠里种下希望。个体微光，

0: 汇聚成聚，最终成就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绿色奇迹。今天全中国森林面积达 36.14 亿亩，覆盖率提升至 25.09%，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为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荒漠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代代中国人啃下沙化治理这块硬骨头，沉淀下的实践经验正转化为造福世界的荒漠化防治中国方案。从助力蒙古国10亿棵树计划，到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复咸海周边退化土地，从非洲绿色长城借鉴三北工程实践，到中阿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中国治沙的理念、技术、模式、人才等跨越山海，通过多层次合作平台造福世界。一棵树连接人与自然，一次次治沙实践连通中国与世界。殷玉珍与赛考斯时隔26年的拥抱是感人故事，更是时代缩影。千万治沙人的接续奋斗，造就中国大地的满目葱茏。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也为全球生态修复带来希望，推动书写人类共建绿色家园的动人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她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她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2: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3: 院子呢不大，
4: 像这个叫什么
3: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人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4: 嗯，这种小小的
3: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2: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3: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2: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 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3: 九几年
5: 到九十年代了，
3: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妇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的，非常前卫了。
2: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3: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着，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2: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他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3: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2: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他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3: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2: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3: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啊。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2: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他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他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 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3: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2: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3: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2: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5: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2: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3: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地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地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2: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6: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垂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 在清拜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宴者，闽人特殊之肴也。

0: 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利肉宴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1: 肉宴呢，是文化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宴，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0: 福州同利肉宴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利肉宴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利肉宴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我制作肉宴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宴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宴，而且就将这一碗肉宴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宴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0: 小小的肉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宴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1: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复兴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土城县的时候，叫师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土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土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吧，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宴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宴。在肉宴的制作中，宴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1: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宴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捻、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0: 铜栗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

0: 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佟丽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九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佟丽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1: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0: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7: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3: 15、20、10
14: 啊！终于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8: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给我的手！
18: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0: 向国旗站！
21: 爸爸，国旗上的五颗星星有什么含义啊？
22: 这五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21: 哦，我知道了。
22: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21: 那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23: 祖国生日快乐。
24: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5: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6: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27: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26: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27: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26: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27: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信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3: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是那个为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 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

0: 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啊，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啊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0: 对，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1: 嗯，
0: 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及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来保障残疾人的康复质量，
1: 嗯，
0: 哎，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1: 嗯，这是第一件事儿，
0: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彻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1: 嗯，
0: 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啊。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这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打通这个各部门这个资源的壁垒，做好那个衔接，那么使孤独症儿童这个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关爱服务就是更加便捷，那么他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
1: 嗯，
0: 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县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20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啊。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
1: 嗯，
0: 啊，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一个标准，
1: 就是每一个孩子，
0: 对，每一个孩子
1: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0: 康复补贴。
1: 嗯，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到补贴金额的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补贴金额它是发放到我们的残疾儿童的手上，还是以哪种方式来兑现的？
0: 它如果说按照补助的性质，它是发给家庭的，
1: 啊，
0: 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1: 嗯，就是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康复救助，
0: 对，
1: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0: 县级残联以机构进行这个
1: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0: 对，
1: 那既然它叫行动计划，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0: 对，
1: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在几年时间完成它的目标？
0: 国家是2021年，这个国家出台的是5年时间，那么我们贵州省因为晚一年了嘛，出台政策，那我们就是总计实行是4年时间，
1: 也就是在2029年，
0: 对，
1: 我们要完成贵州省的孤独症儿童这个关爱服务
0: 行动这样一个计划了嘛，行动计划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1: 就是这些兜底保障，
0: 对对对，就是前面讲到的筛查、诊断、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
0: 对对，
1: 嗯，
0: 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康复保障问题啊，
1: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0: 7岁以上。
1: 嗯，
0: 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应该是7至14岁，啊，这样一个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也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
1: 嗯。
0: 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 看护需求的。
1: 嗯，
0: 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啊，到九个市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四周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达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出台。
0: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1: 嗯，好，我们也一起期待。
0: 嗯，
1: 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0: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十四五”已经在开展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啊，进行的这个扩面。那个大约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
1: 嗯，
0: 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五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在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
1: 嗯，
0: 啊，然后成年智力，啊，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它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那么它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它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1: 嗯，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0: 九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的机构啊正在建设当中，
1: 嗯，
0: 啊，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八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1: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0: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1: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康复
0: 服务。基本的康复服务，嗯
1: 嗯，
0: 它还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
1: 嗯
0: 嗯，它是一部分人。
1: 好，
0: 嗯，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调研到现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八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哈，
0: 嗯，
1: 那如果要算能够得出多少名额，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内有望大家能知晓吗？
0: 这个能知晓。
1: 好，那大家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
0: 对对对。
1: 嗯，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
0: 嗯，
1: 刚刚您提到了一个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其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结果，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0: 嗯，好的，我们有统计嘛，
1: 嗯，
0: 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啊，就是残疾人了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啊，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 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那目标是到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这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一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啊，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样一个目标。
1: 好，稍后我们再请您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先生的热线。沙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2: 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他们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福利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
1: 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2: 我是盲人啊，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我生活费用比较高。
1: 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
2: 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1: 退休工人哈。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2: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等于是我是甘英堂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7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7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1: 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0: 我来回答。
1: 我们李部长来回答你。
0: 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省残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省残联，就是山林路2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啊，他就会给你指引。你要到哪里去，到哪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
2: 好。
0: 山林路2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你还有什么？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说退休工人，还有没有？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0: 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你可能今天他没有到场。
1: 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好吗？
2: 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1: 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
0: 对，
1: 维权部记住了吗？
2: 这是哪个地方啊？我
1: 在山林路
0: 01A7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群团大楼。
2: 我说是用的老年机，我看不见
1: 啊。
2: 我是个盲人。
1: 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在这个区间的中段。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
2: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先生，再见。
2: 好，再见。
1: 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 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

0: 究竟服务什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1: 嗯，好的，我首先讲一下那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那么才有这种资格。另外也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啊，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0至17岁残疾儿童，因为这部分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啊。
0: 嗯，
1: 有康复需求的1、2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防贫监测户、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守的残疾人优先保障啊，因为他没有做到全覆盖。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他是保障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啊，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啊，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这就是他服务的啊。康复知识的培训或专业的一个指导，你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啊，那这就是陈医药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哈。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啊？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啊，有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啊？那么还有相应的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啊，还有中途失聪啊，就是听不见的，
0: 就是
1: 这样怎么办？
0: 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
1: 对、对啊，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进行辅导啊。
0: 嗯。
1: 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这样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啊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啊，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解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哈。
0: 嗯。
1: 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啊，脊髓损伤他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
0: 对。
1: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解大手啊、解小手啊，他都需要照顾，
0: 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好，稍后再请您详细给大家做介绍。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 电煤气管爆炸引发火灾，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5: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6: 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2: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11: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2: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1: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2: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5: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残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

0: 赋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有些朋友打进热线提到的，有些是属于智力残疾，有些是精神残疾，对于这些类型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的村医康复服务是否也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1: 对，前面我讲的三个类型啊，肢体、视力或听力、或听力，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类型就是智力或精神。
0: 嗯，
1: 这两个类型有相同的，有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智力主要是生活照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就餐啊、外出等等之类的，他是随时需要照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照料的。
0: 嗯，
1: 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照料，这就是这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照护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啊，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庭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的内容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给你测个血压，检测是多少，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0: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服务。
1: 对，
0: 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1: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的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4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4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1个月过后，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一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这个30元我们是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来参照来制定的啊。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30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4次的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0: 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4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4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有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1: 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1: 是的。
0: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1: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进入家庭进行筛查啊，来确认他究竟，我刚才前的5类，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需求。有需求才做我们的服务对象，没有需求的他就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康复服务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的一个群体，但是康复服务呢，它是我们残联提供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帮助。 也就是说呢，这是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书写，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的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2: 如果说康复服务啊是一个基础啊，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啊，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啊，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更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残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来筹办问题。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啊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0: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2: 对对对，
0: 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2: 是的是的，
0: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2: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步入我们成年以后啊，我们是否拥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就业大环境下啊，我们如何推动教就一体化啊，就是下步我们一个教就部啊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贯通政策落地啊，还有人才培养、就业安置以及创业扶持啊这个全链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啊写在我们视障朋友啊人生出彩之路上。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介绍一下。
0: 好，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文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切块，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把十五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一个文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我们残疾朋友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做在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承诺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 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0: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3: 你好。
0: 请说您的问题。
3: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你好。我是学文来，我姓张。
0: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哎，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
0: 哦。
3: 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和那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残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是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讲的是要在那村纪委要许个啥子申请交在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有许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一个残疾人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的。
0: 就是现在，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3: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0: 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3: 因为我知道了，没有交过这个申请咯，没交过这申请，可能都没得。他说我问过，也是问过民政的，民政他们说有嘞，有应该有嘞，我请他们帮我查。也是现在都没得个明确，也是如果说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就是说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0: 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1: 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残联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残联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这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这个
0: 残联
1: 向你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0: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哎，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3: 讲过嘞，在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家，我都跟他讲过嘞，然后我这又打电话，又是求助他们了。就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嘞。只要在上班时间，上个前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0: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3: 写啥子申请？那些小的、小大的嘛，地铁和我都是我打110，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0: 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有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3: 因为这个村领导他是我们这个残疾人的，现在是属于他个人，属于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了电话呢。
0: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3: 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嘛，从我们这残疾人嘛，好像就是那说他随他分管喽，啥子事都直接找他。
0: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1: 你这个除了你像村干部这样或啊，当然我们这个村子首先是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
3: 我再打电话求助啥宣传联了吗？
1: 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那肯定是要得的。

0: 人二级，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到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的一个福利补贴，啊，
1: 好，哎，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不光是报保您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他呢，您就找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2: 哎哎，到时候我有在求助他现场联了嘛，把事情搞清楚嘛，该领了就领了，不该领了就不领了嘛。
1: 哎，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
2: 对对对，
1: 好，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好，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视障朋友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三个路径、三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三个路径吧。
3: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三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宗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宗旨校。这个宗旨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第二个方面，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我们依托了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是848名。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1: 很不错了。
3: 对，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3: 对，
1: 第二个路径是，
3: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艺考啊，盲艺考育人。从2017年啊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啊，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艺考，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我们贵州这个5个省市。
1: 那我们本地的贵州的考生有多少？
3: 我们现在总的是2390多名这个盲人到我们这个考区来进行个应试。贵州的考生呢是588名。其中贵州啊，588名当中，我们已经通过的是178名。
1: 第三条路，
3: 第三条路径就是要抓好我们这个我们学童联动啊。我们从今年起啊，我们借助了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展了这个与泰国方面的这个视障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就是像是职教出海啊，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职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个残联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合作协作机制。
1: 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三条路径哈。
3: 对对。
1: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三项举措。
3: 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 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

0: 还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集善前行贵康益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啊，这个品牌推动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收费标准和市场推广六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支持我们盲按机构的规范和发展。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还同步支持了我们盛华新融推拿，全国布局我们的门店啊，现在已经达到了173家。
1: 嗯。
0: 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抓培训和提技能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常态化开展了盲人按摩的技能培训，统计下来，我们14五以来啊，我们累计培训这个盲人是3500多人次。培训后的就业力度达到了85%以上。
1: 嗯，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通过刚才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2: 嗯，贵州省康复医院恭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国庆快乐。
1: 来，省残联宣文部的王冲老师，
3: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国庆节快乐。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7: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6: 爸爸，我吃不下了。
7: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6: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7: 你啊，鬼机灵。
8: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9: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8: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5: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4: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有什么含义啊？
12: 这五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6: 哦，我知道了。
12: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6: 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13: 祖国 生日快乐。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4: 评书联播，
15: 蒋平和欧阳春等人堵住了邓车的寿宴大厅。进了寿宴大厅，这几位各站一个角落，蒋平手中一把分水峨眉刺，冲着他们众人就喊了一声：告诉你们，谁也别动，今天我把话跟你们说清了道明了，我们就是为那花蝴蝶来的，这花蝴蝶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奸淫了多少妇女，官府当中是悬赏捉拿，我们捉了他不是一回两回了，跟踪追到这，今天跟你们在座这些庆生没关系，谁也别动，我们今天抓花蝴蝶，你们要想跑可也跑不了啊，想要往外跑，外边可是官军围着呢，谁跑就把谁抓住绑起来。听说这句话，当时那正面邓车一瞧，哎呦，邓车心里想，这花蝴蝶真说对了，刚才就怀疑这老道，说这个老跟他过去有前缘，可是今天果然这个老道来者不善。邓车一看事情不好，花蝴蝶在那坐着，旁边还有那个病太岁张华，这几个人是主要人物啊，他们想官兵真来了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听见房顶上脚步声音，院子里边有杂乱的脚步声音，几百名都到了，进了院子了，龙涛手中有齐眉棍，那李七手拿着双刀，带着众官军把他这个寿宴大厅给包围了。这怎么这个时候潘璋背后蹬出一条绳子，他直接奔花蝴蝶就来了，他奔花蝴蝶这一来，花蝴蝶在这个时候他能束手就擒吗？花蝴蝶心中想，受犹斗，这功夫我不能让老师的把我捆上。花蝴蝶瞅着韩章往这一走的时候，花蝴蝶伸手在桌子就抄起一盘四喜丸子来，这盘四喜丸子照着韩章脑袋唰就飞，这菜一飞过去，旁边那病太岁张华就端起一锅牛肉汤，滚热的牛肉汤，他先奔着北下欧阳春那边就飞过去了，唰往那边一飞，北下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其实他这个汤啊没飞到位，没到欧阳春那儿就扣下来了，正扣着吃饭的一人呢，这嘴里的牛神这碗汤往上一扣，当时烫的妈呀一声。可是邓车很沉稳，邓车站起来了，等等，众位，慌，谁也，我得问问，刚才说话的这位，您贵姓高明？蒋平，听你说这句话，蒋平说了，我姓张弛，我府中的，仁和县的。哦，那位呢？他一瞧北下欧阳春。北侠欧手中合着这口七宝刀，正堵着门口，这是个重要位置啊。北侠欧阳春笑，我叫欧阳春。这一说欧阳春这句话，花蝴蝶在旁边一看，当时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在太岁庄那马刚就是死在此人的刀下，他怎么记得这么清？北侠欧阳春这口太出众了，他比别的一般的刀响，这个刀比一般刀还响得亮，还显得快，尤其是北侠欧阳春一刀，刀削天砍断，那一刀不一般的刀能砍得了的，花蝴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个人甚至印象不深，对这个刀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刀下去至今在耳还能响着那点声音，咔嚓噗嗤声，那脑子就掉了。所以花蝴蝶今天才认定，哦，闹了半天那个马刚就死在此欧阳春。哎呦，花蝴蝶想起来了，江春号称北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万没有想到这个欧阳春也帮着他们官府中到这里抓柴办案来， 欧阳春这一报名。

您看，二爷韩章在旁边瞅着花蝴蝶，姓花的，今天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我姓韩，叫韩章。说到这边的丁兆慧手中一百单刀，我了问名字干什么，先把你们捆起来再说。双侠说出这句话来，他没报名字，刚想往上上，这个功夫邓车一个情不妙，伸手把这铁蛋给他，问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把铁弹弓掏出来了，都往里边一把就抓住了好几个铁弹门。这个弹弓上看他们刚一说往上上，他跑就是一弹弓，弹弓先奔的是丁兆辉，丁兆辉往旁边一闪身，接着他就奔着北侠欧阳春连发就是几弹弓，弹门往这一打，把欧阳春就把这口气来当做挡箭牌一样，在面前一晃，当当就响了几下。邓车一看这铁弹弓不好使，这怎么办？所以邓车当时把他跟前这张桌子使劲往起一周，咵嚓，这一桌子菜就都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其实这是个障眼法，这桌子菜周翻了个，把这一对锯齿黑镰刀拿到手里，告诉花蝴蝶跟我来。花蝴蝶跟这邓车身上边就是那病太岁爪，这三个条线儿一样，身趟的一脚踹后窗户，又打后窗。这几个人身手可都不凡。北侠欧阳春把这七宝刀一横，站在佛堂门口这儿，说：“几位，这个地方容不了你们的性命，不能够袒护你们的罪名。佛爷那是有灵的。”不能保佑你们这群人，快点出来，手中拿着刀，你发昏大不了死，出来被绑，你们罪大恶极，早该以正国法。这个也说那个也说，里边就是没有动静。丁兆辉是干嘛呀？死磨硬泡，在里边挨送时间。嘡的一脚，丁兆辉把门给踹开，踹开这门一看，里边有一桌，供桌后边就是一尊供桌，上边炉，这香炉里还点着香呢。今天是邓车的寿诞之日，所以给分香祷告。可是把门踹开，发现这屋子里边没有人。哎，怎么回事？蒋平把这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拿，一纵身，蒋爷先进来了。哎，这几个小子怎么不翼而飞呀？他把这供桌帘一看，底下人，蒋平往下边一看，地下是方砖漫地。蒋平用这个分水峨眉，当当当当当当，挨个敲，敲到当地方有空声音，嘣嘣嘣嘣嘣，坏了！蒋平说：“这儿有地道。”马上蒋四爷就把这个方拨开了，拿分水峨眉刺往缝里边往前一挑，二就起来了。一下边是个地道口。蒋爷说：“完了，这好了。”欧阳春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蒋平马上又打这供桌的地道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下来了。这地道还真挺长，摸着黑往前走，走出一段时间来，一看有往上的台阶，他们顺着台阶往上一来，走到尽头一看，这就是地道口。又打地道口出来一看，明白了，这个地道口已经到了邓家堡的村外头了。过把他的宅子都给包围，他们已经出了包围圈走了，上哪去不知道了。不、哦、蒋平可真没想到啊，这邓车这小子这么个心眼，他们家的修宅子还留了一个地道，冲这手他就没安好心，这就是当贼的想，随时准备着逃跑。那怎么办？马上翻回身来，跟大舅回到原处，到了邓宅。这个时候这龙涛和李七以及官府中派来这些人都在院子里边了。原来这些个送礼有的想逃跑都被捆住了。为什么？这都是有劣迹的，都是悬案未决的，都是在明没拿的，今天都逮住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让他们走了。这功夫蒋平就说了：“这怎么办吧？”我说：“二哥，他们能跑哪儿去呢？”

北侠欧阳春在旁边。现在他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霸王庄。他们去投奔马强去了，是吗？那好，咱们想主意，带着官军咱就上王庄。几个人在这合计着怎么奔霸王庄啊？这邓车还有花蝴蝶，再加上那病太岁张华，三个人真就是顺着这条地道跑出来，撒腿如飞呀，直奔霸王强这儿来了。这霸王庄比那个太岁庄还要大，这个庄子带装墙的，整个庄子有墙，这围子修得有一丈多高，这墙的外头有护墙河，那叫护庄河，四个庄门有四道桥。他们这一口气跑进了霸王庄里，这霸王庄里该有的买卖铺铺，该有的粮站油店，该有的当铺药铺，什么都有。不过有这个，这庄子里连澡堂子连妓院，这都是马强在这精心修治的。尤其是单独有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招贤馆，这招贤馆是人士们修的。花蝴蝶带着马刚写给马强的信呢，路上跑着的时候，花蝴蝶就跟这邓车说了，说到了我得见见马强。这马强人送外号小霸王，又叫马王爷，这三只眼最厉害，马强就说他就是马王爷。所以到这里之后，邓车领着花蝴蝶先见马强。此时刚到马强自己的客厅里边，在那查呢，撇嘴七个不分。马强心里边想的那个事儿都没有一件正事儿，他想什么事儿？如何配合襄阳王造反起兵？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邓车就进来了。邓车进来之后，先给马强见礼：“马王爷，我给您见礼。”马强一看，哟，邓车，今儿个不是你过生日吗？你来了？邓提了，我这是搅了局了。谁搅你的局呀？谁搅我的局？官兵啊，跟您说。有一个花蝴蝶您知道吗？强说我听说过。花蝴蝶怎么了？上我那儿去了。没想到啊，官府中人尾随其后也到在我那儿了。我这个寿宴开局，人家官就把我那宅子给包围。幸亏我那修了一个地道，在佛堂下地道里，我和病太岁跟这花蝴蝶一块跑出来了。要不然呢，我们仨人都被人家马爷再给帮忙，我跑到这儿来了，尤其这花蝴蝶，您得让他进招贤馆，您得保护他，不然的话有可能官军跟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能等闲视之。马强就问这邓车，后边的官军跟着你们，他们没跟来，我他们不知道我那边有地道，从讲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上您这儿来了。哦，那这个花蝴蝶呢，就在外边等着，他呀带着大爷一封信写给您的，是吗？快点拿来我看。花蝴蝶迈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架墙，别说先把身上这封信套出来了。马爷，我这儿有马刚马大爷写给您的一封信，请您亲自观看。给我瞧。马强把这信接过来，抽出信纸打开一看，上边写：贤弟之信，今有花蝴蝶乃世之高人，推荐你处，住进招贤馆，万望关照。兄字一看，写的这个字体是他大哥的亲笔。马强就问花蝴蝶，我大哥怎么样啊？花蝴蝶心想，你还不知道呢。花蝴蝶说，二爷跟您说吧，大爷你写的这封信，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信呐。马强一听，怎么这是他的绝笔之信？想花蝴蝶，二爷这封写完了我揣到之后，那天晚上他们官府中人就去了，当时我看见有的城是妖怪的，但跟大爷动手，
结果那一砍断双鞭，掉了头颅，大爷没了。马强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双眼的黑。什么？我大哥的死？对呀、啊，那个妖怪他是什么人？花蝴蝶说：“这个妖怪，我到刚才我才知道啊。到邓家府的时候，一动手，我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那口宝刀。此人自称叫欧阳春，杀您大哥的人就是号称北侠的那个欧阳春呐。”马强一听，好，这个欧阳春，我跟你试。二爷，您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吧？马强说：“花蝴蝶，你到我这儿来，行吧？我这个可不同于他，也不同于邓家婆。我四下专门一关，谁也进不来。平素白天，就是我们开开，有过的百姓往这儿走，住到店房里边，他有资格去盘查。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他们谁敢动我？是啊，正因为二这比较保靠，爷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投到您这儿来呀。”他说：“让我进招贤馆，不知道此事可行吗？”马强听到这里边，情绪好像就平静下来了。花蝴蝶，让你进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可是有个规矩呀。花蝴蝶说：“有什么规矩？”进招贤馆的人，会文的露露文，会您得献献。我知道你在绿林中呢，那是有了名的人了，一身好功夫，今天到了招贤馆这，我自然也是要另眼看。招贤馆有几位了，我得跟大伙都见见，好不好？花蝴蝶一听，好吧。当时花聪就跟着嘛，还有这邓车，他们几个人奔招贤馆而来。这招贤馆并不在马强的府地附近，走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一片青堂马舍，在里边修建的曲径回廊，画栋雕梁，你瞅这个地方啊，很文雅。可是这招贤馆的后院有空场，是练武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大厅，非常宽敞，这个大厅里边也能够习武。马二爷这一来，把招贤馆招的这些能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面坐了一圈。花蝴蝶进门一瞧啊，也看不明白谁跟谁，反正都坐了一圈人，这都是招的贤士。马强进来跟大伙就说了：“各位，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位。”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花蝴蝶，此人姓花，单字名冲，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蝴蝶，人们又管他叫花蝴蝶，恐怕在座的有不少知道他的啊。他呢，今天拿着我大哥的推荐信到这儿来了，也是要进咱们的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是招贤纳士的地方啊，我是奉了襄阳王的旨意在这里招募贤士，只要你是贤士，咱们就得收留。花蝴蝶到这儿来了，花蝴蝶的武艺可以说在江湖上是颇具名望的。话又说回来，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平庸之辈，按照以往的规矩，凡属进这个招贤馆的，那都得表现表现他的武艺如何。今天花爷来了，要在这个地方露一手，我是这么想的，露一手就不能让他自己个儿在这耍趟刀弄趟枪啊，那自个儿单独练那叫花把式，那种把式没有用，总得有一位出来陪着花爷喂喂招。我看诸位哪个能下来陪着花爷过两招啊？花蝴蝶站在旁边一听，哎呦，这地方还有这规矩，到这之后得对打一阵才能显出我的真本事。花蝴蝶心想，好，既然是对打，我有真本事，我怕这个吗？花蝴蝶瞅着周围这一圈人，
这马强问了几句没有搭声的，忽然间在墙

0: 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响脆的声音回了一句，我来。花蝴蝶一看，呀，从那边过来一小孩。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8: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9: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7: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0: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7: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1: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颜回变质第一集。
7: 颜回，字子渊，春秋鲁国人，敏而好学，闻一知十，终生追随在孔子身边，为孔子得意门生，居四科十哲之德行科首位，史称父圣。
6: 一日，夫子带着众弟子在农山游学，颜质。
8: 嘿，这冬天的农山啊，真冷清。
7: 冬日凄清，农山也尽显沧桑之态呀。
3: 人生也犹如登山，起起伏伏。
7: 自为实现礼乐大志而开设杏坛来，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期间秋也曾出世，历经沉浮，然而天下大事，人力难回，始终摆脱不了诸侯征战、礼乐崩坏的局面。
8: 如今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兼并当权，咱们可不更是难上加难呢、啊？
7: 凤凰不至，何不出图？秋难道真的要离开故国，挂冠出走了吗？
8: 夫子有大志之才，到哪儿不能安身立命？
9: 夫子既有出走之意，弟子建议应先分析一下去往何方。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师生们登上了一座山顶的亭台。
8: 夫子，咱们到最高处了，真痛快。
9: 山顶已至，弟子扶您歇息一下吧。
7: 吾虽超拔群山，可惜所在乃孤峰，高处不胜寒呐。
3: 唉，曾听夫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夫子心怀天下，何愁不遇同道中人？
7: 山巅清风，最可抵挡忧思。历经多年沉浮，不妨大家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为师无人肯用，汝辈若有机会匡扶天下，将何为？
8: 弟子希望得到如月一般洁白的令旗，如日一样火红的战旗，钟鼓之声响彻云霄，战旗飘飞如盘旋飞龙，弟子带领人马英勇抗敌，定可夺取千里土地，拔掉敌人的战旗。这些只有弟子能做到，让二位师弟跟着俺吧。
7: 好一个勇猛之士。
9: 弟子愿出使交战于茫茫原野的两军之间， 与那梁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的千钧一发，告一百官，陈说其间，推论利害，使两国排除忧患，免于征战。此事只有次能为，请二位师兄弟跟着我吧。
8: 次之卓越辩才，无人能及。回，近前一步，你难道没什么志愿吗？
3: 文武大事都由二位师兄弟说过，弟子不才，
8: 只需说自己的志向即可，为师自有评判。
3: 弟子听说薰草和油草不能置于同一器中，尧和桀不能共同治理一个国家，因为他们不是同类。我希望遇到圣明的君主而辅佐，施行武教，用礼乐治国化民，以使人民安定，不用修城挖渠，兵器消融成农具，安心耕地，放牧成群的牛马，在广阔的平原，家家没有离愁之苦，千年没有战争忧患，那么子路就不用施展他的勇力，子贡也不用费他的辩才了。
8: 夫子，您觉得谁的志向更好？
7: 会能否给为师详示一下？
3: 是，弟子跟随夫子十年，历经沉浮，历事练心，受益匪浅。首先，回愿得明君而辅相之。如今以济世为首的三桓一直无视鲁君，擅权专政，所以国政不在君而在济世。
8: 哼，想当初济平子通过斗鸡之变，驱逐先君，代行国政，简直是犯上作乱。
3: 季平子位高权重，却对国事不闻不问，整天沉迷于和后昭伯斗鸡，那后昭伯也绝非善类，竟在鸡

0: 上暗藏尖利小钩，令季平子输得一败涂地。
1: 此事本是个人恩怨，按说二人私下怎么解决都可，可记恨在心的季平子仗着权势，竟以此种龌龊私事与先君昭公的朝堂上相逼，杀后昭伯，
2: 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先君对季平子不近臣礼早已不满，后昭伯利用此嫌隙巧言说服，策划和先君一同带兵于深夜包围季宅，
0: 而他为求稳妥，又去说服孟叔二环共同讨伐，不想叔氏却认为三环三分攻势，三足鼎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为鲁军欲借人之手除掉势力最大的一环，分而铲之。
1: 当夜孟叔二环就斩了后昭伯，并合谋将先君驱逐出国境，从此这季氏便一手遮天，代行国政了。
3: 是啊，这场斗鸡之变声动全国，至今流毒颇深，因此后来才出现家臣养虎，更甚其主野心昭昭，意欲取代季氏，竟然拉拢夫子。
4: 夫子忆起了往日与养虎相见的场景。
3: 就在家务院，在邦母院，大人何必提及以往，其实深知大人用意，只是恕不能从。
5: 夫子心怀韬略，却不顾国家衰亡，只图洁身自好，能算是礼吗？本想从政，却屡失良机，能算是智吗？
3: 大人想说什么？
5: 诸侯争权久矣，礼乐崩坏亦久矣，夫子怀有礼乐人和的治世德才，只有出世才能充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难道甘心庸碌一生，就这么看着天下混乱，百姓受苦吗？
3: 大人真是心怀天下呀。那么大人打算怎么为天下谋福呢？
5: 反三环，若夫子能与我同反三环，将来辅助我共治天下，我保你世卿世禄，也不枉你满腹才华与抱负啊！啊！
3: 秋雨大人实非同道中人。
5: 嗯，
3: 不错，秋是欲以礼乐之道化干戈为玉帛，莫化君臣，拯救家国，使百姓免于刀枪之苦，定国于礼乐之盛。秋不为一家一族之荣耀，其希求世卿世禄，责备后世，为寻求礼乐人和之道，秋甘愿粗茶淡饭，斟酒而眠，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4: 颜回继续点评时事。
0: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弟子对夫子不同流合污的气节，并进退周旋的智慧钦佩不已，后夫子运筹帷幄，果一举平叛逆贼，彻底平息了养虎之乱。
3: 此一场乱局如今已过去，回你作何感想呢？
0: 养虎表面上虽要讨伐擅权三环，但其意图却是效仿诸侯争权，如今天下这样的群首比比皆是，即使大权在握，也如新一代的三环，只为掌控天下，必不会施行仁政，怎能国富民安，长治久安，百姓康乐？如此沽名钓誉、狼子野心之人，遑论辅助，连与其同道都是祸国殃民。所以能够仁爱天下的，必乃仁君明君。
3: 何为仁呢？
0: 弟子曾听夫子教诲过，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就是仁，即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一国之君一旦做到克己复礼，便是仁德君主。
3: 这么说，自己和礼之间岂不是相互对立的了？
0: 弟子记得夫子教导过，礼 并非强硬外加于人身的观点，人应该自觉自主地去实践礼的要求。所以行仁德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主动性。
3: 理论如此，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下，你又该如何具体分辨孰是明君呢？
0: 弟子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吗？有一次，君上问弟子，可曾听说过东野弼非常善于驾驭马车？弟子说，确实这样，但是他的马恐会走丢。三日后，东野弼的马果然走失。君上召弟子询问，弟子回答说，是从治国的规律中知晓的。之前舜帝不让百姓的精力用光，造父不让马匹的气力穷尽，所以舜帝没有丢失的子民，造父也没有走失的马匹。现在东野弼置朝廷礼义于不顾，纵马于险峻之地，马的精力都用尽了，但还是不让他休息。弟子由此得知，骑马必逃逸，
3: 推在以此借喻明君治国之道。
0: 正是，鸟儿饿极便会啄食树木，野兽饿极便会争抢食物，人民穷极就会欺诈，马累极就会逃跑。从古至今，没有穷其下而尚能无威者，因此明君必不会穷极国力民力，而因仁爱百姓。
3: 为师也想起另一事，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还记得有一天大清早就传来一阵哀切哭声之事？
0: 弟子记得，那只是弟子的臆测罢了。
3: 这也算是回的一桩轶事。当时为师问你，这哭声因何而起？你答，这哭声并非因为死去的亲人，而是因为在世的人却要活生生地分开。为师问你怎会知道，你是怎样答的？
0: 弟子听说衡山上有一种鸟，生了四只小鸟，羽翼长成后就要各自分开，母鸟会鸣叫着为它们送行，那种哀切之声和这哭声有些相似，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意思。
3: 后来为师去问那痛苦之人，果然是其父已亡故，家中又十分贫困，只好卖儿葬父，现在正是和儿子诀别呀。
2: 这和明君治国有何关联呢？
0: 辉以为，如果国君贤明，就不会让百姓如东野弼的马，和被迫与子女诀别的穷苦之人一样，而应富强家国，仁爱百姓。
3: 而人无完人，国君也如此，不可能事事臻于仁德，但起码他不会是一个忘其身的人。
0: 哦，
3: 有一次君上问为师，我听说非常健忘的人转头回来就忘了自己的妻子，有这样的事吗？为师答曰，这还不是最健忘的人，更有甚者是忘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前之夏桀处于天子这样尊贵的地位，但却忘却了他圣明祖上的治国之道，整日荒淫取乐，奸臣阿谀奉承，忠诚的臣子不再觐见，终至于天下人共同讨伐诛灭了夏桀，此乃忘身之甚矣。
0: 请问夫子，仁君治国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3: 尊重贤能的人，而贬斥德行败坏的人。
0: 可是弟子听说晋国的范宣子如此治国，为何最后还是灭亡了呢？
3: 范宣子尊重贤能之人，却不能任用他们，贬斥没有德行之人，却不能撤他们的职，导致贤能之人不被任用而怨恨他，无贤德之人知道他看不起自己而仇视他，埋怨和仇恨都产生了，邻国趁机进攻，怎有不亡国的道理？
0: 如果国君重用了贤臣，可谓之明君，那么最要紧应该做什么呢？
3: 国家的政事 没有比让百姓富裕并长寿安乐更

0: 重要的了。如何才能做到呢？减少劳役，减少赋税，百姓就富裕了。推行礼义教化，减少犯罪疾病，百姓就长寿安乐了。
1: 要是照夫子的设想，国家会不会变得贫穷呢？
0: 诗经上说，楷替君子，民之父母，平易近人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子女富裕而父母贫穷的道理呢？人君做到如此，也可谓圣明贤德了。那么臣子遇到这样的国君，更应该尽心辅佐。
2: 弟子明白，欲明君而辅相之，应尽臣礼，不应只挑剔国君。
0: 回想做何样的贤臣呢？
2: 弟子认为，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就是贤臣的榜样。
0: 也对，也不全对，
2: 请夫子赐教。
0: 你觉得自己努力的人贤能，还是兼顾推荐贤能之士的人贤能呢？
2: 举贤任能的人更贤德。
0: 为师听说，管仲的才能是有了鲍叔的推荐，子产的显达是有了子皮的推荐，所以鲍叔子皮均是难得的贤才。
2: 弟子明白，若辅佐明君，定如管仲和子产尽心尽力，呕血终生，无怨无悔；更如鲍叔和子皮，胸臆宽广，屈己纳贤。
1: 可欲明君，乃可遇不可求之事。古往今来，多少惊天伟地之人，怀才不遇，一生失意。如无缘遇明君，当如何呢？
2: 若有机缘为人臣，理当劝谏君上，行仁爱之道；即为百姓，也要自修性德，如夫子广施教化，以礼化民。即使一生被贬义排斥，穷遭困厄，不依不恃，亦不改无志。
0: 好，回温润少语，却内心坚韧，为师也不得不佩服。接着往下来说说传五教吧。
2: 五教，即使百姓懂得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义，夫子出使中都时的政令谋略，弟子印象极深。
3: 颜回忆起了往事，
0: 在街上随便走一走，便见中都满目疮痍，没想到昔日繁华富庶之都竟衰败到如此地步。
1: 是啊，百姓流离失所，背伦丧德，奸巧欺诈，男盗女娼，比比皆是，案卷又堆积如山，怎么处理得过来呢？
0: 回怎么看呢？
2: 弟子愚钝，只觉中都早已恶俗成灾，怕是仅靠律法刑狱，不仅人力难穷，更是收效甚微呀。
0: 百废待举，必须先从方方面面采取措施，全面治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夫子已经想好了治理方案
0: 啊。总体来说，第一，实施预防水旱灾害之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发展工商，安置游民乞丐；第三，提倡节俭，革除奢侈恶习；第四，制定养生送死之规则。
2: 夫子这么快就制定出整治之法，为何仍旧愁眉不展？
0: 你也说此地恶俗成灾，政令措施是一方面，但并非根本。
2: 难道是教育？
0: 喂，夫子想这些政令都执行后，就下大力以仁德教民，改良民风，使男女老少都懂得父义、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常，并给教者辅助奉送，使其能安心执教、用心执教。
2: 夫子可谓标本兼治，弟子学样，以为对狱中的囚犯也应实行教义感化，而不止一味刑罚。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儿。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8: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6: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8: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8: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6: 那好，出发。
1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3: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1: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2: 五人一组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颜回变质第二集，夫子和弟子继续在山间亭台谈论各自的志向。
7: 夫子仅用一年便中都大治，万民无不称颂，成效卓越之源便是夫子教诲的以正法引导之，以刑法整顿之，民暂免于罪过，却无廉耻之心，以仁德化导之，以礼教规范之，民不仅有廉耻之心，且心归服矣，回受益匪浅。
8: 回还年轻，没实际治理过任何地方，但能从旁观察反思，深加领会，成熟后必有番谋略。
9: 夫子，弟子觉得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如果夫子统帅三军，会和谁同去？
7: 征战频繁，子路兄雄才武略，自是少有人敌，但如能从根本上消灭战争，家国不是将免于国力损耗，百姓也远离生离死别吗？唯礼乐治国方可如此，礼乐崩，国必乱。
8: 待回述说完其志向，再回答你的问题可好？
7: 后夫子因与齐国家谷会盟，以礼捍卫国威，功勋卓著，又擢升为大司寇，掌鲁国司法。
6: 夫子担任大司寇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0: 司寇大人，民妇昨日从范阳人手中买来一羊，可羊不吃不喝，今早便死了，范阳人定是卖了民妇病羊，请大人给民妇做主啊。
8: 你是怀疑被奸商欺诈？
10: 正是，民妇早年丧夫，独生子又死于战场，好不容易积攒些钱，想大羊生小羊以维持生计，都是穷苦百姓，他怎么能这么坑人呢？
11: 司寇大人，
8: 看看他是否是卖羊于你的人。
10: 就是他，就是他。
8: 沈由氏从实招来。
11: 大人，草民冤枉啊，买卖时他也看好了羊，膘肥体壮，活蹦乱跳的，回家就死了，卖主岂有负责的道理？
8: 这么说，你的羊是健康的，可本官请有经验的放羊人看过，此羊体格肌肉算不得健壮，可肚子却异常鼓胀，猛一看上去，真会误以为是只肥羊，还不从实招来。

0: 大人饶命啊！草民只是将兽羊买回，用盐水草料喂养，羊口渴，大量饮水，肚子鼓胀，让人以为膘肥体壮，能卖个好价钱。草民也是为了生计呀。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夫子如何裁定此案？秋则审游士退回阳间，罚重款以责其过，
2: 并通告全国，以张其咎，会其同类。若有再犯，加倍惩处。
3: 避开！避开！避开！
4: 什么人这么大阵势？
5: 你看看，
6: 这是什么阵势？
7: 原来是一富家公子阔气的迎亲队伍在街上霸气穿行。
8: 这娶亲的是否是此地富商盛愧氏之子？
9: 正是，他无绝无品，却如此奢侈腐化，竟僭越了太子大婚仪仗。
10: 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不是奸巧投机，就是愚智悖利。长此以往，全国上下岂不混乱不堪？
11: 夫子，
10: 为何如此慌张？
11: 弟子也看到了盛愧氏之子娶亲仪仗， 特来告知夫子，赐也出身商贾，且家中与其早为世交，因知其与季桓子过从甚密，夫子不如。
9: 你是说不管？若任由发展，吏治崩坏，我们难道还要将养虎遗毒好生保留，等它开花结果，再生出第二个养虎不成？况
8: 奢侈恶习，最足以消耗民众资财，百姓穷困。弱者沦为游民乞丐，强者结党为盗，贻害无穷啊！
11: 是。
8: 可其依仗的济世树大根深，我们迎头痛击，不但不能履行职责，反使自身遭困，无异于以卵击石，时机不到，还需进退得当。
9: 这是自然。
11: 他与季桓子具体是何等关系？好在其与季氏虽有些渊源，但并非沾亲带故。盛愧氏经商足迹遍布南北，常豪掷万钱，购珍玩奢物、珠宝美人献于季桓子。季氏哪经得起此等诱惑？一来二去，来往甚密，盛愧氏也便有恃无恐。
9: 既如此，
8: 越是富商巨贾，
9: 越以利为重，患得患失，皆为利诱，正可以抓此弱点。
8: 子贡恰为商贾出身，此事若有子贡出面，最易博取其信任。
9: 正是，望赐既保证惩戒盛愧氏，又令济世无以智慧，
8: 请夫子赐教。
9: 富商巨贾，往往表面挥金如土，
8: 实则谨慎吝啬。他会看什么事有利可图之事，挥金如土是为了换取更大的利益；无利可图之事，谨小慎微，视财如命。
9: 如今北方诸侯国中为齐鲁两国势均力敌，如今我鲁国势渐强，齐国早已视为眼中钉。若有一天交战不可避免，
8: 国君定会征兵探资，他富家一方怎能避免呢？弟子明白。不久，盛愧氏果然搬离鲁国，多亏子贡能言善辩、机智多谋。
12: 弟子不才，全赖夫子提点。
8: 走巨贾，安贩卒，夫子策略使鲁国上下吏治一片肃清。弟子曾听夫子描述在周都求学， 向老子请教礼制的种类和意义时，老子告知：居家有礼则长幼分，闺门有礼则三族和。

0: 朝廷有礼则官爵尊，田猎有礼则戎士贤，军旅有礼则武功成。礼是国家富强坚固的根本之法。
1: 哦，此为礼，乐你如何看待？
0: 号夫子继强公事，挥三都，振兴礼乐。三桓因私利受损，与夫子嫌怨，被齐国利用，派80舞女蛊惑我军，以抑制鲁国强大。
2: 夫子欲给鲁国国君觐见，却被季氏拦在门外。
3: 孔大人怎么又回来了？君上将政事都交给你处理，那是信任你，你反反复复来叨扰君上，岂不辜负君上之托？再说前段时间大事接连不断，搞得君上紧张疲惫，难道不该好好休养一阵吗？你岂是要妨碍君上圣体？
4: 秋绝无此心，相反是关心君上的身体和心境。
3: 既如此，你快走就是最好的关心。
4: 非也。
3: 嗯？
4: 秋周都求学时，长虹大乐师曾教诲道：治世其因安，以乐其生和；乱世之因怨，以怨其正乖；亡国之因哀，以思其民困。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所以一国国君、一国重臣仗一国命运，绝不能小看五岳之音。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季大夫，如今齐国虎狼之心尽献淫乐，明显是乱我君臣，毁我国政，还望大夫劝君上远离懈怠祸乱之齐乐。国乐当取文武周公治世时少与大武之安定繁华进取之音，以振奋心志，奋发图强啊。
3: 君上累了听个曲子有什么呢？引得你这一通鸿篇大论。既然大人那么关心国家，不如就专心处理好你的政事，使我鲁强大。说那么多空的没用。
4: 季大夫，秋刚才说的都是治国之根本呢。
3: 什么？乐是根本？
4: 还有礼，礼乐相辅相成，同为治国根本大道，关系到国家安危兴衰。
3: 孔大人，为了见君上，你也太强词夺理了吧？你说说，齐国为何强大？连弹丸之地的秦国为何也能称霸西方？他们哪个国家实行礼乐了？
4: 秦国虽小，但志向远大；疆土虽偏僻，却能够以中正之策治国。齐国同样，选贤举能，重才善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故而二国强大。
3: 你自己都说了，他们行的是有效的政令律法，就是你现在所该做的，哪儿关礼乐什么事啊？
4: 季大夫，秦齐二国虽无礼乐之说，但都是遵循了礼乐而行事啊。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夫子曾讲过，周公治理是为了建立天下的秩序，让君民有秩序的生活，上下才能和谐快乐。同时，为了使和谐快乐有所表达，又制作了乐。学礼能够明辨君臣之分，长幼之位，区别父子、兄弟、男女之亲。学乐可使人性情和谐愉快，性格宽厚刚韧，使国民心性调和，上下和谐一心。礼乐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相互作用，约束行为，引导心意，使治世之道显现效果。
5: 夫子，礼乐本身算是明了，可刚才的事情 子渊仿佛并未讲完。秦、齐二国确实因为政令律法实施得当才强大的呀，和礼乐又有何直接关系呢？不知子渊有何解释？
0: 还是夫子治理中都时说过的那个道理，以刑法整顿之，民免而无耻；以礼教化导之，民有耻且格。礼乐是本，政令律法是标，二者宽猛相济，才是治理国家的上策。
6: 所以礼乐不兴，则政令刑罚不重；政令刑罚不重，则社稷安危兴衰不保。礼乐与社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乃治国根本大道。
1: 好，说了这么多，回简单总结一下吧。
0: 国君乃一国之主，上行下效，任何贤士都期望能如百里奚遇秦穆公，管仲遇齐桓公。主以道治，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教行乎百姓，得失乎四蛮，列国诸侯莫不士兵，从义上风，百姓各安其业，国泰民安。回志向述说完毕。
1: 美哉，德也。
5: 不知夫子对于我们的志向作何感想？
1: 不费钱财，不害百姓，不费口舌，回都具备了。
5: 那弟子的那个问题呢？
1: 有啊，求愿意些同行的人，不是徒手伏虎、徒足涉河、死而无悔者，而是临危谨慎、遇事沉着、善于谋略而能成大事者。
6: 弟子所想，也确实没有子渊兄兼怀天下。子渊讽诵崇礼，文一之实，我等均不如他能完全尽夫子礼乐仁和大道。
1: 每个人都各有所长，次机智善变，长于外交；由则勇武仗义，长于军政。但如若去掉其中的鲁莽，由即成君子之勇啊。
5: 弟子惭愧，终生谨记夫子教诲。
1: 好一处清新的山泉，山有好泉便灵动了起来。
0: 对了，弟子想起曾经夫子带我们春日河畔一行，赏水观澜，受益匪浅。夫子在看什么？
1: 观水。
5: 水，水有什么好看的？
0: 夫子遇水必观，其中必有讲究，愿夫子明教。
1: 水奔流不息，是哺育一切生灵的甘泉。它好像有德，德高盖世。水无定形，流必向下，或方或长，循之以理。它好像有义，义重如山。
0: 千支万流汇入汪汪大洋，浩浩荡荡，不见涯际。水好像有道，道浩烟海，穿山崖，凿石壁，从无惧色。水好像有勇，勇往直前。再者，安放必平，无高低上下，水似手法，亮剑多少，勿须削刮。水好像正直，无孔不入，好像明察。发源必向东，好像有志。万物入水洗涤必洁净，又好像善施教化。由此观之，水乃真君子也。他能小人以立身处世之大道。弟子为夫子的洞悉幽微所钦服，司空见惯的流水，在夫子的心目中竟能如此深奥神秘，有血有肉。
1: 人世间很多道理并非都

0: 书本中，常言道，知行合一，拓宽眼界，以自然万物为师，更能让人得到人生世事的启迪呀。
1: 水启示我们君子的品格，纯净纯善，志向坚定，正直明察，勇往直前，虽遇险阻却奔流不息。
0: 好一个志向坚定，勇往直前。
2: 好像要下雪了。
3: 须臾，雪花洋洋洒洒在空中飞舞。
4: 夫子，我们扶您找个亭子坐坐吧。
0: 好一派纯净世界，无论时事如何，望大家都能坚守礼乐之道，各尽所长。就如水之品格，越是困顿时，越能考验君子的涵养。
5: 是。
0: 夫子一生若无缘实现，还有你们；你们若无缘实现，还有后人。终有一天，礼乐人和的世界定会到来。回，为师记得你曾写过一首志向歌，奏来。
1: 是。有利剑兮匿于鞘中，有美玉兮藏于深土，虎落平壤兮反不如犬，凤凰落地兮为鸡所伤，生不逢时兮遇时不变，不遇民主兮祭所旧房，用之则行兮熠熠生光，舍之则藏兮不卑不亢。
0: 孔子后评价颜回说，用行舍藏，不卑不亢，唯有你我二人能够做到。足见颜回乃所有弟子中最能和孔子达到高度共鸣之人。孔子对其已超出师生之情，而将其视作一生之计。后颜回协助古稀之年的孔子做一等六书，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孔子为周公后尽礼第一人，颜子便为孔门尽礼第一人。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

0: 演员也行嘛。
1: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8: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8: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0: 好，我带你去吧。
9: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0: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9: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0: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9: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9: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9: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9: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9: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9: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2: 放心吧，还有我们。
9: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3: 我们有救了，
14: 救了，救了！
13: 谢谢，
14: 谢谢，谢谢大家，
13: 谢谢小水滴，
14: 谢谢。
1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6: 评书联播。
17: 花蝴蝶跟着马强来到了招贤馆，一看招贤馆里边坐着不少的人，马强跟花蝴蝶说了，要想进这个招贤馆呢，你得

表现你的武艺，这个武艺还不是你单独在这练趟刀走趟剑，而是找一个人跟你两个人比武较量，这才看出你的真本事。刚提到这里，马强就问招贤馆里边坐的这一圈人，说哪位下场陪花蝴蝶走一趟，半天没人搭茬，后来在墙角那个地方出来一小孩，我来。说完这句话，这小孩就过来了。花蝴蝶注目一瞧，站在面前这小孩啊，看年纪在14、15岁，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就是那个爪髻啊，一边一个，那叫日月爪髻，每个爪髻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裤褂，上身那是锁口掐边，都是万字不到头，下身是灯笼裤，腰里边扎着一条蓝丝的带子，足下穿着一双羊皮包头牛皮兜跟的轻便的舞靴。这个小孩长得长发脸儿，带着圆乎乎的，说长发脸圆乎乎的什么意思啊？这就叫瓜子脸呢。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非常的浓重，尤其这一双眼睛皂白分明，那黑眼珠就好像黑宝石一样烁烁闪光，这眼珠的转动好像能往外边传达他的内心表情，这样的眼睛叫会说话的眼睛。不高不矮的鼻子，小薄嘴唇，嘴唇略微带点红，那不是抹的胭脂，是天生自然长的。和这个小孩精神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花蝴蝶一看没人跟我比武啊，怎么出来一孩子让这孩子跟我比武啊？呵，花蝴蝶心中暗想，这不小瞧我吗？我是谁呀？我是花蝴蝶呀，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家到处悬赏，多拿我赏金1000两，这我身价高了，就凭我花蝴蝶到你这个地方入这招贤馆还得比武。再者说了，比武得来个大人呢，也不能出来这么一个孩牙子，这不小瞧我吗？花蝴蝶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这个小孩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小单刀，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冲着花蝴蝶和这马强一报案，怎么样，我跟他走一趟。马强一瞧，你跟他比试？对啊，这还不行吗？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好好好，就你了。花蝴蝶扭转身形看了看马强，马庄主，就让他跟我比武吗？马强说，是啊，就让他跟您比武，您觉得不合适吗？花蝴蝶说，不是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嗯，马强说，您怎么这么说？花蝴蝶说，你看见没有，他是个孩子，他多大了？马强说，他15了。他叫什么名字？马强说，他叫爱虎。哦，您说要跟我比武，起码得是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比武啊。你说一个15岁的孩子跟我动上手，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诸位有点瞧不起我花蝴蝶啊？你说我跟这孩子比武，我赢他呀我还是输他呀？啊，我要赢了他显得我不算本事，把个孩子赢了，我要输给他我也输不了给他，就算我让他我输了我丢人。他们会说了，你看连个孩子都打不过，哪有这么办的，换个大人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就乐了，花冲，你呀别想的太多，你可别小瞧这孩子，这孩子是他才15，在我这招贤馆里边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您知道吗，这个孩子在我们招贤馆里外人都怎么称呼他？花蝴蝶说，怎么称呼他？
马强说大家都称呼

0: 咖啡小侠客，够侠客的身份，小侠爱虎。江湖上自然而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行得正坐得正，有一身好本事，这叫义士。说行得正坐得正，本事又特别的大，这才叫侠客呢。比侠客再厉害，那叫剑客；比剑客再厉害，那叫剑仙；比剑仙再厉害，那叫剑魔。遗憾的是，江湖上还没看着过哪位是剑仙，哪位是剑魔。这剑客咱见的也少，侠客现在我们见的就算顶了天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居然大家称他为小侠客，嘿！花蝴蝶一听，你瞧见没有？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感觉还来了个侠客。花蝴蝶说：“瞧这意思，我就得跟他比武。”马强说：“对了，您跟他比武一点不减弱您的身份，大家一点不会小瞧您。您要把他上了的话，那您这本事可真不小。就我们在座的诸位这里头，有好几个都胜不了他。”哦，花蝴蝶说：“照这么说，那我就跟他比试较量一番。”马强说：“对了，我们在旁边看着。”说到这里，马强往旁边一闪身，旁边有人给打过个座来，马强坐那儿了，跟随的人等也在后边站着。花蝴蝶瞧了瞧站在面前的这个爱虎，花蝴蝶说：“爱小侠。”花蝴蝶称这爱小侠呀，并不是出自内心的，多少带一点讥讽的滋味，心想才多大呀，啊，乳臭未干，胎毛未退，还成了侠客了。我现在花蝴蝶闯荡江湖都有了名号，别人还没叫我侠客呢。话说回来了，就他那个所作所为，他叫什么侠客呀？要叫的话，顶多叫他瞎巴海。所以花蝴蝶叫了声爱小侠。爱虎呢，站在那儿吵了吵他：“您贵姓？刚才不跟我介绍了吗？”“马庄主已经说过了，我叫花冲，江湖上人送外号花蝴蝶。”“哦，久仰大名。”“哎，不敢当不敢当，今天咱们两个在这要过过招。”“动手，小侠客，抽出兵器来，来吧。”说到这里，就看爱虎探背膀，在身背后唰把这单刀就抽出来了。单刀抽出来，手中一提，要动手的话，您先动手吧。花蝴蝶一听，我先动手，这不合适吧？怎么说我比你年龄大呀？打着打着，花蝴蝶心里边就觉得这孩子，有两下子。再打着打着，花蝴蝶就觉得这孩子不简单，我要想赢他还真要费点劲。花蝴蝶跟爱虎两个人打了有30来个回合，没分上下，就跟这个小侠爱虎这口刀围着花蝴蝶上上下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别看孩子小啊，孩子小他反应机敏，动作特快。花蝴蝶自己感觉到，我跟他这一比，我倒觉得我有点上岁数了。看来自古英雄出少年呐，这话不假。但是花蝴蝶想，我怎么也得把他赢喽。我不能说我比了半天，我没赢了这孩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看小侠爱虎那个刀奔着花蝴蝶的双目，就是奔两个眼睛啊，奔上面啪往这一扎。花蝴蝶拿刀往我一磕，他这个刀往下一翻，来了一个卧鱼，这刀从下往上奔着花蝴蝶就撩过来。这一撩过来，花蝴蝶往旁边一纵身，紧接着爱虎跟上前来，拿这个刀奔着他的左右手刷刷两边一晃，花蝴蝶拿刀往我一架，汤汤响了两声。到这儿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喊了一声：“停。”说了一声停，就看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纵出圈外，把刀交在左手一抱腕，停了。花蝴蝶站在那儿了，谁喊停啊？他一说这句话，就跟在旁边 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站起来走过来了。是我喊的停。花蝴蝶一瞧走过来的这个人，30多岁的年纪，瞧那张脸黑惨惨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一双大小匀称的眼睛。他这个眼睛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瞅着那目光里边饱含着智慧，这个人有点深不可测的感觉，鼻正口方，大耳朝怀，长得这个相貌很是上乘，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双垂灯笼穗，直达迎面骨以下，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身上没带着兵器。这个人过来冲着花蝴蝶一抱腕，花壮士，不要比了，您的功夫我们已经见到了，您的武艺可以说非比常人，这个孩子跟您再比下去他就输了，用不着让这孩子输了才能显出您的本领。我在旁边就出门道来了，这孩子已经不是您的对手了。爱虎啊，过来给花叔叔见礼。小家爱虎听到这里过来一抱腕，哎呦，花叔叔刚才跟我多有得罪。花蝴蝶一看这儿，自个儿心里一份满足，心想，哦，看来你都看出来他输了，那就说明我这本事比他可强着呢。花蝴蝶说，哎，罢了吧，孩子你刀法也不错。花蝴蝶这么说心里边有一份得意，可是旁边走过来的这个人花蝴蝶并不认识。这个功夫马强站起来，马强走到花蝴蝶的跟前，花叔认识这位吧？花蝴蝶说不认识。我跟你指引一下，这位姓智，单字名化，江湖上人称鹤妖狐。鹤妖狐啊，鹤其实就是那黑，鹤妖狐就是黑妖狐，妖是妖怪那个妖，狐是狐狸那个狐，这个外号起得很特殊。鹤妖狐就是黑色的狐狸精，这狐狸要是成了妖字，那就是狐狸成精了，他叫鹤妖狐，就是黑色狐狸精，说明这个人脑子很够用，很不简单，智商很高，所以他也说他叫鹤妖狐智化。花蝴蝶过去曾经听说过这个人，今天是初次见面。花蝴蝶冲他一问，哎呦，久仰大名。马强说，你知道吗，这个小侠爱虎啊就是他的徒弟，是他教出来的。哦，原来这是令高足。鹤妖狐之话一笑，哈哈哈哈，谈不到谈不到，今天让这孩子在您的面前学两招。花蝴蝶一听到这里心里比较得意，哎呀，等着有时间的吧，有时间我好好的教他。这个话可就说到这儿了，马强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但是比武就到这儿了。智化这个话呢，那么花冲，你就是招贤馆的贤士了，我呢给你都指引指引。紧接着马强就给花蝴蝶挨个的指引，这个招贤馆里边贤士很多呀，什么样的名字都有，但是引起他注意的，这里边有鹤妖狐之化，还有一位叫小诸葛沈仲元，再有呢是自己投奔到这里来的，他们收下来的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还有红毛兔子魏婴，还有一位铁脖子叫李勇，再就是跟随着这位马强来的，也是他的最贴近的人，有一个叫活判官姚成，再就跟着花蝴蝶一块跑到这儿来的那位圣手代王邓车。花蝴蝶跟这招贤馆的人一一都见了面了，见完了面之后马强就说了，今天招贤馆又来的新人了，花冲到了这里给我们招贤馆是增光加色， 我今天晚上啊，设一个便宴，欢迎花蝴蝶的到来。招贤馆里面的人，我也请几位过去。告诉谁，谁就过去啊！到时候可别耽误功夫。说到这里，这个马强领着花蝴蝶就离开招贤馆，回到他自己的家中。晚上就在他自己家里边设摆了酒席，酒席摆好了。今天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这是经过马强仔细斟酌挑选来的人。这里边当然有花蝴蝶，有邓车，有马强，另外他又请来了爱虎，又请来了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活判官姚成，这么几个人。这说明这几个人都是马强比较信得过的人。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在圆桌面前面一坐，举杯要喝酒的时候，客气话过后，这个马强在酒桌上就说了：诸位，今天晚上为什么把各位请到这里，你们知道吗？花爷听到这里一撸袖子，呵呵，今天您不说这给我接风？对，您接风还有另一层意思。花蝴蝶说，这另一层意思是什么呢？那几位知道吗？说到这里，花蝴蝶就摸自己这袖子。哎，花蝴蝶一摸自个儿这袖子，怎么这袖子谁给搅坏了？这面开一口，花蝴蝶翻过来调过去看自己这袖口，端详半天，我这袖子是在哪儿扯的呢？他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坐在他旁边的这贺妖狐智化就说了：化妆师，真对不起，您这袖子是跟那爱虎比武的时候他拿刀给您划的。这一句话说完了，花蝴蝶当时那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为什么？花蝴蝶心想，哎呦，我没想我已经栽了面，就凭我花蝴蝶跟这个15岁的孩子在一块比武，他把我这袖口喝开，我自个儿还不知道，我不知深浅，还跟人家说有我教你两手，谁教谁两手啊？按这么说应该他教我两手，但是花蝴蝶不能说这话。花蝴蝶心里边在想啊，哎呀，这个小兔崽子还真有两下子。花蝴蝶脸红之后瞧了瞧贺妖狐之话，这个爱虎真是武艺超群呐。智化说，哪里哪里呀，有时间的话您还得多多指教啊。花蝴蝶也说，哪里哪里哪里，现在花蝴蝶不敢说再指教爱虎了。可是这个时候马强就说了，今天把几位请到这里来呀，我是跟几位要商量商量。花蝴蝶到在这儿了，进了咱们的招贤馆了，要按说没有人跟踪他，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在这儿了。不过什么事情我们水不来先叠坝呀，万一要是官府当中有人知道花蝴蝶跑到咱们这儿来了呢，那我们得多加防范。我们这个防范得怎么做？诸位请说高见。马强一说这句话，坐在桌子周围的这些个人老半天，老太太吃炒面都闷了口了，谁也不说话了。这个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为什么这样？马强手下这些人呐，是都会两下子，应该说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碰到这种情况说出谋划策，这些人都觉得肚子里边缺货。于是大家同时把目光就投到了贺妖狐智化这儿来了。智化瞅着马强一乐，呵呵呵，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3: 在贵州，鹿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鹿。

0: 盛宴。
1: 九十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0: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0: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信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6: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8: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
6: 嗯，
8: 第一是那个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一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6: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8: 对，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及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呢，来保障残疾人康复质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6: 嗯，这是第一件事儿。
8: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切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这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打通这个各部门这个资源的壁垒，做好这个衔接，那么使孤独症儿童这个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关爱服务就是更加便捷，那么他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县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20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一个标准。
6: 就是每一个孩子。
8: 对，每一个孩子
6: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8: 康复补贴。
6: 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到补贴金额的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补贴金额它是发放到我们的残疾儿童的手上，还是以哪种方式来兑现的？
8: 它如果说按照补助的性质，它是发给家庭的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6: 就是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康复救助，
8: 对，
6: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8: 县级残联以机构进行这个
6: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8: 对，
6: 那既然他叫行动计划， 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8: 对，
6: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

0: 嗯，这样一个内容。
1: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
0: 对对，
1: 嗯。
0: 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看护保障问题啊。
1: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0: 7岁以上。
1: 嗯，
0: 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应该是7至14岁，啊，这样一个啊，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也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看护需求的。
1: 嗯，
0: 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啊，到9个市州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4州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达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出台。
0: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1: 嗯，好，我们也一起期待。
0: 嗯，
1: 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0: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14五已经在开展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个扩面。那个大概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
1: 嗯，
0: 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5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在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
1: 嗯，
0: 啊，然后成年智力，啊，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那么他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它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1: 嗯，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0: 9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多机构啊正在建设当中，
1: 嗯，
0: 啊，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8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1: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0: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1: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康复服务。
0: 基本的康复服务，嗯
1: 嗯，
0: 它还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
1: 嗯
0: 嗯，它是一部分人。
1: 好，
0: 嗯，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调研到现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8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哈，
0: 嗯，
1: 那如果要算能够得出多少名额，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内有望大家能知晓吗？
0: 这个能知晓。
1: 好，那大家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
0: 对对对。
1: 嗯，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
0: 嗯，
1: 刚刚您提到了一个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其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结果，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

0: 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1: 嗯，好的。我们有统计嘛，
0: 嗯，
1: 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啊，就是残疾人了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
0: 嗯，
1: 那目标是到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这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一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啊，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样一个目标。
0: 嗯，好，稍后我们再请您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先生的热线。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2: 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他们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
0: 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2: 我是盲人啊，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生活费用比较高。
0: 嗯，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
2: 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0: 哦，退休工人哈。
2: 嗯嗯嗯。
0: 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2: 哎呀，这是一个，还有个问题，等于是我是甘英堂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7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7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0: 好，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1: 我来回答。
0: 好，我们李部长来回答
1: 您。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省残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省残联，就是山林路2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啊，他就会给你指引。啊，你要到哪里去？到哪个临时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
2: 好好好。
1: 山林路2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
2: 嗯嗯
1: 嗯嗯嗯。你还有什么？
2: 哦，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是退休工人，还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1: 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你可能今天他没有到场。
0: 嗯，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好吗？
2: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0: 嗯，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维权部记住了吗？
2: 是哪个地方啊？我
0: 在山林路
1: 云园区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群团大楼，
2: 我是用的老年机，我看

0: 看不见
1: 啊，
0: 我是个盲人。
1: 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
0: 哎，
1: 在这个区间的中段。
0: 哦，
1: 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
0: 好，
1: 好的，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究竟服务什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2: 好的，我首先讲一下这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那么才有这种资格。另外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啊，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0-17岁残疾儿童，因为这一部分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啊。有康复需求的1、2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黄贫监测户、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守的残疾人优先保障啊，因为他没有做到全覆盖。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他是保证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啊，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啊，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这就是他服务的啊。康复知识的培训或专业的一个指导，你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啊，那这就是村医要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哈。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啊？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啊，有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啊？那么还有像你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啊，还有中途失聪啊，就中途是就是听不见的，
1: 就是
2: 这样怎么办？
1: 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
2: 对，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进行辅导啊。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这样的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啊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啊，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解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哈。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啊，脊髓损伤它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
1: 对。
2: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解大手啊、解小手啊，他都需要照顾，
1: 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好，稍后再请您详细给大家做介绍。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6: 啊？什么区域？
7: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5: 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唉，今天又得迟到。
1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7: 美女，等一下，美女，
16: 别理他。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刚上车的乘客，
1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2: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信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有些朋友打进热线提到的，有些是属于智力残疾，有些是精神残疾，对于这些类型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的村医康复服务是否也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2: 对，前面我讲的三个类型啊，肢体、视力或听力或听力，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类型就是智力或精神。
1: 嗯，
2: 这两个类型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智力主要是生活照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就餐啊、外出等等之类的，他是随时需要照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照料的。
1: 嗯，
2: 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照料，这就是这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招呼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
1: 嗯
2: 啊，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 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庭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呢队友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
1: 嗯，
2: 给你测个血压，检测是多少，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1: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服务。
2: 对，
1: 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的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四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四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
1: 一个月
2: 过后，哎，
1: 嗯，
2: 啊，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的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这个30元我们是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呢，参照来制定的。
1: 嗯
2: 啊，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30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四次的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啊，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四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四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由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2: 对对对，
1: 嗯，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2: 是的。
1: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2: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进入家庭进行筛查，啊，来确认他究竟我刚才前的五类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需求，有需求才做我们的服务对象，没有需求的他就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康复服务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的一个群体，但是康复服务呢，它是我们残联提供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帮助，也就是说呢，这是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输血，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的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0: 好，这个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省残联教救部啊副部长。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部室啊，主要职能就是我们残疾人教育就业，也是我们残疾人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如果说康复服务啊是一个基础啊，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我们下一步啊，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啊，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 方向。
1: 嗯，
0: 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来筹办问题。
1: 嗯，
0: 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啊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1: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0: 对对对，
1: 就是、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步入我们成年以后啊，我们是否拥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就业大环境下啊，我们如何推动教就一体化啊，就是下步我们一个教就部啊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贯通政策落地啊，还有人才培养、就业安置以及创业扶持啊这个全链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啊写在我们视障朋友啊人生出彩之路上。
1: 嗯，
0: 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介绍一下。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稳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
1: 嗯，
0: 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切块，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把十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一个稳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我们残疾朋友，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做在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成龙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1: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3: 你好。
1: 嗯，请说您的问题。
3: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也好。
1: 嗯，
3: 我是秀文来，我姓张。
1: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哎，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
1: 哦。
3: 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和那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残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是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讲的时候要在那村纪委要写个啥子申请，交在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有写，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还有个残疾人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的。
1: 就是现在，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3: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1: 嗯， 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

0: 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1: 因为我自然没有交过这个申请，没交过这个申请可能都没得。他上个问过医师，问过名字呢，明天他们说有呢，有应该有呢，我请他们帮我查。医师现在都没得个明确，医师如果说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医师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0: 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2: 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常年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常年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这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这个残联向你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0: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哎，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1: 像过来这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家，我都跟他讲过来的，然后我这又打电话，又是求助他们了，又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呢，这在上班时间上个前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0: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1: 去啥子申请？那些小的小大的嘛，一天和我都是我打110，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0: 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1: 因为这个村领导他是我们这个残疾人呢，现在是随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了电话呢。
0: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1: 哎，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嘛。从我们这残疾人嘛，好像就是那说他随他分管喽，啥子事都直接找他。
0: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2: 你这个除了你像村干部这样或啊，当然我们这个村子首先是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或者打电话求助啥县残联了嘛？
2: 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那肯定是要得的。明白这个意思吧？
0: 因为听周先生介绍，他这应该是属于视力残疾。
1: 双眼球摘出来。
0: 那就是一级。
2: 一级
0: 重度残疾。
2: 双眼接触一级。
0: 他是申请这个护理补贴是完全没有问题。
2: 这要看他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凭的残疾，这个也很重要。
0: 您是什么时候？
1: 都快30了，凭这个残疾证。
0: 30年了。
1: 眼睛当年最初的时候就去办残疾证的。1997年的时候。
2: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建立哈，这个东西是要通过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对你进行鉴别，然后确定你是啊一六或者啊一级或者二级，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到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这个护理补贴，啊，
0: 好，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我不光是包保您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他呢，您就找我们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1: 到时候我又在求助他现场联了嘛，把事情搞清楚嘛，该领了就领了，不该领了就不领了嘛。
0: 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
1: 好，
0: 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好，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

0: 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视障朋友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三个路径三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三个路径吧。
1: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三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宗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宗旨校。这个宗旨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
0: 嗯。
1: 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我们依托啊，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是848名。
0: 嗯。
1: 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0: 很不错了。
1: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1: 对。
0: 第二个路径是
1: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艺考盲艺考育人。从2017年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艺考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我们贵州这个5个省市。
0: 那我们本地的贵州的考生有多少？
1: 我们现在总的是2390多名这个盲人到我们这个考区来进行个应试。
0: 嗯。
1: 贵州的考生呢是588名。
0: 嗯。
1: 其中贵州啊，588名当中，我们已经通过的是178名。
0: 嗯。
1: 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径就是要抓好我们这个我们学童联动，我们从今年起啊，我们借助了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展了这个以泰国方面的这个视障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
0: 嗯，
1: 就是下次执教出海啊，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执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省残联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合作协作机制。
0: 嗯，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三条路径哈。
1: 对对。
0: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三项举措。
1: 嗯，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
0: 嗯。
1: 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吉善前行、贵康益。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这个品牌，推动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收费标准和市场推广6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支持我们盲按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0: 嗯。
1: 同时啊，我们还同步支持了我们盛华新融推拿。全国布局我们的门店啊，现在已经达到了173家。
0: 嗯。
1: 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抓培训和提技能的问题。
0: 嗯。
1: 我们常态化开展了盲人按摩的技能培训。统计下来，我们“十四五”以来啊，我们累计培训这个盲人是3500。

0: 500多人次。培训的就业率都达到了85%以上。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通过刚才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2: 贵州省康复医院恭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国庆快乐。
1: 好，来省残联宣文部的王冲老师。
3: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国庆节快乐。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5: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5: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5: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评书联播。
6: 马强在酒桌上向他几位心腹讨要计策，说花蝴蝶来了，官不知道，万一官兵要知道了，我们得怎么办？大家伙谁都没主意，都看贺妖狐治话。贺妖狐治话就跟马强了，说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其实啊，我这个主意呀、啊，也称不起为主意，只是提醒您几句。马主，我觉得我们在目前的状况，应该是晚放桥，早关门，勤查问，现疑人。一旦官兵到此，我们立即撤退乡。这就是我的几句话。 晚放桥指的是早晨，我们四面庄上都有吊桥，这个吊桥我们要开的晚放的晚，就是放下吊桥的时候等着太阳出来，早关门就是晚上的时候这庄门要早关。勤查问，我们四面庄门上凡是往里进的人，你感觉到这个人行迹可疑，就要好好的查问他。见疑人就是能够发现疑人，有可能官府当中来人之前按下了密探，了解我们庄内的情况，了解完之后给我们来个押金，这就很不好了。说真要是我们这样做了，防不胜防，官军还打进来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跟官军对抗。老百姓俗话说，光棍不跟势力斗，势力不跟国家斗，我们就不能跟国家斗。一旦说官军到此，咱们无辱容身，那我就快点逃命。到哪儿呢？就像咱投奔襄阳王，到了襄阳王那儿了，我们那就是如进了一个保险箱里头了，襄阳王可以保护我们大家。马强一听，志华，你这话说我心里去了，我这心里就像你这么想的，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得多加防备，尤其是这快到赶集了吧，这个集咱们还开不开这回啊？旁边邓车说了，哎，这集哪能不开呢？这一个集市上您知道咱们多少收入啊？那是好几千两银子。那个判官姚成也讲，集嘛该开还得开呀、啊、四乡八镇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儿这个二五八是集，哎，到时候他们就来了。哦，好吧，这只十八的这个集咱还得赶啊。对，还得赶。十七那天你们都得小心，因为十七的时候有很多赶集上殿的就提前进了灯子了，住到店里了，所以十七晚上这个查店的事儿一定要认真仔细。志华，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你了，沈中原，你跟志华你们两个人协调着做啊，可千千万万小心着官府的密探。志华说好吧，马庄主你尽请放心。这个酒席吃喝完毕，大家各自散去。说为什么这个集他们都希望继续办下去呢？他们立的这规矩呀，二五八的集，逢二逢五逢八是这个地方的集，这个集市吸引着四乡八镇百里之内的百姓到在这里来买卖，到时候是干什么的都有，是挑挑的，是担担的，是卖米的，是卖蒜的，还是卖青菜的，卖鸡蛋的，还是卖粗布的，卖绸缎的，是卖什么的都有。这个集市的交易这是一大笔收入，这个收入归谁？归马强。本来这个地方霸王庄这是官府之中管的地方，当地的里政，当地的这些地方官员们都得听马强的，因为马强势力大，所以马强就等于把官府中这一块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个集市上他就挣不少钱，赶集上殿的，你想在地下摆摊，你得拿地皮捐，你每个人到这儿来得拿人头捐，你卖的什么东西还得在货里边有提成。说这么多提成，这么多东西，这叫什么？这就叫乱收费。您以为这乱收费光从现在开始啊？那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乱收费了，这马强就创始这乱收费了，收完了之后都归他自个儿了。所以负责这一摊的那就是那邓车，那么姚成呢，他也负责这一块，收起来的东西给了马强一部分，有一部分归为己有。所以这二位积极主张这个集市还得继续办，因为那里边跟钱扯着关系呢。眼看着就到了十七这天了，明天就是集了。十七这个村子里边从四面八方就都进来不少人，霸王庄名曰庄子，其实这是个大镇子， 由于马强驻扎在这里，由于他在这里射击，所以这个镇子是越来越大，改成一个小县城大的。镇子里边是什么买卖都有，经济特别繁华。马强呢是从中渔利。到了十七这天，四面八方来的赶集上殿的人有很多，就都住在店房里了。小诸葛沈仲元找着贺瑶湖之化，带着小侠爱虎这三位，另外带着几个随从开始查店。到一座店房里边，让掌柜的把店簿拿出来，按照店簿上面登记的这些名字挨个房间都查对一下，谁谁谁谁谁谁来自哪里，这名字对不对，长得什么模样，这制画都要挨个的过目。这个马强啊对制画是极为信赖，因为一段时间里边马强经过几次考验，发现制画这个人足智多谋。马强曾经想过，将来我要是投奔襄阳王，跟着襄阳王赵觉造反，这个制画就能当军师，那个小诸葛沈仲元就能当副军师，这两位是奇才，绝对是人才。所以他把茶店呢发现坏人的这个重任交给了智化了。他所谓的坏人就是官府中的人。智化今天挨个店房走，查了一座店又查一座店。这个大镇子里边有好几座店房，查来查去就查到了青云客栈。青云客栈是比较大的一个客栈，拿过店簿来，他挨个的瞧了瞧，瞧完了之后就按着名字按着房间号挨个的核对。在这个青云客栈里边查到了第八号房间，贺瑶湖智化迈步走进来，一看这房间里边坐着两个人。这个房间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坐着这两个人，智化一瞧，哟，都认识。这个店簿上登记写的这名字可不是他的真名，智化一眼就看出来了。智化这一进来，屋里边坐着这两个人瞧了瞧智化，哎呦，这是干什么的？智化说，茶店。二位见哪儿来啊？这两个人一笑，从哪儿来啊？这个瞅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那么咱俩算从哪儿来的？这两位是谁呀？这两位，一个是丁兆慧，另一个是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干什么来了？刺探这个霸王庄里边的内情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此次到这里，也是有意的要找智化来了。咱说过呀，智化的父亲和丁兆慧的父亲，那当年都是雄关的总兵和副总兵啊。那是老一辈和子一辈的交情啊。那么北侠欧阳春呢，跟这贺瑶湖智化当年也是曾经很熟悉的，好几年没见了，今天想要会会他，因为这两个人比较了解智化，知道智化是一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的人。可是为什么跟马强混在一起呢？他们要探问个究竟。两个人于是化妆成了赶集的，住到这个青云客栈了。这马强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说说，您现在在马强手底下是什么职位，是什么官吗？智化说，嗨呀，什么官啊，我就是他招香馆里的一个闲事。哦，招香馆的闲事。丁兆慧说，这招香馆可不简单，想当年刘邦的时候曾经设过招香馆，把韩信给招去了，这马强设这招香馆把您给招来了，这说明这马强也挺有眼力呀。智化说，能不能不提这个？你要一提这个我都后悔死了。丁兆慧说，您说说您为什么后悔？智化说，这么说吧，咱们哥两个分手之后，我自己觉得 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

是文韬武略，此要是有一技之长者，投奔这里，发现你的才华，定能录用。我一听这是好事啊，我就投奔这儿来了。结果我投奔这里之后，他们很赏识我，于是把我就留下了。我就在招贤馆里边成为招贤馆里的一名贤士。我这个贤士啊，可不是贤良之贤，乃是清闲之闲。我到这一待，我真成了闲事了，一天到晚呢，什么事儿没有。我开始还以为，既然没有什么事儿，以后别的再有好地方，我可以投奔别处。可没想到，这马强就把我盯住了，他就跟我说，说你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你可不能离开这里。我告诉你，智化，你知道我把你招来为什么吗？我跟他说，我说不知道啊。这马强就跟我讲了，把你招来将来可有大用处。我说我有什么大用处？他说你知道襄阳王吗？我说我听说。他说襄阳王叫赵觉，这个人可是当今皇上他的叔叔。我说是啊，那是皇亲呢。他说这个皇亲你了解内情吗？我说我不知道内情。他说这内情关系可复杂了。他说皇上没登基的时候，这个襄阳王赵觉就曾经要继承这皇位，没想到啊，三弟皇上没看上这襄阳王，觉得襄阳王脾气暴烈，在朝纲之中不可久待，把他贬到连外，让他襄阳当了一个王爷。这个襄阳王赵觉呀，憋了一口气。襄阳王赵觉到了襄阳之后，他就养精蓄锐，卧薪尝胆，他自个儿想要自己网络一批天下的能人贤士，然后他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等到兵精粮足，贤良齐备的时候，他准备举旗造反，要更换朝廷，要取而代之。这是多大的事情啊！他说：“智化，这件事儿用得着你呀，你有惊天伟地之才呀，将来你就会是韩信，你就会是诸葛亮啊。”他一说这句话呀，我当时就吓出一身汗来。我心想，就我这个本事，我能推翻一朝天子，我能更换大宋。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我走进这个招贤馆，我就掉进了泥沼之中了。可是打这开始，就这个马强算盯上我了，盯上我了，而且对我有很多事情都加以重用。花蝴蝶跑到这儿来了，花蝴蝶往这一来，我认为这马强出头的日子快到了。这么一个全天下悬赏捉拿的盗贼重犯跑到这里，他敢收留他，这说明这个地方并非招贤馆，乃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处所。我觉得花蝴蝶进了招贤馆，我智化脸上无光，耻与此辈为伍。但是我不能说呀，我要是一说，这马强要知道了，他还不得暗地对我加害呀。所以呢，我就等待机遇。等待着什么机遇？我认为他的这个日子过不长了，一旦有官兵到此，要是来捉拿他的话，那就我在内里做一个内应，以做内应，里外结合，用我的具体行动来洗刷我以往的罪恶。北侠欧阳春社以往你有什么罪恶呀？你也奸淫妇女偷盗窃取了吗？智化说这个没有，这个我绝对没有。我觉得我跟这个马强混到一起，这就是罪恶呀。北侠欧阳春说犯不上，你呀没有罪恶，现在就是要等你立功了。丁兆辉说对了，我们两个人呢也不是官府中人，但是现在这相公岛的五鼠弟兄可已经成了官府中人了，那蒋四爷人家是六品，所以到这儿来抓着花蝴蝶来了，让我们两个人。

0: 先进来打探打探，你对这霸王庄里边的情况熟悉吗？智化说当然熟悉，你想问什么情况吧？什么情况？丁兆慧说这马强家里边他那个宅院的地图您能画出来吗？马强家的周边道路，这个霸王庄里边主要街道您能画出来吗？智化说这个早就装在我的胸中，你想要吗？要啊。那好，一马可待，就是您在等着，我马上就给您画出来。丁兆慧说你画。当时这智化就拿出纸来铺在桌子上，提起笔来刷刷刷刷，一会儿的功夫画下来了。这个智化可不是一般的人，就说明这个人平素细心，注意观察整个霸王庄的街道状况，包括马强宅地的状况全画下来了一张地图。丁兆慧看完了之后一挑大拇哥，罢了，无怪乎称您为鹤妖狐，您比狐狸还多三出戏。什么话呢？智化说怎么能这么讲我，您这是夸我呢吗？不是啊，丁兆慧说这个让我画我画不出来，就我们家这墨华村说让我画一地图，我现在画不出来，你看您在这住着就画出来。智化说这叫各使一公斤，这个您就甭夸我了。好，这地图放下来了。丁兆慧说这样，明天不是集市吗？官军可就来了，我跟您说，现在的官军已经到离此20里地的火神庙这个地方聚集了。到这个地方进剿马强等人，跟那个邓家堡还不一样。所以现在杭州知府倪继祖亲自出马，带领着1500人驻扎在那火神庙里，等着我们探听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连夜就回去，回去之后把情况跟他们一交代，安排好了，明天在集市上我们想法找点事儿，把这个马强府中的人调出一些来，在集市上闹腾起来，官军是一哄包围，就准备把马强乃至于花蝴蝶等一起捉获。智化，到那个时候你在这里边给我们做个内应，你就给我盯住了花蝴蝶还有马强这两个人，千万别让他们跑了。如果他们两个真要跑，必要的时候您这身功夫我是知道的，平素当中大概您不愿意往外显露，到了关键时刻您就把他们两个给我们捉住，您这本身就立了一大功。听明白了没有？智化说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动手，就在明天中午这集市之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大于2的治病效果。 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5: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由于这一次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啊仅有的一次赠送了，所以活动一开始就受到了全国眼病患者的热烈支持，大家呢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组织的功能，解决呢眼病的病根儿。虽然我很欣慰呀，大家伙的这个意识呢都提高了，报名的人呢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每个人报上来的基数啊又很大，导致呢今天也有很多的地区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咱们有需要的尤其是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必须要抓紧时间了，但是按照目前这个形势啊，部分地区呢很难保证有药呢，您抓紧打电话去问，有的话赶紧报上。如果说现在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之后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不会再有赠送了，抓住这次重获光明的机会就等于抓住了幸福的晚年。现在眼病的致盲率啊依旧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出现眼病的时候最初并没有重视，像滴个眼药，最后实在不行了做个手术，直到手术之后发现这个眼病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低的时候着急了，更有甚者呢很多人失明之后痛不欲生啊，所以我不想让大家承受那样的一个痛苦，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去重视眼病。要知道任何眼病呢它都是有失明的可能，就像急性的青光眼这样的急性眼科病症，它的致盲率啊可以说是高达65%以上，就单纯性的慢性的或者是老年性衰老性的，你像我们常见的白内障、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以及呢糖尿病眼病，或者是最普通的高度近视、老花眼，就算是这些眼病没有采取科学的治疗手段的前提之下，给眼睛带来的致盲率可以高到35%-50%之间呢，大家您听一听这数字有多么的可怕呀，100个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里边就会有35个 到50个人可能会失明。其实我说到这儿啊，我真的就不敢再往下想了。因为就在上个月，我呢就遇到一个老大姐，她也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哎，我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也是我内心当中的一个结儿。事情发生在上个月，我呢刚给大家讲完课，就接到我之前的一位老同事啊，市医院眼科主任马主任的电话。在电话那边，马主任说，我这有一个眼病患者，希望能够见见你，老爷您赶紧过来吧。当时情绪特别激动，我一听呢就赶紧打车过去了。到了医院，见到了这位老大姐，她今年69岁了，得的是糖尿病眼病，整整10年了，并发的是眼底出血，已经也有3年了。我给老大姐做了眼内的检查，结果我看过之后，我发现她的眼睛一丁点的光感都没有了，我感觉不太好。我就用医院的设备呢，给老大姐做了一个彻底深入的检查，我发现她的眼底细胞大量坏死，并且晶状体呢，已经衰老坏死，浑浊不堪。我心里知道他的情况，已经失明了。经过了这一了解呀，我发现他失明至少有1年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的感觉是朦朦胧胧的，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因为家里边有了急事儿，老大姐一着急，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查完之后呢，我必须实话实说呀，我跟这位老大姐说了，我说我真得和您说一声对不起了，抱歉了。而这句话还没说完呢，这老大姐呀听出来有问题了，她就直接打断我，她跟我说，尹老师啊，我听说过您，我知道您看眼病看得好，我这眼病啊这么多年了，我不求彻底好，你看能不能给我下重一点的药，我都不求能看十年八年的，我就求你让我再看清3天，3天就行啊，你能不能就给我3天的光明啊。我当时一听啊，我再也开不了口了，我不能继续对老大姐宣判失明，我就没有继续说，我就问他，我说您为什么非要3天的光明呢？老大姐跟我说，如果能有3天看得见的时间，他第一天呢想看看自己的小孙子，想亲手的抱一抱，他说呀，孙子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现在呢大孙子已经1岁了，想知道长成什么样了，想看看他的小脸儿，来亲一亲他。第二天呢，老大姐呀想好好的照顾照顾老伴儿，他老伴儿啊前2天脑出血发病，那天晚上老伴儿啊头疼病犯了，憋了好大劲儿，费了好大的力气喊着要要，老大姐呢满桌子找药，可是眼睛不好什么也看不着，一着急呢还把那个暖水瓶啊给打翻了，热水浇到了脚上，可是她呢当时也顾不上疼，看不见也打不了电话，就往门口跑，这一跑呢绊倒在地上了，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大概这个时间呢已经整整过去了10几分钟了，结果老伴儿呢因为抢救不及时半身瘫痪，老大姐很自责，她觉得是她把老伴儿害成了这样，所以说她想眼睛呢能够看见之后，哪怕就一天的时间，能够让自己去好好的照顾照顾陪伴自己一生的老伴儿。这第3天呢，他想给自己的孩子们呀 做一顿饭，跟孩子们说声对不起。因为他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郁闷，心里堵得慌。有一次孩子们下班回来，他自己心情不好，孩子叫他吃饭，结果他把整张桌子都给掀翻了。听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咱们眼病患者真的是很不容易，而我想说，不是每一种眼病一得上就失明。正是因为我们产生眼病之后没有从根本上治疗，最终才导致失明的。现在好了，咱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就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很多的患者用上它们以后改善的都非常的好。我之前有一位眼病患者，他是山西太原人，叫张立辉。他呢是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平时呢，老张啊看东西模糊，眼前有小黑点来回飘，而且还有白雾。平时眼睛呢是又干又疼，结膜还经常的充血，出门啊必须得戴一副墨镜，否则一见光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本来呢这个张大哥眼睛就不怎么好，再加上他又有高血糖高血压的毛病，再加上经常的上火，结果呢就引发了眼中风，而且是突然引发的这个眼中风，也就是眼底静脉的阻塞。幸亏当时啊抢救的及时，保住了张大哥的眼睛，但是他的视力下降得非常严重。到后来啊家里的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得让老伴儿一天24小时的贴身照顾。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10天，张大哥呢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眼睛也不疼了，每天都觉得很舒服啊，眼睛很清亮。用了一个疗程，他的视力呢已经恢复了大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之所以说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呢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都是真正的强强组合呀，也是目前呢治疗眼病更好的方法。它们能快速的治疗各种的眼病，避免大家走到失明的地步。尤其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的患者，你用上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就能让我们避免眼中风、眼底出血、视网膜的脱落、视神经萎缩的出现，为我们的眼睛呢保驾护航。还有一位南京的患者叫崔淑莲，我管她叫崔大姐。崔大姐是患有糖尿病，大夫特意嘱咐了，血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否则呢，最先影响的就是您的眼睛。糖尿病眼病的致盲率啊，是其他眼病的25倍之多，而且呢，很容易引发黄斑病变。一旦发展到黄斑区的病变了，就会对视力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现有的医疗呢就很难挽回了。可得了糖尿病5年不到啊，崔大姐呢就确诊为黄斑区的退行性的改变。她左眼睛就有一点光感，右眼睛的视野呢仅剩中间的一大块大黑点，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左眼视力 0.3， 右眼睛视力 0.5。老伴儿和儿子看着也心疼啊，带他去了不少的地方呢， 去看病，前前后后花了将近30多万呢，就为了治这个眼病，可是效果呢始终不理想。后来也是通过病友的介绍呢找到了我。后来啊，咱们的崔大姐呢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不到7天，眼睛干涩的情况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歪歪扭扭的了。用到15天的时候呢，他的右眼睛开始变得不模糊，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而且左眼的光感开始增强。4盒用完之后再次复查，右眼的视力上升到了 0.7， 左眼的视力达到了 0.5， 这个时候看东西完全是正常的呀。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让他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亲人和这个美丽的世界。后来呢，他继续使用，通过3个疗程的治疗，右眼的视力现在恢复到了 1.2， 左眼呢 1.0， 一直到现在他这个黄斑病变一次都没有犯过，视力和正常人一样，眼睛不干不涩。现在他呢没事啊，哄哄小孙子，一天特别的开心。还有一位患者呀，岁数不大，58岁的男同志，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眼睛痒，使劲的揉揉揉，然后还疼，晚上的时候呢眼睛就更难受了。后来他这眼睛啊不但是又痒又疼，他还红肿，到医院一检查呢是角膜炎，开了3种眼药，一种是激素的，一种是营养眼睛的，还有一种呢是消炎的。用了眼药一段时间吧，这个炎症呢就下去了，他看好了就停药了。过了不到半年又复发了，这次呢再用同样的眼药水啊，这效果呢就不如上一次了，好得很慢。这次以后呢，这个角膜炎就好像缠上他了，隔几个月就犯一次。这些眼药水的效果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有时候眼睛充血，白眼珠整个都是血红色的，非常吓人。反反复复4年多，他感觉眼睛呢越来越怕光，不由自主的呀想流泪，他害怕呢会失明，到处求医，最后啊找到了我。我一检查他的眼睛，他的角膜反复感染，已经水肿，甚至有了溃疡的迹象。那这位患者在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第2天，眼睛疼痛就减轻了，到5天的时间呢红肿就已经消了1多半。2个疗程以后，不但眼睛充血、红肿、痒、疼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角膜溃疡的地方呢也慢慢的愈合了。前不久啊，这位患者呢我对他进行了一个回访，他还说呢，林老师啊，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这都3年了从来没复发过，我当时以为自己要瞎了呢，没想到啊您这对治眼黄金组合给了我光明。大家伙儿听一听啊，这样的例子呀林老师3天3夜呀都说不完。那为什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让这些个眼病患者收获健康呢？因为他们治的是病根儿，治眼病必须要打通干眼通道，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正是谨遵这一点，以君药赛加羚羊角入药，这是唯一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动物药。同时呢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排眼毒，恢复眼组织的功能，强强联合，快速治疗各类的眼病。好了，节目啊又到了尾声了， 在这儿啊，尹老师必须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有史以来呢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就没有赠送了，咱们眼病的患者必须啊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不要活动结束之后您才后悔啊。您报上名儿，就等于是赚到了健康的机会。我希望大家给自己给老伴儿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抢购，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好眼病，让光明早点回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啊，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5: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5: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7: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8: 哎，尹老师你好。
6: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
8: 哎呀，尹老师，是今天的活动都结束了吗？
6: 是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本身它就是半价补贴，而且呢咱们还有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大家呀都想用上这对呢治眼的黄金组合， 把这眼病快点治好，所以大家都在抢名额。这次药的数量呢本身就不多，也是没有办法，今天活动呢就只能结束了。
8: 哎，尹老师呀、啊、你看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了12盒的蒙药止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赠送着180支啊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呀、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担心呢把我落下了。这不我就打电话呀来问问你
6: 啊。我呢理解您的心情，咱们报名的人呢太多了，物流这个工作量又特别大，咱们得按照顺序啊、给大家伙呢发货包括送货，只要您确定咱报上名了、就肯定有您的，您就放心啊。
8: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6: 哎，今年多大岁数了？
8: 我今年呢、都69了、现在觉得呀我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上来了。我这个眼睛啊正往好的地方发展了，我这心情啊一天天的可好了。这不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你看原来呀我结膜炎挺严重的，眼睛啊又红又肿的又干，经常痒的呀也是不行。现在是不干不痒了也不红了。眼睛感觉呀挺湿润的，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6: 啊，
8: 原来眼睛里呀有黑线头，现在少了不少啊。另外最近10来天呢我感觉呀眼前这个雾呀也散开了很多呀。
6: 哦，那不错呀，眼前的黑线头少了、说明呢玻璃体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呢、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呢，咱们蒙药止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真药再加羚羊角，迅速的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这方中的药物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了您的目系，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了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就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我们就慢慢的透明了。另外呢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这个病咱们就好得更快了。
8: 是是，哎呀你看呢、我这个白内障啊也有7、8年了，我这个眼睛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我这个眼睛瞎了呀，现在呀我是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就是这个药啊特别的难买，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的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6: 我呢是一名眼科的医生、这些年呢我治疗的就是眼病，所以我深深的知道啊、咱们眼病患者不容易，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但是这病啊也治不好。蒙药止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如果说他们再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不可能治好了。所以只要您用上了、看东西呢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点儿啊都会消失，您这视力呢就会恢复正常。您到现在已经也把药定上了，安心的在家等着药到就行。当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在这儿呢尹老师也嘱咐大家啊，一定要抓住花最少钱又能重获光明的机会。
8: 好的好的，能把药给我送到啊我就放心了，真的谢谢你。
6: 哎，你就放心吧，说到这儿啊再见。
8: 好的再见。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煎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

0: 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林老师啊，第一天预报名的时候啊，我就听到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啊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3: 啊、
2: 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2盒猛药治眼七方、嗯、明目25味丸，
3: 嗯，
2: 免费赠送了180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
3: 嗯，
2: 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啊、我还想给老伴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啊。
3: 哦，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好好好，我是糖尿病引起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哦、
2: 眼底还出过血、
3: 嗯、
2: 看东西啊就跟那黑棉花糖一样啊、
3: 嗯、
2: 一团一团的，
3: 嗯，
2: 雾气也重，根本就看不清楚、
3: 嗯、
2: 不管看什么最多呀能看个1米多远，哎呀视力越来越差呀，眼压也高，眼珠胀乎疼还是。
3: 啊、哦，糖尿病呢它最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那个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在我们眼底循环的时候呢，咱们眼底的血管是特别细的，有的是细如发丝，血管壁呢又特别薄，所以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容易出现呢眼底出血。出血之后如果仅仅激光止血，那么这个出血点它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呢就继续下降，再发展下去那就完全失明了。
2: 对，当时啊说实在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啊。
3: 嗯，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啊用了一个半疗程、
3: 嗯、
2: 眼前的黑团呢那个东西啊没有了，
3: 嗯，
2: 眼压平稳降下来，眼珠不胀乎疼了，视力又得提高、
3: 啊、
2: 挺好
3: 挺好。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咱们治的是病根儿，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动物药，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内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呢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所以说我们这眼压就平稳的降下来了。
2: 嗯，
3: 金胆熊胆粉的珍贵之处啊是能够迅速的清肝保肝养肝，肝肾之精濡养眼组织细胞，就让我们的视力呢快速的恢复，所以这两味奇药组合在一起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
2: 对对对，
3: 嗯，
2: 用上这只眼黄金组合之后啊眼睛疼痛减轻了，
3: 嗯，
2: 眼压也下来了，眼珠变软乎了，这段时间吧眼前看东西越来越亮了
3: 啊，
2: 一米往外的东西也能看清楚了，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呀、啊、视力肯定能完全的恢复正常。
3: 嗯，
2: 遇到治病的这好药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12盒的优惠
3: 啊、
2: 嗯、我老伴儿吧现在也有白内障，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3: 嗯、
2: 视力越来越差、
3: 嗯、
2: 我也想趁着最大优惠给老伴儿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呀、
3: 啊、嗯，您这想法我也非常支持，眼病无小事啊，所以说一定要早治疗。之前呢咱们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这个眼病走了很多弯路，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这个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哎，有的呢就是啥也看不见了，大家都很痛苦，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呢我们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希望让视力恢复正常。一是它治病根儿，二是它方中的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是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过去的药呢您可以找啊，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动物药组合，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想重见光明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2: 好好好，
3: 嗯，
2: 我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啊，报上名。
3: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再见，尹老师。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1: 哎，严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哎，我听说这次活动就最后一天了。
3: 啊，是的，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1: 我河南郑州的。
3: 哦，河南郑州的，您需要我帮助您什么？请说吧。
1: 严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是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就等着要了。
3: 报上名咱们就安心等待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8岁。
3: 啊，58岁，你是什么眼病啊？
1: 我是青光眼，家族遗传性的那种。
3: 哦，
1: 都有5年时间了。我爸他就是青光眼
3: 啊，
1: 最后两个眼睛啥都看不见了，瞎了。
3: 哦，
1: 也没找到对的。
3: 嗯，
1: 我哥他先查出来青光眼了，现在也失明了。
3: 嗯，
1: 失明都有4年了。没失明之前也没少用药的。
3: 嗯，
1: 心想着能把这眼睛治好就保住视力嘛。
3: 嗯，
1: 这养老金都花光了，这眼前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3: 嗯，
1: 后来还是我哥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跟你一说哈，他就说你跟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治不好了就让我哥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这样。
3: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吧。
1: 但是其他医生他们不这样，为了赚钱吧就都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哥就特别信任你。
3: 嗯，
1: 他也害怕我的眼睛也失明了，就让我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赶紧用上。我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
3: 那你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1: 现在这2个疗程用下来，这个视力也慢慢在改善了。
3: 嗯，
1: 原来我视神经都萎缩了，我左眼严重，就是内眼角外眼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
3: 嗯，
1: 这个右眼能好一点，内眼角看不着，这外眼角能看到点。
3: 嗯，
1: 就是左眼视力只有0.2，右眼0.3左右。
3: 那你现在视力呢？
1: 现在好一点呢，现在左眼0.3，右眼0.5了。
3: 嗯，
1: 视力也不光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这个情况也有改善。现在右眼黑影哈，基本上看不见了。
3: 嗯，
1: 左眼内眼角基本上能看见那个鼻子尖
3: 了。嗯，
1: 外眼现在黑影这块也小了多了。
3: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1: 哦，快用完了，就剩下2天的药了。
3: 哦，好，我经常讲啊，有病咱们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睛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嗯，和他去做斗争。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你现在就想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敢相信了，这是不对的。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集合了治眼病的4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说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 放弃了，就等于您自己放弃了光明了。往后的日子当中，就会永远的活在黑暗、恐惧、无助、痛苦当中。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遇到治病的好药真太不容易了。
3: 嗯，
1: 所以我就参加了12盒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3: 嗯，
1: 其实常瑞老师让我参加那个8盒那个优惠
3: 啊，
1: 可是我算了一下，我觉得3个疗程的最合适了。
3: 嗯，
1: 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嘛，我就想多买一点儿，多用一段时间，这不心里就更踏实嘛。
3: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就是猛药自演奇方是早晚各10粒这样服用的，每天1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用不用调一下量啊？
3: 不用调量，继续这么吃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2盒的优惠，能再用3个疗程，这个是我支持的，因为这样治疗起来更踏实。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今天活动呢，全面也会结束。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以后真的要失明了，到那个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什么药也救不了你们了。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祝大家都能看到光明，都能有自己的光明生活。行了，
1: 好好好，
3: 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3: 再见。
1: 尹老师，太感谢了。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啊。
3: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好。我是甘肃白银的啊。
3: 哦，甘肃的呀，那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2岁了。
3: 哦，欢迎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您的吗？
4: 哎呀，尹老师，我这刚才呀听广播说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结束了呢？
3: 是的，老姐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咱们这次药不多，大家也都知道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呢能攻克一切眼病顽疾。另外，这次呢力度最大，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大家呀都在抢，这个药的数量就太少了，没办法啊。所以呢，今天就只能是活动结束了啊，活动最后一天了。
4: 哎呀，那尹老师，我也想订12盒猛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优惠。哎呀，遇到好药真不容易，我就想巩固一下的。
3: 说说您的情况，老姐姐。
4: 嗯。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可能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现在呢能自己吃饭，自己下楼，还有就自己上个卫生间呢，穿衣服，看了一会儿电视，哎，我已经相当的满意了，知足了。谢谢你尹老师呀，救了我。
3: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呢咱们就有希望了。那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4: 治疗了有3个疗程的时间了。当时呢是血压高引起的动脉硬化。去年6月份呢一次脑梗。得了脑梗以后，这个右眼当时就看不见了。眼睛呢视力啊看着手动手指头我是分不清。

0: 清楚啊，而且眼前有好大一块阴影不动。
1: 嗯，
0: 后来呢，眼前那个雾呀也越来越浓了，右眼不行了，左眼睛也跟着慢慢也就不行了。这不后来我就不能下楼了，自己吃饭也看不见夹菜了，鞋子也看不清左右脚了，上衣呀、裤子呀都放在我眼前，我都分不清楚。最后就只能手去摸，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就毁在眼睛上了呢。这心里面烦呐，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什么药都吃了也没有用。我就特别的害怕失明呐。后来呢，是我命好，用上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了。
1: 嗯，那您现在这眼睛怎么样了？
0: 用了1个月之后啊，就这个眼睛就开始感觉透亮了啊，感觉那个小洞里、透亮的地方越来越大，看着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阴影呢、也越来越小了，差不多2个疗程就彻底就看不见阴影了。现在3个疗程了，马上快要吃完了，现在的基本上呢，生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和年轻的时候视力比啊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已经非常满意的。我现在呢下楼能帮着家里啊扔个垃圾什么的啊，吃饭也不用人喂，自己能烧水、能倒水喝，能穿衣服穿鞋子，还能擦擦桌子呀扫地呀，可能不太干净吧，总之啊我现在呢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啊。
1: 老姐姐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即便说您没得过眼病，这都72岁的人了，咱们能够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儿就已经很好了。现在您眼睛亮了，心也豁亮了，心情我这听着也挺好。咱们现在老年人普遍寿命都高了，你像在南方地区呢，80-90岁的老年人遍地都是，100岁老人呢也越来越多，我们要是有个好心情，自己还能照顾自己，生活上就有希望了，咱不就可以乐活百年吗？
0: 是是是的，哎呀，我恢复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去检查了眼底，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他说我没有白内障了。这些呀、都要谢谢你易老师呢啊。
1: 啊，不要谢我，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只是把这份瑰宝呢呈现到了大家的面前，这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福音后代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不用说了，金胆熊胆呢是治眼病的王者之药，它们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的眼病的顽疾。今天打电话您就是跟我汇报这个好消息吗？
0: 遇到治病好药不容易，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是想参加活动、想巩固一下。尹老师
1: 啊，您已经治疗了3个疗程了，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呢药也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把省下来的钱呢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您就不用参加活动了啊，老姐姐啊。
0: 好，叶老师，我听您的。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呢。叶老您呢都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呀。
1: 您别客气，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在此呢我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咱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老姐姐，我们再见。
0: 好，谢谢殷老师，再见再见。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殷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灵

0: 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
4: 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我用了3次疗程了
5: 啊，
4: 我现在断药都断了6天了，我一直等着药呢。这不前几天女儿女婿让我到他们家，结果他们家又没有收音机，这两天我心里着急，我就怕药到了我给错过了，所以我就赶快从我女儿家回来了。
5: 啊，我刚才听说您用了3个疗程了是吧？
4: 对对对，3个疗程了
5: 啊。
4: 结果没想到回到家以后，我一打开收音机，这药还真到了，而且还开展了最大力度优惠，可是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
5: 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还可以享受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半价购药的补贴，另外呢额外赠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错过今天以后就没这么大的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4: 所以我真不想错过了。可是你看我这报不上名嘛，把我着急的，麻烦尹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关键我这太不容易了，这断药都断了6天了。
5: 抱歉了啊，咱们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这只是给大家伙讲课，给大家伙呢看病的。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5。
5: 啊，那说说您情况。
4: 哎呀，我这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体回浊。这不我这视力不好，这得病以后哪都去不了了。以前吧只能看个2-3米远。就在中间还老是有个大黑一块。搞得一天也不能出门，想下楼都下不去。后来这不听病友介绍的，我就用上了你们这个治眼黄金组合。
5: 那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4: 现在这雾散了好多呢，你看我现在都能去我女儿家了。
5: 关键是您有黄斑病变，那么您这个雾散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在透明，因为合并了黄斑变性，你眼前看东西中心处的黑影儿，它现在还有吗？
4: 没有没有了。
5: 过去你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4: 哎呀，过去那个黑影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看个50-60米远了。
5: 那您停药这6天，出没出现一些眼病问题的反复？
4: 没有没有。
5: 那您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再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
4: 我没到医院去，主要我就想着。现在活动半价嘛，这还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多好的事呢！这要是错过了，真的就太可惜了。
5: 优惠活动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现在的这个情况，您恢复的非常不错。如果

0: 康复的话，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不用再用药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也不用花这个钱了，您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
0: 啊，所以呢，你可以今天抓紧时间去做检查，检查完之后咱们拿结果来，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好吧？
1: 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哎，行。节目最后呢，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仅有的一次赠送，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啊最大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它们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的眼部顽疾。如果呀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呢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天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在这里呢，林老师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国旗振！
8: 爸爸，国旗上的五颗星星有什么含义啊？
9: 这五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8: 哦，我知道了。
9: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8: 那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10: 祖国生日快乐。
3: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1: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14: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15: 晚上8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4: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15: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14: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15: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14: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15: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1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4: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5: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4: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15: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她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4: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5: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4: 那个时候我出去还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5: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14: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5: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4: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5: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14: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15: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16: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5: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17: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袋子，过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开心啊。”
15: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4: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5: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4: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5: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 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

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

0: 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1: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0: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1: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快走，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0: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9: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2: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2: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3: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4: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5: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4: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5: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6: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7: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8: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9: 祖国妈妈，我爱你。
20: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21: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22: 越来越好。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3: 心跳指数上升中。
2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3: 健康指数下降中。
2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

0: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1: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7: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9: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8: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

0: 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晓荷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幻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4: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继位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5: 江苏沛县歌峰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石井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汜水亭当厅长时候平民服。
4: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
7: 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今天在孩子们来歌峰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4: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宝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8: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
9: 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15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 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2: 深刻的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1: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成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
0: 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武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0: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5: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7: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
6: 又是催机器的，
7: 对，吃到15块。
4: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7: 不是，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5: 好了，
7: 辛苦你们了啊。
4: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7: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 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3: 中国代表团入场。
1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4: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7: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6: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7: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9: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8: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 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

0: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占誓言。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
5: 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 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6: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 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8: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0: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9: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0: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1: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9: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4: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2: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4: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2: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3: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4: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15: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6: 祖国妈妈，我爱你。
17: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8: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4: 越来越好。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向国旗站！
4: 爸爸，国旗上的五颗星星有什么含义啊？
14: 这五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4: 哦，我知道了。
14: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4: 那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19: 祖国生日快乐。
5: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7: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20: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8: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20: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0: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21: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7: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25: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信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7: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 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是那个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17: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1: 对，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及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来保障残疾人的康复质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17: 这是第一件事儿。
1: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彻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这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打通这个各部门这个资源的壁垒，做好那个衔接，那么使孤独症儿童这个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关爱服务就是更加便捷，那么他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县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20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一个标准。
17: 就是每一个孩子，
1: 对，每一个孩子
17: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1: 康复补贴。
17: 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到补贴金额的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补贴金额它是发放到我们的残疾儿童的手上，还是以哪种方式来兑现的？
1: 它如果说按照补助的性质，它是发给家庭的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17: 就是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康复救助，
1: 对，
17: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1: 县级残联以机构进行这个
17: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1: 对，
17: 那既然它叫行动计划，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1: 对，
17: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在几年时间完成它的目标？
1: 国家是2021年，这个国家出台的是5年时间，那么我们贵州省因为晚一年了嘛，出台政策，那我们就是总计实行是4年时间，
2: 也就是在2029年，
1: 对，
2: 我们要完成贵州省的孤独症儿童这个关爱服务
1: 行动这个计划了嘛。

0: 你计划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1: 就是这些都得保障、
0: 对对对，就是前面讲到的筛查、诊断、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啊。
0: 对对，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看护保障问题啊。
1: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0: 七岁以上。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是应该是7至14岁，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也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看护需求的，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到9个市州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4州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达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出台。
0: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1: 好，我们也一起期待。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0: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14五已经在开展了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扩面。那个大概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五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的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然后成年智力，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它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那么它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它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1: 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0: 9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的机构正在建设当中，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8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1: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0: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1: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康复服务。
0: 基本的康复服务，它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它是一部分人。
1: 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调研到现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8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哈。那如果要算能够得出多少名额，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内有望大家能知晓吗？
0: 这个能知晓。
1: 好，那大家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其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结果，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 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0: 嗯，好的。我们有统计嘛，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啊，就是残疾人了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那目标是到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这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一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啊，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样一个目标。
1: 嗯，好，稍后我们再请您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先生的热线。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2: 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他们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福利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
1: 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2: 我是盲人啊，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生活费用比较高。
1: 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
2: 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1: 哦，退休工人哈。
2: 嗯嗯嗯。
1: 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2: 哎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等于是我是甘英堂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7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7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1: 好，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0: 我来回答哈。
1: 我们李部长来回答你。
0: 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省残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省残联，就是山林路2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啊，他就会给你指引。啊，你要到哪里去？到哪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
2: 好好好。
0: 山林路2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还有什么？
2: 哦，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说退休工人，还有没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0: 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你可能今天还没有到场。
1: 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好吗？
2: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1: 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
0: 对对对，
1: 维权部记住了吗？
2: 是哪个地方啊？我
1: 在山林路。
0: 云 BAT 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群腾大楼。
2: 我说是用的老年机，我看不见
1: 啊。
2: 那我是个盲人。
1: 嗯，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
2: 哎，
1: 在这个区间的中段。
2: 哦，
1: 哎，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
2: 好，
1: 嗯，好的，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先生，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究竟服务什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0: 嗯，好的，我首先讲一下那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那么才有这种资格。另外也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啊，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0至17岁残疾儿童，因为这部分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啊。
1: 嗯，
0: 有康复需求的1、2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防贫监测户、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守的残疾人优先保障啊，因为他没有做到全覆盖。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他是保障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啊，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啊，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这就是他服务的啊，康复知识的培训和专业的一个指导。你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啊，那这就是村医要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哈。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啊？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呀，有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啊？那么还有相应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啊，还有中途失聪啊，就是听不见的，
1: 就是
0: 这样怎么办？
1: 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
0: 对，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进行辅导啊。
1: 嗯。
0: 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这样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啊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啊，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解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哈。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啊，脊髓损伤他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
1: 对。
0: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解大手啊，解小手啊，他都需要照顾，
1: 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好，稍后再请您详细给大家做介绍。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你这人怎么这样？
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
8: 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

0: 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8: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1: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诗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1: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1: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2: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5: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残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有些朋友打进热线提到的，有些是属于智力残疾，有些是精神残疾，对于这些类型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的村医康复服务是否也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2: 对，前面我讲的三个类型啊，肢体、视力或听力、或听力，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类型就是智力或精神。
1: 嗯，
2: 这两个类型有相同的，有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智力主要是生活照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就餐啊、外出等等之类的，他是随时需要照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照料的。
1: 嗯，
2: 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照料，这就是这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照护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啊，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庭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的内容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给你测个血压，检测是多少。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1: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服务。
2: 对，
1: 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的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四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四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
1: 一个月
2: 后，
1: 哎，
2: 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一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这个30元我们是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来参照来制定的。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30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四次的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1: 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四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四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有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2: 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1: 是的。
0: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2: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进入家庭进行筛查。来确认他究竟，我刚才前的五类，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需求。有需求才做我们的服务对象，没有需求的他就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康复服务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的一个群体，但是康复服务呢，它是我们残联提供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帮助。也就是说呢，这是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输血，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的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3: 如果说康复服务啊是一个基础啊，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我们下一步啊，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啊，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更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来筹办问题。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啊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0: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3: 对对对，
0: 就是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3: 是的是的，
0: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3: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步入我们成年以后啊，我们是否拥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就业大环境下啊，我们如何推动教就一体化啊，就是下步我们一个教就部啊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贯通政策落地啊，还有人才培养、就业安置以及创业扶持啊这个全链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啊，写在我们视障朋友啊人生出彩之路上。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介绍一下。
0: 好。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稳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十四五”期间我们

0: 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缺块，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把，"十五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个文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我们残疾朋友，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成龙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1: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2: 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2: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你好。我是新来，我姓周。
1: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和那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残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是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讲的时候要在那村纪委要许个啥子申请，交在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有需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一个残疾人的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的。
1: 就是现在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2: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1: 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2: 因为我知道了，没有交过这个申请了，没交过这申请可能都没得。但是我问过，也是问过民政的，民政他们说的有嘞，应该有嘞，我请他们帮我查。也是现在都没得个明确，也是如果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就是说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1: 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3: 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残联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残联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这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人这个残联向你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1: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2: 讲过了，在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家。我都跟他讲过了，然后我都有打电话，就是求助他们了。就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的。只要在上班时间，上个前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1: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2: 去查 子申请，那些小的些大的嘛，地铁和我都是我打110，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1: 嗯，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有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2: 就是村领导，他说我们这个残疾人呢，现在是随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了电话呢。
1: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2: 哎，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嘛。从我们这残疾人嘛，好像就是那说他随他分管喽。
1: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3: 你这个除了你像村干部这样或者啊，当然我们那个村子首先是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2: 我再打电话求助啥县残联了嘛？
3: 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那肯定是要得的。明白这个意思吧？
1: 因为听周先生介绍，他这应该是属于视力残疾，
2: 双眼球摘出来，
1: 那就是一级重度残疾，
3: 双眼接触一级，
1: 他是申请这个护理补贴是完全没有问题。
3: 这要看的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凭的残疾，这个也很重要。
1: 您是什么时候？
2: 都快30年了，凭这个残疾。
1: 30年了。
2: 眼睛当年摘出的时候就是办残疾证的。1997年的时候。
3: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鉴定哈，这个东西是要通过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对你进行鉴别，然后确定你是啊一六或者啊一级或者二级，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到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这个福利补贴啊。
1: 好。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我不光是包保您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他呢，您就找我们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2: 到时候我又在求助他现场联了嘛。把事情搞清楚嘛，该领了就领了，不该领了就不领了嘛。
1: 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
2: 好，
1: 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好。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视障朋友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3个路径、3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3个路径吧。
0: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3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宗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宗旨校。这个宗旨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我们依托啊，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是848名。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1: 很不错了。
0: 对，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0: 对，
1: 第二个路径是，
0: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医考啊，盲医考育人。从2017年啊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啊，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医考 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

0: 欧盟教育交流周开展了这个与泰国方面的这个视障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就是像是职教出海啊，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职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省3县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合作协作机制。
1: 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3条路径哈。
0: 对对。
1: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3项举措。
0: 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吉善前行贵康益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啊，这个品牌。推动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收费标准和市场推广6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支持我们盲按机构的规范化发展。同时啊，我们还同步支持了我们盛华新融推拿，全国布局我们的门店啊，现在已经达到了173家。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抓培训和提技能的问题。我们常态化开展了盲人按摩的技能培训。统计下来，我们14五以来啊，我们累计培训这个盲人是3500多人次。培训后的就业力度达到了85%以上。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通过刚才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2: 贵州省康复医院恭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国庆快乐。
1: 来，省残联宣文部的王冲老师。
3: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国庆节快乐。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0: 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向国旗正立！
4: 爸爸，国旗上的五颗星星有什么含义啊？
5: 这五颗星啊，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的黄色象征革命的光明，四颗小五角星都有一个尖角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代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一心。
4: 哦，我知道了。
5: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的。
4: 那我们一起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吧。
6: 祖国生日快乐。
7: 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8: 评书联播。
9: 在青云客栈里，贺瑶湖智化给北下欧阳春和丁兆慧画出来一个霸王庄的地图。画完了之后，智化就问他们，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丁兆慧说，我们来之前呢，就有个事先的商量，打算明天中午在集市上动手。智化说，你们怎么在集市上动手？丁兆慧说，我跟您说啊，这个事情我跟您说完了，然后回去也可能还有变化，但是大致上是这么安排的。我们这就叫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到了集市上，我们都是化妆混进了霸王庄，在集市上肯定有他们的人收捐收税，我们借机会惹起事端，真要动起手来，他们的人恐怕没有我们人多。为什么呢？明天我们的官军都化妆成赶集的老百姓，可就都进来了。这一进来呢，就是1500人。这1500人进来之后，有的是赶集上店的，有的就是逛集的，逛大街的。逛大街的这帮人，就按照您给画的这个地图，安排在各自道口关键的部位，怕他们跑了。重犯，像花蝴蝶这样的，绝不能再让他跑了。我们在集上要是惹起事端，就两种可能，一种是把花蝴蝶、马强等人从他们的府里边调出来了，他们如果也到在集上，那就更好，一起动手把他们一举捉获。像花蝴蝶这么狡猾的罪犯呢，他也不见得能到那集上去，有可能呢他自己单独逃跑。他如果自己单独逃跑，智爷这就请您得盯住了他，他跑到哪儿去，您得盯着，帮着我们把他抓到，及时的向我们通报情况。总而言之，明天这个霸王庄要有一场热闹。智化一听，点了点头，好啊，你们这么一做呀，我的这个日子也算是熬出来了。但是明天具体怎么能够把他们抓住，咱们到时候随机应变。对，丁兆慧说，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智化向他们两位又指引了一下自个儿的这个徒弟爱虎。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小孩，从心里边就喜欢。北侠欧阳春一看这个孩子长得可真漂亮，智化说，这个孩子啊就喜欢武艺。智化就冲着爱虎说了，我告诉你啊，孩子，你看见这位了没有？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你不是喜欢学武艺吗？等着你看看欧阳北侠，人家这身功夫比你师父功夫强多了，将来你得专门登门拜访。北侠欧阳春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孩子，

0: 你的师傅比我本事大多了。丁兆辉说，二位别互相吹，怎么样，咱们今天把这事完了之后，然后再说你们这事儿。智化说，好吧，就这样，我就走了。于是智化站起身来，又到这房间里边出来了。智化出来了，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几个人把那几个房间也都查完了。查完了，沈仲元一见智化，怎么样，谈得挺好啊。智化说，是啊，谈得不错。沈仲元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智化说，对了，何止泪汪汪啊，说不完道不尽呢、啊。小诸葛沈仲元就乐了。其实小诸葛沈仲元那也是明白人，一看这意思就明白了，智化跟他要谈话的那俩人是外边来的。沈仲元跟智化两个人就此回去了，而丁兆辉和北下欧阳春呢，并没在这店房里边过夜，待了一小会儿，立即离开店房，出了霸王庄，来到火神庙。火神庙这个地方1500名官军都驻扎在这里了，四爷蒋平，二爷韩章，再加上这官府中的抓差办案的头目，你像什么龙涛啊、李七啊等等不少人。二位回来之后，首先见到杭州知府姓倪，叫倪继祖，跟这倪继祖把这情况一说，倪继祖把这几位招在一起就商量说，我们怎么办，说怎么办，明天一大早趁着他专门一开吊桥一落的时候，我们就化妆成四面八方的赶集之人，从他四个庄口往里进，不能在这一个庄门进，在一个庄门进人数太多，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从四个庄门进，我们宁可多走几里路，然后呢到的那集上，我们先找茬跟他们打起来，这一打起来，有一部分人把他们手下的人缠住，看看能不能把马强调出来，或者能把花蝴蝶调出来。如果调出来倒在大街上，那就更好办了，我们人多势众，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如果他们不出来，我们就在那府里边把花蝴蝶马强等着捉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路子，设计的是这样，但是实际实施起来有可能变化，要随机应变。韩章说，好，就这么定了。这一夜过后，官军们兵分四路，化妆成赶集上殿的百姓，从四个庄门往里进入。这蒋爷呢，有两个官军呢抬着他，官军都扮成老百姓，弄一个担架。这担架往哪学嘛去，就是找那个大树枝子绑吧绑吧，上面弄一个被单子把它绷上，就把蒋爷放在上头了。韩章呢在旁边跟着，韩章也略微化了化妆，穿的衣着也改变了原来的样子，为的是怕别人把他认出来。兵器什么的，韩章那比如背后单刀没背着，这单刀都放到柴火捆里头了，旁边有一个挑柴火的，挑柴火的这位假装赶集上殿卖柴火的，其实那柴火里边都是兵器，几个人的兵器都在那柴火捆里边捆着。他们奔着霸王庄来了，来到霸王庄的这个西门，到了西庄门往里就走。此时此刻霸王庄把门的还真就有一位，谁呀，这把门的正是那活判官姚成。这姚成主动的上岗了，他干什么主动上岗，因为马强告诉他了，今天你得亲自出马，四庄门你到处巡视，看看有没有形迹可疑之人。所以这个姚成呢还很认真，在西庄门这刚一站岗，你看外边捋捋康康往里进人，在远处一瞧，抬着一个人来了。这姚成就奇怪了，哎，这怎么还抬着一个来了，站住，一说站住，抬蒋爷的这人就站住了。哪儿的啊，我们是吴家庄的，吴家庄的干什么的，这不是我们有个病人，这个病人病得挺厉害，我们要上这个霸王庄里头啊找大夫来给看一看。这个病人姓什么呀，他姓吴，叫什么，叫吴明， 无名，无名，无名就没名啊，这什么话？他一说这句话，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啊，对，他碰巧了，他这个名起的其实是日月那个名，本来是光明的名，结果跟他那个姓一连上就成了无名了啊，无名。我看看，说着话把这被单啪往起一撩，一看蒋平，咱不说了吗，蒋爷本来长得就像一个有病的样子，可今天蒋爷精神头故意的往下一堆，在那个担架上这么一哼哼，眼睛一眯缝，还真像有病。嗯，姚成说他什么病啊？这句话一说出来，韩章在旁边一听，哎，还真忘了说他什么病了、啊。这韩章当时灵机一动，他这个他不是他拉稀，拉稀，拉多长时间了？嘿，您别说了，这拉稀也拉三天了。吃什么药他也不好使，因为什么呀？他吃了什么了？那谁道吃什么了？这个人嘴馋，逮什么吃什么，不知道哪口吃了饭物的了，到肚子里边大伙来回直咕噜，一劲拉，给他吃这个止泻的药吧，他也不见好，所以实在不行，今儿个急呀、啊，我们所以到这霸王庄里边，听说霸王庄里边有高手，啊，有一个，我告诉你，霸王庄有一个回春堂。回春堂知道吗？妙手回春呐、啊，什么病到那儿回春堂的大夫一号脉一看，手到病除，啊，是对，那我们就上回春堂，好吧，进去吧，走，哎，蒋平躺在这担架上，心里想：韩章哎，你倒会给我编，你说我拉了三天了，拉了三天还不得把我拉死啊？啊，行啊，把我放过去就行了。抬着蒋平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这个姚成啊，其实心里边对着蒋平他产生怀疑了。这姚成心里就想：无名，无名什么意思？无名就是没名，他还是巧合起了这么个名字，他还是形迹可疑之人呢。姚成随后跟着在远处盯着这副担架，他跟进来了。这姚成一跟进来，蒋爷本来是这担架抬着进来之后，找一个小胡同往里一放，他就站起来了。可是他这一跟着担架抬着往前走，二爷韩章往前走着走着，回头一瞧，耶，远处这姚成跟来了，这个小子好像是个一个头目，引起这小子注意了。韩章当时就想，这还真得上那回春堂了。咱怎么着？咱打听，打听那回春堂在什么地方？一打听，回春堂就在那个十字街，往东一拐就是回春堂。好，到了十字街，往东一拐，到了回春堂了。到了回春堂这个地方，把这担架往下一放，接着旁边人过来就把蒋爷给搀起来了。蒋爷这个病人呢，装的还真挺像。哎呀，然后又到这担架里边，他就起来了，起来步履艰难，一步一步的走进了这个回春堂。这个时候随后跟来的这个姚成在远处一直盯着，一看他搀着这个人进了回春堂了。蒋爷进了回春堂之后，这回春堂里边坐堂的一位大夫，此人姓张，就叫张回春，他这个名字起得也挺绝，学医学的，说妙手回春，名字就叫张回春。这张回春一看外边掺进这么一位来，这可真是个病人，病得不轻。这张回春就说了：“哎呦，您是从哪儿来啊？哎，我们是吴家庄的。”说着话，把蒋爷掺着就往里走。回春堂的这大夫说：“您等会儿，您先在这坐下，我看看。”旁边有个桌子，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让蒋平就坐在这个椅子上了。这张大夫由打里边出来，也坐在椅子上了。他这样是连看病再抓药，回春堂嘛，药铺还监管着诊病的大夫，都他自个儿一个人干的。 他瞧了瞧蒋爷，您叫什么名字？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哎，他叫无名。
1: 哦，
0: 叫无名，怎么的了？拉稀，拉了三天了，现在他非常弱，您给先看看吧，抓点什么药。一边说着这话呀，韩章心里就合计，后边跟来那小子他跟来没有啊？他要没跟来的话，咱们在这晃荡晃荡，然后就出去了。出去我们倒是去赶集去，一赶集我们得想法挑起事端，把他们好引出来呀，是这个样子。这大夫就说了，来吧，先号号脉吧。说着话把一个小号脉的枕头撂在这桌子上了，让蒋爷把这胳膊放在枕头上。这大夫伸出三个手指头了，摁住蒋平的寸关尺，就在给他号脉。正当他一搭进脉的时候，这姚成跟着进来了。姚成迈步进来了，哎，大夫，给这位看看，什么病啊？啊，我看他这模样拉得够呛啊。哦，呵呵，这大夫其实认得姚成，知道这是马强手下的头目。一看见姚成跟进来了，这大夫心里犯合计，哎，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可是平素当中不上我这儿来呀，今天怎么跟进来了？这患者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大夫就问了一句，您跟他认识吗？姚成微微一笑，一摇头，不认识，给好好看看，怎么样，有病没病？这个大夫心里就想，有可能这个患者跟他有点关系。嗯，他一摸蒋爷这个脉搏，大夫心想，这个人没病啊，怎么说他拉了三天呢？这体格很健康啊。啊，别看蒋爷长得瘦啊，那是内功外功都练过的人，你从脉搏上一摸，那个心脏跳动，那脉搏跳动是非常有力量，丝毫看不出点病来。这张大夫问了半天，哎呀，您是拉了三天了吗？蒋平在那，哎，对呀，是啊，我拉了三天了。不对呀，从你这个脉象上来看，您这身体很健康，您没什么病啊。他一说这句话，这姚成在旁边可就注了意了。姚成在那倒背的时候瞧着他，到底有病没病？大夫，说实话，他有病没病？张回春说，他没病。您什么病没有？如果说要有病的话，您这是精神上可能有病，从这脉搏上来看，您很健康。这姚成听到这里，当时就说了，我问你，无名，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从哪来的？为什么叫无名？你真叫无名吗？你那吴家庄离这儿多远？我马上派人到你们吴家庄，我去了解了解有没有你这么一个人。这蒋平在那儿还在这故作镇静呢，哎呀，吴家庄怎么能没有我这人呢？吴家庄他有我这人，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三辈了，不信你就派人去，最好您骑着马去，越快越好。姚成说，好，你等着。姚成一回身，他身后边跟着四五个人呢，马上告诉一个人，快上吴家庄，骑着快马，了解了解有没有个叫无名的，拉了三天稀上这来看病的，有没有？快去。这个小子牵过马来，搬鞍认镫上了马，就想奔吴家庄去探看去。他骑着马刚往前走，走在道上正碰见邓车。这邓车呀，上集市上收捐去了，他刚收了一条街，转身行准备收另外一条街，可是在大街上往前正走着，就看见骑马的这小子了。邓车认识他，他们都是马强手下的人，经常见面。邓车就问他，哎，干什么去？骑马的这小子说，哎，他都马上就跳下来了，邓爷跟你说，这不是吗，我们姚爷告诉我啊，要上那个吴家庄了解一个人，有形迹可疑的人。邓车说，什么形迹可疑的人？这个他有个看病的， 他长得特别瘦，他说拉稀拉了三天了，结果到这个回春堂，到回春堂让这大夫给看看，大夫给他一号脉，说这小子没病，说他这个脉搏挺冲。我们姚爷就急了，姚爷说你得问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在吴家庄住了三辈儿了，所以让我骑着快马快点到那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有没有这个无名。邓车一听叫什么，他叫无名。无名，邓车说这个人在哪儿呢，就在那药铺里呢。他长什么样，长得干瘦干瘦的，瞅那样子还有就像一把柴火一样啊，就是那个骨头支着一层皮就瘦得那样了。这邓车马上脑子里边一转念，你等会儿，你先不用上吴家庄，我去看看。这邓车迈步就奔这回春堂来了。这时候姚成领着几个人还在这儿等着呢，一看邓车来了，哎，邓爷你怎么来了。邓车说我看看这个病人。邓车迈步一进来，跟这蒋平两人目光一对，蒋平心里一合计，得，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计划没有，变化快，怎么办？蒋平喊了一声打。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大伙儿知道啊，我呢经常出国呢参加一些个国内国际的这个科研成果论坛，像美国、英国、瑞士，还有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呢，我都去过。朋友们啊，我渐渐的发现啊，有些国家呢，虽然说是发达国家，可是呢，与现在咱们的中国相比较啊，确实产生了一些个差距。在哪儿啊？我认为最大的差距是在公共的基础设施这一块儿。虽说他们是发达国家，但是呢，你看街上的公厕都是很少的，即便有都是收费的。而且呢，我遇到过最贵的就是一次啊，公厕入厕的收费呢是几欧元。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像网络，他们的手机的移动网络是很慢的。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是不安那个宽带了，是不是啊？就用手机直接可以上网，还很快。因为咱们来目前来看啊，我们国内的网络可以说是世界最快最发达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我甚至于说啊，作为中国人来讲呢，我觉得是什么呢？是非常骄傲，还有是自豪，非常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对吧？在时代飞速发展，咱们祖国建设这么好，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之后，给我们了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教给了我们无数做人的道理，什么忠厚仁义呀，百善孝为先呐。是不是啊？那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任何人从被孕育那一刻开始，他就是跟自己的父母血肉相连的。 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离不开父母的含辛茹苦、无私奉献的。

什么担忧呢？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面对的都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都是我们这样的。那往轻了说，可能生活能自理，自己吃药，自己上医院，但是呢，病痛缠身呐。那往重了说，有多少位都是这样，不能起来，不能自理，那生活不能够自己完成自己这些事的老人呐。我担心这样的老人呐。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摊上了孝顺的儿女，有没有贴心的老伴儿？我不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又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目前呢，身体还算可以的，在听节目的，甚至说我自己能做自己主的，那我觉得老师希望您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多加以防护，多加以预防。其实呢，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您没发现吗？我接触这么多的患者，您想要有尊严的活着，前提一定是自己能健康，对吧？哪怕咱是没有退休金的，你的身体是好好的，那咱可以出去什么呢？比如说捡点纸壳子呀，破瓶子呀，收点破烂啊，是不是啊？咱们说一天也能弄个十块八块的，咱们挣碗饭吃啊，对不对？那我们用谁？谁也不用，我自理可以。就怕什么呢？这人一旦说是倒在这个炕上了，倒在这个床上了，您再刚强他没用啊，对不对？没有用，你知道吗？连口水都需要别人递，那连那粑粑尿咱都送不出去，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再刚强你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在给听众朋友说啊，有了病了咱千万不要拖，拖了严重了我们自己遭罪不说，同时你也会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累赘，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真的透过这件事情，我们要看到它的本质，谁有不如自己有，尤其是健康这个东西啊，无病防病，有病早治。那么有的同志也在说了，石老师，那咱都这把岁数了，吃药那几乎成了我们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了，对吧？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就吃药了。那我们也知道吃药，那我们怎么来治呢？这个药的话呢，我们也吃了太多了，西药一大把，咱也知道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你甭管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咱多少患者，那是一把一把吃啊，发现没？一把一把的，我真的见过老同志啊。药倒出来，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哎，一吃一吃一大把的，真的，最后胃肠也不行了，肝肾也不好了，啊，吃的身上的毛病也越来越多了，最终呢，咱们讲话了，啊，即便是到了棺材里，都一身药味儿啊，活一天遭一天罪，看病呢也花了不少钱，病也没好，图什么呀，对不对？哎，所以说到了，咱们都知道治，但是咱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咱得知道怎么治，所以听节目的意义和必要性就在这儿。尤其是我们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可能不是一个地方的病，对不对？头脚身体各不相同，那咱们怎么治啊？这就是听节目的意义啊。所以我经常讲，听石老师节目你一定要听啊，不管你用不用我的药，用不用我的方法，你一定要听，因为我可能是全媒体全网当中给你讲病讲的最细的一个啊，大家好好听。在我们中医来讲啊，人体的各大脏腑呢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一处出了问题，你如果没有及时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就都会出来了。如果说你理不清这个头绪的话，你治病的过程当中自然就是越治越乱，到时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了。中国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呢，其实发现了吗？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整体治疗，一体多病。其实各位，您也发现，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整个身体井井有条，各司其职，对吧？才能让我们身上甭管是三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一扫而空，这是关键，只有中药能做到。西医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他们永远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其实不用往里头说，你很简单，你看医院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医院的时候，各科室分得非常细，对吧？甚至于说什么呢，这个儿科、妇科，那包括呢像这个泌尿啊，包括呢免疫等等，它细分得非常明确。有很多时候也说我肚子疼啊，我们可以看什么呢？可以看上面的这个胃肠，对吧？脾胃、消化内科。如果说你这个位置稍微偏下一点，
甚至医生可以派到肛肠科里头去，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它分得非常细。还有一个是什么，各位，你发现那个药没，给你开出那个药也是各不相同，它可能管心脏，它永远管不了你的肾，对吧？我那天呢，有位老同志跟我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我到医院去看病去，我认为当中因为他咳嗽，嗓子不舒服，耳朵也有点不得劲儿，他说我认为啊，就是我应该挂耳鼻喉科啊，没错啊，这个道理是对的呀。到医院去了啊，跟前台就是这个挂号的地方问啊，说我挂什么科，然后那个护士抬起头来问他啊，你挂什么科，他说我挂耳鼻喉啊，耳鼻喉您挂什么科，他说我挂耳鼻喉啊，他说耳鼻喉您挂什么科，他懵了，患者懵了，他问患者挂什么科，他说耳鼻喉不对吗？护士抬头又看他，我们现在耳鼻喉是三个科室，你挂耳朵就是耳朵，挂喉就是喉。哎呀，患者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因为以前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就是耳鼻喉是一个科室，但现在分为三个了。你说西医药能不能整体论治？就以前一个科室的它分为三个，永远不能，对不对？哎，所以说能治疗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各位你记住了，主流永远是咱们的中医药。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关键问题来了，怎么去治疗咱们老同志身上的一体多病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我们人体最为关键的得一体多病和老慢病的关键，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现了问题了，五脏功能受了影响了。好，那么人体的三大通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呢？那什么才能是真正的让各种老慢病全面康复的？那我们来看看啊，那么三大通道究竟是什么，而我给大伙儿用的药究竟怎么治。我先来说一下，我给大伙儿的药是国药准字的，而且是百年老字号，我们药包装盒上都明确标注着中华老字号，能标注这个的是有据可查的，不像有的药啊，说是百年老字号，但是一个字儿都不敢写，为啥要怕查，对吧？而我们的不怕，随便啊，随便，你看我们就是中华老字号，哪个药厂呢？鼎恒生药业，我们出品的叫五活康寿，这个方子呢是灵奇方，我一会儿给大伙儿细讲啊，一会儿细讲，大伙儿来听，咱们怎么治呢？我们应用什么方法呢？叫三通五活疗法，那治疗型准字号 OTC 药，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啊。好，说三大通道。首先第一条通道是人体的脾胃通道，这也是我们治病的基础，像盖房子一样必须先挖地基，对吧？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好，来看脾胃是什么。脾胃是人之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的地基。我们中国历代医家很多人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所以说呢，一个人能不能治好病，有没有生机，看什么？看能不能吃，对吧？即使你不能吃了，现在是不是西医给你下个鼻饲管，把流食打进胃里头，对不对？所以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所以说我们治病，咱们治老慢病基础什么，一定是先通脾胃的。脾胃好了，咱们所吃进来的药，吃进来的食物高营养高疗效，这些好东西咱们都能够转化成为身体的气血水谷精微。但是很多老同志都是啊，这个脾胃不行，是不是啊？这个吃什么都白搭呀，甚至于说虚损的厉害，虚不受补啊啊！而且还有什么呢，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说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呢占到全身淋巴组织的总量的 25%， 有 80% 左右的免疫都是从这儿来，还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也是机体免疫细胞和体液免疫中心所在。所以说呢，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咱们的疗法之所以见效特别快，那么第一通脾胃，这其实就是关键所在。有很多的中药不通脾胃啊，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小中药。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基础没打牢，你盖个平房都得倒，你别说盖摩天大厦了，对不对？哎，好，那么再下来啊，第二人体的通道是血脉通道啊，各位，中医所讲啊，血脉通一身轻，
血脉闭要断气，

血脉堵，人痛苦。没错，不通则痛，是不是啊？人呐，无论是心脑啊、肾呐、肺呀、咱们说到了是由什么呢？血脉相连的。如果它不通，就会堵，堵就来病。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所以说你不通，早晚就出大问题。那么治疗很多这种堵塞叫壅塞成痹症的，不论是血痹，不论是这个风寒湿邪的骨痹，还是说呢像男同志前列腺的隆痹，那么这些痹症你记住了，通血脉是关键一步，通了就好，对不对？你堵你就得通。我给大伙举过这例子，我说你下水道堵了，你能总换下水道那管吗？你刨开，是不是啊？把这管给它挖出来，还给它换了，一次两次行，你总能刨吗？不能，是不是啊？所以说最常见的方式方法，通，通下水道，对不对？所以说人堵也是一样的，咱们这血管你根本挖不出来，你能挖得了这个血管吗？不可能啊，对吧？除了那个心脏可以做个支架，做个搭桥，那你总做搭桥能实现吗？实现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通，你不能堵严实了再通啊，堵到70%你来症状了，其实你早就应该通了。所以说血脉通很关键啊。好，最后还有什么呢？没错，肝肾。肝肾是人体的三大基础通道的最后一个，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肝是解毒藏血的，肾是藏精滤血的，它俩要好好的配合，好好的手拉手干啥呢？给我们人体的血液进行过滤，进行排出垃圾。那么人体啊，4-5分钟血液就可以滤过一遍，如果它的功能不行，血液就会带着这些脏污一圈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最为典型的就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因为肝肾糖尿病患者下降的非常厉害，所以说呢垃圾糖是出不去的，怎么办？一圈圈走，走到哪儿哪儿就会被糖化。尤其是哪儿呢？你看末端脚啊，是不是啊？手指头尖儿啊，眼睛啊，血管非常纤细的地方，它是最容易合并这些并发症的。所以老同志都知道，糖尿病是欺负人的病，你哪块弱他能欺负哪儿，对不对？大伙儿想啊。所以说呢，治疗老慢病这三大通道都是要通的，温故而知新。提问，三大通道都是哪儿？细致听节目的朋友知道啊，分别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所以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好，那么再来看我们怎么来去通这个通道。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首先，我们通三大通道是有咱们独到之处的。我们加入了381年史国公传承下来的老药引子。这个老药引子啊，各位，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这是无价之宝，传承了381年。人呐，生命我们按这个80到90年计算，您算381年，从中年算起，这是得十几代人呐。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原料选材特别棒，我们用的是上品仙草六色灵芝。各位，灵芝了不得呀，这历代大家嘴里边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灵芝仙草，为啥只有它叫仙草，连人参都不能算仙草，只有灵芝是，它的功效特别好啊。还有8年的漠北黄芪。各位，灵芝是六色的，我们有青芝选自泰山，红芝呢是衡山，黄芝呢是中岳嵩山，白芝呢是西岳华山，黑芝是北岳衡山，还有紫芝是内蒙古达呼洛老山啊。之后呢选材呀，咱们还是一方面，这个材料拿过来之后一定要会炮制，因为中药来讲炮制是大于原料本身，当然原料也要到底才可以啊。我们用什么呢？用九蒸九窖的古法炮制，同时又加入了咱们的鼎恒生药业2亿美元引进的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全国目前为止只有我们这一条生产线。有人问这是什么呢？这是可以仿生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系统的啊，先到胃肠系统当中，用药材呀跟这个疾病发生共效，然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
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终呢，把所有的核心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哎，那么应对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这个物质提取出来。所以最后您拿到的每一片小小的药片里面都是提纯的，都是提纯的，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癒因子。您知道啊，到最后我们到细胞层面，我们叫细胞核里头修复细胞，启动自我修复的功能，100天可以让细胞焕然一新。朋友们真的很棒啊，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古法工艺和现代工艺结合，反复淬炼。最后各位啊，我们把这个方中的所有的水分全部抽离干净，超级浓缩啊，里面呢不含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用，血糖不会升，反而会平稳很多，降下来很多，几天之后你就会发现改变了，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就可以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恢复五脏功能。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真正的达到整体治疗，解决一身的老慢病，你记住了，发酵中药这一块是非常特殊的。什么时候发酵中药开始风靡呢？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屠呦呦前辈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了，他通过马王堆出土的经典圣方提取出了青蒿素，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现代发酵中药技术，挽救了亿万的啊疟疾的这个患者的性命，是不是啊？就是大家会发现啊，从那时候风靡。但是各位，我讲到了啊，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不一样，尤其对于老慢病的治疗，你知道吧，老慢病治疗的发酵中药有很多是新型的，它那个药劲儿很浮，到嗓子眼儿几乎就没了，很浮下不去。但是咱们这老药引子引领的，那咱们的中药药性药劲儿极大，能沉到人的脚后跟儿。所以说呢，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大家使用过程当中一般3天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高血压患者中规中矩3天左右血压稳不下降，心脏病患者3天下来心不慌心不闷气不短，糖尿病患者3-5天血糖下来了并发症开始好转，风湿关节疼的3-5天疼痛减轻，僵麻肿胀疼缓解了，对吧？中风偏瘫的患者3-5天有的甚至都有知觉了，有热乎气儿了啊。尤其是什么呢，瘫痪的患者常年啊那患肢都是冰凉凉的，但是呢3-5天之后细心的家属一摸开始有热乎气儿了。你看血运带来温度啊，这不就血脉通的结果吗？哎，所以说用上3天左右，吃喝拉撒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改善，真好真好啊。其实大伙儿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因为我们临床大量的临床实例。另外呢，老师也说到这儿了，因为我们常年面对患者啊，效果如何我们心里特有数。真的，如果说您用的不好，你可以把药给我们拿回来，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底气，这也是我们让老百姓真正用好药的一个初衷。而且还有一点，咱们要特别的亲民。怎么呢？因为我们想让所有百姓朋友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咱的好药。我这儿呢，石老师无偿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一分专利费。所以说我至今维持着全国的统一的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啊，我觉得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来炫耀和骄傲的，不是说石老师获得了多少奖，不是说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杂志期刊，我不在乎那些虚名。因为如果论那个，可能我现在就是豪车别墅，但是我都没有。啊，我迄今为止的住房是80平。我最自豪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为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了。啊，1块钱一片药，你放眼全国，你会发现咱们这个价格你找不着第二份了。而且咱们这个效果，这样的钱这样的效果你也找不着第二份了。而且大伙儿要知道，你用药过程当中你丝毫不必在意啊，说我这一个1块钱能不能错花，能不能白花。各位，不会的，你不用担心啊，我说哪儿做哪儿，好吗？
但是呢，最近我们有个

0: 核心话题了，什么呢？因为全国呀气温上涨，有个厄尔尼诺现象，各位也知道啊，全球的这个气温的变化嘛，厄尔尼诺已经不陌生了，那导致了中药材大面积死亡。所以说中药价格在上涨，不得已呢，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若灵奇方啊，也面临着全面涨价的风险。所以家人朋友，咱们一定一定提前做好准备啊，别等着涨价了您再后悔买晚了药了啊。如果说您正在用，或者您想用咱们五合康若灵奇方，咱们想治治这身上的一体多病，你记住了，一体多病你就用它，老慢病多的你就用它啊，就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啊、咳痰喘、糖尿病合并症，记住了你就用它，特好特好，真好用啊，真好用，治得真好。所以说呢，咱们呢打个提前量，哪怕说呀我还不太知道，我想试试，可以的，你少买一些试一试，一块钱一片药，成本特别低，对不对？咱们用药成本特别低，花不了几个钱儿，你就会知道这个药的好了。即使说涨价了，可能我们也是啊用这个平价，是吧？一块钱一片药也拿了一周期了，拿了一副药了，到时候你也少花不少啊，少花不少。所以说呢，我们这机会把握在自己手里头，一定要抓紧，一定要抓紧啊！好，涨价之前，我希望大家呢都把药补足，特别是已经用好的老同志啊，别拖别等，好吧？这件事情我也特殊说了三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大家伙儿呢一定心里有数。好，不多说了，我们的患者朋友等在线上十来分钟了啊，不啰嗦了，下面时间呢交给大家，欢迎各位呢走进到我们的节目。还是那句话，因为想要跟我通话参与节目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别着急，我们陆续安排给大伙儿啊。好，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哪些问题咨询，有什么样的用药信息需要反馈，我们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4: 哎呀，终于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哎，好。
4: 石老师啊，不瞒您说，都排两天了。
0: 还
4: 排的我呀。
0: 让您久等了啊。很多家人呢都想找老师通通话看看病啊，所以说排的时间就稍微有点长了，是不是啊？也是跟您说句对不住啊，真是对不起啊，这位朋友啊。哎，
4: 孙老师啊，
0: 哎，
4: 真不用说对不起
0: 啊，
4: 大家都知道您医术高，医德好。
0: 嗯，
4: 所以啊才想找您看病。
0: 嗯，
4: 等久点啊，我们也愿意。
0: 嗯，哎，
4: 孙老师啊，
0: 嗯，
4: 这样。
0: 嗯，
4: 我是听我哥说的，五国康寿灵气方，治病老厉害。
0: 嗯，
4: 他原来吧，那病挺重，他是哮喘。
0: 嗯，
4: 那平时那就是咳咳嗽嗽的。
0: 嗯，
4: 那痰也多，他一犯病的时候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憋得脸发紫。
0: 嗯，
4: 前几天吧，我过生日啊，我们就一起吃的饭。
0: 嗯，
4: 就跟您说吧，平时这种场合啊，他都不参加。
0: 哦，
4: 因为他咳嗽的厉害呀。
0: 嗯，
4: 他自己都说怕影响别人食欲，怕别人嫌弃。
0: 嗯，
4: 这回吧，我哥来了。
0: 嗯，
4: 他一来我就明显看到他气色呀，那可好多了。
0: 嗯，
4: 原来那嘴唇啊那是发白发紫，这回有血色了。
0: 哦，
4: 还有那个脸色啊，气色呀，
0: 嗯，
4: 状态都好多了。
0: 嗯嗯，
4: 最主要他不咳嗽了。
0: 哎，这个好。嗯，
4: 吃完饭呢，你说头一回呀，还在我家玩了一会儿麻将呢。
0: 嗯。
4: 这个过程啊，都没听到咳嗽几声。
0: 嗯，
4: 我现在明显感觉他这个精神状态呀，哎呀，太好了。
0: 嗯，
4: 他就说啊，他用的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
0: 嗯，
4: 还两副药还不到，就恢复到现在这么好。
0: 哦，
4: 而且吧，他说价格也不贵呀，这一片一块钱呢。
0: 嗯，
4: 可比医院开的药啊好使多了。
0: 嗯，
4: 我看我哥吧，他现在恢复的这么好了。
0: 嗯，
4: 我现在呀，这心里也动了。
0: 哎，
4: 石老师，您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啊？
0: 嗯，好。哎，这个怎么说呢？看着哥哥实实在在，是不是啊？这又好转了啊。所以说呢，您也是有信心了，是不是啊？
4: 是是。
0: 咱们中医有个说法叫“内科不治喘，外科不治涎”。这个哮喘，您知道有多难治吗？太难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时候咱们要郑重的夸一夸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真好，不愧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是不是啊？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突出和确切的，一个是可以快速咱们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另外再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这个方面的做得非常棒啊。我们其实发现了吧，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啊，你的老哥哥你看用了两副，哎，肺细胞就是焕然一新了，整个呢这个气道痉挛的状态也解除了，所以他的咳痰喘几乎都是逐渐的在变轻的，那都在见效。那么他这情况来讲呢，我觉得再有一副药也就完成治疗了，就利利索索的，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那您说说您自己情况吧，好不好？你是什么问题？我听一下，说一说。
4: 石老师啊，我60了。
0: 嗯，
4: 就是平常就耳鸣。
0: 嗯，
4: 这个耳朵呀，就跟跑火车似的，轰轰响啊。
0: 嗯，
4: 医院没少去，大夫没少看。
0: 嗯，
4: 这药也没少吃。
0: 哎，
4: 就是没效果。
0: 是吧？嗯。
4: 现在吧，我就是重新往外呀，就怕呀，我这耳朵在聋了。
0: 啊。
4: 还有呢，就是这可能是岁数大了，排尿不好。
0: 嗯。
4: 尿不痛快，半天尿不出来，有时候啊。
0: 嗯，
4: 这一急呀，都尿裤子里。
0: 嗯，
4: 孙老师，您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他跟我哥是肯定不一样。
0: 嗯，
4: 那这个药他能治吗？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病状态来讲，跟您哥这一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4: 哦，
0: 就是说你这个病都不是说特别的严重的那种，但是都挺遭罪，是吧？耳鸣挺遭罪，前列腺问题也遭罪。但是你把它归根结底，你如果按照西医治的话，你可能就是耳朵你治耳朵，前列腺治前列腺。
4: 嗯，
0: 但中医来讲不同，你得发现它共同的病根，这两个病根都在哪？都在肾，明白吧？前列腺是人体附属于肾脏最大的一个腺体啊，就男同志这个整个泌尿生殖器官这样的，内肾肾脏是一对儿，外肾睾丸是一对儿，还有一个是附属他们最大的腺体啥的，就这个前列腺。啊，就它附属于这块的，一旦说是肾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就容易产生一种痹症。我今天刚提到叫聋痹之症，

0: 笑之响。这块呢就是亘古不变，治耳朵一定什么的不慎。你看任何一个什么耳聋丸啦、通窍耳聋丸啦等等，就这些东西啊，就这些药，它的这个目标全是在补肾，明白吧？全是在治肾这一块。你看那个中药一味两味的，全是在治肾，它没有治耳朵的啊，不会针对耳膜呀什么里边的这些东西，没有，全都是在治肾。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共同的一个根。所以说你看我们先来说把这根找到了，你这个病就好治了。咋治啊？咱们用五合康寿灵气方，咱们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通肝肾，这是从根本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哎，我们里面的核心成分灵芝也好，六色灵芝、黄芪也好，就八年的漠北黄芪，还有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子，都会针对你的什么呢？肝肾功能特殊的进行全面提高。
1: 嗯，
0: 哎，这个提高之后呢，还不光这儿，还有什么呢？我们的脾胃也在通，让你的气血生化有源，有气血正常运行，濡养于肝肾。同时呢还要通血脉，刚才我说了痹症血脉就是不通的，哎，那么让它通起来，而且呢什么呢，供给咱们的肝肾的血脉是更为充足的，这一下子你的症状就会缓解，一般我们都不超过一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同时呢我们里面的核心成分特别好啊，因为我们提纯呢做得非常棒，五帝打印工艺呀、九蒸九窖啊，381年老药引子，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就活化这个前列腺细胞也好，还是说呢肾细胞也好，都能让我们这个功能恢复得更好，所以全身的细胞是可以焕然一新的。你这个病其实不重，面对你哥哥那个情况来讲，你是这个可以这么说，药到病除的，很快就能解决，放心治吧，没有问题的啊，好不好？
1: 哎，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0: 所以说呢，咱们这回明白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因为咱们是药劲儿特别大啊，一片顶过去120天。所以呢，咱们对于像我们的功能恢复，前列腺细胞的激活修复，包括呢咱们的这个肾细胞的激活恢复都是非常好。刚才我说到了一件事儿，您抓紧去拿药，为什么呢？因为全国中药都在涨价。咱们的原料也是如此，咱是什么呢？野生六色灵芝啊，漠北八年黄芪，它长得特别厉害，就连那甘草都是打着滚翻着翻的长，明白吗？所以说咱们要抓紧，这回你定多少就定3副啊，别撑着定，因为你眼瞅你哥哥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心你是有的，对不对？咱就定3副药，完全能康复啊，抓紧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哎，对对对啊，好。
1: 我现在是真的有信心治好。
0: 哎，对，好，那咱们有信心就好，是不是啊？
1: 我就知道了。
0: 好，
1: 我现在就打电话，谢谢您了。
0: 好嘞，那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跟我沟通啊，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石老师。
0: 好。
2: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一元两角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石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4: 哎呦，石老师，我的信给你鞠个躬，我要谢谢你啊。
0: 哎呦，谢谢我，您这一说的话，指定是我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4: 是啊，还有一个月，哎呀，我就70了，我有高血压这个毛病啊，好多年了，后来又得脑血栓，当时我都晕过去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后来醒过来。

0: 还把我老爸告诉我打的那个叫什么梅溶酸，
1: 嗯，
0: 一支好几千啊，
1: 嗯，
0: 钱花了，我活过来以后吧，在医院住了有30天吧，回家的时候，胳膊腿就动不了了，右半边身子发凉的没劲啊，真动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讲话舌头也不行，僵硬。越着急吧，那个话就越不清楚。哎呦，当时给我急了，哭了，头上一个劲的弹。后来吧，老伴啊，我儿子姑娘啊，到处带我治疗，又是针灸按摩，做康复。钱是没少花呀，可没什么效果。后来我都不想治了，要不是吃上五活康热灵气方啊，估计我。真的可能瘫痪了，再不然我这个人可能也是人都不在了呀。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能理解啊。所以说呢，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希望，是不是啊？这个家人在努力，咱们自己也都努力啊。那您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咱们的五合康热灵气方，您什么时候见效的呀？
0: 刚吃2天的就有效果了。我当时感觉什么呢？手脚有点热乎气了。脑袋瓜子呢也没那么迷惑。还有感觉到清醒了，整个人。一量血压吧，血压也降下来了。一服药的时候吧，我的手指头可以使上劲了。因为当时自己掐我自己的手指头，我知道疼啊。
1: 其实这就是一比较典型的，有知觉是好事儿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的感官、脑细胞、脑神经功能在恢复，对不对？神经细胞慢慢在开始复活了呀，太好了啊，不错，哎，
0: 真是啊，慢慢的这讲话吐字也清楚了，那现在3副要不是快用完了吗？也听得出来啊，现在我讲话清楚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要不跟你讲的话，我得过脑血栓，可能听不出来的，就是慢一点点。现在抬腿呀、抬胳膊呀、活动啊、迈步都行。出个门吧，我跟你讲啊，哎呀，那些熟人看见我要不说我得过这个病啊，哎呀，看不出来的。还有我这个脑子也好了。跟以前那些老伙伴下棋啊，我赢得多，输得少。他们都说我脑子啊，现在好了。他们都干不过我，不过我也挺高兴的。
1: 对对对啊，其实你看看这个，你这状态来说的话，现在就不像得过这么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是不是啊？挺好。您血压怎么样啊？
0: 现在降压药我都不吃啊，这个血压也非常稳定，一直没高过。我买3副药花的都是1块钱一片。我听你讲啊，因为中药才涨价，所以咱们那个药啊也要涨价，所以我想多买一点，继续再巩固。毕竟我得的是脑血栓啊，我是怕什么？我怕再复发啊。
1: 能理解啊。首先告诉您是这样的，因为血栓的患者确实都是怕二犯，因为一次比一次重。但是目前以您的状态来讲的话，不会复发，不会复发啊。因为什么呢？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啊，比您这儿重的人，咱们通过3副药的康复，我们跟踪调查之后，没有一例复发反弹。所以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那您来听我给你讲，因为咱们药的有3大特点，那么你听明白你就知道为什么了。第一个，吸收快，对吧？见效快。对，因为这你有体会了。咱们的技术什么呢？九蒸九酵古法制药工艺，加入5D打印仿生中药这个发酵转换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提纯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是膏方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吃不了膏，怎么办呢？我们把里面的糖分去除，没加任何糖，再进行什么呢？二次提纯，我们把它制成了浓缩型药片，就是片剂，就是剂型来讲，人人都能吃。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比原来的膏方更为浓缩，所以说我们药力、药劲儿发挥特别好，基本上用上，您看您不就是2-3天就感到效果了。

0: 是不是啊？这是非常明显的啊，药力非常的浑厚，吸收快，药劲大。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因为我们就是面对老慢病的，我们并不别的病不治，我们不治那些什么传播型的呀，或者是说这个不好的那些啊恶性的病啊，咱不治那些，我们面对什么就是老慢病。你像这个脑血栓，追根溯源，我们都说到了，你看，现在一些说什么呢？暴躁易怒，思虑太多，肝肾功能低下，脾胃不和，血脂过高啊，这个过于肥胖，血液垃圾多等等，这都它的原因。但是我们归根起来，总结起来不就是堵吗？对不对？堵我们就需要通，而我们疗法什么呢？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治疗方向非常准，一用就见效，马上就开始好啊。那么同时还有什么呢？咱们可以把气血输送到咱们的四肢五脏，咱们病灶部位，所以相对来说恢复了血运功能就开始慢慢恢复了。那么里面的块栓慢慢被代谢掉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毒素垃圾排除的好，咱们呢就能恢复原有的功能了。最后一个特点什么呢？咱可以激活五脏，不光是一处病灶问题解决，咱们可以通过什么呢？五脏功能恢复，我们叫啥呀？活心、活脑、活肾、活肝、活细胞，因为人也是细胞组成的。像我们讲的这功能恢复，说话利索了啊，这个手脚能动了，不就是脑细胞在恢复，脑神经细胞在恢复吗？对不对？你发现了，功能是完全恢复的，不用再吃药了，可以说是治疗的很好，咱就停药，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没问题啊，好不好？放心吧。
1: 那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对对对对，
1: 谢谢你，施老师，帮我找回了健康了，谢谢。
0: 对，好啊，挺好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同时啊，老人家这回停药了，好好保养啊，祝您啊健康长寿。好，不多聊了，就到这儿。
1: 行，谢谢你啊，就再见了，施老师。
0: 好，我们再会。
2: 感谢施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哎呀，石老师啊，我觉得您呐可是大好人大善人呐。
0: 嗯。
3: 哎呀，大慈大悲的人。
0: 哎呦，谢谢
3: 你。这第五代发酵中药啊。
0: 嗯。
3: 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3: 哎呀，不但效果好啊。
0: 嗯。
3: 就是真治病啊。
0: 哎。
3: 然后吧，还不贵，你说。
0: 哎。
3: 这一片还只卖才卖1块钱，你说。
0: 是的，嗯。
3: 哎呀，最起码啊，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
0: 嗯，
3: 他能用得起呀、啊。
0: 嗯，对。
3: 所以说呀，我们是真的非常感谢您，石老师啊。
0: 嗯、好。
3: 哎呀，不过呀，就是我这不是听您讲吗？
0: 嗯嗯。
3: 哎呀，全国中药材都上涨是吧？
0: 嗯。
3: 咱们这药也要上涨啊。嗯、
0: 是。对、
3: 哎、呀，所以我就特别着急啊，怕涨价我就多花钱呢。
0: 嗯，
3: 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就是没有涨价，我这1块钱一片把这药我先买够喽、
0: 嗯。好好好，您听得很仔细啊，咱们这个涨价的事情呢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咱们1块钱一片药，您也知道，就这个钱而言，就是你没有成本，我全是挣的，那可能就是1块钱。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价格是老百姓的这个亲民价、平民价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价格来讲，能维系多久呢？其实我这一直顶着压力在做，要不然早就涨了。但是呢，咱们今年的顶不住了，为什么？因为中药材全面上涨，厂家也是不得已要把这个价格调整下来。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原料是在这摆着的，所以一层层的在审批、在报备。那物价部门要核准，核准之后呢，这个事情应该是。可能势在必然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我也希望家人们都把药备足了，这样咱们不怕涨价，对不对？咱们这块呢就治好了，就不用再买药了呀。那我问问您吧，您这是用了多少了呀？我听一下，您说说看。
3: 我用了现在快1副药了。
0: 啊啊，
3: 这效果真是让我很满意啊。
0: 嗯、是吧？挺好哈。
3: 哎，您看哈，我得这个糖尿病啊17年了。
0: 嗯嗯。
3: 然后吧，这血糖啊，吃啥药就是都控制不住啊。
0: 嗯。
3: 嗯，后来呀，打胰岛素也不是那么太理想。
0: 嗯。嗯，也就是说这个比较典型的打胰岛素都不太行的了，是不是？嗯，
3: 是呗。
0: 嗯，
3: 你说怎么说呢，我餐前就是还是九个以上呢。
0: 哦，嗯
3: 啊，餐后都十四个呢。
0: 嗯，
3: 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啊，我老是觉得啥呢，就身上没有劲儿。
0: 嗯，
3: 这眼睛啊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3: 然后去医院大夫说什么白内障了。
0: 啊。
3: 嗯，还有说就是我这个左脚的右脚，就这个小脚趾头嘛，
0: 嗯，
3: 有点坏了。
0: 哦，
3: 这伤口就不愈合呀，你说
0: 是吧？嗯，
3: 哎呀，去医院里边医生说啥呢，说再严重的话这脚趾头就得割下来，就得拉下来。
0: 哦哦，截肢了。嗯，
3: 害怕呀。我行。
0: 嗯，
3: 后来这不听您讲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嘛。
0: 嗯，
3: 说是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3: 是国内唯一一个加了381年老药引子发酵中药。
0: 没错，是这样的啊。哎，
3: 还是什么国药 OTC。
0: 嗯，对，
3: 而且这药劲还大呢。
0: 对对对，
3: 这一片啊顶120片呢。
0: 哎，是的。嗯，
3: 然后还不含糖。
0: 嗯，
3: 这糖尿病患者来说也能吃。
0: 嗯，没错，是这样的啊。
3: 嗯，我用上也就是4-5天吧。
0: 嗯，
3: 就感觉我这嘴里呀，它就清爽多了。
0: 嗯。好。嗯。
3: 以前吧，就是总是黏黏糊糊那种感觉。
0: 啊。
3: 现在没了。
0: 没了，好极了。哎。
3: 而且身上现在也有点劲儿了。
0: 嗯。
3: 感觉这精神头啊，你看也好多了。
0: 好。嗯。
3: 哎呀，这手脚啊也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0: 嗯。哎。
3: 我记得呀，也就是8-9天的那个时候吧。
0: 嗯。
3: 我测那个血糖。
0: 嗯。
3: 餐后7点多。
0: 哦哦，好，
3: 我还以为我这眼睛看差了不准呢。
0: 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啊。
3: 是呗。
0: 哎哎，好好好。
3: 这咋敢相信呢，你说真不敢。
0: 嗯，
3: 因为我从来没这么好过呀。
0: 嗯，
3: 所以我又连着就是用了好几天。
0: 嗯，
3: 天天反复的测，最后餐后都是7.0以上。
0: 哦哟，好。嗯，
3: 然后餐前是6.0左右。
0: 嗯，这个血糖没问题了，完全正常啊，非常好，对吧？
3: 是啊，所以我感觉呀，非常非常好。
0: 嗯，
3: 而且咱们这个药啊，好在哪儿呢？
0: 嗯，
3: 它不用忌口。
0: 嗯，
3: 之前呢，我是不敢吃的。
0: 嗯，
3: 啥也不敢，这也不敢，那也不敢，
0: 是吧？对，
3: 哎，
0: 对对，
3: 我真的觉得呀，人要是啥都不吃，那也不行啊。你
0: 那对呀，
3: 啊，
0: 什么都不吃哪行？嗯，
3: 哎呀，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真是太好了。
0: 嗯。
3: 这因为他啥都能吃啊。
0: 对，嗯，
3: 而且这个血糖也很平稳。
0: 好。嗯，
3: 现在我这眼睛看东西比原来的好多了。
0: 嗯嗯，
3: 眼前那个什么白茫茫的雾现在也散开了。
0: 哎，不错。嗯，
3: 哎，看东西呢还觉得轻了多了呢。
0: 对，好。
3: 最主要我咋呢，我这个脚趾头嘛，这伤口它逐渐的封口了。
0: 逐渐封口了，伤口愈合了，那咱这脚不就保住了吗？对不对？多好。
3: 所以说现在这一副药吧，我都快用完了嘛。
0: 嗯，
3: 我这脚吧，由原来发黑的那种，
0: 嗯，
3: 颜色现在变浅了。
0: 好。嗯，
3: 主要是它封口它不流脓了。
0: 嗯，哎，很好，这就没事了啊，老姐姐，恭喜你，恭喜你啊，非常好。哎
3: 哎呀，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感谢您石老师。
0: 嗯嗯嗯，哎，
3: 现在我不担心这个脚趾头说截肢了。
0: 哎，
3: 您看哈，石老师啊，
0: 嗯，
3: 我们这些老年人真的就怕得病啊。
0: 嗯，是。嗯，
3: 哎呀，就怕这万一得了病不能动了。
0: 嗯，
3: 不，
0: 嗯，
3: 连累子女，那真，
0: 嗯，
3: 只说老百姓讲话了，那久病床前无孝子。
0: 嗯，没错，是这样的。哎，
3: 节目开始，
0: 嗯，
3: 我听您讲说，有个儿子吧，
0: 嗯，
3: 为了伺候得了病的什么老母亲是吧？
0: 嗯嗯，对，
3: 就把他老妈给活埋了。
0: 对，是。嗯，
3: 哎呀，也许这是个个别案例吧。
0: 嗯嗯。
3: 哎呀，但是老话吧，这说的讲的也对呀。
0: 嗯，
3: 久病床前无孝子，确实是真实存在呀。
0: 对，没错。嗯，
3: 哎呀，我就想啊，我可不敢弄一身的并发症啊。
0: 嗯，
3: 这要到老了，孩子们嫌弃我，
0: 嗯，
3: 再把我给活埋了，我可糟。咱的孩子到不了那种程度。
0: 哎，
3: 那就是说实话，那他嫌弃，
0: 嗯，
3: 咱那种眼神啊，
0: 嗯，
3: 我都恨不得我自己我都想没了，我都想死得了。
0: 嗯，哎，其实您说的是大实话，真是这样。 对吧？所以咱们老同志

0: 咱们这把岁数了啊，打铁呀、啊、还得自身硬才行，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要没病没灾的，那这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啊，咱退休金什么都在这儿，对不对？咱们怎么都能活呀，是不是啊？您琢磨，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咱们讲话的健康就是老年人底气啊，健康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尊严，健康就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啊。庆幸的是什么呀？您这回真的是用对方法了，对不对？苦难这就过去了啊，这就过去了。其实咱们分析一下，我们简单说两句啊。糖尿病患者，从中医角度来说，糖尿病是哪儿的病啊？糖尿病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西医认为什么呢？这个病是代谢病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胰腺胰岛不行了，所以说呢分泌不出足够的啊这个胰岛素，血糖的相对就出现了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是对立分歧的，是两个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觉得都是有什么呢？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糖稳定住，憋出并发症。那我们来看看咱们怎么治啊？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利用这种中药的模式，先来把我们的三大通道给它进行完全性的康复。第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通道好之后呢，你看我们吃进来所有的糖，吃进来所有的药，你可以合理的转换成为你的动能，就你吃完了有劲儿，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呀吃完了也觉得没力气，哎，我也想躺一会儿。啊，你说你看我们一下就改变了，我们有力量有劲儿了，身体觉得力量足了。同时呢，我们在通咱们的血脉，因为以前血液是过于粘稠的，里面你全是黏糊糊的，而我们现在通好了之后呢，可以把更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垃圾的黏糊糊的东西给肝肾输布下去，我们让它合理的排出，所以一测血糖，血糖下来了，它就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里面没有那么多垃圾糖了。同时我们在通肝肾，肝肾是负责代谢的，把这些垃圾糖往外走。所以说有很多老同事说呀，我提鼻子一闻，我的尿怎么都那么的这个味儿大，是不是啊？看那个大便油汪汪的，跟那个沥青似的，为啥？往外排死糖垃圾糖的过程，眼瞅着在好病。讲话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在好转，就像您说的呀，我一测血糖这么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的药真的是药到病除，真的很好。您呢、啊、这样啊，三副药咱们要坚持用完，因为后面咱们还有两副药的历程，到时候我们还要及时沟通啊，就是让你的并发症啊各方面都能完全康复的。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药里面没有任何糖，我们是从净高再提纯，再提纯，因为以前呢我们是净高高方剂，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了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不能用，那包括你现在吃药也是口服液呀、膏方啊，你个剂型都得慎重，因为那个东西来讲吃完会高，对吧？咱们是什么呢？提纯出的片剂，它没有糖，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用。等我们要康复了，你可以放开饮食的，糕点呢水果都可以适当吃，血糖也不会有波动，因为你通道通了，它自己可以代谢循环了啊。所以所谓一次用药终生受益，我们是这样的建议，就什么呢？在涨价之前把药备足，要不然您就是多花钱，怎么也都是治得很好，还是得用药的，三副药用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抓紧联系常伟老师，把这个药呢拿足拿够啊，这样就行啊，好不好？老姐姐，没问题，治
1: 的
0: 啊，哎，好，好，
1: 太谢谢您了，石老师。
0: 嗯，
1: 我这治的这真挺好啊，我必须得好好治啊，我得继续治，我特意上场外打电话去。
0: 哎，好的啊，可以的，我也期待您更好的康复消息带回来啊。那咱们时间关系就聊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2: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之入肝，红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3: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目前中药市场野生药材大幅涨价，平均涨幅超80%，有些野生药材涨幅甚至翻倍或超过3倍。受行情影响，我们坚持采用道地纯野生药材制药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大幅飙升。经石主任与厂家艰难协商，本次灵奇方一片一块钱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优惠名额。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公运星火》，即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李俊、沈磊，导演宋晓、杨旭，执行导演陈嘉颖、刘晓彤。

0: 第二集。
1: 换高吗？
2: 都拉扯
1: 起来了。鸡蛋糕。
3: 首长，邓主席，你们看啊，这些缝纫机每天24小时不停地转动。我们缝纫工分会的所有会员分作两班，每天工作12小时，计划在10天之内缝制35000套军装，要让每一位红军战士都能穿上新衣服。
0: 真是太感谢你们这些缝纫工人了。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年10月从瑞金出发的时候，就穿着一身旧军装，这一路摸爬滚打到现在，早已经破旧不堪了。没想到在遵义能换上一身新衣裳，别提有多高兴了。
4: 刘群仙同志，
0: 哎，
4: 我担心布匹不够用哦。听说整个遵义的布匹商店都被红军买空了。
0: 邓主席不用担心，布匹肯定是够用的。我们的没收征发委员会缴获了国民党军阀、大地主还有不法商人的布匹30000多匹呢。加上购买的，足够缝纫35000套军服。
3: 首长，邓主席，这些是弹棉花的工人，正在为红军翻弹棉被呢。
0: 嗯，哎呀，可惜收缴的棉花少了点，才10000多斤。
4: 哎，如果被子做小一点、薄一点，每床被子2斤棉花，可以做5000床被子。
3: 哎，5000床少了，就算是3个战士盖1床被子，那也不够啊。
0: 不要紧，战士们从江西还带了些旧被子来，加上这些新的，够用了。
4: 哦，太好了。
5: 刘大姐，邓大哥，哎呀，终于找到你们了。
4: 周思和兄弟，哎，看你面带喜色，一定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
0: 周思和同志，发生什么事儿了？
5: 赤水兵工厂的事儿，有惊无险。
4: 啊，
0: 快说说。
5: 罗青云从遵义返回到赤水兵工厂以后，工头和厂长怀疑他到遵义来联系过红军，就把他给开除了。
4: 啊，
5: 可是工友们为他打抱不平，全体罢工，反对无端开除罗青云。厂长没有证据，最后妥协了，又恢复了罗青云的工作。
4: 太好了，罢工取得胜利，哎，团结就是力量啊。
5: 是啊，
0: 这当然是件大好事。可你要提醒罗青云同志，隐蔽斗争是长期艰巨的，也是很复杂的，千万不可大意，要处处小心谨慎。
5: 嗯，好的，我会提醒他。我先回去了。
0: 好，再见。
6: 邓大哥，邓主席。
4: 哎，
0: 小霞，这怎么了？
6: 刘大姐，也没什么大事，我找邓大哥。
4: 看你急吼吼的，找我什么事儿？
6: 你快回鲁班庙赤色工会去吧，好多人找你呢，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4: 到底什么事嘛？
6: 我也说不清楚，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嘛。
0: 行，我们都去看看。
4: 快走吧，嗯，快。
7: 哎，你看看，
8: 邓主席，
9: 邓主席，
10: 邓主席，
8: 怎么回事？哎，你们怎么了？
0: 工友们好。
8: 哎，邓主席啊，
10: 怎么回事？
8: 红军首长，你们可来了。我们筹集了一些火柴，还有一些酒精，想通过赤色工会送给红军啊。
3: 是啊，红军在外行军打仗，需要随身带个火柴呀。
8: 对呀，对呀。打仗受了伤，酒精是用得到的。
0: 工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这些火柴和酒精确实是我们需要的。不过我们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会按照市场价格付钱的。
8: 我们不要钱，
3: 不要钱，
8: 这是我们的钱，
3: 送给红军的，
8: 我们送给红军的。
0: 不行不行，你们的心意呀，红军领了。虽然你们是厂里的工人，可这些产品也是需要成本的，老板不会白送给你们，肯定也是你们凑钱买的，对不对？
8: 我们买啊，便宜，
4: 对，本钱本钱嘛。
8: 对，我们是内部价。
0: 好，好，好，那就按出厂价，红军付钱。 走吧，现在我和你们把酒精送到红军医院去。哎，邓主席，
8: 哎，
0: 你带他们把火柴送到后勤部去。
8: 好嘞，啊，走，
7: 好，我去，我去，
9: 得叫几个人。
7: 好。
0: 红军医院到了，就是这儿。
8: 来，大伙儿借车。
0: 大家小心啊！
10: 来来来，一二，哎，
8: 慢点，小心点，
0: 朋友们。
11: 刘群仙同志，这些酒精……
0: 哦，这是赤色工会的工友们凑钱买的，送给医院的。你们按照出厂价把钱给工友们。
11: 太好了，我们正需要酒精呢。
0: 他们呢是酒精厂的工人，赤色工会的成员。
11: 哦。感谢赤色工会啊，首长。
0: 哎，
11: 有件事，我们正要向总政治部报告，麻烦你转达一下。
0: 行，你说吧。
11: 很多老百姓也来红军医院看病，可是你看，我们这人手不够啊，缺少药品，场地也不够。刚才，太平洋药店的陈老板建议我们红军在遵义新建一所专门给老百姓看病的医院。
0: 太平洋药店的陈老板
11: 就是他，哦，
0: 就是帮我们红军医院订购药品的那个。好，我马上回去向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报告。
12: 经过红军总政治部批准，在红军总医院的支持下，遵义县赤色工会联络遵义的二十几家医药店捐献药品和医疗物资，在城里的龙七寺新建立了一家医院，名叫平民医院。顾名思义，就是专为贫苦百姓看病的医院。
13: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同仁，尊敬的红军长官，在共产党红军的大力支持下，今天我们遵义县的第一家民办医院贫民医院在龙井沟的龙溪寺开业了。这个医院的药品和医疗物资都是遵义的二十多家医药店无偿捐献的，这里的医生也是由遵义的地方医生组成。现在请红军长官刘群仙女士讲话。
0: 各位父老乡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贵州甘仁的队伍，无论走到哪儿都要为穷人服务。这个医院叫贫民医院，顾名思义就是专为遵义，为贵州的穷苦大众开办的医院。只要是穷苦百姓，是甘仁，到医院来看病就是免费的。我们新开办的苏维埃

0: 国家银行会在经费上大力支持医院的必要开销，同时医院还收治红军的伤病员，也收治国民党军的伤病员。不管红军白军，一视同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 守备
2: 可能吗？
1: 是啊，收治白军伤病员啊，真的假的？
0: 我们共产党红军说话算数，凡是穷苦百姓干人来看病的一律不收钱，还有国民党军的伤病员我们也一样收留治疗。
3: 红军长官的话句句属实，如果不相信，一会儿你们就到医院的病房里去问问那些病人。下面请医院的田院长讲话。
4: 父老乡亲们，平民医院平民来看病不收钱，这是古今中外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医院的33个医护人员也完全是义务劳动，不拿薪水，他们只是免费在医院吃饭而已，
1: 白干了。
5: 就是啊，
1: 这还没薪水，
5: 真的假的？不知
1: 道，真的假的？
3: 就是，千真万确。这33个医护人员，都是我们遵义县赤色工会的会员。我邓云山担保，他们不会拿一分一毫的薪水，完全是尽义务。
6: 好。

0: 我认真点啊，认真点。如果这些步枪卡壳，子弹哑火，手榴弹炸不响，我就扣你们薪水啊！
1: 我们知道了。
0: 梁浩，你住口啊！再学，我扣你薪水。
1: 是，对不起，我错了。
2: 去。
3: 梁浩，你们记住了，这些武器弹药是要给侯志丹的部队使用的。如果枪打不响，手榴弹不爆炸，胡子兵必定要打败仗，必定要被红军活捉。所以，我们破坏武器的暗号就是捉活的。
4: 好。
5: 捉活的。
4: 捉活的。
3: 今天晚上12点。按计划行动。
4: 好。
3: 发暗号。快，带我们去仓库。
5: 跟我来。
3: 步枪、子弹、手榴弹，能拿多少拿多少，快。
4: 小心，声音轻一点。
5: 好，
4: 来，
5: 快！
4: 快走。

0: 大家小心，声音轻一点。
1: 赤水县城门口了，哎，城楼上有侯家军站岗。嘘，大家小点声，小点声。
2: 青云哥，怎么搞？
1: 元昊，小鲁，哎，我们三个各带一队人，堵住东西南三个城门，然后一起向城门楼上放枪，往城门口扔手榴弹，冒充红军攻打县城。

0: 侯之丹要么从北门逃走，要么亲自上城墙指挥侯家军反击。不管侯之丹如何反应，城里的地下党都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放一把火烧掉侯之丹的住宅。一旦县城被红军攻击，他们的房子被火烧了，侯之丹在赤水还待得下去吗？嗯，
1: 好办法，妙计啊！
2: 咱就这么干。
1: 对，
2: 就这么干。
0: 开始吧。
1: 好，
2: 好，好。
0: 开枪！

0: 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1月16日深夜，赤水兵工厂地下党与赤水县城里的中共赤水合江特别党支部密切配合，发动工农暴动，一把火烧掉了前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丹的住宅。第二天，侯之丹带着家小和卫队仓皇逃往重庆。
1: 集合！集合了！准备出发！准备出发！

0: 由于国民党军重兵压境，遵义会议结束之后，中央红军不得不在1月19日撤离黔北根据地，准备到四川去会合红四方面军，然后在川西北建立一个更大的苏维埃根据地，继而赤化全四川，赤化大西南。
1: 邓云山同志，
2: 刘同志，
1: 我们今天就要离开遵义了，赤色工会自动解散，工人武装队编入红军部队，统一行动。
2: 好。
1: 为防止国民党军的反攻倒算，工会主要负责人必须疏散隐蔽，都到外地去躲一下，不要待在遵义。
2: 我，
1: 尤其是你这个工会主席，
2: 刘同志，红军还会回来吗？
1: 会的，一定会的。
2: 那好，今天下午我就离开遵义，等红军打回遵义的时候我就回来。
1: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多保重。
2: 保重。
3: 反攻吧，反攻。
4: 哎，红军走了，我们的麻烦就要来了。
5: 我们就是行医卖药的，又不是共产党，能有什么麻烦呢？
4: 别忘了，这个平民医院可是共产党红军主持修建，你我兄弟鼎力支持的呀。国民党军一旦进了城，还能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
5: 是啊，这通共的罪名是坐实的，那可怎么办呢？
4: 办法倒是有一个，试一试吧。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去办。
5: 哦，什么办法？您快说呀。
4: 医院开业那天红军首长说过的话，把它落到实处。
5: 哦，明白了。
6: 红军跑了，
7: 兄弟们，快进城啊！
8: 遵义县赤色工会，哼，这肯定是红军搞出来的。来啊，
9: 哎，
8: 把这房子给我烧了。
9: 是。
10: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快点。
4: 哎，旅长，烧不得呀，这里是鲁班庙，都几百年了，庙里供奉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大神仙。哎，烧了神仙的庙要遭报应的。
8: 那好吧，把赤色工会的牌子给我摘下来，砸了。
9: 是，快摘牌子，砸来。
11: 快点，
9: 走。
11: 给你点，
8: 这。兄弟们，跟上。
9: 是。
8: 这，这。
9: 后边的跟上，跟上，跟上。
12: 是
13: 是。
8: 咦，
9: 李丁。
8: 哟呵，半个月不见，这居然冒出一个医院来，还什么平民医院，肯定是红军搞的，给我砸了！
9: 听见没？上手砸！
12: 是啊，
9: 砸！
12: 哎，
14: 住手住手，不能砸，不能砸呀！
4: 慢砸慢砸，兄弟们，先等一下。
14: 这是医院的陈董事长，他有话要说。
4: 白旅长，您辛苦了。
8: 嚯，这不是我们遵义太平洋药店的陈老板吗？怎么，半个月不见，你就变红了？
4: 哎，哪里哪里，白旅长说笑了。这个医院不是共产党红军搞的，是我们遵义20多家医药店捐资捐物建起来的，专门给老百姓看病，也给国民党军的兄弟们治伤看病啊。
8: 是吗？
4: 不信您到病房去看看，你们25军的10几个兄弟还在住院治疗呢。
8: 去看看。
9: 是。你们两个跟我来。
4: 哎，白旅长， 熟人熟事的，何必为难老朋友呢？再说了，人吃五谷杂粮，谁都保不准有个三病两痛的。啊，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自古以来官家都不会为难行医的，您说是吧？
14: 白旅长，我还给令尊和您太太看过病呢，您忘了？
8: 哎，啊，是是啊。
9: 报告，旅长，是有十几个我们二十五军的兵，侯副军长教导师的，本月初在江界河渡口、茶山关渡口打仗的时候，伤到了骨头。
4: 哎，白旅长，我说的没错吧？我们这个医院呐，只管救死扶伤，行得积善，不管他是红的还是白的。
8: 嗯，好吧，你们医院可以继续开办，不过得改个名字。这平民医院，一看就像共产党红军专门给穷鬼开办的。
4: 行，行，行，改名。白旅长，您看，改一个字儿行不行？
8: 嗯，
4: 把贫改为平安的平，不管他是军队还是老百姓，都盼望着平安呐。一字之差，读音差不多，意思却是天差地别呀。
8: 好吧，就叫平民医院。不过，我可警告你们，绝不允许收治红军的伤病员，要不然……
4: 白旅长放心，绝对不会。再说了，红军不是都被你们打跑了吗？
8: 那是，那是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公运星火》第二集，剧中人邓云山由齐欣欣演播，刘群仙由陈欣演播，潘汉年由贾一宁演播，周思和由顾帅演播，李晓霞由张璐涵演播，罗青云由孙佳琪演播，梁浩由黄竹锦演播，监工由何宗文演播，白旅长由杨卓演播，工友由杨茂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斌、严峰，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王鹏宇，音乐编导曾好，插曲演唱吕雨桐，艺术设计黄雨嫣，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旁白傅荣。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6: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
12: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她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1: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12: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她就又跳了回去。
13: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干嘛，就很难受。
12: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她第一次看见一群和她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的骑车。
13: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1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1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3: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奏，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2: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3: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了一样。
12: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她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3: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2: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3: 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和你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2: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13: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一单两单三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2: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3: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2: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13: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50次。
12: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15: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2: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16: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的袋子，货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给他装起来，我开心啊。”
12: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3: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2: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3: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

0: 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1: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2: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1: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3: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4: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0: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1: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0: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秀苗营，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3: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0: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1: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3: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2: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1: 登顶啦，梵净山，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3: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琴戏万家灯火。
3: 嘘，桥在讲故事。
5: 广告时间。
6: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7: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6: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5: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0: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由于这一次啊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啊仅有的一次赠送了，所以活动一开始就受到了全国眼病患者的热烈支持，大家呢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组织的功能，解决呢眼病的病根儿。虽然我很欣慰呀，大家伙的这个意识呢都提高了，报名的人呢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每个人报上来的基数啊又很大，导致呢今天也有很多的地区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咱们有需要的尤其是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必须要抓紧时间了，但是按照目前这个形势啊，部分地区呢很难保证有药呢，您抓紧打电话去问，有的话赶紧报上。如果说现在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之后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不会再有赠送了，抓住这次重获光明的机会就等于抓住了幸福的晚年。现在眼病的致盲率啊依旧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出现眼病的时候最初并没有重视，像滴个眼药，最后实在不行了做个手术，直到手术之后发现这个眼病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低的时候着急了，更有甚者呢很多人失明之后痛不欲生啊。所以我不想让大家承受那样的一个痛苦，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去重视眼病。要知道任何眼病呢它都是有失明的可能，就像急性的青光眼这样的急性眼科病症，它的致盲率啊可以说是高达 65% 以上，就单纯性的慢性的或者是老年性衰老性的，你像我们常见的白内障、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以及呢糖尿病眼病，或者是最普通的高度近视、老花眼，就算是这些眼病没有采取科学的治疗手段的前提之下，给眼睛带来的致盲率可以高到 35% 到 50% 之间呢。大家您听一听这数字有多么的可怕呀，100个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里边就会有35个到50个人可能会失明。其实我说到这儿啊我真的就不敢再往下想了，因为就在上个月我呢就遇到一个老大姐，她也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哎，我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也是我内心当中的一个结儿。事情发生在上个月，我呢刚给大家讲完课，就接到我之前的一位老同事啊，市医院眼科主任马主任的电话。在电话那边马主任说，我这有一个眼病患者，希望能够见见你，老爷您赶紧过来吧。当时情绪特别激动，我一听呢就赶紧打车过去了。到了医院见到了这位老大姐，她今年69岁了，得的是糖尿病眼病，整整10年了，并发的是眼底出血，已经也有3年了。 我给老大姐做了眼内的检查，结果我看过之后，我发现她的眼睛一丁点的光感都没有了，我感觉不太好。我就用医院的设备呢，给老大姐做了一个彻底深入的检查，我发现她的眼底细胞大量坏死，并且晶状体呢已经衰老坏死，浑浊不堪。我心里知道他的情况已经失明了。经过了这一了解呀，我发现他失明至少有一年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的感觉是朦朦胧胧的，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因为家里边有了急事儿，老大姐一着急，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查完之后呢，我必须实话实说呀。我跟这位老大姐说了，我说我真得和您说一声对不起了，抱歉了。而这句话还没说完呢，这老大姐呀听出来有问题了，她就直接打断我，她跟我说：“尹老师啊，我听说过您，我知道您看眼病看得好，我这眼病啊这么多年了，我不求彻底好，你看能不能给我下重一点的药，我都不求能看十年八年的，我就求你让我再看清三天，三天就行啊，你能不能就给我三天的光明啊。”我当时一听啊，我再也开不了口了，我不能继续对老大姐宣判失明，我就没有继续说，我就问他，我说您为什么非要三天的光明呢？老大姐跟我说，如果能有三天看得见的时间，他第一天呢想看看自己的小孙子，想亲手的抱一抱。他说呀，孙子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现在呢大孙子已经一岁了，想知道长成什么样了，想看看他的小脸儿，来亲一亲他。第二天呢，老大姐呀想好好的照顾照顾老伴儿。他老伴儿啊前两天脑出血发病，那天晚上老伴儿啊头疼病犯了，憋了好大劲儿，费了好大的力气喊着要要。老大姐呢满桌子找药，可是眼睛不好什么也看不着，一着急呢还把那个暖水瓶啊给打翻了，热水浇到了脚上。可是她呢当时也顾不上疼，看不见也打不了电话，就往门口跑。这一跑呢绊倒在地上了，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大概这个时间呢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几分钟了。结果老伴儿呢因为抢救不及时半身瘫痪，老大姐很自责，她觉得是她把老伴儿害成了这样，所以说她想眼睛呢能够看见之后，哪怕就一天的时间，能够让自己去好好的照顾照顾陪伴自己一生的老伴儿。这第三天呢，她想给自己的孩子们呀做一顿饭，跟孩子们说声对不起，因为他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郁闷，心里堵得慌。有一次孩子们下班回来，他自己心情不好，孩子叫他吃饭，结果他把整张桌子都给掀翻了。听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咱们眼病患者真的是很不容易，而我想说，不是每一种眼病一得上就失明，正是因为我们产生眼病之后没有从根本上治疗，最终才导致失明的。现在好了，咱们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就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很多的患者用上他们以后改善的都非常的好。 我之前有一位眼病患者。

他是山西太原人，叫张立辉。他呢是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平时呢，老张啊看东西模糊，眼前有小黑点来回飘，而且还有白雾。平时眼睛呢是又干又疼，结膜还经常的充血。出门啊必须得戴一副墨镜，否则一见光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本来呢这个张大哥眼睛就不怎么好，再加上他又有高血糖高血压的毛病，再加上经常的上火，结果呢就引发了眼中风，而且是突然引发的这个眼中风，也就是眼底静脉的阻塞。幸亏当时啊抢救的及时，保住了张大哥的眼睛，但是他的视力下降得非常严重。到后来啊家里的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得让老伴儿一天24小时的贴身照顾。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10天张大哥呢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眼睛也不疼了，每天都觉得很舒服啊，眼睛很清亮。用了一个疗程，他的视力呢已经恢复了大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之所以说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呢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4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都是真正的强强组合呀，也是目前呢治疗眼病更好的方法。它们能快速的治疗各种的眼病，避免大家走到失明的地步。尤其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的患者，你用上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就能让我们避免眼中风、眼底出血、视网膜的脱落、视神经萎缩的出现，为我们的眼睛呢保驾护航。还有一位南京的患者叫崔淑莲，我管她叫崔大姐。崔大姐是患有糖尿病，大夫特意嘱咐了，血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否则呢，最先影响的就是您的眼睛。糖尿病眼病的致盲率啊，是其他眼病的25倍之多，而且呢，很容易引发黄斑病变。一旦发展到黄斑区的病变了，就会对视力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现有的医疗呢就很难挽回了。可得了糖尿病5年不到啊，崔大姐呢就确诊为黄斑区的退行性的改变。她左眼睛就有一点光感，右眼睛的视野呢仅剩中间的一大块大黑点儿，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左眼视力 0.3， 右眼睛视力 0.5。老伴儿和儿子看着也心疼啊，带他去了不少的地方呢去看病，前前后后花了将近30多万呢，就为了治这个眼病，可是效果呢始终不理想。后来也是通过病友的介绍呢找到了我。后来啊咱们的崔大姐呢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不到7天，眼睛干涩的情况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歪歪扭扭的了。用到15天的时候呢，他的右眼睛开始变得不模糊，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而且左眼的光感开始增强。4盒用完之后再次复查，右眼的视力上升到了 0.7，左眼的视力达到了 0.5， 这个时候看东西完全是正常的呀。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让他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亲人和这个美丽

0: 帝的世界。后来呢，他继续使用，通过三个疗程的治疗，右眼的视力现在恢复到了 1.2， 左眼呢 1.0， 一直到现在他这个黄斑病变一次都没有犯过，视力和正常人一样，眼睛不干不涩。现在他呢没事啊，哄哄小孙子，一天特别的开心。还有一位患者呀，岁数不大，58岁的男同志，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眼睛痒，使劲的揉揉揉，然后还疼，晚上的时候呢眼睛就更难受了。后来他这眼睛啊，不但是又痒又疼，他还红肿，到医院一检查呢，是角膜炎，开了3种眼药，一种是激素的，一种是营养眼睛的，还有一种呢是消炎的。用了眼药一段时间吧，这个炎症呢就下去了，他看好了就停药了。过了不到半年又复发了，这次呢再用同样的眼药水啊，这效果呢就不如上一次了，好得很慢。这次以后呢，这个角膜炎就好像缠上他了，隔几个月就犯一次。这些眼药水的效果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有时候眼睛充血，白眼珠整个都是血红色的，非常吓人。反反复复4年多，他感觉眼睛呢越来越怕光，不由自主的呀想流泪，他害怕呢会失明，到处求医，最后啊找到了我。我一检查他的眼睛，他的角膜反复感染，已经水肿，甚至有了溃疡的迹象。那这位患者在用了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第2天，眼睛疼痛就减轻了，到5天的时间呢，红肿就已经消了1多半。2个疗程以后，不但眼睛充血、红肿、痒、疼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角膜溃疡的地方呢也慢慢的愈合了。前不久啊，这位患者呢，我对他进行了一个回访，他还说呢，林老师啊，用了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这都3年了，从来没复发过，我当时以为自己要瞎了呢，没想到啊您这对支眼黄金组合给了我光明。大家伙儿听一听啊，这样的例子呀林老师3天3夜呀都说不完。那为什么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让这些个眼病患者收获健康呢？因为他们治的是病根儿，治眼病必须要打通干眼通道，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0味丸正是谨遵这一点，以君药赛加羚羊角入药，这是唯一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动物药。同时呢，用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排眼毒，恢复眼组织的功能，强强联合，快速治疗各类的眼病。好了，节目啊又到了尾声了，在这儿啊尹老师必须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有史以来呢力度最大的优惠，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就没有赠送了，咱们眼病的患者必须啊要抓紧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不要活动结束之后您才后悔啊，您报上名儿就等于是赚到了健康的机会。我希望大家给自己给老伴儿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抢购，得到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好眼病，让光明早点回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啊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1: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尹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
5: 哎呀，尹老师，是今天的活动都结束了吗？
0: 是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本身它就是半价补贴，而且呢咱们还有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大家呀都想用上这对呢治眼的黄金组合，把这眼病快点治好，所以大家都在抢名额。这次药的数量呢本身就不多，也是没有办法，今天活动呢就只能结束了。
5: 哎，尹老师呀，你看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了12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赠送着180支啊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呀，现在呀也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担心呢把我落下了。这不我就打电话呀来问问你
0: 啊。我呢理解您的心情，咱们报名的人呢太多了，物流这个工作量又特别大，咱们得按照顺序啊给大家伙呢发货包括送货，只要您确定咱报上名了就肯定有您的，您就放心啊。
5: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呢、都69了、现在觉得呀我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我这个眼睛啊正往好的地方发展了，我这心情啊一天天的可好了。这不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啊、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你看原来呀、啊、我结膜炎挺严重的，眼睛啊又红又肿的又干，经常痒的呀也是不行。现在是不干不痒了，也不红了
0: 啊，
5: 眼睛感觉呀挺湿润的，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啊，
5: 原来眼睛里呀、啊、有黑线头，现在少了不少啊。另外最近十来天呢、啊、我感觉呀眼前这个雾呀也散开了很多呀。
0: 哦，那不错呀，眼前的黑线头少了、说明呢玻璃体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呢、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呢，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真药再加羚羊角，迅速的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这方中的药物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了您的目系，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了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就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我们就慢慢的透明了。另外呢，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清肝明目，这个病咱们就好得更快了。
5: 是是，哎呀你看呢、我这个白内障啊也有七八年了，我这个眼睛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我这个眼睛瞎了呀，现在呀我是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
0: 啊！
5: 就是这个药啊特别的难买，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的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0: 我呢是一名眼科的医生、这些年呢我治疗的就是眼病，所以我深深的知道啊、咱们眼病患者不容易，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但是这病啊也治不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他们汇集了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如果说他们再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任何药更不可能治好了。所以只要您用上了、看东西呢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点儿啊都会消失，您这视力呢就会恢复正常。您到现在已经也把药定上了，安心的在家等着药到就行。当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在这儿呢尹老师也嘱咐大家啊，一定要抓住花最少钱又能重获光明的机会。
5: 好的好的，能把药给我送到啊我就放心了，真的谢谢你。
0: 哎，你就放心吧，说到这儿啊再见。
5: 好的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林老师啊，第一天预报名的时候啊、我就听到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啊还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了180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啊。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还想给老伴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啊。
0: 哦，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好好，我是糖尿病引起青光眼， 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哦、
4: 眼底还出过血、
0: 嗯、
4: 看东西啊就跟那黑棉花糖一样啊、
0: 嗯、
4: 一团一团的，
0: 嗯，
4: 雾气也重，根本就看不清楚、
0: 嗯、
4: 不管看什么最多呀能看个一米多远，哎呀视力越来越差呀，眼压也高，眼珠胀乎疼还是
0: 啊。糖尿病呢它最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那个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在我们眼底循环的时候呢、
4: 嗯、
0: 咱们眼底的血管是特别细的，有的是细如发丝，血管壁呢又特别薄，所以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容易出现呢眼底出血。出血之后如果仅仅激光止血，那么这个出血点它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呢就继续下降，再发展下去那就完全失明了。
4: 对，当时啊说实在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嘛。
0: 嗯，
4: 猛药致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丹熊丹粉啊用了一个半疗程、
0: 嗯，
4: 眼前的黑团呢那个东西啊没有了，
0: 嗯，
4: 眼压平稳降下来，眼珠不胀不疼了，视力又得提高、
0: 啊、
4: 挺好
0: 挺好。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咱们治的是病根儿，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动物药，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内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呢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所以说我们这眼压就平稳的降下来了。
4: 嗯，
0: 金胆熊胆粉的珍贵之处啊是能够迅速的清肝保肝养肝，肝肾之精濡养眼组织细胞，就让我们的视力呢快速的恢复，所以这两味奇药组合在一起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
4: 对对对，
0: 嗯，
4: 用上这只眼黄金组合之后啊眼睛疼痛减轻了，
0: 嗯，
4: 眼压也下来了，眼珠变软乎了，这段时间吧眼前看东西越来越亮了
0: 啊，
4: 一米往外的东西也能看清楚了，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呀、啊、视力肯定能完全的恢复正常。
0: 嗯，
4: 遇到治病的这好药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定了12盒优惠
0: 啊。
4: 我老伴儿吧现在也有白内障，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0: 哦嗯、
4: 视力越来越差，
0: 嗯、
4: 我也想趁着最大优惠给老伴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呀、
0: 啊。嗯，您这想法我也非常支持，眼病无小事啊，所以说一定要早治疗。之前呢咱们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这个眼病走了很多弯路，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可是这个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
4: 嗯、
0: 哎，有的呢就是啥也看不见了，大家都很痛苦，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呢我们有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希望让视力恢复正常。一是它治病根儿，二是它方中的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这是治疗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过去的药呢您可以找啊，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动物药组合。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说、
4: 嗯、
0: 想重见光明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4: 好好，
0: 嗯，
4: 我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啊，报上名。
0: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4: 再见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6: 哎严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哎、我听说这次活动就最后一天了。
0: 啊是的，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6: 我河南郑州的。
0: 哦，河南郑州的，您需要我帮助您什么请说吧。
6: 严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
0: 啊、
6: 参加的是12盒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还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我就等着要了、
0: 嗯、报上名咱们就安心等待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58岁。
0: 啊，58岁，你是什么眼病啊？
6: 我是青光眼，家族遗传性的那种。
0: 哦，
6: 都有5年时间了。我爸他就是青光眼，
0: 啊，
6: 最后两个眼睛啥都看不见了，瞎了，哎、
0: 哦、
6: 也没少遭罪的。
0: 嗯，
6: 我哥他先查出来青光眼了，现在也失明了。
0: 嗯，
6: 失明都有4年了，没失明之前也没少用药的。
0: 嗯，
6: 心想着能把这眼睛治好，就保住视力嘛。
0: 嗯，
6: 这养老金都花光了，这眼前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6: 后来还是我哥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跟你一说哈、
0: 嗯、
6: 他就说你跟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治不好了、
0: 嗯、
6: 就让我哥别乱花钱了，那钱留的、
0: 嗯、
6: 以后还要生活这样。
0: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吧。
6: 但是其他医生他们不这样，为了赚钱吧，就都不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哥就特别信任你。
0: 嗯，
6: 他也害怕我的眼睛也失明了，就让我把你的猛药自演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赶紧用上。我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你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6: 现在这2个疗程用下来，这个视力也慢慢在改善了。
0: 嗯，
6: 原来我视神经都萎缩了，我左眼严重、
0: 嗯、
6: 就是内眼角外眼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
0: 嗯， 嗯，
6: 这个右眼能好一点，内眼角看不着，这外眼角能看到点。
0: 嗯，
6: 就是左眼视力只有0.2，右眼0.3左右。
0: 那你现在视力呢？
6: 现在好一点呢，现在左眼0.3，右眼0.5了。
0: 嗯，
6: 视力也不光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这个情况也有改善。现在右眼黑影哈、啊、基本上看不见了。
0: 嗯，
6: 左眼内眼角基本上能看见那个鼻子尖了。
0: 嗯，
6: 外眼现在黑影这块也小了多了。
0: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6: 哦，快用完了，就剩下2天的药了。
0: 哦，好，我经常讲啊，有病咱们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他去做斗争。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你现在就想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也不敢相信了，这是不对的。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它集合了治眼病的4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说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您自己放弃了光明了。往后的日子当中，就会永远的活在黑暗、恐惧、无助、痛苦当中。
6: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遇到治病的好药真太不容易了。
0: 嗯，
6: 所以我就参加了12盒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
0: 嗯，
6: 其实常卫老师让我参加那个8盒那个优惠
0: 啊，
6: 可是我算了一下，我觉得3个疗程的最合适了。
0: 嗯，
6: 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嘛，我就想多买一点儿、
0: 嗯、
6: 多用一段时间，这不心里就更踏实嘛。
0: 嗯，
6: 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就是猛药自演奇方是早晚各10粒这样服用的、
0: 嗯、
6: 每天1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用不用调一下量啊？
0: 不用调量，继续这么吃就行、
6: 啊、
0: 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2盒的优惠、 能再用三个疗程，这个是我支持的，因为这样治疗起来

0: 来更踏实。这次呢也是有史以来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今天活动呢全面也会结束。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以后真的要失明了，到那个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什么药也救不了你们了。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祝大家都能看到光明，都能有自己的光明生活。行了，
1: 好，
0: 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谢谢尹老师，太感谢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尹老师好。我是甘肃白银的啊。
0: 哦，甘肃的呀。那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2岁了。
0: 哦，欢迎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您的吗？
3: 哎呀，尹老师，我这刚才呀听广播说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结束了呢？
0: 是的，老姐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咱们这次药不多，大家也都知道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呢能攻克一切眼病顽疾。另外这次呢力度最大，以后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所以大家呀都在抢。这个药的数量就太少了，没办法啊，所以呢今天就只能是活动结束了啊，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哦，哎呀，那尹老师，我也想订12盒猛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优惠。哎呀，遇到好药真不容易，我就想巩固一下的。
0: 说说您的情况，老姐姐。
3: 嗯，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可能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现在呢能自己吃饭，自己下楼，还有就自己上个卫生间呢，穿衣服，看了一会儿电视，哎，我已经相当的满意了，知足了。谢谢你尹老师呀，救了我。
0: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呢咱们就有希望了。那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3: 治疗了有3个疗程的时间了。当时呢是血压高引起的动脉硬化，去年6月份呢一次脑梗，得了脑梗以后这个右眼当时就看不见了，眼睛呢视力啊看着手动手指头我是分不清楚啊，而且眼前有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后来呢眼前那个雾呀也越来越浓了，右眼不行了，左眼睛也跟着慢慢也就不行了。哎，这不后来我就不能下楼了，自己吃饭也看不见夹菜了，鞋子也看不清左右脚了，上衣啊裤子呀都放在我眼前，我都分不清楚。最后就只能手去摸，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就毁在眼睛上了呢。这心里面烦呐，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什么药都吃了也没有用，我就特别的害怕失明呐。后来呢是我命好，用上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了。
0: 那您现在这眼睛怎么样了？
3: 用了1个月之后啊，就这个眼睛就开始感觉透亮了啊， 感觉那个小洞里、
4: 啊、
3: 透亮的地方越来越大、
4: 嗯、
3: 哎，看着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阴影呢、
4: 嗯、
3: 也越来越小了，差不多两个疗程就彻底就看不见阴影了
4: 啊。
3: 现在三个疗程了，马上快要吃完了、
4: 嗯、
3: 哎，现在的基本上呢生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和年轻的时候视力比啊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已经非常满意的、
4: 嗯、
3: 我现在呢下楼能帮着家里啊扔个垃圾什么的啊，吃饭也不用人喂、
4: 嗯、
3: 自己能烧水、
4: 嗯、
3: 能倒水喝，能穿衣服穿鞋子，还能擦擦桌子呀扫地呀，可能不太干净吧，总之啊我现在呢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啊。
0: 啊，老姐姐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即便说您没得过眼病、
3: 嗯、
0: 这都72岁的人了，咱们能够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儿就已经很好了。现在您眼睛亮了，心也豁亮了，心情我这听着也挺好。咱们现在老年人普遍寿命都高了，你像在南方地区呢，80-90岁的老年人遍地都是，100岁老人呢也越来越多。我们要是有个好心情，自己还能照顾自己，生活上就有希望了，咱不就可以乐活百年吗？
3: 是是是的，哎呀，我恢复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0: 嗯、
3: 我去检查了眼底，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他说我没有白内障了。
0: 嗯、
3: 哎，这些呀、啊、都要谢谢你易老师呢啊。
0: 啊，不要谢我，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只是把这份瑰宝呢呈现到了大家的面前，这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福音后代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不用说了。金胆熊胆呢是治眼病的王者之药，它们组合在一起呀、啊、能攻克一切的眼病的顽疾。今天打电话您就是跟我汇报这个好消息吗？
3: 遇到治病好药不容易，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是想参加活动、
0: 啊、
3: 想巩固一下尹老师。
0: 啊，您已经治疗了3个疗程了，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呢药也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咱们把药呢、
3: 嗯、
0: 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把省下来的钱呢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您就不用参加活动了啊老姐姐。啊。
3: 好，叶老师，我听您的，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叶老您呐都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呀、啊
0: 嗯。您别客气。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3: 啊、
0: 在此呢我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咱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的，老姐姐、
3: 嗯、
0: 我们再见。
3: 哎，好，谢谢殷老师，再见再见。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了解决广大眼病患者抓药难抓药贵的难题，殷老师特发起心系百姓又见光明的大爱行动，不仅为大家争取到了超低价格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将免费赠送大家价值不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6: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尹老师免费赠送大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 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5: 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一次赠送，请大家莫失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我用了3个疗程了
0: 啊，
4: 我现在单药都断了6天了，我一直等着药呢。这不前几天女儿女婿让我到他们家，
0: 嗯，
4: 结果他们家又没有收音机，这两天我心里着急，我就怕药到了我给错过了，所以我就赶快从我女儿家回来了。
0: 啊，我刚才听说您用了3个疗程了是吧？
4: 对对对，3个疗程了
0: 啊，
4: 结果没想到回到家以后我一打开收音机，这药还真到了，而且还开展了最大力度优惠，可是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还可以享受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半价购药的补贴，另外呢额外赠送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错过今天以后就没这么大的优惠了，也没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赠送了，
4: 所以我真不想错过了。可是你看我这报不上名嘛，把我着急的。麻烦尹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关键我这太不容易了，这断药都断了6天了。
0: 抱歉了啊，咱们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这只是给大家伙讲课，给大家伙呢看病的。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5。
0: 啊，那说说您情况。
4: 哎呀，我这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体回浊。
0: 嗯，
4: 这不我这视力不好，这得病以后哪都去不了了。以前吧，只能看个2-3米远。
0: 嗯，
4: 就在中间还老是有个大黑一块。
0: 嗯，
4: 搞得一天也不能出门，想下楼都下不去。
0: 嗯，
4: 后来这不听病友介绍的，我就用上了你们这个治眼黄金组合。
0: 那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
4: 现在这雾散了好多呢，你看我现在都能去我女儿家了。
0: 关键是您有黄斑病变，那么您这个雾散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在透明，因为合并了黄斑变性，你眼前看东西中心处的黑影儿，它现在还有吗？
4: 没有没有了。
0: 过去你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4: 哎呀，过去那个黑影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看个5-60米远了。
0: 那您停药这6天出没出现一些眼病问题的反复？
4: 没有没有。
0: 那您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再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
4: 我没到医院去，主要我就想着现在活动半价嘛，这还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多好的事呢，这要是错过了真的就太可惜了。
0: 优惠活动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现在的这个情况您恢复得非常不错，如果康复的话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不用再用药了，咱们就可以停药了，也不用花这个钱了，您能理解吗？
4: 我能理解
0: 啊。所以呢你可以今天抓紧时间去做检查，检查完之后咱们拿结果来，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好吧？
4: 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哎，行，节目最后呢，我也提醒大家。

0: 二号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天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在这里呢，林老师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我们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活动全面结束，凡是打进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9: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1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
15: 敬孝得福。

0: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三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字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发酵中药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厂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 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熊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1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 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两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四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四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 降到130，低压呢

十多不到九十，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九十九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胸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洁牌，健康自然来。金熊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午，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新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10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3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5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
医学上有一句

0: 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熊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熊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熊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同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 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他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0: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4: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0: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啊？
4: 我回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0: 嗯，
4: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0: 嗯，
4: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见效了，老伴。
0: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4: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啊、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0: 嗯，挺好的。
4: 嗯，我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咋，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0: 嗯，没感冒也没高烧、
4: 嗯、
0: 说明呢、
4: 嗯、
0: 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啊、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4: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0: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
4: 嗯、
0: 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直补之后9.9一支，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三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4: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胆粉的，您看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
4: 嗯、
0: 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4: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0: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 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4: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订着吗？
0: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4: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订着去，谢谢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0: 您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
5: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就想参加活动。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我感觉呀、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0: 好。
5: 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然后我自己照镜子，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0: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头发沉呐、有的突然抬手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你就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5: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 哎呀，要不就是四五天不打

0: 便，但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拉，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
1: 嗯，
0: 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喝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一个就是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
1: 嗯，
0: 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
1: 嗯，
0: 但是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哈，
1: 不错呀，
0: 很稳定了，关键是，再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啊。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啊，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胰腺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呀？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金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0: 对呀、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1: 可以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熊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0: 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带着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1: 哦，
3: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我想问问咱这个金熊胆粉跟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1: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说到这次活动呢，它可不光是我努力啊，咱们全国各地许多的老用户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地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输液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3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元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3: 明白。哎呀，那个高老师啊，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你听我说话啊，气不足。我这有肺气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治肺气肿，哎，喷着药啊，吃点氨甲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气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气儿不够用的。我都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暑星暑月的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然后厕所吧，滴他妈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这一夜起个5-6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

0: 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吵吵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在家心情不好，就更不敢愿意出去了，你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个金星蓝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了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1: 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那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髓一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十项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十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十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脑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脑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0: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1: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块钱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块钱一支。
1: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支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哎呀真是，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哈，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1: 好，你说说吧。
3: 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我的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1: 您说。
3: 你看。

0: 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
1: 嗯。
0: 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
1: 嗯。
0: 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这胃肠也不好了。
1: 嗯。
0: 真的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
1: 嗯。
0: 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
1: 嗯。
0: 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
1: 嗯。
0: 嗯，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嗯。
0: 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
1: 嗯。
0: 再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1: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0: 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
1: 嗯。
0: 空腹5个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
1: 嗯。
0: 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
1: 嗯。
0: 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
1: 嗯。
0: 就没一点劲儿。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1: 消化不好。
0: 对。
1: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0: 不痒了，
1: 不痒了，
0: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1: 说到这儿啊，鸡胸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0: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1: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咱们说金熊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1日3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定上去。
1: 好，趁着这次呢，9.9元就能喝上金熊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0: 行，那行。

0: 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

0: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提到鸡熊胆，许多人第一反应呢，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呀，它可是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啊。你看自古以来，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尤其价格那真的是很高。熊胆一直号称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啊。自古以来呢，熊胆粉它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说到熊胆粉，它有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呀，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眼疾退翳明目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眼科的中药当中啊，无论你是西药无论你是中药，你去对比，你发现它的效果是顶尖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古代人呢，如果遇到了心梗，当时可没有啊现代的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啊，因为安宫牛黄丸是大清朝嘉庆三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所以说在大清朝之前，说人们遇到心梗脑梗，古代人用什么急救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啊。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还有，它是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的急性的心脏病的药。为什么这次咱们要举办活动，把出口订单降下来，减少出口，把挣来的外汇补贴给国内的消费者，才有咱们这次活动的。那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呢，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这个胆结石啊，一旦形成那疼得受不了，它是胆囊中高倍析出的结晶胆固醇，一般药物很难溶解，但是你只要用上熊胆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他都愿意呢来用熊胆粉。第五个身份呢，就是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糖，连苦瓜都有降血糖作用，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金熊胆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怎么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怎么记载啊？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每本书记载的治疗效果都是不同的，所以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有1000多种方剂是离不开金熊胆的。只要缺了金熊胆，这1000多种方剂就不再成方了。在中药大辞典中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极高。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就是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家知道平时零售价是多少吗？一大盒里是10只，一大盒是1990元呀。为什么咱们现在有活动？我昨天讲了，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长期断货，老用户们纷纷要求把咱们镇厂之宝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 以超低价回馈大家，所以才有本次呢大型帮扶抵制药价虚高的补贴价的活动，9.9元一只，吃上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活动进入尾声了，我提醒呢咱们今天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你赶紧抓紧时间，过这个村真没这个地儿。那下面啊，高老师我呢就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再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1盒金熊胆粉都要上1000元，1盒里面是10只，你参加活动才9.9元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的好药材，以前你想喝熊胆粉动辄上1000上万一盒，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啊，咱们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金熊胆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家人囤啊，哪怕你送给亲朋好友，这9.9元的金熊胆价格性价比真的是拉满，谁用谁说好，大家伙说对不对啊？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先别纠结啊，说我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元一支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看呢您还能抢得上吗？您当地还有名额吗？你换做谁呀、都想报名多囤几盒，一旦没有药活动就结束，明白了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还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2字，9.9元的金熊胆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就被别人呢抢光了。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一个亮点，你看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但是龙血树叶呀生长速度缓慢，1年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1年只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把正品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让大家伙花1毛钱啊。这个血结这个药材啊，大家到药房能看到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竭，古代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用血结治疗疾病了。这个血结呢，我告诉大家，《本草纲目》记载有一个龙血结，就是龙血树上的东西，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的功效。但是现在你买不着龙血结了，为什么呀？这个龙血树啊太少了。那么血结现在用的是哪儿的血结？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而成，一般产自印度啊、爪哇呀、苏门答腊、婆罗洲这些地方，但是效果跟龙血树上的血结差太多了。大家到药房就看到了，你所买到的血结是普通的，普通的什么颜色呢？黑红色的。龙血树上的血结是什么颜色？是鲜红色的，颜色就不一样。但是龙血结太少，所以买不着。 也就告诉我们呀，龙血树全身是宝，那龙血树叶你想用也不是随便能用到的。平时普通大夫只会用血结，就是普通血结，但是普通血结就能有一定的效果。为什么呀？用普通血结就能让血液流动起来，如果换作龙血树上的血结，那肯定是好。我们说龙血树叶，它也是来自于龙血树上。龙血结呢，它是龙血树的树枝加工的，就分泌这个树枝啊，油状的。那么它没有龙血树叶好。龙血树叶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比龙血结还要高。所以这个龙血树叶里呢，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穿透结节内部，通开瘀阻，去活化赘生物。所以你看啊，不但让死血变活血，它能活气活血活细胞，连我们长出来的什么囊肿、结节、增生、肌瘤、包块都能让血液通开，通开之后啊，就能分解它们，营养进去了，它们呢，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就能化掉它们。所以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这在当地傣医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是傣族药，在傣族的原始森林里才长龙血树。那么既然有的朋友说了啊，这个龙血树叶除了活血化瘀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太多太多了啊，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的、浑身没劲儿的、便秘、肚子胀、头晕、头痛、四肢乏力、爱忘事、关节酸胀疼痛、手脚冰凉、脸色发黑发黄、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皮肤下长东西的什么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太多了。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拿到之后看说明书，药监部门批了十项治疗的方向，十个方向啊。另外如果你拿到龙血树叶粉，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怎么实验呢？比如说家里呢，杀鸡宰猪的时候流出来新鲜的血液，你会发现它流到地上过一会儿就会凝固成块，好比说呢，我们体内形成的血栓斑块，然后你手边如果有龙血树叶粉，你就把它倒上去，你观察凝固的血块，它就一点一点的软化，最后又变成流动的血液了，就这么神奇。所以咱们坚持喝龙血树叶粉，就能让血脂斑块变得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顺畅流动，血管恢复年轻态。所以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一定要用龙血树叶粉。一味龙血树叶粉一散二活。什么叫一散二活？散就是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鸡胸胆粉啊，但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家都能来服用。这不前天吗，有一位湖北武汉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有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的阻塞啊，就眼底的血管堵了，另一个玻璃体浑浊。这个武汉的老患者当时没有买到金胸胆粉，因为前一段时间金胸胆断货了，这个我说了，他只买了十大盒龙血树叶粉。大家猜猜啊，光用龙血树叶粉他有什么变化呀？老人家呀，每天坚持喝龙血树叶粉，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麻慢慢没有了，眼前小黑点儿、小黑蚊子一个一个消失了，视野前大黑块大的化小、小的化了，慢慢也没有了。当时把这个老哥哥乐坏了。这大前天老哥哥听说呀咱们有活动，打来电话了，因为呢他也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不但金胸胆9.9一支，还赠送了那么多的龙血树叶粉，他说太值了。远的不说，光这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 光

0: 他们治疗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所以他就想多买一些，给他老伴用，给他兄弟姐妹们都用。所以说呢，说我给他们也买上了。但凡有眼病的，都指着呢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治疗了。的确啊，金胸胆粉配合龙血树叶粉治疗眼病，那都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那我们讲，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都导致呢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的眼病，像青光眼、高度近视、黄斑变性，为什么到最后都导致眼底出血呀？就是说你眼睛里呢，这个血液它循环不通了，大量垃圾排不出去了，堵塞了毛细的血管，眼睛里的血管太细了。你看咱们熬夜的时候，眼睛里有红血丝，比头发丝还细啊。红血丝是什么呀？那就是毛细血管太细了，所以说大量毒素排不出去，眼底它就出血，时间久了，神经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细胞、眼内的细胞，它吸收不到营养，它就萎缩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它越萎缩，那眼睛的细胞越吸收不到营养，它视力就下降，就导致好多眼病，最终能导致失明。还有手术之后，手术刀破坏了眼睛里的血管，也能导致眼底出血。比如说玻璃体切除，外科大夫呢把眼球后面的玻璃体咔嚓切一部分，为了防止出血得打激光。那么切除这个玻璃体，它为了防止呢视网膜脱落，还得注入硅油，因为玻璃体起到呢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得取出来，因为它是化学的，你不取出来，眼内硅油在一定时间后液化、乳化了、变质了，这个眼睛就吸收这个毒啊，它就不好了。所以这些情况呀，我告诉大家，这个眼睛啊，好多好多人就发现呢，就算做了手术，这个眼睛也好不利索。但是用上龙血树叶粉不一样，龙血树叶粉既能够止血，又能够活血，还能新生血液，消融血块。就算你做了手术了，有的说，哎呀，硅油忘了取了，我这个眼睛吸收好多毒，我快失明了，没关系，它能活血活血啊，活血化瘀，把这个毒还能化掉。那么说活血功能，大家知道三七是活血的，你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活血功能是三七的多少倍？好多的人呢说，我买这个三七，买这个好的这个文山三七，我有活血作用。但是你知道龙血树叶粉它是三七活血的多少倍吗？10倍以上。而且有三七做不到的，它能做到的地方就是化瘀解，三七做不到。三七只能活血不能化瘀，但是龙血树叶粉不但活血能化瘀，眼睛里的出血的斑块全部化掉，玻璃体的混浊小黑点全部化掉。玻璃体混浊叫什么呀？叫飞蚊症啊，古代医生叫做蝇翅黑花、眼蜂黑花，就眼前有这个小飞蚊子、苍蝇翅、小黑影在这飘来飘去的，有的像棉絮，有的像尘埃，有的点状、条状、网状，有的特别多。这些呢对咱们的视力呢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飞蚊症也不好治，所以说西医呢它没有药物，只能手术。手术之后啊还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但是咱们现在如果有了金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一治一个准。龙血树叶粉也能治，金熊胆也能治，两个药都能治，要是配在一起，1+1疗效大于2，那治疗的就太好了啊，治疗的呢就是板上钉了钉啊。说到这儿，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啊治疗飞蚊症的小偏方，尤其呢你在治疗眼病治飞蚊症的时候可以用上的。怎么用啊？第一个小偏方，买来黑豆1斤，用大火炒，大概炒5分钟，再用小火慢炒，导致这个黑豆的皮儿啊给它炒爆开就可以了。放凉15分钟啊，一摸不烫手了。然后呢把它放到一个瓶里，倒一些醋，密封起来，然后呢腌起来，用这个醋泡上2-3天，打开盖吃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就是醋泡黑豆。还有一个呢，三子黑豆汤，这个呢方法是这样的：女贞子、桑葚子、枸杞子各买5钱，黑豆买1两。中医里这1钱是3克，1两是30克，把它们煮水，然后呢配合龙血树叶粉，每天3次，每次1袋。啊，这样呢你治疗飞蚊症包括6大眼病都很不错。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加上金胸胆，除了治疗飞蚊症还能治疗哪些眼病呢？我刚才说了6大眼病，哪6大眼病？它是6大类眼病，每一类呢又包括好多眼病。我给大家说说吧，你对号入座。第1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2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视力减退。第3档，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4档，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5类，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包括眼底病变。第6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手术后复发的都能来用这2个药。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自己来验证。现在这个活动9块9太力度大了，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赶快把时间还是交给咱们的大家伙。下面呢大家有什么问题打来电话来咨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3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1，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2，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块9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1，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2，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3，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轮到我了。高老师啊，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活动。

0: 哎，这个补贴的活动啊，太划算了。
1: 嗯，
0: 啊，原价199，现在呢，你给我们竟然啊，补贴到了9.9一只啊。
1: 对，
0: 这个太划算了。
1: 是这样的。嗯，
0: 哎，今天我就是来参加活动的。啊，你看我需要再参加多少？
1: 我们
0: 哎，
1: 经常讲啊，像熊胆呀、龙血树叶粉呐、牛黄、麝香、虎骨都是名贵药材。要是放到平时啊，咱老百姓呢，那是吃不上的，因为太贵了，是不是啊？这次就是要惠民百姓，还得让大家呢吃中药、吃好药，把这个高品质的金熊胆价格打下来了。所以呢，咱们厂家这次呢也不玩虚的，9.9一只就吃上正儿八经、云南正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花小钱就能呢享用好药，这次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您是什么情况？
0: 哎，我是老用户了。
1: 哦，
0: 用的时间虽然说是不长，但是今天的效果也是让我们挺满意的啊。
1: 那您讲一讲吧，您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情况？好吧，
0: 我是那个糖尿病啊，糖尿病都是好几年了，都在那个服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自保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之前了，我是胰岛素也打上了，
1: 嗯，
0: 降糖药也吃上了，
1: 嗯，
0: 也就是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同时都打，但是空腹血糖还是9.6左右，
1: 是吧？
0: 哎，餐后呢，16.7、17.8都有，每一回我量那个血糖啊，我的心里都揪起来了，知道吧？
1: 也就是说呢，
0: 我说
1: 光指着打胰岛素。降糖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值了，是吧？
0: 对对，就我其实吧，我也挺纠结啊。
1: 嗯，
0: 你说打胰岛素打少了吧，你看就是降不下来。
1: 嗯，
0: 打多了吧，我自己也挺担心，这是不是个头了？
1: 嗯，
0: 而且人也受不了啊，说实话。
1: 对。
0: 但是你说不打吧，降糖药都吃上了，和那胰岛素一起都用上了。还是控制不了这个并发症的发生。你比如说我血压啊，最近5年也是慢慢高起来了。
1: 嗯，
0: 而且最要命的是啥呢？就是我药吃的很多，导致我胃口特别差，发量很少，而且呢吃点东西就感觉到胀得不行啊，不消化。最要命的是呢，还是我这个泡沫尿，这个泡沫尿啊，别人也是想了很多招，就是不行。哎，尿蛋白都快到3个加号了。
1: 嗯，
0: 啊，腿内已经开始肿了。我就是怕啥呢？就是怕发展到心脏方面去了。如果是真是到了心脏方面去，心脏出现问题的话，就有点难办了。
1: 最担心的就是并发症一个一个出来了。你看看啊，把这个肠胃道伤害了，啊，胃胀、胃不舒服。而且呢把肾伤害了啊，尿蛋白有加号，说明什么呢？肾小球、肾小管啊，被这个糖毒腐蚀，已经出现一定的并发症，担心呢心脏再有并发症，眼睛再有并发症，最后控制不住，是吧？
0: 对呀。
1: 那吃上金熊胆之后呢？
0: 吃上金熊胆特别快，也就是几天的功夫，我就发现我这个血糖啊就开始平稳了。哎，就开始在2个礼拜，再检测这个血糖，你看怎么着啊？空腹血糖已经下到七了，你知道吗？哎，已经下到七了，所以才2个礼拜呀、啊，就感觉有这么好的效果。你看到现在为止，我服用了也就还不到3个礼拜吧，20天。
1: 哦，
0: 我现在基本上空腹血糖已经控制6了。
1: 那不错，嗯。
0: 哎，餐后呢，现在8.1了。
1: 那用的时间呢还不长，20多天。但是血糖值控制住了，不错呀！啊，
0: 是，我现在呢也想吃点饭，也感觉到我老伴做的饭呢也还是有那种香气啊，感觉到现在，哎，随着我闻到以后啊，就有那种胃口，你知道吧？
1: 嗯。另外，我得问问你啊，
0: 哎，
1: 那你以前买这个金熊胆，咱们是没活动，就是原价一只199
0: 一只啊，
1: 买的是吧？
0: 啊。
1: 哦，那你吃的话。是每天吃几只啊？
0: 哎，是这样子的，高老师啊，
1: 嗯，
0: 你们给我说的呢，像我这个，如果说是不是很重的话，早一只晚一只，但是结合着我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 孩子的血压也高，也算是比较重了。
1: 嗯，
0: 你们考虑呢，就让我找一只玩两只的那只不用。但是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呢是按照原价买的，199一只，我就有点心疼，你知道吧？
1: 哦，就是也没有按照咱们呢治疗中症重症疾病，就是早一只晚两只，或者早两只晚两只那么吃，还是按照轻度疾病，就是早一只晚一只吃的，等于是一天才吃两只，是吧？
0: 对对对，哎，现在这个有这个活动价的话，那我现在按照你们那个吃的话就没问题了，我心里一点都不心疼的。
1: 哎，那个参加上活动呢，那确实价格上呢，咱普通老百姓吃得上吃得起，而且能够按照最大量吃的啊，因为呢，现在是9.9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这样一来呢，真的是造福于咱们呢工薪阶层了。
0: 对呀、啊，哎，
1: 另外我再给你讲，哎、这次呢、
0: 啊，
1: 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咱们呢首次把龙血树叶粉赠送大家了。这次参加活动，订购金熊胆是白送龙血树叶粉。你要是把龙血树叶粉用上啊，因为这个说明书里呢清清楚楚写的治疗消渴症，就是呢多饮呐、多尿，还有歹疫的六淋症。六淋症呢就包括你这个泌尿系统的炎症啊、尿频尿急啊、泡沫尿啊这些情况，你把它用上配合金熊胆，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治疗的就更好了啊。
0: 哦，太好了。而且我现在还有这个打算了啊。
1: 哦，
0: 原来不是199亿，但是我发现了，我现在，哎，当然了，我有这个机会，我这点便宜我肯定该占的话，咱们还得占，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按照以前的价格的话，如果说我一次性的买60盒的话，那就有点拿不出来钱。但是现在9.9一只的话，那我就买60盒，我就拿得出来这个钱了。
1: 嗯，这个不是咱们呢不卖给你，因为呢你一个人要是用药，这60盒恐怕你用不了啊。
0: 哦，
1: 你别小看金熊胆，因为再加上龙血树叶粉，双管齐下，你这些病呢，那么用不了那么多药，所以建议你呢参加第二档就足够了，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足够你用了，明白了吧？
0: 哦，那行。啊，我听你的，高老师，我也说实话，我也不是为了治病而去囤货，咱们说实话，好了，就没必要占别人的逼格，就是。
1: 明白了。由于咱们的时间有限啊，还有其他的听友等待，这个问题给你解答清楚了，
0: 哎、
1: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啊。
0: 再见。
2: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3: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2: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4: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 我听你的节目啊，我知道现在有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

0: 那我得问一问您哈，现在那个龙血输液粉它是有送对吧？对，咱们现在是赠送龙血输液粉，而且呢金熊胆粉赠送，底质药价虚高，9.9元一支就能拿走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跟你好好说说，您给指导指导，就是我想的啊，我心里是想的，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一起用。哎呦，跟您说句实话。 高老师，我觉得老人呢真的是太可怜了哈。你说老了吧，病痛缠身，用药啊也不行。老的照顾老的，就是我妈照顾我爸爸，因为我爸他是因为那个血压高引起的脑梗，脑梗了之后吧，其实他那个挺轻微的，轻微了之后吧，我发现他那个血糖啊血压他波动太大，二犯了。这个二犯了之后就非常的严重了啊，就不能动了，在床。
1: 你说一个大男人躺在床上啊，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我妈照顾他，我妈她也是个老人呐，她身上就是身上的骨头总是哼哼唧唧的疼，而且她身体不太好，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低血压，现在两个老人在一起，就是你照顾我，她也不服；她照顾的，她又照顾不来，身上又疼，又晚上两个人又睡不好，所以我感觉是恶性循环。 其实我觉得挺无助的哈，我觉得老人生活的质量太糟糕了，就有时候我带他们去看病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自己焦头烂额，每次去的时候情况越来越差，但是这一段时间我这不是爱唠叨嘛，就是同事就说您这个什么金熊脑粉啊挺好的，还有那个龙血输液粉也挺好的，所以我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他就告诉我了之后，我就我的眼睛都亮了，我感觉我有救了。
0: 所以高老师您来看看，就是两个老人，我们参加哪一项活动是最划算的，他们应该怎么用？明白。首先讲啊，咱们说呢，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有啥别有病，缺啥别缺钱，是不是啊？像重病大病，咱们一定要用好药。咱远的不说，说这个脑梗或者脑出血，它导致的偏瘫卧床。 自古以来，这就叫大病，风老骨骼是古代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那么痨呢？肺痨，骨是什么症啊？按今天讲就是肝硬化了。膈是什么呢？按今天讲，食道上长东西了，这都是大病啊。在古代啊，这个大病，咱们用普通药也治不了啊。你不信，你用什么红花三七，说活血化瘀的，我把脑梗里的血块冲开吧，冲不开。 为什么呀？劲儿不够，因为有血脑屏障，古代人也是用熊胆啊。但是熊胆这个药啊，要搁到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喝，真是喝不起，一克动辄几千元，一盒动辄上万元，谁喝得起啊？但是正是因为今天呢，底质药价虚高，好药让老百姓喝得上，就这么一次活动。 你过这村没得店，再加龙血输液粉，它都不便宜。熊胆粉呢，治疗脑梗最关键，它能修复大脑的神经线，有熊胆基因蛋白，这是动物药材。我讲过一次啊，动物药材它的动物基因，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再加上龙血输液粉，它是一种植物药材，但是别看植物药材，中医呢认为它能流血。 就这个树啊，把树叶摘下来一撕，流血；树皮剥下来，树枝一砍都流血。所以说它是植物药材中唯一的血肉有情之品。就这俩药啊，治疗什么疑难杂症啊、脑梗、中风啊、风湿类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肝胆胃肠结节囊肿增生，我给你讲，不在话下。所以老两口啊，利用这次机会。
1: 可以参加第三档活动，直接把药囤够了，啊！太好了，第三档是吧？这个是最优惠，这是最多的，对不对？
0: 第三档活动你知道什么内容吗？我给你说一下。第三档，平时原价199元，王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 在9.9元一支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输液粉10大盒，第三档的活动。
1: 好，第三档，我就要这个，太好了。
0: 这个两个人用是足够的呀，啊，10大盒的龙血输液粉赠送，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吧？
1: 明白，就。 这个了。好的，谢谢两个老师。
0: 好，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也快结束了，我也不多讲了，好吧？
1: 好好，谢谢谢谢，赶紧报名去了哈，谢谢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打这电话，我这心情很激动，我要参加活动呢。
0: 您是什么情况？是给谁用啊？
3: 我用，我是老朋友了，我这已经体现到了疗效了。
0: 哦、体现到疗效了，嗯。
3: 啊，把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哦、
3: 你都不知道，我这心脏病好多年了，还心梗过，都做过2支架了。
0: 哎呦。
3: 哎呦，这平时还要吃药，还药还挺贵的，一个月下来2000多块钱的药维持呢。我以为做了支架就不用吃药了，这还是吃药，但是有时候该难受还是难受，再加上我还有这个便秘，眼睛看东西还看不清楚。哎呦，雾茫茫的，看啥有时候还怕光，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
0: 嗯，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你看看。嗯，
3: 哎，我身上的毛病，我那个时候治病治的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3: 哎呀，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确实是不一样了。
0: 嗯，
3: 你听我现在说话，我以前不能说这么多的话呀，说多了我气喘呀。
0: 嗯，
3: 我现在不气喘了吧？
0: 没听出来你喘，这一口气说这么多句啊，感觉到哎，你那个喘气儿很正常啊。
3: 哦，我以前啊，就这待在家里都不敢出去，出了门就害怕，就说是这个犯病了，整天就是我这兜里面都装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说都做了2支架了，还这个样子。你有时候你不定他在哪里犯，有时候他在房间犯，有时他在院子里犯，你时常得把那揣在兜里面。
0: 所以咱们老百姓要知道啊，这个支架啊，它并不能啊把这个心脏病治疗好，它只是保命的。你的大血管堵了，它能放支架；你毛细血管堵了，它放不了支架，因为支架它有尺寸的，它只能放在大的血管里。咱们的心脏呢，一共就那么几根大血管，左边两根，右边一根，那么只能往那个大的主动脉里面放。你呢，毛细血管你怎么通啊？你就得靠金熊胆粉。金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它们可是通血管、化瘀化栓、活血化瘀的好药，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咱们拿到龙血树叶粉，你去看看说明书批了呢10大方面的治疗方向，其中呢心脏病就写得很全面，什么气血不通啊，导致的心悸呀、胸闷啊、气短呀、心痛啊，都写得清清楚楚，它特别适合你啊。
3: 对对对，我用上效果就是好。我当初别人介绍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以后啊，我就听你讲的那个龙血树叶粉嘛，
0: 嗯，
3: 说是那个能消炎，还能抗病毒，再加上那个熊胆中的有个什么那个去氧胆酸嘛，那啥能止咳嗽，能平喘。我一天就是喘的不行，走快几步他就喘。
0: 对，熊去氧胆酸，止咳化痰，平喘。嗯，
3: 我这就听得明明白白的了，所以我就下决心，我说不管能治好我的病，治不好我的病，我得试。这买了这一个疗程，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0: 等于是这2种药都拿上了是吧？
3: 都拿上了。
0: 那你花的钱可不少，因为搁到平时它没活动。
3: 哎
0: 是吧，
3: 当时没有活动，一分钱都没减免，还没有赠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啊， 直接就补到9.9块一只了，哎呦，我都不敢想补这么多。再一个，订购20盒的话，还给另外再赠送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我都听着，我都在这记着的，最多的是订购60盒，那个熊胆粉，就是咱们这个黄盒，金标5年的这个保质期的这个熊胆粉。
0: 我就跟你这么讲吧，你就这么算啊。你过去原价买199一只，1盒10只是1990一盒的金熊胆，现在买这一盒的钱，把它变成9.9块一只，能拿20盒的金熊胆。也就是说，原价平时买一盒金熊胆，这个钱现在拿20盒金熊胆，第一档呢，就等于平时买了一盒熊胆，但是呢，还送了什么呀？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活动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买了2大盒金熊胆，现在就给你40盒，还要送6大盒龙血树叶粉。如果是第三档，相当于平时只花了3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就这个价格一下子就到地板了。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我听明白了，我知道这订60盒这最划算，因为一盒啊就补到9.9块了，这个省的钱多，再加上赠送的也多呀。要赠送这龙血树叶粉，要赠送10大盒呢。我现在就想报名这个60盒的这个，因为、
0: 不是说呢不让你报，因为60盒这个呢你用不了啊，老姐姐，你看你现在用上了，我再问问你。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3: 眼睛雾气小了，反正就说是也不怕光了。眼睛恢复的不错，可是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敢大动作的干活啥的，干活了我说话太多了，我还是觉得有点累。我
0: 要
3: 多用一点，我的病时间长了。
0: 不要着急啊，咱们呢这些药足够你继续用的，你这一个人用药啊，用了一段时间了。也恢复的不错了，所以说你是继续巩固加治疗，你顶多参加第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足够了，没必要把这个第三档、第四档啊，把第二档、第三档就是多的这个去参加，因为就这么点药，还有好多呢，病特别重的患者，有的是家里好几个人用的，咱们呢也得为别人着想，明白了吧？
3: 哦，那好吧，那好吧，那我就订20盒的。我就觉得买的多这划算。那行，我就把这让给更需要的人，我就订这个20盒的吧。谢谢你啊，谢谢高老师。
0: 也感谢你能发扬风格，就是这次活动，希望呢更多的有需要的朋友都能拿得上。你不然咱一个人拿那么多药，对吧？自己用不了，别人想拿还拿不上。就这一批药订完就为止，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吧，好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
3: 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是吧？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啊，我问个事啊，高老师。
0: 你说。
4: 你看，俺老夫妻啊。老张人家说现在卖这个金熊胆粉呢，说人家说是包了40盒，说还给那个另外给了那个龙血树叶粉呢，给了6大盒。
0: 对，
4: 哎，我不相信，他说你赶紧给高老师打电话吧，现在还不晚嘞。哎呀，后来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0: 老哥哥他说的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有一个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生活，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 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一只。的确有这一档，就是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龙血树叶粉六大盒，明白了吧？
4: 哦，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关键我亲身经历过，我就用过这个金熊胆粉呢。
0: 哦，用过啊，
4: 不错，挺好的，挺好，挺管用的，还是。
0: 怎么个挺管用的呀？
4: 哎呀，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不咋的咳嗽了，胸口那儿不那么不那么痛了。
0: 嗯，
4: 哎，以前我这个有三高症，有这个高血压，各方面血脂啊，哎都高。在这个前年时候得了次这个中风，这但是反正也不严重，在医院待了住的时间不长，住了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哎，这血压吧稳定了。我说没事了，我说不能再犯病了。哎，你看本来咱这身体不好，有这个老慢支、老毛病，因为这个时间长啊，一直咳嗽，后来转成这个肺气肿了。
0: 嗯。
4: 哎，一咳嗽胸口那疼，关键啥？关键这个血压高，一咳嗽那血压更高了。哎，我害怕儿子再犯病。
0: 嗯，
4: 要再犯老病，那可不是，小中风了，不这么轻了，再犯病就严重了。
0: 没错，嗯
4: 嗯，
0: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你看啊，
4: 是
0: 咱们但凡呢提前保养、提前治疗、特别注意的人呢，往往都能长寿。就怕那什么呀，不在乎的啊，已经中过一次风了，不在乎，血压又高，又继续的胡吃海喝、熬夜啊，慢慢的呢。那肯定会第二次、第三次中风的，明白吧？
4: 嗯，是。现在血压不高了，这段时间我从用上这个用金熊胆粉之后，这不现在用这段时间挺好的，还是这不两个疗程下来，
0: 嗯、
4: 哎，这血压一直就在128，还没上过133呢。
0: 嗯，熊胆呢，它能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尤其是分解血中的胆固醇，
4: 嗯、
0: 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还能够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那金熊胆呢没得说啊。
4: 可不是，这血压挺稳定的，没有出现过高或低那种现象。你看低压老是在这80左右，
0: 嗯，
4: 哎，要不然稳定了，心情好了，也还不害怕日子再犯病了。哎，另外我这咳嗽原先。这老慢支，早起咳嗽厉害，晚上睡个觉也咳嗽。这段时间咳嗽轻度的多了，那痰呀，两边卡的利索了，不在嗓子卡着了，哎，胸口那也不憋闷得慌了。
0: 嗯，
4: 你听我现在说话，哎呀，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哎，以前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的时候，说话根本就没有这么利索，这么快。
0: 嗯，
4: 现在提起走了，胸口那也不憋闷得慌了。哎，这段时间睡觉也好了，哎，你看这段时间心情特别好，
0: 嗯、
4: 胸口那也不憋得慌了，就出去了运动了，哎，也不害怕这个这三高症啦，这中风啊、偏瘫啦，从这方面方是不担心这一点了。现在
0: 好，那老哥哥，那你就参加活动去嘛。其实你这个情况呀，
4: 嗯、
0: 大部分呢，好的是八九不离十。我是建议你呢，就参加第一档活动，足够你了，不用非得学别人呢。别人买了第二档买40盒，咱也得买40盒。像你这个情况，第一档订上20盒的金熊胆就够用了，还要送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
4: 啊，好，那我就订那20盒那个，还给2大盒，龙血树叶粉是吗？是这。
0: 你把龙血树叶粉你也用用，它呢、
4: 啊、
0: 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的好。他批了10大方面的治疗，范围特别广，其中心脏方面气血不通啊，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都写得明明白白，我就不多讲了。
4: 嗯、
0: 拿到药看说明书，他们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4: 啊啊，好好，那我赶紧现在和他们练。
0: 好，
4: 赶紧，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的，好的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 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

0: 家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在贵州，鹭从来不只是鹭，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3: 在贵州，鹭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鹭边的盛宴。
12: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3: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12: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14: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 利民为。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3: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5: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是那个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 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一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3: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5: 对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及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来保障残疾人康复质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3: 这是第一件事儿。
5: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切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这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

0: 爱护就是更加便捷，那么它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
1: 嗯，
0: 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先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20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啊。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
1: 嗯、
0: 啊，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就是每一个孩子，
0: 对，每一个孩子
1: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0: 康复补贴。
1: 嗯，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到补贴金额的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补贴金额它是发放到我们的残疾儿童的手上，还是以哪种方式来兑现的？
0: 它如果是按照补助的性质，它是发给家庭的，
1: 啊，
0: 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1: 就是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康复救助，
0: 对，
1: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0: 县级残联以机构进行这个
1: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0: 对，
1: 那既然它叫行动计划，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0: 对，
1: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在几年时间完成它的目标？
0: 国家是2021年，这个国家出台的是5年时间。那么我们贵州省因为晚一年了嘛，出台政策，那我们就是总计实行是4年时间，
1: 也就是在2029年，
0: 对，
1: 我们要完成贵州省的孤独症儿童这个关爱服务
0: 行动这样一个计划了嘛？行动计划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1: 就是这些兜底保障。
0: 对对对，就是前面讲到的筛查、诊断、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
0: 对对，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康复保障问题啊。
1: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0: 7岁以上。
1: 嗯，
0: 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是应该是7至14岁、这样一个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也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康复需求的。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啊，到9个市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4周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达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出台。
0: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1: 好，我们也一起期待。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0: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14五已经在开展了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个扩面。那个大约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5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到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然后成年智力，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 它这个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0: 那么它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它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1: 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0: 九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的机构啊正在建设当中，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8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1: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0: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1: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康复
0: 服务。基本的康复服务，它还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它是一部分人。
1: 好。
0: 其
1: 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调研到现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八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哈。那如果要算能够得出多少名额，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内有望大家能知晓吗？
0: 这个能知晓。
1: 好，那大家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
0: 对。
1: 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其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结果，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0: 好的，我们有统计嘛，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就是残疾人了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那目标是到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的一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一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啊，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样一个目标。
1: 好，稍后我们再请您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先生的热线。沙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2: 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他们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
1: 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2: 我是盲人啊，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生活费用比较高。
1: 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
2: 对。
1: 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
2: 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1: 哦，退休工人哈。
2: 嗯嗯嗯。
1: 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2: 哎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等于是我是甘英堂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七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七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1: 好，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0: 我来回答哈。
1: 我们李部长来回答你。
0: 谢谢。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审裁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审裁联，就是山林路二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啊，他就会给你指引。啊，你要到哪里去？到哪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
2: 好好好。
0: 山林路二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你还有什么？
2: 哦，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是退休工人，还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0: 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你可能今天还没有到场。
1: 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好吗？
2: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1: 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
0: 对对对，
1: 维权部记住了吗？
2: 这是哪个地方啊？我
1: 在山林路
0: 云 A 七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群团大楼。
2: 我这个用的老年机，我看不见
1: 啊。
2: 那我是个盲人。
1: 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在这个区间的中段。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
2: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先生再见。
2: 好，再见。
1: 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究竟服务什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0: 好的，我首先讲一下那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那么才有这种资格。另外，也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啊，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0至17岁残疾儿童，因为这一部分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啊。有康复需求的1、2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防贫监测户。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守的残疾人优先保障啊，因为他没有做到全覆盖。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他是保障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啊，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啊，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这就是他服务的啊，康复知识的培训和专业的一个指导。你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啊，那这就是 成医药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哈。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
1: 嗯、
0: 啊？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啊，有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啊？那么还有像你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啊，还有中途失聪啊，就中途失。就是听不见的，
1: 就是
0: 这样怎么办？
1: 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
0: 对、嗯、对，啊，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进行辅导啊。
1: 嗯。
0: 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肢体的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啊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啊。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解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哈。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啊，脊髓损伤它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
1: 对。
0: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解大手啊、解小手啊，它都需要照顾。
1: 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好，稍后再请您详细给大家做介绍。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推我车干什么？
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6: 啊？什么区域？
7: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快走，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9: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

0: 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有些朋友打进热线提到的，有些是属于智力残疾，有些是精神残疾，对于这些类型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的村医康复服务是否也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1: 对，前面我讲的三个类型啊，肢体、视力或听力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类型，就是智力或精神。
0: 嗯，
1: 这两个类型有相同的，有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智力主要是生活照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就餐啊、外出等等之类的，他是随时需要照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照料的。
0: 嗯，
1: 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照料，这就是这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照护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
0: 嗯，
1: 啊，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庭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的内容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
0: 嗯，
1: 给你测个血压，检测是多少，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0: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服务。
1: 对，
0: 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1: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的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四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四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
0: 一个月
1: 过后，哎，
0: 嗯，
1: 啊，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的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一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这个30元我们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来参照来制定的。
0: 嗯，
1: 啊，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30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四次了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啊，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四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四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由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1: 对对对，
0: 嗯，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1: 是的。
0: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1: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进入家庭进行筛查，来确认他究竟我刚才前的五类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需求，有需求才做我们的服务对象，没有需求的他就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康复服务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的一个群体，但是康复服务呢，它是我们残联提供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帮助，也就是说呢，这是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输血，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的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2: 好，这个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省残联教救部啊副部长。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部室啊，主要职能就是我们残疾人教育就业，也是我们残疾人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如果说康复服务啊是一个基础啊，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啊，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啊，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啊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0: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2: 对对对，
0: 就是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2: 是的，是的。
0: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2: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步入我们成年以后啊，我们是否拥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就业大环境下。我们如何推动教就一体化啊，就是下步我们一个教就部啊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贯通政策落地啊，还有人才培养、就业安置以及创业扶持啊这个全链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啊写在我们视障朋友啊人生出彩之路上。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介绍一下。
0: 好，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稳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缺款，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 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

0: 规划我们把十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一个稳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我们残疾朋友，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做在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成龙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1: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2: 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2: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你好。我是学问来，我姓张。
1: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哎，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
1: 哦。
2: 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和那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残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是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讲的是要在那村纪委要许个啥子申请，交在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有需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还有个残疾人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的。
1: 就是现在，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2: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1: 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2: 因为我知道了，没有交过这个申请咯，也没交过这申请，可能都没得。当时我问过，也是问过民政的，民政他们说有嘞，有嘞，应该有嘞，我请他们帮我查，也是现在都没得个明确。也是，如果说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些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就说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1: 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3: 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残联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残联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的一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这个残联向你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1: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哎，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2: 像过来在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家，我都跟他讲过来的，然后我这又打电话就是求助他们了，就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的，只要在上班时间上过前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1: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2: 去啥子申请？那就晓得下大的嘛，一天和我都是我打110，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1: 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有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

0: 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1: 因为这个村领导他是我们这个残疾人呢，现在是随他个人，随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了电话呢。
0: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1: 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吧，作为我们这种残疾人呢，好像就是那时候随他分管喽，啥子事都直接找他。
0: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2: 你这个除了你像陈干部这样或者啊，当然我们那个陈志首先生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或者打电话求助啥县残联了吗？
2: 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那肯定是要得的。嗯，明白这个意思吧？
1: 好。
0: 因为听周先生介绍，他这应该是属于视力残疾。
1: 双眼球切除了。
0: 那就是一级。
2: 一级
0: 重度残疾。
2: 双眼切除一级。
0: 他是申请这个护理补贴是完全没有问题。
2: 这要看他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凭的残疾，这个也很重要。
0: 您是什么时候？
1: 都快30年了，凭这个残疾。
0: 30年了。
1: 眼睛当年最初的时候就是办残疾人的。1997年的时候。
2: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鉴定哈，这个东西是要通过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对你进行鉴别，然后确定你是一六或者一级或者二级，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到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这个福利补贴啊。
0: 好，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不光是包保您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他呢，您就找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1: 到时候我又在求助他现残联了嘛。把事情搞清楚嘛，该领了就领了，不该领了就不领了嘛。
0: 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
1: 好，
0: 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视障朋友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三个路径三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三个路径吧。
3: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三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宗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宗旨校。这个宗旨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我们依托了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是848名。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0: 很不错了。
3: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3: 对，
0: 第二个路径是，
3: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医考啊，盲医考育人。从2017年啊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啊，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医考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我们贵州这个5个省市。
0: 那我们本地的贵州的考生有多少？
3: 我们现在总的是2390多名这个盲人到我们这个考区来进行个应试。贵州的考生呢是588名。 其中贵州啊588名当中，我们已经通。

0: 我们通过的是178名。
1: 嗯，
0: 第
1: 三条路，第
0: 三条路径就是要抓好我们这个我们协同联动啊。我们从今年起啊，我们借助了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展了这个与泰国方面的这个视障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
1: 嗯，
0: 就是下日执教出海啊，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执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省3县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合作协作机制。
1: 嗯，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三条路径哈。
0: 对对。
1: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三项举措。
0: 嗯，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
1: 嗯，
0: 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吉善前行、贵康益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啊，这个品牌，推动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收费标准和市场推广6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支持我们盲按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还同步支持了我们盛华新融推拿。全国布局我们这个门店啊，现在已经达到了173家。
1: 嗯，
0: 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抓培训和提技能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常态化开展了盲人按摩的技能培训。统计下来，我们14五以来啊，我们累计培训这个盲人是3500多人次。培训后的就业力度达到了85%以上。
1: 嗯，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通过刚才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好，来，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2: 贵州省康复

0: 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8: 三二一，发射！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3: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4: 不要乱扔垃圾啊。
1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

0: 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静书诗散。
6: 南宫括，字静书，又称南荣，春秋时鲁国人，孔门72贤之一，曾与老师孔子一起到东周都城洛邑向老师请教周礼。
7: 秋告辞了。
6: 啊，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老朽不富不贵，吾采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
7: 秋洗耳恭听。
6: 啊，当今之事，聪明深察之人所以遇难，在于好及人之非；善辩通达之士所以招祸，在于好扬人之恶。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
7: 秋谨记。
6: 后来南宫静书在鲁国做官，因为他才华横溢，家中富有，渐渐养成了傲慢的坏习惯。
8: 静书，你一脸怒气，要去哪里啊？
9: 大哥，我要进宫面见国君。
8: 你面见国君，所谓何事？
9: 季桓子贪污了赈灾的银两，我要参奏他。
8: 哎，此事事关重大，不可鲁莽，你先随我回去。你说季桓子贪污了赈灾的银两，可有证据？
9: 这倒没有。
8: 那你从何得知这件事情？
9: 我听府中下人说的。季桓子平素飞扬跋扈，仗势欺人，这次一定要制止他。
8: 你这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真凭实据。
9: 只要国君下旨彻查，就能找到证据了。
8: 哎，此事需从长计议。
9: 大哥，论富论贵，咱们家都不属于季家，咱们没有必要惧怕呀。季桓子误国误民，我一定要揭发他。
8: 大哥并不是惧怕季家，此事并没有真凭实据，你随便乱说，有失为臣之礼。当初父亲让咱们拜夫子为师，就是为了学礼，难道你忘记了吗？
10: 老爷。
8: 啊，进来讲话。
10: 老爷，国君在宫中设宴，请两位老爷进宫赴宴。
8: 嗯，知道了。一会儿见了国君，说话要谨慎。
9: 是。
5: 鲁国大殿内。
11: 季大夫，赈灾之事进行得如何？
12: 请主公放心，赈灾之事进行得非常顺利。
2: 静书想要说话，被大哥制止。
11: 灾民们丧失家园，寡人很痛心呐，一定要尽快使他们安定下来才好。
12: 灾民们领得赈灾银两，现已安居乐业，他们都感谢主公的恩德。
5: 南宫静书还是忍不住站了出来。
9: 主公，纪大夫说的不是真的，赈灾的银两已被他据为己有了。
11: 此话当真？
9: 主公，确有此事。
13: 主公，臣冤枉了。你说我将赈灾的银两据为己有，可有证据？
9: 城中的百姓都这么说，只要主公下旨彻查，一定能找到证据。
13: 主公，臣有罪。
11: 你真的贪污了赈灾的银两？
13: 臣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这么做呀。
11: 那你为何认罪？
13: 城中出现流言，一定是因为臣无意中做错了事情，使百姓产生了怨言，请主公降罪。
9: 纪大夫，你不要再狡辩了，百姓是不会冤枉你的。
11: 静书，你住口。纪大夫，请起。
9: 主公，他这是在作戏，您不要相信他呀。
11: 不要再说了。
9: 主公，臣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如果您相信小人之言，国家将会灾害并至啊。
11: 南宫静书，你大胆。纪大夫身为大夫，都已反求诸己，不再与你计较，而你却咄咄逼人。我鲁国乃是礼仪之邦，容不下你这种不知礼仪之人。来人，将南宫静书给我赶出鲁国，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再踏入鲁国半步。
9: 主公，我
11: 退下。
5: 南宫静书即将远行，大哥前来送行。
8: 你今后有何打算？
9: 我想去投奔老师，学习礼仪。
8: 静书，你以后行事一定要记着守礼才行啊。
9: 是。
5: 南宫静书来到魏国拜见夫子。
9: 弟子拜见老师。
14: 啊，你在鲁国的事，为师已经听说了。
9: 弟子本想参奏季桓子，拯救灾民，可没想到，非但没有救得了灾民，还给自己带来了灾祸。
14: 你还记得当年临别之时，老子的赠言吗？
9: 老子曾说，为人臣子，一定要以礼来节制自己，不能恣意妄为。
14: 不错，只有时刻以礼来节制自己，才不会随着情绪行事，才能逐渐达到中和的境界。
9: 是。
14: 你身处富贵当中，很容易养成傲慢的坏习惯，所以更要时刻以礼来节制自己的言行才是。
9: 弟子明白了。
14: 这是为师新收的弟子，名叫颜衍，字子由。你们以后在一起，多多切磋。
9: 遵命。
5: 傍晚，子由和南宫静书在山间赏景。
15: 夕阳真美。
9: 唉，小鸟尚且有安身之处，而我在自己的国家却没有立足之地呀。
15: 师兄不用难过，我们现在跟随父子学习智慧，总有一天能够报效自己的国家。
16: 我不回去，你们想回去就自己回去吧，别来烦我。
9: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霸道？
15: 我认识他，他是魏国国君的小公子。
9: 既然是国君之子，就应该知书达理。
15: 师兄不要再惹事了。
9: 放心吧，子由，我不会再鲁莽了。
17: 公子，天色已经不早了，该回宫用膳了。
16: 哼，我还没玩够呢。
10: 公子，您不回宫，主公会责怪我们的。
16: 你们不要烦我了，我说不回宫就不回宫。
5: 南宫静书和子由走了过来。
16: 你是谁呀？
9: 在下南宫静书。
16: 你为什么要给我鞠躬？
9: 您是国君的公子，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在下向您鞠躬也是礼之所在。
16: 说得好，你过来吧，跟我一起玩。
17: 哎，小公子，我们不认识他， 会有危险的。
16: 他是好人，怕什么？
9: 两位不要紧张，在下并无恶意。萧公子，您说那些小鸟为什么都急着回家呢？
16: 他们飞累了，回家去吃饭。
9: 呵呵，他们在外边也可以吃饭呀。
16: 那我就不知道了。
9: 他们急着回家是因为天黑了，如果不回家，他们的爹和娘会担心他们。
16: 对，一定是这样。
9: 那您晚上不回家，您的父母会不会担心您呢？
16: 是啊，我不能让爹和娘为我担心。啊，我们回宫吧。你跟我们一起回宫吧，我家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9: 嗯。
16: 爹，孩儿回来了。
18: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6: 对不起，爹，孩儿让您担心了。孩儿以后不管去哪里，都会跟您打招呼，准时回来。孩儿不会再让您为我担心了。
18: 孩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
16: 是他教我的。
18: 你是何人？
9: 鲁国弃臣，南宫静书，参见君主。
18: 哦，你就是南宫静书啊。你的事情寡人略有耳闻。
9: 君主您见笑了。
18: 你帮寡人教导孩儿，寡人要重重赏你，你想要什么赏赐？
9: 在下不求赏赐，只想能够返回家乡。
18: 这容易，寡人为你修书一封，你们国君一定会答应准你回国。
9: 多谢君主。
14: 魏侯为了答谢南宫静书，赏赐给了他一大笔钱，并亲笔写信给鲁定公，请求定公收回成命，让南宫静书回国。鲁定公答应了魏侯的请求。
9: 老师，
15: 老师，
9: 请老师放心，弟子这次回国一定以礼自持，不会再意气用事了。
14: 这样就好。子由，你随静书一起去鲁国，如果静书遇上困难，你助他一臂之力。
15: 弟子遵命。
9: 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5: 季桓子骑马在街上行走，随从者甚众。南宫静书与季氏相遇。
9: 草民南宫静书参见季大夫。
19: 免礼。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
9: 草民以前不知礼仪，得罪了大夫，还望您大人有大量，原谅草民的无知。
5: 听闻此语，季桓子眼珠一转，下得马来。
19: 静书，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你我两家本是世交，我这次来是欢迎你回国的。
2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4: 南宫静书回到鲁国后，接连几天都去拜访季桓子，有时甚至宿夜不归，子由产生了怀疑。
9: 子由，国丞有事要拜托你。
15: 师兄有何事？
9: 魏侯赏赐给我的金钱还寄存在魏国，劳烦你去帮我取来吧。
15: 师兄，您不会出事了吧？
9: 放心，我没事。
15: 那您为何需要大量的金钱？
9: 实不相瞒，季大夫收了我的钱，答应替我在主公面前美言，让我官复原职。为了以防万一，我还需要打点其他的官员。
15: 师兄，您这样做似乎与理不合吧？
9: 哎，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尽快官复原职， 为民请命啊。

0: 师兄一番为国为民之心，自有佩服。我明日就去魏国。
1: 子由回到魏国来见夫子。
2: 竟说他想用钱来买官做。
0: 老师，师兄他也是迫不得已啊。
2: 他这样做将来会失去官位，还不如现在就贫穷的好。
0: 老师怎么知道师兄他将来会失去官位呢？
2: 富贵时不以礼法行事，这就是灾祸呀。
0: 啊，
2: 静叔之前因为富贵而鲁莽行事，结果失去了官位。此番虽不鲁莽，却去巴结权贵，仗着富贵买官，同样会招来灾祸。失去官位只是迟早的事啊。
0: 弟子这就赶回鲁国阻止师兄。
3: 子由，你可回来了，快去看看静叔吧。
0: 师兄他怎么了？
3: 静叔他瞒着我贿赂纪大夫，纪大夫把这件事禀告了主公，主公震怒，若不是看在魏侯修书的情面上，早就将静叔治罪了。
0: 哎，我来迟了一步。
1: 晚上，静叔跪在祖先的牌位前，子由来了。
0: 师兄，
4: 如今鲁国上下都知道我拿钱买官，我现在声名狼藉，我给家族蒙羞，愧对列祖列宗啊！
0: 我要是早一步赶回来，把老师的话告诉您，就不会这样了。
4: 老师，对，我要见老师。
2: 静叔，你起来吧，事已至此，自责也于事无补啊。
4: 老师，如今弟子名声尽失，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2: 我听子由说，你在魏国寄存了很多金钱，你可以拿这些金钱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4: 散财？
2: 不错，把钱财用来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是富贵之人应循之礼，既可修身养性，也是把有形的财富转为无形的福德，后福无穷啊。
4: 弟子受教。
1: 鲁公急急慌慌地骑马奔逃，与静叔和子由撞了个满怀，马儿羊蹄，鲁公跌落。
4: 主公，是您呐。
5: 静叔啊，快救寡人。
4: 主公，到底出了什么事？
5: 有一大群山贼要劫持寡人，你快去帮忙对付那些山贼。
4: 主公放心，我这就去。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再不离开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
1: 说话间，军士们拉开了弓箭。
7: 要见主公，
8: 我们要见主公，
9: 要见主公。
6: 放箭，
4: 且慢。
1: 僵持之际，南宫静书及时赶到。
6: 你是何人？
4: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南宫静书啊。
6: 哦，原来是南宫先生。
4: 主公在前面坠马了，您快去保护，这里由我来应付。
6: 哦，那有劳先生了，你们俩跟我来，其他人听从南宫先生的号令。
10: 是。
4: 你们要见主公，所谓何事啊？
0: 大人，我们见主公只想主公能帮帮我们。
11: 我们家乡受灾，流离失所，听说主公给了我们救灾的钱，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拿到啊。
12: 大人，主公到底有没有给我们救灾的钱呢？
13: 大人，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4: 乡亲们，请大家稍安勿躁。主公确实从国库中拨出了银两，用来重建灾区， 让乡亲们都能够安居乐业。可国家调拨银两需要时间，我这里有一些金钱，大家先拿去，以解燃眉之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大量物资运去你们灾区。
11: 大人，这些钱全是给我们的？
4: 是的，这些全都是主公用来赈灾的钱。
11: 谢主公恩典，主公万福。
1: 百姓们纷纷跪倒在地为鲁公祈福。季氏带人骑着马出城迎接鲁公。
6: 臣听说主公被歹人挟持，救驾来迟，请主公恕罪。
1: 鲁公并不理会他。鲁国大殿内，
7: 季大夫，城外灾民之事，你作何解释？
6: 主公，是臣一时糊涂，误听损友之言，心生贪念，占用了赈灾的钱。
7: 季桓子，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赈灾的钱你也敢拿？
6: 臣知道错了，臣已经与那损友绝交，臣愿将占用的钱双倍还给灾民，请主公看在我季家世代为国尽忠的份上，饶恕臣这一次吧。
7: 哎，算了，这次幸得静书相助，失散自己的家财，才没有酿成流血的惨事。寡人罚你一年俸禄，贬官三级，退下吧。
6: 臣谢恩。
7: 南宫静书，
4: 草民在。
7: 你这次失散家财，帮助灾民，救驾有功，寡人命你官复原职，赏赐万钱。
4: 臣谢恩。
9: 南宫静书官复原职后，将鲁定公赏赐的钱财全部用来购买粮食物资，帮助灾民，赢得了国人的尊敬。孔子曾这样评价南宫静书：帮有道不废，帮无道免于行路，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是流感病毒，
1: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 我是结核杆菌，
0: 我是麻疹，
3: 我是。
4: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5: 我是公勺，
6: 我是公筷。
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7: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

0: 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4: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5: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3: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6: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3: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7: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8: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3: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4: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3: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4: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3: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5: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6: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7: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0: 破缸救友。
21: 司马光，字君实，司马池之子，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素水先生。
20: 转眼小司马光一周岁了，这一天家人为他举行了抓周仪式，摆放的物品有念珠、算盘、书籍等。
22: 少爷，看这个多漂亮，拿着。
23: 拿这个吧，以后做个商人。
20: 司马光朝一本书爬去。
23: 看哪看哪，本书爬过去了。
22: 真是奇怪了，书香门第就是出才子。
23: 恭喜老爷，少爷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
24: 这也正如我所愿呐。

0: 弟弟，快看，姐姐给你拿好吃的了。
1: 是一筐胡桃。
2: 哦，姐姐，这是什么呀？
0: 这叫胡桃，是客人送给爹爹的，爹爹说给咱们吃。
1: 司马光把胡桃放在嘴里，可是怎么也咬不开。
2: 哎呀，这么硬怎么吃啊？
0: 弟弟，胡桃不是这么吃的。
2: 哦，那怎么吃？
0: 这个嘛，我也不记得了。第一次吃胡桃的时候还小呢，但肯定不能吃壳。
1: 胡桃掉在地上了，可是还是不开。
0: 弟弟，你去拿个锤子来。
2: 好。
0: 来，
2: 又苦又涩，不好吃。
0: 胡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
3: 小姐，夫人叫你。
0: 哦，弟弟，等会儿，姐姐马上就回来。
3: 少爷，我有个办法。
2: 哎，你拿开水做什么？
3: 你看着啊，我来把它变大。
1: 丫鬟把胡桃仁儿放进开水里。
3: 你看，我把他的衣服变软了。哦，尝尝。
2: 谢谢。哦，真好吃，一点都不苦了。
3: 少爷慢慢吃，我去干活了。
2: 姐姐，吃，这回不苦了。
0: 好吃。这是谁剥的？
2: 我剥的。
0: 弟弟真聪明。
4: 这是夸谁聪明呢？
0: 哦，爹，您看弟弟多聪明，想出这么好的办法剥胡桃仁儿。
1: 司马光端着一碗水，里面泡着胡桃仁儿。
4: 光儿，告诉爹，这真是你想出的办法吗？
2: 是。不是。
4: 说谎话的孩子可不是个好孩子啊。
2: 真的是孩儿吗？
4: 刚才有人来过了吧？
2: 是小玉姐姐帮孩儿剥的胡桃。
4: 为什么要说谎啊？
2: 爹爹，孩儿错了。
4: 光儿啊，做人要诚实本分，只有心里坦然，才能天地无私。以后多读读书，学学为人的道理。
2: 是，爹爹。
4: 还有，遇事除了虚心向人请教，还要多动动脑筋，看看自己能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2: 孩儿谨记爹爹教诲。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司马光读一读书，写一写字。父亲经过书房的门口。
4: 光儿，书读累了就出去玩一会儿吧。
2: 知道了。
1: 司马光踩在凳子上取书，凳子晃动起来，父亲赶忙过来扶住他。
2: 没事，我想看看史记。
0: 爹爹，您能给我讲讲史记里的故事吗？
4: 好。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时学兵法，谈起兵来头头是道，连他父亲都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军打败。
2: 啊，
4: 光儿， 知道他为什么大败吗？
2: 因为他没有实际作战经验。
4: 是啊，他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结果被秦军大败。
2: 爹爹，您放心，孩儿一定要学以致用，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光儿如此聪颖好学，不如请个先生来教你吧。
2: 好啊。
4: 就让叔叔家的子孝与你村中的那些伙伴来伴读吧。
2: 啊，太好了，让静轩和树生来吧。
5: 回家后背诵《论语·学而篇》。
6: 是。
5: 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7: 咱们出去玩一会儿吧。
2: 不，我还得读书呢。
7: 放学了还读书？读过的书记住了，懂了就行了呗。
2: 温故而知新，只有不断地领悟新的东西，我们的知识才能扎实。
7: 那也不必一而再再而三地读个没完啊。
2: 你说你读通读懂了？
7: 是，我会了。
2: 好，我考考你，你把史记卷数从头到尾说一遍。
7: 难道你知道？那你说一遍。
2: 史记一共130卷，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二卷夏本纪，第三卷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又分为上本纪、下本纪。读书如修德，德在内敛，肤浅的学问也只是顶一时光鲜，时间久了就会淡忘了。
4: 孺子可教也。
1: 学堂里，朱生在写字。

0: 写好的字放在一边，我们来听一听谁很好地完成了我布置的作业。子孝，你来背诵《论语·学而篇》。
1: 我
0: 什么？站好，开始背。
1: 学而时习之，学而时习之。我忘记温习了。
0: 各位同学，大家坐好。子孝不听话，没按照老师要求背好，凡是没有做好的话，一律面壁思过。下节课站着背。下课。
2: 课间，几个小朋友在山野间玩耍。
3: 快到上课时间了，要不我们回去吧？
1: 哎，学习太没意思了。
3: 我们还是回去吧，这个读书的机会对我来说太难得了。如果不是司马大人让我来伴读，我根本就没有读书的希望。
1: 不许回，你要回去，我明天告诉伯父，不让你再来读书了。
2: 大家远远地望见司马光正朝这里跑来。
4: 藏起来，

0: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快到上课的时辰了，一会儿先生就要上课了。你们都出来吧，还有心思玩？大家还是跟我回去吧。如果不回去，先生要走了，谁来教我们读书呢？
1: 我们都不爱读书，先生要是走了，省着我们天天背书了。
0: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师尊为大，我们不能因为贪玩而忘了尊卑。
2: 我怕我背不下来，先生会罚站。
0: 先生让我们背书，是想让我们更好地记住所学的知识。
2: 我已经学会很多知识了，
1: 我私下里也看了很多书呢。
3: 司马光看到蚂蚁在地上搬家，于是想出一个办法考考大家。
0: 那好，你告诉我，蚂蚁为什么搬家？
1: 是因为爬得越高就会看得更远。
0: 蚂蚁搬家是因为怕下雨，它们对天气感知性很强，如果下小雨之前，它们就会用土把洞口掩埋好，如果下大雨，它们就会提前预知集体搬家。蚂蚁是很有凝聚力的，不信你们看。这就像我们学习一样，不能掉队，而且要学会感恩对我们有过帮助的人。先生就是有恩于我们的人，你们都跟我回学堂好吗？
2: 走。
1: 去哪儿？
2: 回学堂。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先生找来了。
5: 原来你们几个在这儿啊。
2: 先生，
5: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先生？走，都给我回学堂。
0: 先生，您放开他们吧，都是我不好。
2: 哎呀，疼！
1: 我们知道错了，
0: 先生。
5: 不关你的事儿，你不需要袒护他们。
3: 先生拿起了戒尺。
5: 你们几个呀，你们太不孝了，如此不勤奋的孩子，我不打你们几下，你们不长记性。来，你们谁先受罚？
0: 先生，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如果不是我显摆自己的学问，也不会惹得他们逃课。你要打就打我吧，我愿意受罚。
2: 如果不是你缠着我们说什么蚂蚁搬家是下雨的事情，我们早回去上课了，不然我们怎么会受罚？
1: 就是。
5: 哼。
1: 先生您打我吧，我也贪玩了。先生您打我。
5: 你们一个也逃不了，各打五板子。各自回家反省。
2: 司马光，
1: 都是我们不好。这会儿放学了，我们出去玩吧。
6: 是啊，跟我们出去玩会儿吧。
3: 晚上，司马光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梦中小朋友们都在指责自己。
2: 都怪你，如果不是你缠着我们说什么蚂蚁搬家是下雨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受罚？ 不，我是想帮你们。
6: 都怪你。对，就是他。
2: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错，不是我。
7: 光儿，醒醒，醒醒啊！
2: 父亲，
7: 怎么回事啊？光儿，你不觉得其实此校他们是在保护你吗？
2: 保护我？
7: 是啊，他们是不想让你跟着受罚。
2: 我明白了。
3: 第二天一早，司马光急着找到小朋友，向他们认错，一只鞋都跑掉了。
8: 少爷，慢点儿。
2: 谢谢。对不起，伙伴们，昨天是我不好，没有理会大家对我的保护，我错怪你们了。
9: 是我们不好，怎么能让你替我们受罚呢？
3: 司马光拉起一位同学的手。
6: 还疼吗？
1: 不疼了。
10: 朋友间互相关爱是应该的。我们去玩吧。
0: 好，来来来，去我家的后花园。
10: 哇，你们家的花园真大呀。
6: 这么大的地方，不如我们玩捉迷藏吧。
2: 我提议大家都藏起来，我来找好不好？
11: 好啊。
3: 小朋友们开始找地方躲藏。
6: 二三。
3: 司马光躲在了书桌下。
0: 不如在这儿看会儿书，等他们长白再说。
3: 其中一位小朋友树生爬到大缸缸沿上，看到满缸的水，他腿一发软，掉了进去。
6: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10: 快来呀！树生掉缸里了！快救命啊！
2: 救命啊！
10: 救命啊！
0: 你下来，这样很危险，弄不好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别拉我，不然就来不及了。
0: 那你也不能上去。
2: 快想办法。
3: 眼看着树生的动静越来越小，情急之中，司马光看到了一个大石块，他灵机一动，举起石块砸烂了大缸的一角，水流出来，树生得救了。
6: 醒过来了。大伯，
7: 好了好了，不怕，没事了啊。谁救他出来的？
2: 是司马光，他砸了缸，树生才得救的。大伯，您不会批评我们弄坏了大缸吧？
7: 大伯怎么会批评你们呢？大伯还要表扬你们的聪慧勇敢呢。
3: 司马光的父亲拿起一本书《左传》，递给儿子。
7: 光儿，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书，如今把它送给你，作为对你的奖励。为父知道你喜欢读书，并且学有所用，不但遇事沉着冷静，而且知道爱护伙伴。希望你将来学有所成啊。
2: 是。
12: 马光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付出毕生精力主持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为政治做了很好的参考，对后世的施政有重大资政作用。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曲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0: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2: 哎，是安全锤。
1: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0: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0: 声音在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提到鸡熊胆，许多人第一反应呢，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呀，它可是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啊。你看，自古以来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尤其价格那真的是很高。熊胆一直号称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啊。自古以来呢，熊胆粉它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说到熊胆粉，它有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呀，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眼疾、退翳明目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眼科的中药当中啊，无论你是西药，无论你是中药，你去对比，你发现它的效果是顶尖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古代人呢，如果遇到了心梗，当时可没有啊现代的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

哎，因为安宫宁皇晚是大清朝嘉庆三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所以说在大清朝之前，说人们遇到心梗脑梗，古代人用什么急救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啊。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还有，它是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的急性的心脏病的药。为什么这次咱们要举办活动，把出口订单降下来，减少出口，把挣来的外汇补贴给国内的消费者，才有咱们这次活动的。那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呢，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这个胆结石啊，一旦形成，那疼得受不了。它是胆囊中高倍析出的结晶胆固醇，一般药物很难溶解，但是你只要用上熊胆粉、大量熊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他都愿意呢来用熊胆粉。第五个身份呢，就是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糖，连苦瓜都有降血糖作用，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金熊胆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怎么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怎么记载啊？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治。从汉代到清代，大约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每本书记载的治疗效果都是不同的，所以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有1000多种方剂是离不开金熊胆的。只要缺了金熊胆，这1000多种方剂就不再成方了。在中药大辞典中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极高。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就是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家知道平时零售价是多少吗？一大盒里是10只，一大盒是1990元呀。为什么咱们现在有活动？我昨天讲了，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长期断货，老用户们纷纷要求把咱们镇场之宝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以超低价回馈大家，所以才有本次呢大型帮扶抵制药价虚高的补贴价的活动，9.9元一支，吃上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活动进入尾声了。我提醒呢，咱们今天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你赶紧抓紧时间，过这个村儿真没这个店儿。那下面啊，高老师我呢就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再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1盒金熊胆粉都要上1000元，1盒里面是10只，你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你换做谁
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的好药材，以前你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一盒，现在9.9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啊，咱们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的金熊胆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家人囤啊，哪怕你送给亲朋好友，这9.9的金熊胆价格性价比真的是拉满，谁用谁说好，大家伙说对不对啊？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先别纠结啊，说我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一支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看呢您还能抢得上吗？您当地还有名额吗？你换做谁呀、都想报名多囤几盒，一旦没有药活动就结束，明白了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还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的金熊胆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就被别人呢抢光了。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一个亮点，你看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场之宝，但是龙血树叶呀生长速度缓慢，一年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把正品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让大家伙花1毛钱啊。这个血结这个药材啊，大家到药房能看到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竭。古代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用血结治疗疾病了。这个血结呢，我告诉大家，《本草纲目》记载有一个龙血结，就是龙血树上的东西，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的功效。但是现在你买不着龙血结了，为什么呀？这个龙血树啊太少了。那么血结现在用的是哪儿的血结？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而成，一般产自印度啊、爪哇呀、苏门答腊、婆罗洲这些地方，但是效果跟龙血树上的血结差太多了。大家到药房就看到了，你所买到的血结是普通的，普通的什么颜色呢？黑红色的。龙血树上的血结是什么颜色？是鲜红色的，颜色就不一样。但是龙血结太少，所以买不着，也就告诉我们呀，龙血树全身是宝，那龙血树叶你想用也不是随便能用到的。平时普通大夫只会用血结，就是普通血结，但是普通血结就能有一定的效果。为什么呀？用普通血结就能让血液流动起来，如果换作龙血树上的血结那肯定是好。我们说龙血树叶它也是来自于龙血树上，龙血结呢它是龙血树的树枝加工的，就分泌这个树枝啊，油状的，那么它没有龙血树叶好。龙血树叶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比龙血结还要高，所以这个龙血树叶里呢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穿透结节内部，通开瘀阻，去活化赘生物。所以你看啊，不但让死血变活血，它能活气活血活细胞，连我们长出来的什么囊肿、结节、增生、肌瘤、包块都能让血液通开，通开之后啊就能分解它们，营养进去了，它们呢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就能化掉它们。所以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这在当地傣医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是傣族药，在傣族的原始森林里才长龙血树。那么既然有的朋友说了啊，这个龙血树叶除了活血化瘀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太多太多了啊，心慌。

0: 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的，浑身没劲儿的，便秘，肚子胀，头晕头痛，四肢乏力，爱忘事儿，关节酸胀疼痛，手脚冰凉，脸色发黑发黄，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皮肤下长东西的，什么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太多了。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拿到之后看说明书，药监部门批了十项治疗的方向，十个方向啊。另外，如果你拿到龙血树叶粉，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怎么实验呢？比如说家里呢，杀鸡宰猪的时候，流出来新鲜的血液，你会发现，它流到地上，过一会儿就会凝固成块。好比说呢，我们体内形成的血栓斑块，然后你手边如果有龙血树叶粉，你就把它倒上去，你观察凝固的血块，它就一点一点的软化，最后又变成流动的血液了，就这么神奇。所以咱们坚持喝龙血树叶粉，就能让血脂斑块变得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顺畅流动，血管恢复年轻态。所以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一定要用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一散二活。什么叫一散二活？散就是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鸡胸胆粉啊，但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家都能来服用。这不前天吗？有一位湖北武汉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有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的阻塞啊，就眼底的血管堵了；另一个玻璃体浑浊。这个武汉的老患者当时没有买到鸡胸胆粉，因为前一段时间鸡胸胆断货了，这个我说了。他只买了十大盒龙血树叶粉，大家猜猜啊，光用龙血树叶粉他有什么变化呀？老人家呀，每天坚持喝龙血树叶粉，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麻慢慢没有了，眼前小黑点儿、小黑蚊子一个一个消失了，视野前大黑块儿，大的化小，小的化了，慢慢也没有了。当时把这个老哥哥乐坏了。这大前天，老哥哥听说呀，咱们有活动，打来电话了。因为呢，他也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不但鸡胸胆9.9一只，还赠送了那么多的龙血树叶粉。他说太值了，远的不说，光这鸡胸胆和龙血树叶粉，光他们治疗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所以他就想多买一些给他老伴用，给他兄弟姐妹们都用。所以说呢，说我给他们也买上了，但凡有眼病的都指着呢龙血树叶粉和鸡胸胆治疗了。的确啊，鸡胸胆粉配合龙血树叶粉治疗眼病，那都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那我们讲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都导致呢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的眼病，像青光眼、高度近视、黄斑变性，为什么到最后都导致眼底出血呀？就是说你眼睛里呢，这个血液它循环不通了，大量垃圾排不出去了，堵塞了毛细的血管，眼睛里的血管太细了。你看咱们熬夜的时候，眼睛里有红血丝，比头发丝还细啊。红血丝是什么呀？那就是毛细血管太细了，所以说大量毒素排不出去，眼底它就出血，时间久了，神经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细胞、眼内的细胞，它吸收不到营养，它就萎缩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它越萎缩，那眼睛的细胞越吸收不到营养，它视力就下降，就导致好多眼病，最终能导致失明。还有手术之后，手术刀破坏了眼睛里的血管，也能导致眼底出血。比如说玻璃体切除，外科大夫呢把眼球后面的玻璃体咔嚓切一部分，为了防止出血得打激光。那么切除这个玻璃体，它为了防止呢视网膜脱落，还得注入硅油， 因为玻璃体起到呢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得取出来，因为它是化学的，你不取出来，眼内硅油在一定时间后液化乳化了变质了，这个眼睛就吸收这个毒啊，它就不好了。所以这些情况呀，我告诉大家，这个眼睛啊，好多好多人就发现呢，就算做了手术，这个眼睛也好不利索。但是用上龙血树叶粉不一样，龙血树叶粉既能够止血，又能够活血，还能新生血液，消融血块。就算你做了手术了，有的说，哎呀，硅油忘了取了。我这个眼睛吸收好多毒，我快失明了，没关系，它能活血活血啊，活血化瘀，把这个毒还能化掉。那么说活血功能，大家知道三七是活血的，你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活血功能是三七的多少倍？好多的人呢说，我买这个三七，买这个好的这个文山三七，我有活血作用。但是你知道龙血树叶粉它是三七活血的多少倍吗？10倍以上。而且有三七做不到的，它能做到的地方就是化瘀解，三七做不到。三七只能活血不能化瘀，但是龙血树叶粉不但活血能化瘀，眼睛里的出血的斑块全部化掉，玻璃体的混浊小黑点全部化掉。玻璃体混浊叫什么呀？叫飞蚊症啊，古代医生叫做迎翅黑花，眼风黑花，就眼前有这个小飞蚊子，苍蝇翅小黑影在这飘来飘去的，有的像棉絮，有的像尘埃，有的点状条状网状，有的特别多。这些呢对咱们的视力呢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飞蚊症也不好治。所以说西医呢它没有药物，只能手术，手术之后啊还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但是咱们现在如果有了金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一治一个准，龙血树叶粉也能治，金熊胆也能治，两个药都能治，要是配在一起，1+1疗效大于2，那治疗的就太好了啊，治疗的呢就是板上钉了钉啊。说到这儿，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啊治疗飞蚊症的小偏方，尤其呢你在治疗眼病治飞蚊症的时候可以用上的。怎么用啊？第一个小偏方，买来黑豆1斤，用大火炒，大概炒5分钟，再用小火慢炒，导致这个黑豆的皮儿啊给它炒爆开就可以了，放凉15分钟啊，一摸不烫手了，然后呢把它放到一个瓶里，倒一些醋密封起来，然后呢腌起来，用那个醋泡上2-3天，打开盖吃就可以了啊。那么这就是醋泡黑豆。还有一个呢三子黑豆汤，这个呢方法是这样的，女贞子、桑葚子、枸杞子各买5钱，黑豆买1两，中医里这1钱是3克，1两是30克，把它们煮水，然后呢配合龙血树叶粉每天3次，每次1袋啊，这样呢你治疗飞蚊症包括6大眼病都很不错。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加上金熊胆除了治疗飞蚊症还能治疗哪些眼病呢？我刚才说了6大眼病，哪6大眼病？它是6大类眼病，每一类呢又包括好多眼病，我给大家说说吧，你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视力减退。第三档，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档，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包括眼底病变。第6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手术后复发的都能来用这2个药。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自己来验证。现在这个活动9块9太力度大了，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 赶快把时间还是交给咱们的大家伙。下面呢，大家有什么问题打来电话来咨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轮到我了。高老师啊，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活动，哎，这个补贴的活动啊，太划算了，原价199，现在呢，你给我们竟然啊，补贴到了9.9块一支啊，
0: 对，
4: 这个太划算了，
0: 是这样的，
4: 哎，今天我就是来参加活动的，你看我需要再参加多少？
0: 我们经常讲啊，像熊胆呀、龙血树叶粉呢。牛黄、麝香、虎骨都是名贵药材，要是放到平时呢，咱老百姓呢那是吃不上的，因为太贵了，是不是？这次就是要惠民百姓，还得让大家呢吃中药、吃好药，把那个高品质的金熊胆价格打下来了。所以呢，咱们厂家这次呢也不玩虚的，9.9块一支就吃上正儿八经、云南正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花小钱就能呢享用好药，这次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您是什么情况？
4: 哎，我是老用户了。
0: 哦，
4: 用的时间虽然说是不长，但是今天的效果也是让我们满意的啊。
0: 那您讲一讲吧，您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情况？好吧，
4: 我是那个糖尿病啊，糖尿病都十好几年了，都在那个服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自保期的那个金熊胆粉之前了，我是胰岛素也打上了，降糖药也吃上了，也就是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同时都打，但是空腹血糖还是9.6左右，
0: 是吧？
4: 哎，餐后呢，16.7、17.8都有，每一回我量那个血糖啊，我的心里都揪起来了，知道吗？
0: 也就是说呢，
4: 我
0: 光指的打胰岛素降糖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值了，是吧？
4: 对对，就我其实吧，我也挺纠结啊。
0: 嗯，
4: 你说打胰岛素打少了吧，你看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4: 打多了吧，我自己也挺担心，这是不是个是个头了？
0: 嗯，
4: 而且人也受不了啊，说实话。
0: 对，
4: 但是你说不打吧，降糖药都吃上了，和那胰岛素一起都用上了。还是控制不了这个并发症的发生。你比如说我血压啊，最近五年也是慢慢高起来了。
0: 嗯，
4: 而且最要命的是啥呢？就是我药吃的很多，导致我胃口特别差，发量很少。而且呢，吃点东西就感觉到胀得不行啊，不消化。最要命的是呢，还是我这个泡沫尿，这个泡沫尿啊，别人也是想了很多的招，就是不行。哎，尿蛋白都快到三个加号了。
0: 嗯，
4: 啊，腿内已经开始肿了。我就是怕啥呢？就是怕发展到心脏方面去了。如果是真是到了心脏方面去，心脏出现问题的话，就有点难办了。
0: 最担心的就是并发症一个一个出来了。你看看啊，把这个肠胃道伤害了，啊，胃胀、胃不舒服。而且呢，把肾伤害了啊，尿蛋白有加号，说明什么呢？肾小球、肾小管啊，被这个糖毒腐蚀，已经出现一定的并发症。担心呢，心脏再有并发症，眼睛再有并发症，最后控制不住，是吧？
4: 对呀、啊。
0: 那吃上金熊胆之后呢？
4: 吃上金熊胆特别快，也就是几天的功夫，我就发现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平稳了，哎，就开始。在两个礼拜，那些他这个血糖你看怎么着啊？空腹血糖已经下到七了，你知道吗？哎，已经下到七了，所以才两个礼拜呀、啊，就感觉有这么好的效果。你看到现在为止，我用了也就才不到上个礼拜吧，二十天。
0: 哦，
4: 我现在基本上空腹血糖已经控制六了。
0: 那不错，嗯，
4: 哎，差够了，现在八点以内了。
0: 那用的时间呢还不长，二十多天。但是血糖值控制住了，不错呀！啊，
4: 是，我现在呢也想吃点饭，也感觉到我老伴做的饭呢也还是有那种香气啊，感觉到现在，随着我闻到以后啊，就有那种胃口，你知道吧？
0: 嗯。另外，我得问问你啊、
4: 哎，
0: 那你以前买那个金胸胆，咱们是没活动，就是原价一支199
4: 一支啊，
0: 买的是吧？
4: 啊。
0: 哦，那你吃的话。是每天吃几只啊？
4: 是这样子的，高老师啊，
0: 嗯，
4: 你们给我说的呢，像我那个，如果说是不是很重的话，早一只晚一只，
0: 嗯，
4: 但是结合着我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
0: 哦，
4: 孩子的血压也高，也算是比较重了，
0: 嗯，
4: 你们考虑呢，就让我早一只晚两只的那只不用，但是说实话，
0: 嗯，
4: 我那个时候呢是按照原价买的，199一只。
0: 嗯嗯，
4: 我这个有点心疼，你知道吧？
0: 哦，就是也没有按照咱们呢治疗中症、重症疾病，就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那么吃，还是按照轻度疾病，就是早一支晚一支吃的，等于是一天才吃两支，是吧？
4: 对对对，哎，现在这个有这个活动价的话，那，
0: 嗯，
4: 我现在按照你们那个吃的话就没问题了，我心里一点都不心疼了。
0: 哎，那个参加上活动呢？那确实价格上呢，咱普通老百姓吃得上吃得起，而且能够按着最大量吃了啊，因为呢现在是9.9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这样一来呢真的是造福于咱们呢工薪阶层了。
4: 对呀，
0: 另外我再给你讲，
4: 哎，
0: 这次呢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咱们呢首次把龙血树叶粉赠送大家了，这次参加活动订购金熊胆是白送龙血树叶粉，你要是把龙血树叶粉用上啊，因为这个说明书里呢清清楚楚写的治疗消渴症，就是呢多饮呐，多尿，还有歹意的六淋症呢就包括你这个泌尿系统的炎症啊，尿频尿急啊，泡沫尿啊，这些情况你把它用上配合金熊胆， 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治疗的就更好了啊。
4: 哦，太好了，而且我现在还有这个打算了啊。
0: 哦，
4: 原来不是199亿，但是我发现了，我现在，哎，当然了，我有这个机会，我这点便宜我肯定该占的话，咱们还得占，是不是？
0: 嗯，
4: 如果说按照以前的价格的话，如果说我一次性的买60盒的话，那就有点拉不出来钱。但是现在9.9元一支的话，那我就买60盒，我就拿得出来这个钱了。
0: 嗯，这个不是咱们呢不卖给你，因为呢你一个人要是用药，这60盒恐怕你用不了啊。
4: 哦，
0: 你别小看亲兄胆，因为再加上龙血树叶粉双管齐下，你这些病呢，那么用不了那么多药，所以建议你呢参加第二档就足够了，就是订购40盒亲兄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足够你用了，明白了吧？
4: 哦，那行，那我听你的，高老师，我也说实话，我也不是为了治病而去囤货，这咱们说实话好了，就没必要占别人的病，就是
0: 明白了。由于咱们的时间有限啊，还有其他的听友等待，这个问题给你解答清楚了。哎，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4: 再见。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我听你的节目啊，我知道现在有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
0: 对。
5: 那我得问一问您哈，现在那个龙血树叶粉，它是有送对吧？
0: 对，咱们现在是赠送龙血树叶粉，而且呢，金熊胆粉赠送，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就能拿走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跟你好好说说，您得知道知道，就是我想的啊，我心里是想的，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一起用。哎呦，跟您说句实话，高老师，我觉得老人呐、真的是太可怜了哈。你说老了吧，病痛缠身，用药啊也不行。老的照顾老的，就是我妈照顾我爸爸，因为我爸他是因为那个血压高引起的脑梗。脑梗了之后吧，其实他那个挺轻微的，轻微了之后吧，我发现他那个血糖啊血压他波动太大，二犯了，这个二犯了之后就非常的严重了啊，就不能动了，在床。你说一个大男人躺在床上啊，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我妈照顾他，我妈她也是个老人呐、她身上就是身上的骨头总是哼哼唧唧的疼，而且她身体不太好，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低血压。现在两个老人在一起，就是你照顾我他也不服，他照顾的他也照顾不来，身上又疼，又晚上两个人又睡不好，所以我感觉是恶性循环。其实我觉得挺无助的哈，我觉得老人生活的质量太糟糕了。就是有时候我带他们去看病的时候啊， 你就觉得自己焦头烂额，每次去的时候情况越来越差。但是这一段时间我这不是爱唠叨嘛，就是同事就说您这个什么金星汤粉呢挺好的，还有那个龙眼树叶粉也挺好的。

0: 好的，所以我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他就告诉我的时候，我的眼睛都亮了，我感觉我有救了。所以高老师您来看看，就是两个老人，我们参加哪一项活动是最划算的，他们应该怎么用。
1: 明白。首先讲啊，咱们说呢，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有啥别有病，缺啥别缺钱，是不是啊？像重病大病，咱们一定要用好药。咱远的不说，说这个脑梗或者脑出血，它导致的偏瘫卧床，自古以来这就叫大病。风痨骨骼是古代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那么痨呢，肺痨，骨是什么症啊？按今天讲就是肝硬化了。骼是什么呢？按今天讲食道上长东西了，这都是大病啊。在古代啊，这个大病咱们用普通药也治不了啊。你不信你用什么红花三七，说活血化瘀的，我把脑梗里的血块冲开吧，冲不开，为什么呀？劲儿不够，因为有血脑屏障。古代人也是用熊胆啊，但是熊胆这个药啊，要搁到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喝真是喝不起，一克动辄几千元，一盒动辄上万元，谁喝得起啊？但是正是因为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好药让老百姓喝得上，就这么一次活动，你过这村没得店，再加龙血树叶粉它都不便宜。熊胆粉呢，治疗脑梗最关键，它能修复大脑的神经线，有熊胆基因蛋白，这是动物药材。我讲过一次啊，动物药材它的动物基因，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再加上龙血树叶粉，它是一种植物药材。但是别看植物药材，中医呢认为它能流血，就这个树啊，把树叶摘下来一撕流血，树皮剥下来，树枝一砍都流血，所以说它是植物药材中唯一的血肉有情之品。就这俩药啊，治疗什么疑难杂症啊，脑梗中风啊，风湿类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肝胆胃肠结节囊肿增生，我跟你讲不在话下。所以老两口啊，利用这次机会可以参加第三档活动，直接把药囤够了啊。
0: 太好了，第三档是吧？这个是最优惠，这是最多的，对不对？
1: 第三档活动你知道什么内容吗？
0: 嗯，
1: 我跟你说一下。平时原价199元王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一支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第三档的活动。
0: 好，第三档，第三档，我就要这个，太好了。
1: 这个两个人用是足够的呀。啊，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赠送，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吧？
0: 明白，就是这个了。好的，谢谢你，高老师。
1: 好，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
0: 报名
1: 也快结束了，我也不多讲了，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谢，赶紧报名去了哈，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打这电话，我这心情很激动，我要参加活动呢。
1: 您是什么情况？是给谁用啊？
3: 我用，我是老朋友了，我这已经体现到了疗效了。
1: 哦、体现到疗效了，嗯。
3: 啊，把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哦、
3: 你都不知道，我这心脏病好多年了，还心梗过，都做过2支架了。
1: 哎呦
3: 哎呦，这平时还要吃药，还药还挺贵的、
1: 嗯、
3: 一个月下来2000多块钱的药维持呢、
1: 嗯、
3: 我以为做了支架就不用吃药了，这还是吃药，但是有时候该难受还是难受、
1: 嗯、
3: 再加上我还有这个 便秘，眼睛看东西还看。

0: 看不清楚，哎呦，雾茫茫的，看啥有时候还怕光，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
1: 嗯，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你看看。嗯，
0: 哎，我身上的毛病我那个时候治病治的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0: 哎呀，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确实是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听我现在说话，我以前不能说这么多的话呀，说多了我气喘呀、
1: 嗯、
0: 我现在不气喘了吧、
1: 哦、没听出来你喘，这一口气说这么多句啊、感觉到哎，你那个喘气儿很正常啊。
0: 哦，我以前啊，就这待在家里都不敢出去，出了门就害怕，就说是这个犯病了，整天就是我这兜里面都装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说都坐了2次监了、
1: 嗯、
0: 还这个样子，你有时候你不定他在哪里犯，有时候他在房间犯，有时候他在院子里犯，你时常得把那揣在兜里面。
1: 所以咱们老百姓要知道啊，这个支架啊，它并不能啊把这个心脏病治疗好，它只是保命的。你的大血管堵了、
0: 哦、
1: 它能放支架，你毛细血管堵了它放不了支架，因为支架它有尺寸的，它只能放在大的血管里、
0: 嗯、
1: 咱们的心脏呢、
0: 哦、
1: 一共就那么几根大血管，左边两根、
0: 嗯、
1: 右边一根，那么只能往那个大的主动脉里面放，你呢、
0: 嗯、
1: 毛细血管你怎么通啊，你就得靠金熊胆粉、
0: 哦、
1: 金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哦、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他们可是通血管、
0: 嗯、
1: 化瘀化栓活血化瘀的好药，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咱们拿到龙血树叶粉你去看看，说明书批了呢、
0: 嗯、
1: 10大方面的治疗方向，其中呢、
0: 嗯、
1: 心脏病就写得很全面，什么气血不通啊，导致的心悸呀、啊、心胸闷呐、啊、气短呀、啊、心痛啊，都写得清清楚楚，它特别适合你、
0: 嗯、
1: 啊。
0: 对对对，我用上效果就是好。我当初别人介绍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以后啊，我就听你讲的那个龙血树叶粉嘛，
1: 嗯，
0: 说是那个能消炎还能抗病毒，再加上那个、
1: 嗯、
0: 熊胆中呢有个什么那个去氧胆酸嘛，那啥能止咳嗽能平喘，我一天就是喘的不行，走快几步他就喘。
1: 对，熊去氧胆酸止咳化痰平喘。嗯，
0: 我这就听得明明白白的了，所以我就下决心，我说不管能治好我的病治不好我的病，我得试，这买到这一个疗程，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1: 等于是这两种药都拿上了是吧，
0: 都拿上了。
1: 那你花的钱可不少，因为搁到平时它没活动、
0: 哎、
1: 是吧，
0: 当时没有活动，一分钱都没减免，还没有赠送，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啊，直接就补到9.9块一支了，哎呦，我都不敢想补这么多。再一个，订购20盒的话，还给另外再赠送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我都听的，我都在这记着的，最多的是订购60盒。
1: 嗯，
0: 那个熊胆粉就是咱们这个黄河金标5年的这个保质期的这个熊胆粉，
1: 我就跟你这么讲吧，你就这么算啊，你过去原价买199一支，1盒10支是1990一盒的金熊胆，现在买这一盒的钱、
0: 嗯、
1: 把它变成9.9块一支，能拿20盒的金熊胆，也就是说原价平时买一盒金熊胆这个钱，现在拿20盒金熊胆，第一档呢就等于平时买了一盒熊胆，但是呢还送了什么呀，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活动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买了2大盒金熊胆，现在就给你40盒、
0: 嗯、
1: 还要送6大盒龙血树叶粉。如果是第三档，相当于平时只花了3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就这个价格一下子就到地板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我听明白了，我知道这订60盒这最划算，因为一盒啊就补到9.9块了，这个省的钱多，再加上赠送的也多呀，要赠送这龙血树叶粉要赠送10大盒呢，我现在就想报名这个60盒的这个，因为、
1: 不是说呢不让你报，因为60盒那个呢你用不了啊，老姐姐，你看你现在用上了， 我再问问你，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0: 眼睛雾气小了，反正就说是也不怕光了。眼睛恢复的不错，可是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敢大动作的干活啥的，干活了我说话太多了，我还是觉得有点累。我
1: 要
0: 多用一点，我的病时间长了。
1: 不要着急啊，咱们呢这些药足够你继续用的，你这一个人用药啊，用了一段时间了，也恢复的不错了。所以说你是继续巩固加治疗，你顶多参加第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足够了，没必要把这个第三档、第四档啊，把第二档、第三档就是多的这个去参加，因为就这么点药，还有好多呢，病特别重的患者，有的是家里好几个人用的，咱们呢也得为别人着想，明白了吧？
0: 哦，那好吧，那好吧，那我就订20盒的。我就觉得买的多这划算。那行，我就把这让给更需要的人，我就订这个20盒的吧。谢谢你啊，谢谢高老师。
1: 也感谢你能发扬风格，就是这次活动，希望呢更多的有需要的朋友都能拿得上。你不然咱一个人拿那么多药，对吧？自己用不了，别人想拿还拿不上。就这一批药订完就为止，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吧，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好，
0: 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是吗？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本个是啦，高老师。
1: 您说。
3: 你看俺老夫妻啊，老张人家说现在卖这个金熊胆粉呢，说人家他说包了40盒，
1: 嗯
3: 啊，说还给那个另外给了那个龙血树叶粉呢，给了6大盒。
1: 对，
3: 哎，我不相信，他说你赶紧给高老师打电话吧，现在还不晚嘞。哎呀，后来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1: 老哥哥他说的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有一个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生活，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一支。的确有这一档，就是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明白了吧？
3: 哦，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关键我亲身经历过，我就用过这个金熊胆粉的。
1: 哦，用过啊，
3: 不错，挺好的，挺好，挺管用的，还是。
1: 怎么个挺管用的呀？
3: 哎呀，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不咋的咳嗽了，胸口那儿也不那么痛了。
1: 嗯。
3: 哎，以前我这个有三高症，有这个高血压，各方面血脂啊，哎都高。在这个前年时候得了我是这个中风，但是反正就不严重，在医院待了住的时间不长，住了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哎，这血压吧稳定了，我说没事了，我说不能再犯病了。哎，你看本来咱这身体不好，有这个老慢支老毛病，因为这个时间长啊一直咳嗽，后来转成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3: 一咳嗽胸口那疼，关键啥？关键这个血压高，一咳嗽那血压更高了，哎，我害怕日子再犯病，
1: 嗯，
3: 要再犯了病，那可不是，小中风了，不这么轻了，再犯病就严重了。
1: 没错，嗯
3: 嗯，
1: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你看啊，
3: 是
1: 咱们但凡呢提前保养、提前治疗、特别注意的人呢。往往都能长寿，就怕那什么呀，不在乎的， 啊，已经中过一次风了，不在乎，血压又高，又继续的胡吃海喝熬夜啊，慢慢的呢，那肯定会第二次、第三次中风的，明白吧？
3: 嗯，是，现在血压不高了，这段时间我从用上那个用金胸胆粉之后，这不现在用这段时间挺好的，还是这不两个疗程下来，
1: 嗯、
3: 哎，这血压一直就在128，还没上过133呢。
1: 嗯，胸胆呢？它能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尤其是分解血中的胆固醇，
3: 嗯、
1: 大量熊胆基因蛋白还能够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那金熊胆呢没得说啊。
3: 可不是，这血压挺稳定的，没有出现或高或低那种现象。你看低压老是在这80左右，
1: 嗯，
3: 哎，要不然稳定了，心情好了，你，哎，又还不害怕日子再犯病了。哎，另外我这咳嗽原先这老慢治，早期咳嗽厉害，晚上睡个觉也咳嗽，这段时间咳嗽轻度的多了，那痰呀，两边卡的利索了，不在嗓子卡着了，哎，胸口那也不憋闷得慌了。
1: 嗯，
3: 你听我现在说话，哎呀，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哎，以前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的时候，说话根本就没有这么利索，这么快。
1: 嗯，
3: 现在提起走了，胸口那也不憋闷的慌了，哎，这段时间睡觉也好了，哎，你看这段时间心情特别好，胸口那也不憋得慌了，出去的运乎了，哎，也不害怕这个这三高症啦，这中风啊偏瘫啦，从这方面方式不担心这一点了。现在
1: 好，那老哥哥，那你就参加活动去嘛。其实你这个情况呀，
3: 嗯、
1: 大部分呢。好的是八九不离十，我是建议你呢、
3: 啊、
1: 就参加第一档活动足够你了，不用非得学别人呢，别人买了第二档买40盒，咱也得买40盒，像你这个情况第一档订上20盒的金胸胆就够用了，还要送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
3: 啊。好，那我就订那20盒那个，还给2大盒龙血树叶粉是吗？是这，
1: 你把龙血树叶粉你也用用、
3: 啊、
1: 它呢、
3: 啊、
1: 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的好，他批了10大方面的治疗，范围特别广，其中心脏方面气血不通啊，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都写得明明白白，我就不多讲了、
3: 嗯、
1: 拿到药看说明书，他们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3: 啊啊，好好，那我赶紧现在和他们练。
1: 好、
3: 赶紧，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好的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追本溯源，
4: 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提到金熊胆，许多人第一反应呢，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呀，它可是我国四大动物宝药之首啊。你看，自古以来，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尤其价格那真的是很高。熊胆一直号称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啊。自古以来呢，熊胆粉它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说到熊胆粉，它有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呀，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眼疾退翳明目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眼科的中药当中啊，无论你是西药，无论你是中药，你去对比，你发现它的效果是顶尖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古代人呢，如果遇到了心梗，当时可没有啊现代的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因为安宫牛黄丸是大清朝嘉庆三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所以说，在大清朝之前，说人们遇到心梗、脑梗，古代人用什么急救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啊。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还有，它是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的急性的心脏病的药。为什么这次咱们要举办活动，把初

0: 出口订单降下来，减少出口，把挣来的外汇补贴给国内的消费者，才有咱们这次活动的。那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呢，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力气。这个胆结石啊，一旦形成，那疼得受不了。它是胆囊中高倍析出的结晶胆固醇，一般药物很难溶解，但是你只要用上熊胆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他都愿意呢来用熊胆粉。第五个身份呢，就是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糖，连苦瓜都有降血糖作用，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金熊胆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怎么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怎么记载啊？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每本书记载的治疗效果都是不同的，所以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有1000多种方剂是离不开金熊胆的。只要缺了金熊胆，这1000多种方剂就不再成方了。在中药大辞典中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是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极高。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就是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家知道平时零售价是多少吗？一大盒里是10只，一大盒是1990元呀。为什么咱们现在有活动？我昨天讲了，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长期断货，老用户们纷纷要求把咱们镇场之宝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以超低价回馈大家，所以才有本次呢大型帮扶抵制药价虚高的补贴价的活动，9.9元一支，吃上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活动进入尾声了。我提醒呢，咱们今天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你赶紧抓紧时间，过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儿。那下面啊，高老师我呢就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再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1盒金熊胆粉都要上1000元，1盒里面是10只，你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啊，对吧？毕竟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的好药材，以前你想喝熊胆粉动辄上1000上万一盒，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啊，咱们过日子不就图个实惠吗？9.9元的金熊胆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家人囤啊，哪怕你送给亲朋好友，这9.9元的金熊胆价格 性价比真的是拉满，谁用谁说好，大家伙说对不对啊？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先别纠结啊，说我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一支的金胸胆，便宜又好用，先看看呢你还能抢得上吗？您当地还有名额吗？你换做谁呀、啊、都想报名多囤几盒，一旦没有药，活动就结束，明白了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还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的金熊胆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就被别人呢抢光了。再一个，本次活动还有一个亮点，你看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场之宝，但是龙血树叶呀、啊、生长速度缓慢，一年只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极其有限，把正品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让大家伙花1毛钱啊。这个血结这个药材啊，大家到药房能看到，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竭。古代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用血结治疗疾病了。这个血结呢，我告诉大家，《本草纲目》记载有一个龙血结，就是龙血树上的东西，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的功效。但是现在你买不着龙血结了，为什么呀？这个龙血树啊太少了。那么血结现在用的是哪儿的血结？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而成，一般产自印度啊、爪哇呀、苏门答腊、婆罗洲这些地方，但是效果跟龙血树上的血结差太多了。大家到药房就看到了，你所买到的血结是普通的，普通的什么颜色呢？黑红色的。龙血树上的血结是什么颜色？是鲜红色的，颜色就不一样。但是龙血结太少，所以买不着，也就告诉我们呀，龙血树全身是宝，那龙血树叶你想用也不是随便能用到的。平时普通大夫只会用血结，就是普通血结，但是普通血结就能有一定的效果。为什么呀？用普通血结就能让血液流动起来，如果换作龙血树上的血结，那肯定是好。我们说龙血树叶它也是来自于龙血树上，龙血结呢它是龙血树的树枝加工的，就分泌这个树枝啊，油状的，那么它没有龙血树叶好。龙血树叶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比龙血结还要高，所以这个龙血树叶里呢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穿透结节内部，通开瘀阻，去活化赘生物。所以你看啊，不但让死血变活血，它能活气活血活细胞，连我们长出来的什么囊肿、结节、增生、肌瘤、包块都能让血液通开，通开之后啊就能分解它们，营养进去了，它们呢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就能化掉它们。所以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这在当地傣医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是傣族药，在傣族的原始森林里才长龙血树。那么既然有的朋友说了啊，这个龙血树叶除了活血化瘀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太多太多了啊，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的、浑身没劲儿的、便秘、肚子胀、头晕、头痛、四肢乏力、爱忘事儿、关节酸胀疼痛、手脚冰凉、脸色发黑发黄、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皮肤下长东西的什么结节、囊肿、增生包块，太多了。所以你别小看龙血树叶粉，拿到之后看说明书，药监部门批了10项治疗的方向，10个方向啊。 另外，如果你拿到龙血输液粉，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怎么实验呢？比如说家里呢，杀鸡宰猪的时候，流出来新鲜的血液，你会发现它流到地上，过一会儿就会凝固成块。好比说呢，我们体内形成的血栓斑块，然后你手边如果有龙血输液粉，你就把它倒上去，你观察凝固的血块，它就一点一点的软化，最后又变成流动的血液了，就这么神奇。所以咱们坚持喝龙血输液粉，就能让血脂斑块变得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顺畅流动，血管恢复年轻态。所以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一定要用龙血输液粉，因为龙血输液粉一散二活。什么叫一散二活？散就是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输液粉，你配合上鸡胸胆粉啊，但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家都能来服用。这不前天吗，有一位湖北武汉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有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的阻塞啊，就眼底的血管堵了，另一个玻璃体浑浊。这个武汉的老患者当时没有买到金熊胆粉，因为前一段时间金熊胆断货了，这个我说了，他只买了十大盒龙血树叶粉。大家猜猜啊，光用龙血树叶粉他有什么变化呀？老人家呀，每天坚持喝龙血树叶粉，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麻慢慢没有了，眼前小黑点儿、小黑蚊子一个一个消失了，视野前大黑块，大的化小，小的化了，慢慢也没有了。当时把这个老哥哥乐坏了。这大前天老哥哥听说呀咱们有活动，打来电话了。因为呢他也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不但金胸胆9.9一只，还赠送了那么多的龙血树叶粉。他说太值了，远的不说，光这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光他们治疗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所以他就想多买一些给他老伴用，给他兄弟姐妹们都用。所以说呢，说我给他们也买上了，但凡有眼病的都指着呢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治疗了。的确啊，金胸胆粉配合龙血树叶粉治疗眼病，那都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那我们讲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都导致呢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的眼病，像青光眼、高度近视、黄斑变性，为什么到最后都导致眼底出血呀？就是说你眼睛里呢，这个血液它循环不通了，大量垃圾排不出去了，堵塞了毛细的血管。眼睛里的血管太细了，你看咱们熬夜的时候，眼睛里有红血丝，比头发丝还细啊。红血丝是什么呀？那就是毛细血管太细了，所以说大量毒素排不出去，眼底它就出血。时间久了，神经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细胞、眼内的细胞，它吸收不到营养，它就萎缩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它越萎缩，那眼睛的细胞越吸收不到营养，它视力就下降，就导致好多眼病，最终能导致失明。还有手术之后，手术刀破坏了眼睛里的血管，也能导致眼底出血。比如说玻璃体切除，外科大夫呢把眼球后面的玻璃体咔嚓切一部分，为了防止出血得打激光。那么切除这个玻璃体，它为了防止呢视网膜脱落，还得注入硅油，因为玻璃体起到呢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得取出来，因为它是化学的，你不取出来，眼内硅油在一定时间后液化乳化了变质了，这个眼睛就吸收这个毒啊，它就不好了。所以这些情况呀，我告诉大家，这个眼睛啊，好多好多人就发现呢，就算做了手术，这个眼睛也好不利索。但是用上龙血输液粉不一样， 龙血树叶粉既能够止血，又能够活血，还能新生血液，消融血块。就算你做了手术了，有的时候，哎呀，硅油忘了取了，我这个眼睛吸收好多毒，我快失明了，没关系，它能活血活血啊，活血化瘀，把这个毒还能化掉。那么说活血功能，大家知道三七是活血的，你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它的活血功能是三七的多少倍？好多的人呢说，我买那个三七，买这个好的这个文山三七，我有活血作用。但是你知道龙血树叶粉它是三七活血的多少倍吗？十倍以上。而且有三七做不到的，它能做到的地方就是化瘀解，三七做不到。三七只能活血不能化瘀，但是龙血树叶粉不但活血能化瘀，眼睛里的出血的斑块全部化掉，玻璃体的混浊小黑点全部化掉。玻璃体混浊叫什么呀？叫飞蚊症啊，古代医生叫做迎翅黑花，眼风黑花，就眼前有这个小飞蚊子，苍蝇翅儿，小黑影在这飘来飘去的，有的像棉絮，有的像尘埃，有的点状条状网状，有的特别多。这些呢对咱们的视力呢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飞蚊症也不好治。所以说西医呢它没有药物，只能手术，手术之后啊还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但是咱们现在如果有了金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一治一个准，龙血树叶粉也能治，金熊胆也能治，两个药都能治，要是配在一起，一加一疗效大于二，那治疗的就太好了啊！治疗的呢就是板上钉了钉啊。说到这儿，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个啊治疗飞蚊症的小偏方，尤其呢你在治疗眼病治飞蚊症的时候可以用上的。怎么用啊？第一个小偏方，买来黑豆一斤，用大火炒，大概炒五分钟，再用小火慢炒，导致这个黑豆的皮儿啊给它炒爆开就可以了。放凉15分钟啊，一摸不烫手了。然后呢把它放到一个瓶里，倒一些醋，密封起来，然后呢腌起来，用这个醋泡上两三天，打开盖吃就可以了啊。那么这就是醋泡黑豆。还有一个呢三子黑豆汤，这个呢方法是这样的，女贞子、桑葚子、枸杞子各买5钱，黑豆买1两，中医里这1钱是3克，1两是30克，把它们煮水，然后呢配合龙血树叶粉每天3次，每次1袋啊，这样呢你治疗飞蚊症包括6大眼病都很不错。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龙血树叶粉加上金熊胆，除了治疗飞蚊症还能治疗哪些眼病呢？我刚才说了6大眼病，哪6大眼病？它是6大类眼病，每一类呢又包括好多眼病，我给大家说说吧，你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视力减退。第三档，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档，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包括眼底病变。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手术后复发的都能来用这两个药。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自己来验证。现在这个活动9块9太力度大了，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赶快把时间还是交给咱们的大家伙。下面呢大家有什么问题打来电话来咨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轮到我了。高老师啊，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活动，这个补贴的活动啊，太划算了，原价199，现在呢，你给我们竟然啊，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
0: 对，
4: 这个太划算了，
0: 是这样的，
4: 今天我就是来参加活动的，你看我需要再参加多少？
0: 我们经常讲啊，像熊胆呀、龙血树叶粉呢。牛黄、麝香、虎骨都是名贵药材，要是放到平时啊，咱老百姓呢那是吃不上的，因为太贵了，是不是啊？这次就是要惠民百姓，还得让大家呢吃中药，吃好药，把这个高品质的金熊胆价格打下来了。所以呢，咱们厂家这次呢也不玩虚的，9.9元一支就吃上正儿八经云南正宗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花小钱就能呢享用好药，这次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您是什么情况？
4: 我是老用户了。用的时间虽然说是不长，但是今天的效果也是让我们挺满意的啊。
0: 那您讲一讲吧，您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我是那个糖尿病糖尿病都10好几年了，都在那个服用这个黄河金标5年自保期的那个金熊胆粉之前了，我是胰岛素也打上了，降糖药也吃上了，也就是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同时都打，但是空腹血糖还是9.6左右，
0: 是吧？
4: 餐后呢，16.7、17.8都有，每一回我量那个血糖啊，我的心里都揪起来了，你知道吗？
0: 也就是说呢，
4: 我说
0: 光只得打胰岛素。降糖药已经控制不住血糖值了，是吧？
4: 对，我其实吧，我也挺纠结啊。你说打胰岛素打少了吧，你看就是降不下来。打多了吧，我自己也挺担心，这是不是个头了？而且人也受不了啊，说实话。
0: 对。
4: 但是你说不打吧，降糖药都吃上了，和那胰岛素一起都用上了， 还是控制不了这个并发症的发生。你比如说我血压 啊最近五年也是慢慢高起来了。
0: 嗯，
4: 而且最要命的是啥呢，就是我药吃的很多，导致我胃口特别差，发量很少，而且呢吃点东西就感觉到胀得不行啊，不消化。最要命的是呢还是我这个泡沫尿，这个泡沫尿啊平时也是想了很多招就是不行，哎，尿蛋白都快到三个加号了，
0: 嗯，
4: 啊，腿内已经开始肿了。我就是怕啥呢，就是怕发展到心脏方面去了，如果是真是到了心脏方面去，心脏出现问题的话，就有点难办了。
0: 最担心的就是并发症一个一个出来了，你看看啊，把这个肠胃道伤害了啊，胃胀胃不舒服，而且呢把肾伤害了啊，尿蛋白有加号，说明什么呢，肾小球肾小管啊被这个糖毒腐蚀，已经出现一定的并发症，担心呢心脏再有并发症，眼睛再有并发症，最后控制不住，是吧？
4: 对呀、啊。
0: 那吃上鸡胸胆之后呢，
4: 吃上鸡胸胆特别快，也就是几天的功夫，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哎，就开始在两个礼拜那些他这个血糖你看怎么着啊，空腹血糖已经下到七了，你知道吗，哎，已经下到七了，所以才两个礼拜啊，就感觉有这么好的效果。你看到现在为止我服用了也就还不到上个礼拜吧，二十天。
0: 哦，
4: 我现在基本上空腹血糖已经控制六了。
0: 那不错。嗯，
4: 哎，差够了，现在八点以内了。
0: 那用的时间呢还不长，二十多天，但是血糖值控制住了，不错呀。啊，
4: 是，我现在呢也想吃点饭，也感觉到我老伴做的饭呢也还是有那种香气啊，感觉到现在，哎，随着我闻到以后啊，就有那种胃口，你知道吧？
0: 嗯。另外，我得问问你啊，那你以前买那个金胸胆，咱们是没活动。就是原价一只199
4: 一只啊，
0: 买的是吧？
4: 啊，
0: 哦，那你吃的话是每天吃几只啊？
4: 哎，是这样子的，高老师啊，
0: 嗯，
4: 你们给我说的呢，像我这个，如果说是不是很重的话，早一只晚一只，
0: 嗯，
4: 但是结合着我已经出现糖尿病肾病了，
0: 哦，
4: 孩子的血压也高，也算是比较重了。
0: 嗯
4: 你们考虑呢，就让我早一只晚两只的那只服用。但是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呢是按照原价买的，199一只，我就有点心疼，你知道吧？
0: 哦，就是也没有按照咱们呢治疗中症重症疾病，就是早一只晚两只，或者早两只晚两只那么吃，还是按照轻度疾病，就是早一只晚一只吃的，等于是一天才吃两只，是吧？
4: 对对对，哎，现在这个有这个活动价的话，那我现在按照你们那个吃的话就没问题了，我心里一点都不心疼了。
0: 哎，那个参加上活动呢，那确实价格上呢，咱普通老百姓吃得上吃得起，而且能够按照最大量吃的啊，因为呢，现在是9.9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这样一来呢，真的是造福于咱们呢工薪阶层了。
4: 对呀、啊，哎，
0: 另外我再跟你讲、
4: 哎，
0: 这次呢，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咱们呢首次把龙血树叶粉赠送大家了。这次参加活动，订购金胸胆是白送龙血树叶粉。你要是把龙血树叶粉用上啊，因为这个说明书里呢清清楚楚写的治疗消渴症，就是呢多饮呐、多尿，还有歹疫的六淋症。六淋症呢就包括你这个泌尿系统的炎症啊，尿频尿急啊，啊泡沫尿啊，这些情况你把它用上配合金胸胆，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治疗的就更好了啊。
4: 哦，太好了，而且我现在还有这个打算了啊。
0: 哦，
4: 原来不是199亿，但是我发现了，我现在，哎，当然了，我有这个机会，我这点便宜我肯定该占的话咱们还得占，是不是？
0: 嗯，
4: 如果说按照以前的价格的话，如果说我一次性的买60盒的话，那就有点拉不出来钱，但是现在9.9一只的话，那我就买60盒我就拿得出来这个钱了。
0: 嗯，这个不是咱们呢不卖给你，因为呢 你一个人要是用药，这60盒恐怕你用不了啊。
4: 哦，
0: 你别小看亲兄胆，

0: 因为再加上龙血树叶粉双管齐下，你这些病呢那么用不了那么多药，所以建议你呢参加第二档就足够了，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足够你用了，明白了吧？
1: 哦，那行，那我听你的，高老师，我也说实话，我也不是为了治病而去囤货，咱们说实话好了，就没必要占别人的逼格，就是。
0: 明白了，由于咱们的时间有限啊，还有其他的听友等待，这个问题给你解答清楚了，
1: 哎，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再见。
2: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3: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胸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2: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胸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4: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我听您的节目啊，我知道现在有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
0: 对。
5: 那我得问一问您哈，现在那个龙血树叶粉，它是有送对吧？
0: 对，咱们现在是赠送龙血树叶粉，而且呢，金熊胆粉赠送，抵制药价虚高，9.9块一支就能拿走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跟你好好说说，您给指导指导。就是我想的啊，我心里是想着，就是我爸我妈他们一起用。哎呦，跟您说句实话，高老师，我觉得老人呐、真的是太可怜了哈。你说老了吧，病痛缠身，用药啊也不行。老的照顾老的，就是我妈照顾我爸爸，因为我爸他是因为那个血压高引起的脑梗，脑梗了之后吧。其实他那个挺轻微的，轻微了之后吧，我发现他那个血糖啊、血压，他波动太大，二犯了。这个二犯了之后就非常的严重了啊，就不能动了，在床。你说一个大男人躺在床上啊，脾气也变得特别暴躁。我妈照顾他，我妈她也是个老人呐、她身上就是身上的骨头总是哼哼唧唧的疼，而且她身体不太好，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低血压。现在两个老人在一起，就是你照顾我，他也不服；他照顾的，他又照顾不来，身上又疼，又晚上两个人又睡不好，所以我感觉是恶性循环。其实我觉得挺无助的哈，我觉得老人生活的质量太糟糕了。就是有时候我带他们去看病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自己焦头烂额，每次去的时候情况越来越差。但是这一段时间我这不是爱唠叨嘛，就是同事就说您这个什么金胸胆粉呐、挺好的，还有那个龙血树叶粉也挺好的，所以我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他就告诉我的时候，我的眼睛都亮了，我感觉我有救了。所以高老师您来看看，就是两个老人，我们参加哪一项活动是最划算的，他们应该怎么用？
0: 明白。首先讲啊，咱们说呢，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有啥别有病，缺啥别缺钱，是不是啊？像重病大病，咱们一定要用好药。咱远的不说，说这个脑梗或者脑出血，它导致的偏瘫卧床，自古以来这就叫大病，风老骨骼

0: 是古代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那么劳呢？肺劳。骨是什么症啊？按今天讲就是肝硬化了。膈是什么呢？按今天讲食道上长东西了。这都是大病啊。在古代啊，这个大病咱们用普通药也治不了啊。你不信你用什么红花三七，说活血化瘀的，我把脑梗里的血块冲开吧，冲不开。为什么呀？劲儿不够，因为有血脑屏障。古代人也是用熊胆啊，但是熊胆这个药啊，要搁到以前，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喝真是喝不起，一克动辄几千元，一盒动辄上万元，谁喝得起啊？但是正是因为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好药让老百姓喝得上，就这么一次活动，你过这村没得店，再加龙血树叶粉它都不便宜。熊胆粉呢，治疗脑梗最关键，它能修复大脑的神经线，有熊胆基因蛋白，这是动物药材。我讲过一次啊，动物药材它的动物基因，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再加上龙血树叶粉，它是一种植物药材，但是别看植物药材，中医呢认为它能流血，就这个树啊，把树叶摘下来一撕流血，树皮剥下来，树枝一砍都流血，所以说它是植物药材中唯一的血肉有情之品。就这俩药啊，治疗什么疑难杂症啊，脑梗中风啊，风湿类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肝胆胃肠结节囊肿增生，我跟你讲不在话下。所以老两口啊，利用这次机会可以参加第三档活动，直接把药囤够了啊！
1: 太好了，第三档是吧？这个是最优惠，次数最多的，对不对？
0: 第三档活动你知道什么内容吗？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下。平时原价199元王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一支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第三档的活动，
1: 好，第三档，我这个太好了。
0: 这个两个人用是足够的呀，啊，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赠送，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吧？
1: 明白，就是这个了。好的，谢谢点高老师。
0: 好，那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
1: 报名。
0: 也快结束了，我也不多讲了，好吧？
1: 好好，谢谢，赶紧报名去了哈，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打这电话，我这心情很激动，我要参加活动呢。
0: 您是什么情况？是给谁用啊？
3: 我用，我是老朋友了，我这已经体现到了疗效了。
0: 哦、体现到疗效了，嗯。
3: 啊，把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哦，
3: 你都不知道，我这心脏病好多年了，还心梗过，都做过2支架了。
0: 哎呦。
3: 哎呦，这平时还要吃药，还药还挺贵的，一个月下来2000多块钱的药维持呢。
0: 嗯、
3: 我以为做了支架就不用吃药了，这还是吃药，但是有时候该难受还是难受，再加上我还有这个便秘，眼睛看东西还看不清楚，哎呦，雾茫茫的，看啥有时候还怕光，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
0: 嗯，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你看看，嗯，
3: 哎，我身上的毛病，我那个时候治病治的都没有信心了。
0: 嗯、
3: 哎呀，用上咱们这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啊，确实是不一样了。
0: 嗯，
3: 你听我现在说话，我以前不能说这么多的话呀，说多了我气喘呀。
0: 嗯、
3: 我现在不气喘了吧？
0: 没听出来您喘，这一口气说这么多句啊，感觉到哎，你那个喘气很正常啊。
3: 哦，我以前啊，就这待在家里都不敢出去，出了门就害怕，就说是这个犯病了。整天就是我这兜里面都装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说都做了俩支架了，还这个样子。你有时候你不定他在哪里犯，有时候他在房间犯，有时候他在院子里犯，你时常得把那揣在兜里面。
0: 所以咱们老百姓要知道啊，这个支架啊，它并不能啊把这个心脏病治疗好，它只是保命的。你的大血管堵了，它能放支架；你毛细血管堵了，它放不了支架。因为支架它有尺寸的，它只能放在大的血管里。咱们的心脏呢，一共就那么几根大血管，左边两根，右边一根，那么只能往那个大的主动脉里面放。你呢，毛细血管你怎么通啊？你就得靠金熊胆粉。金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一个动物药，一个植物药，它们可是通血管、化瘀化栓、活血化瘀的好药，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咱们拿到龙血树叶粉，你去看看，说明书批了呢十大方面的治疗方向，其中呢心脏病就写得很全面，什么气血不通啊，导致的心悸呀、胸闷啊、气短呀、心痛啊，都写得清清楚楚，它特别适合你啊。
3: 对对对，我用上效果就是好。我当初别人介绍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以后啊，我就听你讲的那个龙血树叶粉嘛，说是那个能消炎，还能抗病毒，再加上那个熊胆中的有个什么那个去氧胆酸嘛，那啥能止咳嗽，能平喘。我一天就是喘的不行，走快几步他就喘。
0: 对，熊去氧胆酸，止咳化痰平喘。
3: 我这就听得明明白白的了，所以我就下决心，我说不管能治好我的病治不好我的病，我得试，这买了这一个疗程。你看现在不一样了，
0: 等于是这两种药都拿上了是吧？
3: 都拿上了。
0: 那你花的钱可不少，因为搁到平时它没活动、
3: 哎、
0: 是吧？
3: 当时没有活动，一分钱都没减免，还没有赠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啊，直接就补到9.9块一支了。哎呦，我都不敢想补这么多。再一个，订购20盒的话，还可以另外再赠送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我都听着，我都在这记着的。最多的是订购60盒，那个熊胆粉，就是咱们这个黄盒。金标5年的这个保质期的这个熊胆粉，
0: 我就跟你这么讲吧，你就这么算啊，你过去原价买199一支，一盒10支是1990一盒的金熊胆，现在买这一盒的钱，把它变成9.9一支，能拿20盒的金熊胆，也就是说，原价平时买一盒金熊胆，这个钱现在拿20盒金熊胆，第一档呢，就等于平时买了一盒熊胆。但是呢还送了什么呀，2大盒龙血树叶粉。第二档活动呢，订购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买了2大盒金熊胆，现在就给你40盒，还要送6大盒龙血树叶粉。如果是第三档，相当于平时只花了3盒金熊胆的钱，但是现在给你60盒金熊胆，还要送10大盒龙血树叶粉。就这个价格一下子就到地板了。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我听明白了，我知道这订60盒这最划算，因为一盒啊就补到9.9了，这个省的钱多，再加上赠送的也多呀。要赠送这龙血树叶粉，要赠送10大盒呢。我现在就想报名这个60盒的这个，因为、
0: 不是说呢不让你报，因为60盒那个呢你用不了啊，老姐姐，你看你现在用上了，我再问问你。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3: 眼睛雾气小了，反正就说是也不怕光了。眼睛恢复的不错，可是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敢大动作的干活啥的，干活了我说话太多了，我还是觉得有点累。我
0: 要
3: 多用一点，我的病时间长了。
0: 不要着急啊，咱们呢这些药足够你继续用的，你这一个人用药啊，用了一段时间了。也恢复的不错了， 所以说你是继续巩固加治疗，你顶多参加第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熊丹粉，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足够了，没必要把这个第三档、第四档啊，把第二档、第三档就是多的这个去参加，因为就这么点药，还有好多呢，病特别重的患者，有的是家里好几个人用的，咱们呢也得为别人着想，明白了吧？
3: 那好吧，那好吧，那我就订20盒的。我就觉得买的多这划算。那行，我就把这让给更需要的人，我就订这个20盒的吧。谢谢你啊，谢谢高老师。
0: 也感谢你能发扬风格，就是这次活动，希望呢更多的有需要的朋友都能拿得上。你不然咱一个人拿那么多药，对吧？自己用不了，别人想拿还拿不上。就这一批药订完就为止，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吧，好吧？
3: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
0: 好，
3: 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丹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是吗？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啊，问个事了，高老师。
0: 你说。
4: 你看，俺老夫妻啊。老张人家说现在买这个金熊丹粉呢，说人家他说包了40盒，
0: 嗯
4: 啊，说还给那个另外给了那个龙血树叶粉呢，给了6大盒。
0: 对，
4: 哎，我不相信，他说你赶紧给高老师打电话吧，现在还不晚嘞。哎呀，后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0: 老哥哥他说的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有一个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生活，让普罗大众不但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丹，现在只花9.9元一支。的确有这一档，就是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丹，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明白了吧？
4: 哦，明白，我知道，我知道。关键我亲身经历过，我就用过这个金熊丹粉呢。
0: 哦，用过啊，
4: 不错，挺好的，挺好，挺管用的，还是。
0: 怎么个挺管用的呀？
4: 哎呀，现在血压也不高了，不咋个咳嗽了，胸口那儿也不那么痛了。
0: 嗯。
4: 哎，以前我这个有三高症，有这个高血压，各方面血脂啊，哎都高。在这个前年的时候得了是这个中风，但是反正也不严重，在医院待了住的时间不长，住了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哎，这血压吧稳定了，我说没事了，我说不能再犯病了。哎，你看本来咱这身体不好，有这个老慢支老毛病，因为这个时间长啊一直咳嗽，后来转成这个肺气肿了，一咳嗽胸口那疼，关键啥？关键这个血压高，一咳嗽那血压更高了，哎，我害怕儿子再犯病，要再犯了病，那可不是，小中风了，不这么轻了，再犯病就严重了。
0: 没错，
4: 这个
0: 担心是有必要的。你看啊，
4: 是
0: 咱们但凡呢提前保养、提前治疗、特别注意的人呢。往往都能长寿，就怕那什么呀，不在乎的啊，已经中过一次风了，不在乎，血压又高，又继续的胡吃海喝熬夜啊，慢慢的呢，那肯定会第二次、第三次中风的，明白吧？
4: 是，现在血压不高了，这段时间我从用上这个用金熊丹粉之后，这不现在用这段时间挺好的，还是这不两个疗程下来，哎，这血压。一直就在128，还没上过133呢。
0: 熊胆呢，它能给你降压、降脂、降糖，尤其是分解血中的胆固醇。大量熊胆基因蛋白， 还能够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治疗呢心脑血管疾病，那金熊胆呢没得说啊。
4: 可不是，这血压挺稳定的，没有出现过高或低那种现象。你看低压都是在这80左右。
0: 嗯。
4: 哎，要不然稳定了，心情好了，你，哎，又还不害怕日子再犯了，再犯病了。哎，另外我这咳嗽原先这老慢治，早期咳嗽厉害，晚上睡个觉也咳嗽，这段时间咳嗽轻度的多了，那痰呀，哎，两边卡的利索了，不在嗓子卡着了。哎，胸口那也不憋闷得慌了。
0: 嗯，
4: 你听我现在说话，哎呀，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哎，以前我第一次跟你通话的时候，说话根本就没有这么利索，这么快。
0: 嗯，
4: 现在提起走了，胸口那也不憋闷得慌了。哎，这段时间睡觉也好了。哎，你看这段时间心情特别好，胸口那也不憋得慌了，就出去了运动了。哎，也不害怕这个，这三高症啦，这中风啊、偏瘫啦，从这方面方是不担心这一点了。现在
0: 好，那老哥哥，那你就参加活动去嘛。其实你这个情况呀，大部分呢，好的是八九不离十。我是建议你呢，就参加第一档活动，足够你了，不用非得学别人呢。别人买了第二档买40盒，咱也得买40盒。像你这个情况，第一档。订上20盒的金熊胆就够用了，还要送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
4: 啊。好，那我就订那20盒，那个还给2大盒，哎，龙血树叶粉是吗？是这。
0: 你把龙血树叶粉你也用用，
4: 啊、
0: 它呢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的好，它批了10大方面的治疗，范围特别广，其中心脏方面气血不通啊导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都写得明明白白。我就不多讲了，拿到药看说明书，他们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4: 啊啊，好好，那我赶紧现在和他们练。
0: 好，
4: 赶
0: 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的，好的啊。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

0: 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人到中年，不仅要开始留意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身心健康状况、教育子女的问题，而且无可避免的父母亲年迈，甚至有可能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的疾病需要我们照顾。如何平衡和安排呢？一个30多岁母亲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女儿做出了让人敬佩的决定，而且还发展出了自己新的事业。一起来听这个故事，还有我和李欣老师的对谈吧。
5: 因为有一个那个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的女儿，30多岁，她就在妈妈患了这个病以后啊，放下工作，照顾妈妈照顾了4年，后来自己做日记，怎么照顾一个阿兹海默病人，自己开了个公众号，很多人就愿意跟她去学习。她最后就做了几年志愿者，在老人院里，她跟老年人之间有非常强的亲和力，教那些老年人画画，她就觉得发展出来了一个新的事业面向，她现在就在做这些工作。
6: 对这个部分可以多讲一点，就是说像这位可敬的女儿，她能长期的这样去照顾老人记录，
5: 对，
6: 那她不仅能发展出她新的事业面向，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她的心智的活动、心智的能力升级了，
5: 是她自己感觉她的心灵柔软了，她对社会 对人心的感受更加敏锐了。

0: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从儿童教育，从这个青年成长到这种中年或者壮年的这种社会奋斗，其实都需要考虑的。我们因为太着急了，总是想快一点学到一些要点，快一点学一些技术方法理论，或者快一点把一些目标实现。但是这个部分是对的，我们需要，但是它需要另外一个部分来平衡。那如果只是有这些快的解决问题，我们会不会像小时候的童话，就是像那个搬玉米的那个什么狗熊？
1: 狗熊搬玉米。
0: 对，他最后可能最后也只有一个玉米，但是他忙了很久，可能
1: 对。
0: 最后一个玉米也没有吃到。而且最麻烦的时候，他以后碰到鱼啊，碰到别的东西，他还是什么都得不到。
1: 是。
0: 对，我们其实有时候看起来没有太大好处，眼前利益，但是又确实需要你，或者强迫你不得不慢慢的去理解、体会、学习的部分，恰恰它是在让我们精神世界、内心世界更深刻、更细腻。而这个部分就像是一个电脑的一个运行环境。这个内存和它的内部的环境提高了，它其实会无意当中就会使我们的这种工作、学习、办事的能力更强，而且能让我们看到更多、更远。所以这些部分是常规的学习、常规的这种短期的训练是达不到的。
1: 所以刚才那个得阿兹海默症的那个患者的女儿，就把母亲生病这件事变成了自我内核升级的一个机会了。
0: 对对，
1: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看待我们所面对的父母的年老的问题。
0: 对，因为有些事情确实是，它就是沉重的现实，
1: 对呀。
0: 它无法逃避，也无法避免。谈的现实一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也利用它作为一个机遇，能让自己和让别人过得更好，不光是此刻眼前，也为未来做一些更深入的准备。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然后行动。

0: 李老师，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有同学聚会啊，然后我就听到我们一个同学，他是我们所有同学里最早关注健康，而且自己在学了很多健康的课程，这个前提之下，他对他的父母的健康问题就是好像像个专家一样在给他们各种指点。
1: 对，
0: 然后呢，但是他也不是医生了，他就会经常问我们另外一个在中医院工作的同学，他就说我爸爸最近怎么走路走不动了呀，还要就是感觉到体力下降的特别厉害，他是不是哪里哪里有毛病了，需要怎么治，然后过一阵又说他的视力又怎么模糊啦，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个学中医的同学特别淡然说，你爸爸就是衰老了而已，这不是病，你不要把他的衰老当作疾病去整天问我这个怎么治那个怎么治，其实你就接受就好了，慢慢的再去在他现在能运动的基础上做些运动，出去走一走，然后每天吃饭要少吃油腻的，少吃一点，就给他讲这些其实是日常的调理方面的答案。
1: 对， 对，这个医生非常的好。
0: 是吗？
1: 对，
0: 我那个同学就说，就说我们这个同学过于焦虑父母的这个衰老带来的迹象，他把他完全全都当成病了。
1: 对，他不是治病的医疗模式，其实是一个调一个养。
0: 对，他就是说要调和养。
1: 对对，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啊。那生活中有没有您遇到过一些老年人的也是衰老带来的，就是器官自然的衰竭带来的一些不便和不舒服，而他自己当成疾病，就是反复的要求医生给他叫消除这些症状，有没有这种？
1: 对，很多。我印象很深，也是在上海的时候，他有一位女士，年纪也很大，她是这个解放前等于住在上海，49年的时候呢就离开，到了台湾，后来又到了香港，那80年代后呢，到了90年代初，他也是最早的一批，就是海外华人又回到了中国，
0: 对，
1: 其实有很大一批这样的老人，因为他小时候年轻时代是在大陆长大的嘛，回来了以后他会觉得过得很舒服，然后他呢身体就是天生心脏也不是太好，身体也比较弱，然后还是老一代人的这个习惯，每天下午会去这个百乐门跳舞然后会定期跟他们的老姐妹喝喝茶什么的，他最开始来找我看病呢，就是他的这个关节不好，
0: 关节会痛，
1: 关节会痛，会给他看了以后呢，从中医来说，因为他本身就是属于先天肾虚的人，而他消化也不好，所以我就先给他调理脾胃，然后等脾胃消化好了，再来一些补下焦补肾的药，这样慢慢他体质确实慢慢好起来，心脏功能也在好转，然后再做一些针灸啊，另外教他的这个一个老阿姨，教他那个做艾灸，然后他在家里也可以做艾灸，后来他腿就确实就好了很多很多，然后看了这样也3年4年，他的这个我们叫什么户口啊，或者他的保险是在台湾，所以他每年也会回一次台湾，大概在20年前还是30年前，台湾的这个就是医疗保险制度在全世界都是属于比较完善的，
0: 他可能可以 cover 的地方很多
1: 很多，
0: 都可以报销。
1: 其实也有一些不利，我的很多台湾朋友就说，他说因为看病也不要钱，吃药也不要钱，
0: 就随便看了，
1: 所以很多老人他身体不舒服也去看，内心孤独了或者不开心了也去看
0: 什么都找医生，
1: 对，所以会拿好多好多药，
0: 吃很多药也会。
1: 对，我说的这位女士呢，她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一点，她就又是年底回去嘛，回去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了就拄着拐杖来了。
0: 怎么就拄拐杖了
1: 呀？对呀，我说哎，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她说哎呀，李医生啊，我这个回去之后，又去看了看我健保的医生，看完之后呢，医生就说哎呀，你这个要换这个髋关节。
0: 哇！
1: 而且现在换髋关节好像也是可以报销的。
0: 就是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1: 然后就他说我当时也是一时有一点糊涂，就这么短短的一个时间里就给他换了。
0: 哇，那不是一个大手术吗？
1: 这当然是个大手术。
0: 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受啊，那这样做了。
1: 我当时也是真是相对漠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可能也不能再埋怨他或者说你做错了，这个会增加他的压力嘛。
0: 对呀，
1: 那事已至此呢，说那我们再
0: 再重新开始调，
1: 再慢慢调理吧。但是换了这个关节之后，其实不仅没有让他的这个运动功能更好，
0: 反而会
1: 更
0: 糟了。
1: 对，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吧。
0: 哦，
1: 还有就是老人的问题，其实真的是一个是调，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养。
0: 嗯，
1: 千万不要轻易进入这个医疗模式。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全世界所有国家它这个医疗保险最大的负荷就是老年病。
0: 哎，对呀，是。
1: 对，因为到了老年这个阶段，它不是把某个诊断清楚的病因消除就可以解决的，它就是一个衰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然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作为老人自己或者作为子女要有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思路。刚才你说的你这个
0: 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好朋友，
1: 做中医的同学他那个观点大家一定可以多听几遍，
0: 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他自己就很淡定，他妈妈也有哮喘，也是很严重的，但是他我看一点都没有负担，他就定期带他妈妈到山里去住一住。
1: 哎，对。
0: 嗯，他说让他自己自然的养吧。
1: 对，
0: 平常能下上下楼运动运动就运动运动。
1: 对，是的。
0: 平时妈妈也不太能上下楼，但是她说偶尔好一点的时候，她会让她适当的爬爬楼梯。
1: 对，
0: 她让她的肺功能会好一些。
1: 对，
0: 然后那个特别闷热的季节就带她到山里住几日，然后让老人的心情好一点，她来亲自照顾。哎，我说她这个模式就非常好。
1: 对，这个非常好，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
0: 对。

0: 那还有就是现在60后的这一代，也就是快进入到60岁了，就是60后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基本上都要迎来退休生活了。
1: 对
0: 啊，就算是没有迎来退休生活，儿女都工作了，没有太多的负担了，但是因为他们自己青春年少的时代可能是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过来的，
1: 对，
0: 所以他们自身呢就是生活方面特别的节俭，不舍得花钱。儿女方面呢其实也独立了，可是他们还是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觉得我还要继续挣多少多少钱，还是有挣钱的压力在。其次呢，他们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然后就显得业余生活很单调，又没有规律的运动，然后呢就是身心精神状态都不太好。那这样的他们的儿女可能20-30岁就会特别的提前啊，就是也可能未雨绸缪，就有点担忧父亲这样下去以后可能会得一些比较严重的老年疾病，那到时候不是我们的负担了吗？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家呀，那以后他这样了，我妈妈还要照顾他，那我妈妈身体也拖垮了怎么办呢？有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忧虑。
1: 是这个也是很现实的。这个因为就是我们60后50后30后40后他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物质确实很匮乏，
0: 是，
1: 然后这个工作啊学习啊这种限制也比较多，
0: 对，
1: 因为常常是在一个城市或者在一套房子
0: 一下住几十年，
1: 在一个岗位上去做几十年，
0: 对，
1: 你要换一个单位，要换一个城市都非常的不容易，
0: 甚至你让他出去旅游都很难。
1: 对，因为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们的生活的这个基调就是在一个生存求生的模式，
0: 对，
1: 而且在长期这种就是比较匮乏的环境里，他的这个精神的关注点其实是会更关注比如说能不能省下一些钱，存下一些钱，或者留下一些东西能够为孩子不时之需。所以确实很多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人，他即使就是现在退休金有的可能比正在上班的年轻人还要高，但他的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思想模式
0: 转变不过来，
1: 还是在过去，
0: 对，他觉得还有经济的压力，其实已经没有了。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如何就是帮助他们在意识上在精神上能够从过去过度聚焦物质匮乏这样一个的群体无意识担忧里慢慢回到现代的现实，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子女的可以做的。
0: 比如说
1: 可以陪他们去逛逛商场。
0: 商场啊，那一般这样的父母只会逛早市，只会逛批发市场。
1: 对，是的，
0: 一下买一堆100块钱的小衣服。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当做药来使用，就是不要一下子很大的剂量，对吧？你一下子给他买一个很贵的，他可能会受不了，甚至会引起家庭矛盾。
0: 对，
1: 这种我见过很多，很多孩子他这个真的是很有孝心，然后年底买一个很贵的，结果拿回家之后父母会说这么贵干什么，浪费，
0: 以后不舍得穿了，
1: 然后就很伤心。
0: 对，也很难过，
1: 会有争执，所以可以一点点一点点来。
0: 哦，
1: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0: 哦，
1: 比如说可以买一些他们平时不常吃的水果，
0: 稍微贵一点。
1: 对，然后他如果眼镜坏了给他配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眼镜。就是慢慢的，就是这是一个逐渐慢慢的过程，
0: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他慢慢就在生活当中他会体会到有跟过去不太一样的，有一点点就是在他过去的生活匮乏的基础上他能够慢慢意识到现在是可以更富足一点。
0: 对，
1: 这种富足的感觉呢能帮助他减少就是过去习惯性的过度关注，抓紧的这种我们说神气或者精神状态。
0: 对，
1: 那这个状态里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再进一步，我们前面说的如果有条件，那带他比如说如果现在很多家庭他有车，那可以带他可以出去走一走。
0: 哦，
1: 像我也没有车的，那我可能会就是打个车，带他到周围去走一走，坐坐火车，或者就是包括请他们去看看电影。很多老人他可能都一直
0: 没有看过电影，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1: 最近几十年因为电影院都很贵嘛。
0: 对呀，几十块钱一张票。
1: 其实可以带他去看个电影，去看一出戏。
0: 是，
1: 不要太密。但这个过程慢慢意识到，哎呀， 原来生活还可以有这些东西，
0: 对，
1: 它慢慢就会慢慢舒展开来。
0: 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
0: 对，好像听说你也用过这个药啊，给父母也会买一些贵一点的东西，
1: 对，对，
0: 慢慢让他们放下对物质匮乏的这种执着。
1: 对对，我记得最开始会给妈妈，比如说买一件外套，因为她有段时间一直说，这个外套我穿了好多年了，连替换都没有。

0: 哦，
1: 那我
0: 去买一个，
1: 给他买件外套，
0: 嗯，
1: 后来给他买一件羊绒衫，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给家里添一点点东西。闹钟坏了，
0: 嗯，
1: 那我就给他买一个贵一点的，
0: 嗯，
1: 其实也就五十几块的闹钟，
0: 五十几块还有较贵，
1: 哎，他会说，你这个太贵了，买十块钱的就可以了。
0: 哦，也是一点点来。
1: 对，但是就尽量买这种好一点的，品质好一点，
0: 看上去好一点，
1: 好一点的，
0: 嗯，
1: 对。
0: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应该好多了吧？
1: 现在他们这个部分就不会是一个就是影响他们的一个内容了，
0: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那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年龄确实比较大，就是80多岁，我见过这样的老人，就是他洗那个碗啊，洗碗池里放一些洗洁精去刷碗，
1: 嗯，
0: 刷完碗以后那个水他都不倒，他说这是有洗洁精的水，我到下一顿饭我还可以用它刷碗。然后他儿女就说，我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儿媳妇儿嘛，因为有的时候儿媳妇儿会去给他做顿饭，
1: 对，
0: 看那个池子油腻腻的，他说我就烦，然后就不想去了。然后那个儿子怎么劝也不行，儿媳妇儿说也不行。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这个儿童健康里面也谈到嘛，
0: 嗯，
1: 就有时候小朋友他太关注在一个点上，习惯在一个点上的时候，
0: 嗯，
1: 你不是强行给他
0: 改掉这个习惯或者讲道理，
1: 你要给他创造更多好玩的内容，
0: 也是一样啊，就是把这个老人要带出去，
1: 对，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0: 哦。
1: 你要陪他去公园去看看荷花，
0: 嗯，
1: 然后很多老人比如说公园可能5块钱一杯茶，
0: 嗯，
1: 他也不会去买，
0: 对，
1: 他自己背
0: 一壶，自己背一壶水，
1: 那我们可以就是堂堂正正坐下来，
0: 嗯，
1: 那花5块钱坐在那里，
0: 我们给他
1: 安安心心的坐在这个主位上
0: 啊，
1: 对，这些其实很细小的花费，
0: 是，
1: 但是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哦。但是老年人可能一般情况下他也不太愿意去想这些食物，
1: 对，或者
0: 他觉得太浪费了，
1: 老人他可能肚子饿了，
0: 嗯，
1: 就买个包子就吃了，
0: 对，就吃一个包子5毛钱1块钱，
1: 我们可以升格嘛，可以去吃一碗牛肉拉面，
0: 嗯，公园里也有吃饭的地方，
1: 对，其实你吃一碗馄饨，嗯，再点一个小菜，
0: 嗯，也花不了几十块钱，
1: 对，我们不一定要到5星级酒店，作为我们平常人可能也不是很习惯，
0: 是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就是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
0: 嗯，
1: 有一点，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时兴的水果，
0: 对，
1: 或者时兴的蔬菜，
0: 嗯，
1: 老一代人他可能会觉得，哎呀，那就不买了吧，
0: 对，
1: 那就会买所谓的老三样，对吧，土豆啊，黄瓜呀，茄子呀，那我们可以帮他买一点，
0: 嗯，
1: 慢慢的其实这都是可以带出来的，
0: 哦，
1: 他不是讲道理，
0: 不是讲道理，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聊一聊，就是50岁左右的这样的女性呢，她们的就是这些性方面的这些想法会特别的少了，
1: 嗯，
0: 而且又是自己的身体面临这个绝经的时候啊，
1: 嗯，
0: 其实这些方面不太有这个条件，但是先生呢还会跟以前一样的有这些要求，
1: 对，
0: 这个时候儿女也都大了，也不在身边，然后呢女性其实心里她也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个年龄也不该再有这些去做这些想法或者配合，
1: 对，对，
0: 但是丈夫呢如果是长时期得不到满足，他就会有怒气，
1: 对，
0: 夫妻两个人经常会为这些事发生口角，这都不在少数的，
1: 对，对，
0: 但是很多人羞于去表达，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既然谈到老年健康，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1: 这个问题其实在20年前30年前那会儿，
0: 嗯，
1: 也有讨论，那个时候有时候报纸上我看也会有登出来，
0: 哦，
1: 或者一些杂志，
0: 嗯，有些问答环节就会有，
1: 对，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可以去讨论一下，
0: 嗯，
1: 一个就是说作为人的正常的这种性的欲望，它并不是说50岁就没有了，
0: 嗯，
1: 那就是尤其是在像西方他50岁60岁70岁，
0: 嗯，
1: 因为性它其实不是一个性活动，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感，
0: 哦，
1: 或者中国人说的这个形气神的一种交融，
0: 交融，
1: 哎，这个部分其实重点是在这里，
0: 哦，
1: 所以很多就是说50岁他觉得不需要了，
0: 嗯，
1: 这里面有多少是自己不需要，还是说只是一个就大众的一个习惯性的认识，
0: 嗯，
1: 当然个体是有差异的，就是从个体来说，
0: 嗯，
1: 有些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很强的这种欲望，
0: 嗯，
1: 有些呢他会有比较强，这是有差异，
0: 对，
1: 但是刚才这个就是到底是个人的情况还是一个群体的意识，
0: 可能都有，
1: 哎，对，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谈到相对正常的或者说理想的这种性活动，它不是一个

0: 肉体器官的一个交合，它是精神情感能量部分的一个联系。所以这个部分它也跟双方在日常生活他们的精神气质情感能量，或者我们说价值观生活习惯，有没有足够的关心照顾交流，其实这一部分都是基础。所以当如果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部分没有的时候呢，其实两个人虽然是一家人在一起，但是内心可能是有距离的。
1: 很多这个年龄这个在这个层面都没有做到。
0: 对， 对，很多时候就是他没有这种性的这种需求，或者他会拒绝，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拒绝。
1: 对，
0: 他不是拒绝这个性，他拒绝的其实
1: 是这个人，
0: 是这个人。对，

0: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话题就留待下期节目展开详述吧。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本期要点。人到中年，每到看似不太容易的生活课题的背后啊，其实都充满了希望和转机，这也是训练心智、培养全观能力的契机。此外呢，在本期节目我们还讲到衰老不是病，需要慢慢养的话题，如何帮助父母减弱匮乏感，以及中老年女性的身心健康方面的话题也有所涉及。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节目的内容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广告时间。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3: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4: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4: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2-9599，400-152-9599。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6: 那李老师，目前呢，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听说了长春生命肽疗法的推广工程，对于1.5元一克的这个价格，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能够用上这样的生物肽疗法。那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吗？
4: 8个字吧。哪8个字呢？从紧从快，莫失良机。现在呢，既然有了1.5元一克的价格啊，有了这个医疗福利，我们能够让任何的经济条件、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接触、使用上当今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那么大家伙啊，听我讲，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1克1.5元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就像有些患者讲的那样，说国外1克要99美金，99美金人家还争着抢着在用，我们1.5元就能用上它，这要是错过了，上哪去找这个后悔药啊？啊，也没有后悔药啊，对不对？没错，咱们讲句大实话，这个科技发展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呀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生物医学，它让以前大家认为啊解决不了、需要终身服药的老慢病，能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你像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1克1.5元，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啊，对不对啊？啊，说句心里话，都能用得起啊，大家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有钱才能续命，没钱只能等死的日子了。不过呢，说到这个价格问题啊，想当初啊，我把长春生命肽带回国的时候，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也曾经为此和我产生过分歧。
6: 哦，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
4: 那为什么会产生分歧呢？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我的这位朋友啊，姓陈，他呢是国内啊非常有名的一位企业家啊，因为这个企业做得大做得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尊称他一声陈总。可是这个经商的人呢，他操心劳神，应酬又多，结果这位老陈在56岁那年得上了脑血栓啊。说实话，大老板不差钱，什么方法好人家就用什么方法。当时啊入院啊，家里边就请来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专家，给他做这个颅内取酸的手术。虽然这个手术很成功，可是因为血管堵得太久了啊，脑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他呢就落下了一侧肢体偏瘫的后遗症，咱们讲叫半身不遂，就是啊。之后呢，他请教了几位啊国内的专家，都说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于是家里人呢四处打听啊，那么看有没有什么新方法可用啊。结果呢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美国生物研究领域生物肽的研发啊，说这个生物肽呀、可以帮助啊脑中风的病人恢复大脑以及肢体的功能。所以说这位陈总啊立刻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就来到了美国，就找到了正在开展这项科研工作的我，就找到我了啊。哎呀，咱们说同是中国人啊，在这个国外相遇啊，但凡我能帮忙我肯定是不会拒绝，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当时呢，有关生物肽的研究啊，生物肽的技术尚未成熟，当时我们只提取出100多种复合肽，还没有达到像今天700多种复合肽的这个高度啊，而且价格还不菲啊。但是呢尽管如此，这个陈总还是花费了上百万元的费用啊，用上了肽类物质之后还是非常满意这个治疗效果啊。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个钱没有白花。怎么讲呢？他从原来这个偏瘫不能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除了说话呢有点不太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所以说呢，这位陈总啊，他对我非常的感激啊，我们也因此呢结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么就在半年之前呢，这个陈总再次打电话给我啊，那么他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脑中风，而且啊这个病啊很严重啊，他知道我回国了，而且把长春生命肽的研究成果也带回来了，所以呢他想让我呀为他这位朋友啊做最好的治疗，就帮忙治病。话虽如此啊，可当他的朋友转院过来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问题比老陈严重的多呀。他是什么脑梗二犯，虽然呢这个急救保住了命，但是患者呢意识不清，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啊淌哈喇子流口水啊，护士啊用毛巾呢垫着枕头啊，但不一会儿这口水啊就把这个毛巾呢给湿透了啊，不停的流啊。当时呢这个转诊的资料上明确诊断他是因为脑血管栓塞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产生脑萎缩，造成脑功能受到损伤啊。我一看情况这么严重，马上为他开展了长春生命肽的临床强化治疗。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在上个星期老陈过来了，干什么？接他朋友出院。俩人一见面呢，这老陈都惊呆了，知道吗？老陈都惊着了，哎呀，他朋友恢复得太好了，不仅肢体功能完全正常，而且再也不

0: 像当初那样流口水了，犯糊涂，谁都不认识那个样子了。他人呢，精神抖擞的往那一站，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啊得过脑中风、卧床、人事不省的病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老陈高兴得不得了啊，一个劲儿的讲说，我当年要是这么治，那我肯定也跟他一样啊，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当然呢，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就在他办理出院手续、结算治疗费用的时候，老陈拿着收费单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为什么呢？哎，他不敢相信，他找到我，他问我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个研究院是不是少打了两个零啊？啊，说怎么比他治疗的时候节省了这么多钱呢？我就跟他解释，我说长春生命泰啊，要是在国外的话，一克是99美金，比黄金都贵。可是呢，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带回国之后，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在呢，有这个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5块。别说像您这样的大老板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用起来呀，也是毫无压力。
1: 一克1.5块，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了，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啊！那我真的就没明白为什么会有分歧呢？
0: 一诺呀，我们说生意人最讲究什么？是不是钱？所以啊，我们讲这个老陈他也不例外，他对很多的新生事物啊也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生物肽疗法这样全球领先的药物，我跟他讲，我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之所以能够1克1.5块啊，这是有咱们国家政策的扶持啊，要不是这样，别说你给我100啊，就是你给我500，它都抵不上这个药的价值啊啊。而且我们国家老慢病的患者非常多，多达3亿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如果长春生命肽卖上高价，经济上我们受益了，可良心上呢，我们过得去吗？啊，于国于民这样的事儿我们都不能做。那、啊、这位陈总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久久未语，他没吱声。最后啊，他红着脸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后来他发微信给我，他说呀、啊，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太俗了，生意场上混迹多年呢、啊。他说我看人呢、啊、看事儿啊都太现实了。他说我呀要向你学习啊，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他还说呢，要给这个长春生命肽的推广工程注入一些资金，承担起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1: 不过呢，话说回来啊，我有一个问题，像中风病人呢，不管是吃药还是输液溶栓，往往呢都恢复的不是特别好，留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那您的长春生命肽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让不能走不能动的中风病人来恢复往日的风采呢？
0: 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大脑这个重要的器官。作为人体的司令部，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因为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这是专门保护大脑的，一般的治疗药物啊根本都过不去。而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我说过，肽是人体细胞新陈代谢必须的物质啊，它是人体细胞的一个部分，别的药物不能抵达、不能够起作用的地方，肽都可以轻松到达，能够快速起效。打个比方，别的药物成分人体细胞它不认识啊，那他们来敲门，是敌是友分不清，你能随便开门吗？不能吧。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回来了啊，亲人回来了，那别说你会马上把门打开呀、啊、就是他自己也会带着钥匙啊，自己啊就能够轻松的进屋。道理啊就是这样啊。作为人体必须的重要物质，肽不仅能够快速修复细胞损伤，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再生各种死亡细胞。

0: 全面激活细胞活性，咱们就以这个脑中风为例，长春生命肽当中既有能够快速溶栓静血的多类啊溶栓肽静血肽，而且呢它还有能够快速修复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的神经活性肽，它们呢进入人体之后完全不受大脑屏障的限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疏通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各项功能，让偏瘫失语的患者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能说话，能交流，让痴呆糊涂，胡言乱语，不认家人，不知饥饱的患者能够恢复意识清明，头脑清醒，能够正常生活，正常作息啊，700多种复合肽啊，这么讲吧，就像700多颗生物导弹，准确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腔梗、脑梗、脑萎缩，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啊，以及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长春生命肽，它集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可是它的价格呢却不足它们的1/10、1%，甚至于是1/1000啊。啊，咱们就以这个尿基肽为例，一支多少钱呢？就需要48块钱啊。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因为有了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我们能干什么呀？啊，也就是坐个公交车，买个普普通通的雪糕啊，哪怕是一粒消炎药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啊。可是1.5块，您现在就能用上最前沿的生物新药，同治一身的老慢病啊。可是政策虽好，1.5一克的价格，这个优惠福利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帮扶资金呢非常有限，一旦这些钱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长春生命肽很可能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格，到那个时候啊，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将无力承担，所以啊，这个时候是大家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呀，千万不要拖延，你拖延1分钟啊，就可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好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又讲了很多啊，这样，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大家来落实政策。好，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 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哎呀，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就感觉太幸运了。我是吧，看人家用那个生命肽效果特别好，我就想问问您，就是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咱先不说这个病能不能治，很多的朋友现在呀，都像您表达的一样啊。说啊，我看见谁谁谁某某某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把病治好了啊，我看见谁怎么怎么样了啊，说他过去什么样子啊，现在变得让我呀哎都不认识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力量啊是非常之大的啊，它能够让人呢、啊、非常的信任我。昨天呢我还跟我们院里边开了个会，通过这个会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通过介绍使用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高的啊，这个朋友占到我们总人数不到3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是听我的节目才使用啊，长存生命肽的，那么剩下70%啊，全部都是人际传播。那么这个，我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啊。咱们长话短说，你既然把电话打过来了，您身体怎么了？您告诉我。嗯，
4: 我是3年前得了一次脑血栓。
0: 哦，
4: 出院以后吧，就是右不拉身子就不行，就感觉别扭。就是能走吧，咱这右腿吧就使不上劲儿。
0: 嗯，
4: 走道呢，他还不走实线。
0: 嗯，
4: 这右手呢也不行。
0: 嗯，
4: 拿个碗呢拿不住，使不上劲儿。
0: 嗯，
4: 最近反正是就是天凉了吧哈，我这个血压也高上了。
0: 嗯，
4: 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80-190。
0: 嗯，
4: 我不怕别的，我就怕二犯。
0: 嗯，
4: 这说实在的，另外吧，我这个。哎呀，失眠都年头也不少了，20多年了。
0: 嗯嗯嗯嗯。
4: 啊，原来还行，还能凑合吧，睡个几个小时。就这几年吧，我顶多能睡2个小时。
0: 嗯。
4: 那睡这么短的时间，那脑子肯定要迷迷糊糊的，而且还胀。
0: 嗯。
4: 啊，5年前呢，我还做了一次12指肠溃疡的切除手术。
0: 哦。
4: 嗯。哎，做完这手术以后吧，就现在这胃还是不好受。
0: 嗯，
4: 就是吃点东西吧，也不行，有的时候吧还反胃。我这是后来吧听邻居说的啊，这个长春生命肽它不刺激胃，
0: 嗯，
4: 而且吧它还能治胃病，他就治的挺好的，我就挺羡慕他的。
0: 嗯，
4: 那我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问问李老师，这长春生命肽就我这些毛病都能不能治啊？
0: 好，这位朋友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也可以说句实话，通过长春生命肽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我告诉您都能治得很好啊，没有让任何使用过的朋友们失望。而且我常说一句话呀，只要是用上就有好的效果，就是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 我别的不说，就拿你这个胃肠疾病来讲，用长春生命肽见效是最快的啊，我甚至可以说也就是10分8分的就能够让您见到很好的效果啊，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分子量非常小啊，而且我们受益的最早接触到700多种生命肽的就是我们的胃肠，所以见效快，这个您放心啊。当然呢，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要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脑中风这个问题是大事啊，现实生活当中中风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这方面疾病啊，哎，患者很多啊。咱们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肽，最终治疗的结果您要记住，就是帮助您甩掉中风后遗症，咱们重新做回健康人。通过使用之后，能够让您正常的生活自理，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但是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李老师，我绝对不是在这给您呢许愿画大饼，我呀要把这个治疗的机理包括治疗的过程跟您讲一下。长春生命肽，也就是我的生物肽疗法，你记住，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真正的可以说落实到解决三大难题啊。哪三大难题呢？静血、溶栓、修复细胞、新生脑神经元啊，三效合一啊，一定要记住三效合一啊。您比方说第一个啊，我们通过所含有的溶栓效果最好的溶脂肽、静血肽、抗栓肽，它们三大生命肽进入身体之后啊，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陈旧性的血栓，都可以把它们溶解清除。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在家里边用这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啊，用上之后这油啊它就分解了，就溶解了，而且来得非常快。抗栓肽能够把这个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快速的通过人体代谢器官呢、啊、排出体外，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我们解决后遗症啊是关键啊，解决中风后遗症啊，我们依靠什么呀？脑神经元生命肽、脑蛋白肽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说到这个神经元肽，还有这个脑蛋白肽，在国外啊，可以说被权威的专家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啊，我跟你说，凡是人的神经方面出了问题啊，这方面的疾病都能治，没问题。神经是干啥的？是管传导的。神经方面出现了问题，只要补充这两种肽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那么就可以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咱们想一想，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啊，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是不是就传递出去了？啊，命令传递出去了，那么人体这个运动、肢体、语言、思维、认知不都恢复了吗？
4: 对，
0: 所以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什么？不手术甩掉中风后遗症， 让您做回健康人呢、啊。所以说，通。

0: 他真不是差一星半点儿了。
1: 嗯，确实没错，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啊，你都听到了，你知道这件事儿了，一定要记住，一克一块五的机会非常难得，一克只需一块五毛钱呢，你要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那咱们说实在的，咱们说实在的，用上这个救命的方法把病治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能够过上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啊？
0: 是，
1: 何乐而不为呢？嗯，
0: 是是是，那我谢谢老师了，我去打电话去。
1: 好，别客气啊，我在此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嗯，
0: 哎，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1: 您好。
4: 这是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一克，一块五就能用上这个新科技药，我太高兴了，李老师，你给我们这个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我才用2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好好好，确实啊，咱们是一克啊一块五毛钱啊，一块五毛钱就能够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啊，而且用了2天效果不错。那么把您的情况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嗯，
4: 李老师，我是南京的。
1: 哦，您是南京的朋友。我去过南京，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那么您说说您的情况。嗯，
4: 李老师，你看我高血压8年了，是这个硝苯地平啊维持在150-100，脑子啊真是晕乎乎的，犯恶心还疼，检查是脑动脉硬化，每天要么就睡不着，要么就梦多，一宿啊睡不到就是4个小时。2018年的时候啊，有一天上楼，忽然就感觉到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心跳的啊，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一动不敢动。是我老伴打的110，给我送到南京中医院的啊，检查是心肌缺血，给了开的那个麝香保心丸、阿司匹林，但吃上之后啊，心还是快跳的，像关门的动静大点吧，我就心就突突突的，然后我就浑身发软，一脑门汗。这些年啊，没数的吃药，家里的药罐啊、药瓶到处是，也不管用。真是用上了这个长春生命肽啊，你说效果咋这么快呢？
1: 好，好，为什么快呀？我要讲一讲啊，你想一想啊。五大方剂融为一体啊，方中方，药中药，而且五大方子的所有药材，我们利用了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啊，分子量极其精微的生命肽，小分子啊，而且是高活性啊。那么这个小分子高活性是什么呀？不就是我们见效快的根本吗？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见效快。那么你跟我讲一讲，你2天用下来之后有哪些收获啊？
4: 李老师，我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第一就感觉的不刺激胃。
1: 嗯，
4: 你不知道我以前吃药胃就难受，
1: 嗯，
4: 饭都不想吃，但用了这之后胃一点不难受，吃饭还更香，昨天晚上多睡了2个点。
1: 小分子啊，直接作用细胞，一定啊会有这样的收获。那么您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嗯，
4: 血压是昨天量的是145/95，今天是140/90，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明显跳得稳当了，不突突了，喘气也，感觉均匀了啊，胳膊呀、腿都有劲了，也热乎乎的，比以往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昨天我去我姐家，她看到我这个精神气，好成这样，可羡慕了，也想用。问我多少钱，我说一克1.5，他还不信，说现在买个土豆都好几块。
1: 嗯，
4: 我说这是李老师心里一直装了这么老百姓，结果我姐就开始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报上名没有。
1: 嗯，好好好，哎呀，确实啊，咱们这个价位啊，1克1.5毛钱，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所有的朋友，特别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都有机会能够用上。

0: 这个生物新药啊，大家要记住，生物肽疗法这是国际上认可的全新的先进的医疗手段呢。它不是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它是700多种活性肽紧密协作、共同作用啊，针对我们细胞进行靶向系统化的治疗。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克一块五的机会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啊！你说到你姐姐啊，她的身体哪方面不好啊？
1: 他也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腔梗，还有肾囊肿、胆结石，还有结肠炎，还有的我也记不清了。
0: 这么多病哈、啊，我跟你讲啊，您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生命肽，已经见到了非常好的疗效，已经亲身体会到生物肽疗法在老慢病、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方面的真正实效。所以啊，您心里有底儿啊。我说实话，就您姐姐身体上出现的问题，她的病咱们也能治好。生物肽疗法的治疗范围，我说过是全身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都在其中。像您的情况啊，你像这个血压呀、心脏啊、大脑啊、肠道、胃也是一体多病的情况，但是您用上之后呢，效果就是与众不同。大家伙听节目一定要记住，肽非常重要，它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啊就是补健康。肽可以激活、修复、营养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啊，修复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的细胞、逆转细胞衰老，它是从根本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尤其长春生命肽，它为什么被欧美发达国家争相竞价呀？一是因为呀，它是唯一含有700多种活性肽的生命肽，以往的肽类药物都啊，只有单一的一种活性肽，都是单一的啊。咱们这么讲，如果把肽比作导弹的话，它能够啊，同时同步、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各种病变，真正的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病情症状完全消失。最重要的就是啊，700多种生命肽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的细胞，让所有得到修复、得到新生的细胞啊，都能够强壮、能够健康。特别呢，咱们国家第一次啊，听好啊，下这么大的力度，一克一块五啊，进行全国的推广，真的这是百年不遇的好事儿啊！大家伙千万呢不能错过，一定要抓住机遇。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来治好全身的病，好不好？
1: 好好好，我赶紧去找我姐姐，哪怕我跟她一起打电话，也赶紧把名额抢到走。
0: 是的，啊，我也不多讲了，希望您能够抢到名额。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会。
1: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4: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啦。
5: 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肽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4: 补肽补健康，就用生命肽，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2: 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
2: 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6: 您好，李老师啊，我姓许，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就听您说，现在这个生物疗法推广啊，一克是一块五，我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呗。
0: 没问题啊，这位朋友， 在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啊，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在国外$99一克的长春生命肽，在推广工程期间，咱们呢1元顶1000元药费啊，一克1.5元，花小钱治多病，省大钱治重病啊，是啊，咱们治愈老慢病、危病、重病、大病的绝佳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一克1.5元。这样，您讲一讲您的身体怎么了？
6: 好的好的，林老师，我有糖尿病啊，都将近10来年了，因为我今年不是56嘛，40来岁那时候就是开始吃药，吃那个洛河农啊、消渴丸呢、还拿那个玉米须泡水，反正每天也那个坚持锻炼呢、控制饮食啊，但是呢这个血糖还是不行，忽高忽低的不稳定。空腹的情况下是9点多呀，吃完饭吃饱饭的情况下有时候17、18，整个人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没劲儿。还有就是这个小便也不行，上医院检查化验尿说是有了尿蛋白，都3个加号。呀，我也不明白，也吃了不少药了，也挺重视这个血糖的。那个电视上啊、广播里啊、报纸上啊，只要听说能治糖尿病的药，我都想试，都试了，钱也花了10几万了，但是这个效果说实在话一点儿没见到啊。呀，老伴儿成天埋怨我说是乱花钱，病那有病乱投医。哎呀，被忽悠都忽悠傻了，那然后就把我的工资本也给是没收了。
0: 是这样啊。哎呀，我跟你讲啊，我非常赞同你老伴儿的这个做法。咱们治病每一分钱呢必须花在疗效上啊。你说咱们乱花乱治，多厚的家底也经不住啊，乱花呀，是不是啊？
6: 就是啊，就是不是这几天老伴儿跟我一起听节目嘛，这一听到您这个是用5个方子研发的，而且呢是这个新医学新疗法手段，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不换脏腑的情况下能治好病。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单位领导的孩子吧，他不是在国外嘛，从国外给他买了不少那个治糖尿病的那个肽类药，然后领导呢用的倒挺好，也给我介绍推荐了，我这一打听这个价格，这不行啊，这是打数啊，这用不起，太贵了，太贵了。这一回听您讲说是一克啊1.5元，不光我心动了，我老伴儿让我赶紧给你打电话问问呢。这不能，我就想问问这能不能把我这个糖尿病还有并发症一起能治疗啊？
0: 好的好的啊，我跟你说咱们有把握，绝对没问题啊，一定啊能够帮助你把病治好。我呢先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第一，您的糖尿病虽然呢管住嘴迈开腿，也用了中药西药啊，咱们说一起来降糖，但是这个血糖它是一直不稳定。第二呢，已经有了肾脏的并发症，这个如果说以后严重了，那一定就会是肾衰呀，记住肾衰呀，那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透析，甚至于换肾啊。
6: 我害怕呀，我害怕到那一地步呀，没办法。
0: 是的啊，没错，害怕是对的啊。但你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啊，这个咱们说中药西药包括少吃多运动这些啊，真的已经落后了，我过去讲过 out 了，知道吗？哎，这些方法都落后了，早晚到这一步。糖尿病的治疗记住已经进入到了生物肽的时代，肽是什么？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是细胞的能量，是生命的源泉。尤其像糖尿病这样的疾病，我讲过这个病就是百病之源，如果不从根源上进行治疗，那么您的并发症会一个比一个多。所以呢，对于糖尿病而言，我非常负责任的讲，必须从胰岛细胞、胰腺细胞，包括您糖代谢方面，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这个病。那么好，听好了，第一，对于这些，你像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700多种生命肽啊，你像其中的胰腺肽还有这个肌肽，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休眠的胰岛贝塔细胞，并啊全面为贝塔细胞来补充营养。 啊，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在数量上、质量上、功能上全部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是吧？就能够正常的进行糖代谢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还用管住嘴吗？啊，您还用吃降糖药吗？不用了，是不是？啊，咱们说还用打胰岛素吗？也不用了。这是第一。第二，700多种生命态可以同时同步的修复治疗并发症。你像啊，针对于您这个肾脏问题，有双元态、有多肝腺态等等活性态，不仅能够提升啊肾小球的滤过率，消除尿蛋白，还能够真正全面恢复肾脏的功能。7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态啊，不用您吸收就能够直接的穿过细胞通道抵达战场，解决你胰岛、眼底、肾脏以及心脏、血管、神经等各种问题。你的问题啊，1到3天就能够感觉到眼前清亮，身上有劲儿，血糖下降，半个月左右啊，血糖指标接近正常，小便泡沫减少，而且这个味道啊就会减轻。记住了，坚持用满40天，还是那句话，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重塑脏腑，让您呢重新做回健康人，好吧？
6: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病啊越吃越严重了，是不是？我明白了。哎呀，我老伴儿已经给我打电话报名了，这一回他也是大力支持我，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名报上。
0: 好，在推广工程当中啊，长春生命态1克1.5，记住了，1克只需1.5啊。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价格就与国际啊接轨了。多少钱呢？1克99美金，合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呢。那到那个时候，咱们说实话，就这个价格看了之后肯定还会打醋，肯定还会用不起，是不是？
6: 是。
0: 哎，现在一定要抓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好全身的疾病，让我们呢享受美好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好吧？
6: 好好好，那行，李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嘞，长话短说，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6: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7: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7: 哎，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我叫赵秀艳，我今天呢，我每天都听您节目，我是越来越崇拜您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咱们长话短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7: 我用的长春生命态20天，原来我是风湿心脏病，几十年的风湿了，那不管春夏秋冬都见不了一点风，哪怕在家也总觉得一股风从头刮到脚啊，然后手腕、胳膊肘、脚腕的膝盖疼的都简直受不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完了去医院检查，说是2.5肩狭窄还有反流，让我手术，但是我就没敢做，毕竟嘛是在心脏里动刀子。后来吧，这心口就越来越憋得慌，睡觉都得垫3个枕头，还必须得朝右边躺着，要不就上不来气儿。吃过了那20多种的止疼药啊、消炎药啊，还有抗生素啊，还打过激素，做过理疗，都不好使。
0: 咱们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见效了，那咱们何必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呢？啊，但是呢，好饭不怕晚。既然呢，现在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扶持，1克1.5元，让我们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那么实话实说，过去的苦、过去的痛，肯定是一去不复返。
7: 是啊，李老师，这新医学的生命态呀，还真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用吧，也就2-3天，这胳膊腿儿、后腰着就感觉出热乎了。 原来都冰。

0: 凉冰凉的，现在就觉得在身子里就有了小太阳似的，浑身暖洋洋的，舒服了。现在吧，这用了20天，喘气儿也顺溜了，睡觉也能躺平了。原来一宿能睡3小时就是天，就是不错了。但是现在至少能睡5-6个小时了。你别看这多睡2-3个点啊，对我来讲那可真是救了命啊。
1: 那可不呗，啊，效果真的很好。用药20天，用了生物肽疗法，让您全身病痛都有了显著的改变。说明什么呀？这充分有力地说明了长春生命肽跟您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都不一样啊。咱们就比如说这个风湿骨病得上之后，咱们就开始跟它做顽强的斗争。实质上你们这些患者都是老战士老运动员了，真的各种药物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一查又一查呀。结果呢，这个病非但没有治好，而且呀，这个病没治好，其他的病也接着又来了。但为什么用长春生命肽能治好呢？因为啊，他用这个5方合1啊，方中方，药中药，又以6神曲发酵中药技术为依托，让100种生命肽裂变成了700种啊。利用700种生命肽，从细胞根源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细胞病变的大问题。你比如说髓质肽能够促进新生的骨细胞，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成骨肽、骨基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还有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还有赖氨酸酮肽能杀灭风寒暑湿。换句话讲啊，就是长春生命肽能从根源上使你的风湿骨病得到全面性根源性的好转，能够彻底的治好，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缓解临床症状啊，也只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才是科学的，才是有效的。所以啊，你这是什么，及时回头调整方向，及时跟上了科学的脚步，选对了治疗的方法。只要你坚持治疗40天，40天就能给您换一身那强壮的筋骨，换一颗强大的心脏。
0: 哎，我现在呀就是特别的有信心，这次啊1颗1.5块的推广我都已经报上名了。你说这么低的价格，我得感谢李老师。
1: 咱们用上长春生命肽就能够收获健康，肯定没问题。一定记住，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啊就是补细胞，补肽就是补健康。因为现在这个慢性疾病啊已经变成了流行病，出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作为新医学的代表，长春生命肽就是广大慢性病患者的新希望。
0: 我相信，我更信您，李老师。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400-152-9599。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6: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5: 那 又是什么呀？
6: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7: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8: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9: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10: 祖国妈妈，我爱你。
11: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12: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3: 越来越好。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6: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7: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7: 逼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 提供就业岗位2.1万亿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

0: 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3: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7: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8: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7: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8: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7: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9: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0: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

0: 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330万人次奔赴超级风景。从工程地标到文旅高地，一桥跨天堑，一景赋一方。
4: 大地指纹音乐会火出圈，大方县奢乡古镇迎客来，把文旅机遇留在家门口，转化为产业活力，百姓红利。
3: 国庆假期，全省重点项目与企业生产不打烊，建设者坚守岗位，用实干诠释责任担当。
4: 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连续5天登上融合传播影响力指数榜单首位，主题话题位居。

0: 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2026年9月28号，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一周年。一年前，这座拥有山区桥梁主跨世界第一、桥高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终结了两岸绕行2小时的出行困境。世人惊叹于它横亘天堑的雄姿。通车这一年，330万人次奔赴超级风景，它用另一种方式续写了传奇。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从625米的高空蹦极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今天我们
3: 不蹦。
2: 人生嘛，可以换很多种赛道和姿势，不一定非要跳嘛。我们可以云端赛道走起。朋友们，别看我现在表情是非常的淡定，但实际上我的脚在写草书。可以这么说，走了这条路，你会发现，如果蹦极是人和自己较劲儿，那么竞速跑道就是人和风景较劲儿。花江峡谷大桥有一个非常牛的地方，就是它有100种不同的方式让你看到的风景完全不同。大家印象里的大桥就是交通设施，但花江峡谷大桥早就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它跳出了传统桥梁单一的通行功能，开创了全新的桥旅融合范式，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实现了从通行设施到云端综合体的转变。朋友们，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有一说一，站在这样的高度，脚是软的，但是眼睛是盲的。在625米的高度重新再看一遍这样的山河，你会发现花江峡谷大桥的野心。过去黔西南的绝美山水、地质奇观、民族风光散落在山间，各自为阵，而现在这座超级大桥成为核心纽带，彻底打破区域文旅壁垒，构建起黔西南1小时文旅经济圈，将零散的山水资源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世界级文旅集群。来贵州怎么能不喝一杯咖啡呢？但在625米的高度，这含金量和地面可不一样。一杯咖啡把路过变成停留，把停留变成发朋友圈，这应该就是桥旅融合最接地气的一瓶。通车一年来，这座桥彻底跳出了传统的交通桥梁的单一属性，真正把过路桥做成了目的地。
4: 67岁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大的桥，
5: 还是很激动，很震撼，
6: 太美了，不虚此行，
7: 感到很光荣兴奋。
8: 祖国妈妈太棒了，
9: 凡事都是世界第一。
2: 哇，这边风景独好，可以独享大桥全貌。这个大桥通车一周年的时间，您在经营的这个民宿发展怎么样？
10: 之前24年的国庆，我进来只开了9个房间，那时候还住不满。25年的5月份开始之后，我就把我的房间升到19个，还是不够住。特别节假日的时候，那个一天有上千个电话，几千条预订信息，根本就忙不赢。后面我又把我的房间现在扩到53个，我又带动那个村子里面差不多有40多个年轻人啊，也是回到家乡开自己的民宿，做养殖，然后做那个比如开始做露营基地的改造啊，做旅拍啊。如果是没有这个大桥带来的那个客流量，它是养不住的，家乡留得住灵魂，它留不住肉身。
2: 在花江，这样的故事不止一家，桥把外面的人带进来，也把离开的人带回来。桥的意义从来不止于通行，它连接大山与世界，漂泊与归途。一年蝶变，花江峡谷大桥用资源整合、客源激活、服务深耕的桥旅融合3.0模式，把工程地标变成文旅高地，把山间风景变成富民产业。我们常说超级工程，超级工程，我想超级这二字

0: 最终不仅仅写在桥塔的高度上，也写在老百姓的日子里。桥的高度写在云端，桥的温度留在人间。花江峡谷大桥，等你来走一走这趟超级风景。
1: 一场大地指纹音乐会让大方在国庆假期迎来客流爆发。假期第一天，当地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倍。其中奢香古镇接待游客5.8万人次，是去年的6.2倍。不少周边老百姓加入了返乡创业服务保障的队伍中，共享加门口文旅发展带来的红利。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伴随着大地指纹音乐会飞扬的歌声，奢香古镇烟火升腾，游客们走进这个近4万平方米的古镇，品尝地道美食，感受彝族风情。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奢香古镇目前共有餐饮、民宿等市场主体500多家。今年以来，古镇新入驻了22家。
3: 网上也刷到过大地指纹音乐会，我们是来体验一下，第一次知道山鸡可以在做到豆腐里，
2: 味道很香，非常惊喜。来了这里才发现这里是中国的豆制品之乡，
4: 跟别的豆腐是不一样的，配上了这边特别的蘸水，
3: 非常的香，很好吃，印象非常深。
2: 这家善鸡点豆腐店是营业第一天就接住了客流高峰。
5: 10月1号的话，是营业，柜子这些早上才进来的。
2: 没想到会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客人，
5: 接纳了将近500人次左右的用餐，
2: 销售额将近有7000。今年29岁的樊克卫是大方人，此前在省外开贵州酸汤火锅店。8月份，他看到家乡的大地指纹音乐会走红，便瞅准商机，返乡创业。 开业前几天，樊克卫带领团队赶工，常常忙到凌晨3、4点。樊克卫盘下的店面有800平方米，仅一楼装修，前前后后花了近20万元，再加上店铺租金，对这位年轻创业者来说压力不小。为了缓解商户们的资金压力，古镇运营公司新制定了一套租金方案。大方县奢香古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阮前。
6: 除了那个纯租金的模式，还有保底加营收提成的这种模式。它的租金算下就是176,000，前期它的租金就只需交到89,后期剩余的这个租金部分，按照营收提成的比例呢，又把它提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2: 餐饮经营者樊克卫，
7: 政策比较好，大地指纹火了以后很骄傲，也很开心，所以就想在故乡投资最好的，还是很有信心的。而这家7月新开的民宿，也借着音乐会的人气，迎来了好生意。
2: 国庆期间的客房节前一周已经全部订满。大方县奢香古镇钱塘月社疗愈酒店店长汪嘉欣：
8: 只要有音乐会，房间都是爆满的。当时我们来这里考察的时候，也是心里有忐忑，经过这几场的音乐会，宝宝感觉很有信心干下去的，准备筹备第二家酒店。
2: 这家9月底开门营业的餐饮店，自费几万块在店门口加装直播大屏，让没能预约上音乐会的游客也能沉浸式感受现场氛围。 大方县奢香古镇餐饮经营者肖祖伦：
9: 非常骄傲，心潮澎湃。大方一个县城，一下子我们有了大地指纹音乐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涌入大方，感到这一种幸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服务好我们远方的客人。
2: 据统计，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全网曝光量超150亿，古镇的招商咨询量也随之增长。招商工作人员陈雨露一天要接30多个招商电话。
10: 日均接待5组意向商户实地考察。大方县奢香古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雨露：
11: 现有商户，我们本土的特色比较多，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想招一些小酒吧、小慢摇，做浪漫消费，包含一些奶茶的连锁店铺，拼豆豆儿童乐园，想要一些新鲜血液能够来到大地指纹。
2: 面对火热的投资意向，景区规划出本土餐饮全国小吃特色非遗等区域进行差异化招商。此外，古镇正在打造4季旅游产品，联动周边景区，拓展游客游玩半径，把大地指纹音乐会的人气转化为产业活力，百姓红利。
12: 假日来贵州，今天走进遵义赤水，一起打卡千步山水，穿行于丹霞崖壁、丙安古镇，住进岩洞民宿，感受最地道的黔北烟火。
13: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
14: 都说贵州自在松弛，处处都有好风景。今天就带大家来解锁赤水第一站——赤水大瀑布。
0: 是不是都听说过贵州人手一条瀑布？来了赤水，你就会发现这句话真不是开玩笑。赤水境内光瀑布就超过1000条，是名副其实的千瀑之势。而眼前这条76米高、80米宽，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瀑布，也是世界丹霞地貌上最大的一条。
3: 哇，太棒了！贵州原来美景这么多，瀑布也这么气势磅礴，下次有机会还会再安排过来。
4: 国庆期间，我们推出匠心赤水千面丹霞的主题活动，有民俗演出、悬崖咖啡。政策福利方面呢，联合一马游惠这平台推出多重优惠，还有文旅消费立减补贴，景区的智慧导览、接驳车、无障碍通道都已全部就位，让游客来得放心，玩得省心。
0: 最妙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小众打卡机位，站在这里，丹霞和瀑布同框，水雾扑面，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5: 从大瀑布出发半个小时，就到了丙安古镇。整座古镇建在丹霞崖壁上，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只有最地道的黔北烟火气。
0: 来丙安一定要体验三件事：走一走铁索桥，听一段红色故事，尝一尝丙安的特色烤豆腐。国庆期间还有灯光秀和古镇河滩音乐会，歌声飘在赤水河上，真的特别治愈。最后一站，藏进丹霞岩洞里，躺在床上就能听到瀑布的白噪音，推窗就是赤红岩壁叠着层层绿意。
6: 从来没有想象说可以住在悬崖里头，进来之后没有想到真的是这个样子，可以大自然合一，这是我们一直很喜欢的，这也是为什么会大老远过来这边。
0: 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赤水的假日有千百种打开方式。
1: 这个假期，无数平凡的劳动者奋战在项目建设、企业生产一线，保出行、保平安、保供应、保生产。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2: 在毕节市金沙县柳塘镇2660兆瓦煤电项目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加紧作业，确保项目如期完工。作为贵州省“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该项目规划建设2台66万千瓦超临界 W 火焰炉燃煤发电机组，同步配套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60亿千瓦时。
7: 金沙柳塘煤电项目专责张家。
8: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保持满员作业，高峰用工，我们现在约1200人。按照关键线路计划，年底前我们用工将增至1800人。
2: 贵州多个重点交通项目建设马力不减，进度不歇。在铜仁市玉屏县玉天高速玉屏段施工现场，桥梁下构施工、路基施工、梯梁预制等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工，并行推进。技术人员全程驻场值守，严把施工工艺与细节标准。
7: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玉天一标项目党支部副书记谢东伟，
9: 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持续稳步推进工程建设，早日建成这条便民惠民的交通大动脉，助力区域交通提档升级。
2: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下蓉高速都匀至贵阳段扩容工程麻江段施工现场同样繁忙，该项目全长80.76公里，双向六车道，桥隧比超51%，地质条件复杂，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通车。假期期间，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确保各项工程节点顺利推进。
7: G76扩容工程 TJ02标项目总工程师刘帅。
10: 我们人手和机械都上得足足的，争取早点把主体框架拿下来，让附近老百姓早日在家门口就能上高速。
2: 项目建设不停工，企业生产不停步。在六支特区，浙黔印染纺织工厂不仅满负荷组织生产，三季度产值可达1300万元。此外，二期项目的四栋厂房建设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
7: 贵州浙黔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负责人贺前锋。
11: 跟期比较紧，加班加点，现在我们每天大概在35个人，7台设备，保障整个进度计划的顺利推进。
7: 贵州浙黔再生资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陈忠法。
12: 一起车间不少订单已经安排到年底，二期厂房建成之后，可以上新的染整生产线，扩充高端面料产能，打通完整产业链。
2: 在安顺市平坝区、六盘水市水城区，不少企业依托新产线、新设备、新技术补短板、调结构、拓市场， 保障节假日期间生产的安全平稳运行，产品的正常出货。
7: 贵州翟亚铝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青龙：
13: 新线新设备补齐了我们高端铝材精细加工产能短板，生产效率、产品精度得到大幅度提升。双节期间开足马力全力冲刺，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
2: 在黔南州都匀市的这家轻纺医疗企业，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布料裁切、成衣缝制等工序。作为当地重点引进的龙头企业，该公司配置了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医护级医裤、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等。为赶制产品，这个假期企业产线全开。
7: 贵州二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候诊主管黄腾飞：
14: 国庆期间虽然没能回家陪家人过节，但是现在厂里订单比较多，工期也比较紧，那我们在岗多干一点，订单就能早一点交付。
2: 电力部门也坚守岗位，保障假期生产生活用电。在遵义市播州区丰乡镇花茂村，当地供电所工作人员通过人巡加机巡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巡检精准度。
7: 遵义市播州供电局丰乡供电所营配综合高级作业员任民：
15: 对辖区内线路设备开展全面排查，发现的各位问题已全面完成整改清零。节日期间，我们随时在岗待命，保障线路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16: 国庆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最大限度将警力摆上街面，压到一线，特巡警、交警、派出所等多警种联勤联动，加强对城市广场、交通枢纽、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加密巡逻守护，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针对国庆期间人流车流激增特点，公安交管部门加强高速公路、国省道及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同时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严防发生公共安全事故。全省广大民辅警在执勤执法中还为群众排忧解难，提供咨询和救助，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宗旨。
17: 贵州新闻联播。
1: 9月28号到10月2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贵州卫视、多个省级卫视及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的5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收视表现亮眼。截至目前，全媒体视听总时长近13亿分钟，连续5天登上融合传播影响力指数电视和全网传播榜单首位，全媒体触达受众近5亿人次，其中年轻用户占比达到35.5%。遵义三日在电视渠道热播的同时，全网热度持续走高，围绕纪录片所产生的衍生视频内容和相关话题近1万条，总阅读量突破20亿次。遵义三日主题话题登上微博热搜3位，长征靠什么走完等30多条主题短视频热播，形成了持续的网络关注度和传播力。网友点赞留言20余万条次，大家表示不读历史怎知革命之艰辛，不读历史怎知今天幸福生活之源。长征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年轻一代，认为作品以扎实的史实还原峥嵘岁月，以高质量视听传递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16: 依托自主研发技术，采用智能化生产设备，近年来贵州相继投产先进制造项目，实现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的全新消费制造链路，让西南大山里生产的 3D 打印鞋、木雕玩具等产品成为全球爆款。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8: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48台超高速 3D 打印设备正按照设置好的模型参数打印出成型的鞋子。
19: 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高分子材料实验室负责人金叶：
20: 从扫描逐步信息到打印出来，最快3个小时可以打印一双鞋，它可以进行精准的个性化定制、一体化成型。通过鞋的一些金格的粗细以及大小配合结构的一个设计，具有一定的减震性、良好的支撑性以及包裹性。
18: 企业与香港鞋履品牌几峰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成为独家生产供应商，仅全球首款非法官方授权 3D 打印运动恢复鞋一项，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生产了近10000双。
19: 贵州森远增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英：
3: 产能的话，每年大概能到20余万双，主要销往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英国等。世界杯结束之后，每个月它都会有这个订单的，同系列的产品的订单，我们也一直都在做。
18: 作为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下属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贵州森远自2015年成立后，

0: 以 3D 打印柔性制造技术为核心，推动传统制造向数字制造升级，在贵阳建立了西南地区首个规模化 3D 打印鞋履生产工厂。
1: 贵州森远增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泽宏
2: 一直就专注高分子增材制造的研发技术服务，形成一整套的专利技术。目前我们 3D 打印产品消费品主要还是 3D 打印一体鞋，还有自行车坐垫。工业件主要是为小批量生产做服务，有比如说航空航天、具身智能相关的一些试制。
0: 内陆生产，全球交付，由贵阳松宝区重点招商引进的领圈跨境木质雕刻工艺玩具制造工厂已投产。该工厂专注自主设计的木质雕刻玩具品类，产品主要出口北美与东南亚。
1: 贵州领圈跨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工厂负责人董有为：
3: 二期的生产线的设备会逐步的进场，今年年底会扩充至1000台，年产能可达到4600万套以上，海外市场可以卖到40到60美金。
1: 贵州领圈跨境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设计总监王兆涛：
4: 目前销量比较好的小咖啡屋、小庭院、上帝立体书、魔法、奇幻世界这些风格，北美那边就比较流行。我们的产品针对的更多是喜欢动手的人群，后期我们这边扩宽到国内市场。
0: 作为源头生产商，工厂凭借自有产能为海外销售方和采购商提供本地直采服务。目前该企业已开设近200个 TikTok 美国店铺，日均订单量超过6万单，并与约120家玩具源头工厂建立深度合作，通过跨境电商渠道直接将产品送达海外消费者手中。
5: 紧扣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总体方案24条措施，2025年以来全省引进5+3重大项目1220个，合同总金额6397.2亿元。全省上下创新实施重大项目建设5+3工作机制，上下联动，条块协同推进，在深入项目建设一线中解决问题，优化政策，推动发展。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青山控股、宁德时代、湖南玉能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资源精深加工等重点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提速，各类经营主体加速急剧成长。此外，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清理废纸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文件，支持贵阳、贵安、遵义、黔东南开展营商环境试点建设和对标提升，累计推出184项改革举措，带动全域提升。
6: 截至目前，贵安新区已获批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53个，其中国家级平台5个。贵州省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是今年获批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将研发高强高韧铝合金材料，推动电动重卡关键零部件本地化配套。今年贵安新区重点推进贵州理工高能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贵安新区产业创新孵化基地等孵化载体建设，现有孵化载体23个，在孵企业937家，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8个，推动科研创新、中试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衔接，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目前贵安新区正聚焦赋能数字产业、新能源电池及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云上贵图书香高原数字阅读综合服务平台自今年4月上线运行以来，已覆盖全省9个市州，落地服务点位20000多个，遍布农家书屋、城市书房、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公共交通站点等基层场景，用户量达177万多人，点击访问量超2000万次。作为一项基础性、普惠性文化民生工程，该平台以贵州数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为底座，集阅读、学习、视听、检索、服务于一体，通过 PC 端与微信小程序双端同步运行，资源免费开放，不受馆舍限制。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起省市县乡村5级资源贯通、协同管理的服务体系，无论身处城镇还是乡村，群众都能享受同等优质的数字阅读服务。平台还推出 AI 管员全天候在线服务，群众可通过阅读地图一键查询全省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的位置和活动信息，实现找书、找馆、找活动一站式服务。关注一组简讯， 2026年全省民办高校思政建设艺术展演在贵阳举行，十多所民办高校师生参演，通过歌舞、情景剧、朗诵等形式，打造一堂舞台变课堂、艺术化呈现的沉浸式思政课。
6: 山地民宿与度假目的地协同创新活动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启幕。来自国内外旅游民宿领域的从业者围绕跨境客源、旅居产业升级等内容展开分享交流。
5: 赛动前景2026年贵州省轮滑公开赛十千站近日开赛，赛事设置自由式轮滑、速度轮滑、轮滑公路赛三大竞赛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省的15支参赛队伍、近300名轮滑选手参赛。
6: 贵阳市妇联搭建市区社区三级联动服务体系，建设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已累计开展数百场活动。
5: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3到20度，遵义阴天，15到21度，安顺阴天转多云，12到18度，都匀多云，13到22度，凯里多云，14到22度，同仁多云，16到22度，七星关阴天，11到14度，水城阴天，12到15度，兴义多云，16到21度。
6: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4: 嘿，别闪，文物会看。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爷爷爷爷，什么是传奇呀？
17: 传奇呀、那就是要靠奋斗创造出的奇迹。
16: 那奋斗又是什么呀？
17: 奋斗，来打开这本新中国成立华丽篇章，你就知道奋斗是什么了。
18: 提到我们的祖国，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名词，礼仪之邦、高速发展、社会和谐、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感谢祖国赋予我的自信和骄傲。
19: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创造的国家，
20: 爱它的包容，爱它的强大，爱它的勇往直前。
21: 祖国妈妈，我爱你。
22: 我们一直在路上，和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
23: 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24: 越来越好。
1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5: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6: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25: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26: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25: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26: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25: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26: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0: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 是啊，应该再逛逛。
3: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4: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5: 苏里水哥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 哎，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2: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5: 南京前往香港。
4: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6: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4: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6: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4: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7: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8: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9: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30: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29: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30: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29: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30: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3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信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7: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9: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
7: 嗯，
9: 第一是那个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7: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9: 对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及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来保障残疾人康复质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7: 这是第一件事儿。
9: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彻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那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 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 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打通这个各部门这个资源的壁垒，做好那个衔接，那么使孤独症儿童这个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关爱服务就是更加便捷，那么他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县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20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啊。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的一个标准。
7: 就是每一个孩子。
9: 对，每一个孩子。
7: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9: 康复补贴。
7: 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到补贴金额的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补贴金额它是发放到我们的残疾儿童的手上，还是以哪种方式来兑现的？
9: 它如果说按照补助的性质，它是发给家庭的，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7: 就是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康复救助，
9: 对，
7: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9: 县级残联以机构进行这个
7: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9: 对，
7: 那既然它叫行动计划，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9: 对，
7: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在几年时间完成它的目标？
9: 国家是2021年，这个国家出台的是5年时间。那么我们贵州省因为晚一年了嘛，出台政策，那我们就是总计实行是4年时间。
7: 也就是在2029年，
9: 对，
7: 我们要完成贵州省的孤独症儿童这个关爱服务
9: 行动这样一个计划了嘛？行动计划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7: 就是这些兜底保障。
9: 对对对，就是前面讲到的筛查、诊断、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7: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
9: 对对，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康复保障问题啊。
7: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9: 7岁以上。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是应该是7至14岁、这样一个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康复需求的。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啊。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啊，到9个市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4周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达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7: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出台。
9: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7: 好，我们也一起期待。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 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9: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14五已经在开展了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啊，进行的这个扩面，那个大约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五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到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然后成年智力，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那么他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他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7: 对，
9: 所以他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7: 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9: 9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多机构啊正在建设当中，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8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7: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9: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7: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康复。
9: 基本的康复服务，它还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它是一部分人。
7: 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调研到现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8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哈。那如果要算能够得出多少名额，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内有望大家能知晓吗？
9: 这个能知晓。
7: 好，那大家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
9: 对。
7: 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其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结果，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9: 好的，我们有统计嘛，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就是残疾人了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那目标是到15五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这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啊，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样一个目标。
7: 好，稍后我们再请您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先生的热线。沙先生您好。
10: 你好。
7: 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10: 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 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他们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
7: 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10: 我说盲人啊，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生活费用比较高。
7: 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
10: 对对对对对。
7: 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
10: 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7: 哦，退休工人哈。
10: 嗯嗯嗯。
7: 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10: 哎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等于是我是观音堂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7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7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7: 好，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9: 我来回答哈。
7: 我们李部长来回答你。
9: 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审残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审残联，就是山林路2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啊，他就会给你指引。啊，你要到哪里去，到哪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
10: 好好好。
9: 山林路2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你还有什么？
10: 哦，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说退休工人，还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9: 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你可能今天还没有到场。
7: 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好吗？
10: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7: 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
9: 对对对
7: 啊，
9: 对对对，
7: 维权部记住了吗？
10: 是哪个地方啊？我
7: 在山林路
9: 007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群团大楼。
10: 我说是用的老年机，我看不见
7: 啊。
10: 那我是个盲人。
7: 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在这个区间的中段。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
10: 好好好。
7: 好的，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先生再见。
10: 好，再见，再见。
7: 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究竟服务什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9: 好的，我首先讲一下那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那么才有这种资格。另外，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啊，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0至17岁残疾儿童，因为这部分是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啊。有康复需求的1、2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防贫监测户。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宿的残疾人优先保障 啊，因为它没有做到全覆盖。
7: 嗯
9: 啊，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它是保证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啊，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啊，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这就是他服务的啊，康复知识的培训和专业的一个指导。你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啊？那这就是陈医药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哈。
7: 嗯。
9: 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啊？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呀、啊，有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啊？那么还有像你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啊，还有中途失聪啊，就是听不见的，
7: 就是
9: 这样怎么办？
7: 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
9: 对、对啊，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进行辅导啊。
7: 嗯。
9: 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这样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啊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啊，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解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哈。
7: 嗯。
9: 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啊，脊髓损伤他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
7: 对。
9: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解大手啊，解小手啊，它都需要照顾，
7: 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好，稍后再请您详细给大家做介绍。
34: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上班了啊、
12: 晚了，我得赶紧点。
13: 宝宝，妈妈走了哈。
1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3: 喂，妈，我挺好的。
1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8: 一家人健康平安。
19: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0: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21: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20: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22: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34: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4: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3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3: 心跳指数上升中。
3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3: 健康指数下降中。
3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5: 妈妈，等等我。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